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0: 对，
1: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0: 对对对，
1: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程火热的进行当中。
0: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1: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并且呢这段时间呢，咱们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人数比较多。另外呢，购买大单的人数也比较多。还有的用户呢，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的，购买之前呢，最好是能提前呢打个电话。
0: 这个电话呢，大家记好，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1: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0: 灵芝，
1: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曲线后遗症的，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0: 对，
1: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曲线问题、尿频尿急、尿药多的病人，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银阳藿
0: 啊，
1: 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曲线风湿骨病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银阳藿，这两味药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0: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1: 好，请进电话。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是陈教授，陈教授。
1: 哎，
2: 我跟你讲啊，我是啊，前天我在你那里买了一个。买五个疗程，五个疗程，我是拿我老潘吃的。我老潘吃的糖尿病啊、高血压效果蛮好。我现在我今天买那个药是你给我寄过来的嘛？寄过来我已经吃了20天的。
1: 灵芝益寿胶囊啊，你已经在服用了是不是啊？
2: 我已经服了20天去了。
1: 到现在只服了22天，还不到一个月是不是啊？
2: 这时间有几个没效果，一个是那个胃啊，原来我那个胃也老。你老喜欢哪个就还哪去，上瘾了这不搞，然后这接不搞了。但是这残刀到外面洗了穿了回来就拉稀，现在稳定了，现在老是像闲家那样的蛮好，一天一次。
3: 哦，原来呀，你有那个肠胃炎，总是拉稀。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是香蕉片，再也不拉稀了。
2: 对，效果蛮好。得了这个胃病啊，他把换气啊，就摔败的时候，他一脑还散了，一脑还了，有一还做滑骨，他这不搞了的。
3: 哦，原来呀，你有那个胃病比较严重，吃完饭之后啊，总是反山水呀、啊，总是不虚无，是不是啊？
2: 对，他现在不搞了嘛。
3: 现在不搞了，就是说那个现在那个反山水呀、啊、胃不虚服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
3: 这个就是服林子益寿胶囊啊，给你那个胃黏膜呀、啊、给它修复好了，知道吧？
2: 哦。
3: 哎，你这个胃功能恢复了，它能正常的代谢，正常的消化，那个反山水不良的一些症状啊，它都不出现了，知道吧？
2: 对，我还有个问题要跟你讲一下的。
3: 啊，
2: 我说这个前列腺炎呐。
3: 啊。
2: 他原来我搞那个要搞了五六个月吧，没搞好，没搞好，我现在吃你这个林子益寿胶囊，我吃了20多天呢，效果蛮好。
3: 你这个前列腺是怎么回事啊？是夜尿多呀，还是怎么样？
2: 原来夜尿也搞了五六回，只要这个人两回都还蛮好。
3: 哦，原来一个晚上啊起来五六次，现在个一个晚上只起来个一次到两次。
2: 对，
3: 那你现在那个前列腺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2: 效果蛮好，你像我这样的，我的那个10个疗程，就是把它吃完了吧？
3: 哎，你肯定要给它吃完了。
2: 吃完了，效果好啊，再买一点的。
3: 对，后期再接着治疗，是不是啊？
2: 对啊，那个东西好嘛，我还干上蛮多人嘛。
3: 哦，就是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服了20多天，你自己服的好，还在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林子益寿胶囊。
2: 对，
3: 你是林子益寿胶囊那个义务宣传员呐、啊，对。
2: 我前几天买的10个疗程嘛，5个疗程送回来是回去了，老好老欢喜了。我想起来嘛，还那边高兴送回来的搞了。
3: 哦，那个不错。爹，你多大年龄呢？
2: 我71。
3: 你主要就是一个是胃病反上水，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排便呐、啊、不成形，是不是啊？
2: 对。
3: 第三个就是前列腺，现在服了20多天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对。
3: 不错，爹，你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满意。
3: 满意就好。然后咱们身边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2: 我满意，我什么的，我婆子买去了，我还不相信，我还买还行不行？
3: 对，不错。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县里的，这里新沟文源村。
3: 你叫什么呀，爹？
2: 叫杨成万。
3: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杨爹。
2: 13-1-5-5。
3: 好，杨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好，祝贺这位建立新高71岁的杨爹服林子益寿胶囊，肠胃功能改善了，前列腺呀现在起液少了。爹由衷的说呀，林子益寿胶囊确实好。好，林子益寿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
3: 你是什么情况啊？
4: 开始呢，停了蛮多时间呢，我就买了这个3个疗程以后呢，我的个头蛮疼，就起来以后呢，它就好了。
3: 哦，
4: 好了，我是急手的买。
3: 嗯，
4: 就起了3个疗程以后呢，我这个头啊就不疼了。
3: 哦，
4: 不疼了，我这个我这个肚子都是上面呐也疼，
3: 嗯，
4: 因为肚子也不疼了。
3: 哦，
4: 不疼了以后呢，我就搬着这个马子来了。反正麻起来了以后呢，我就这个药就没有了
3: 啊，
4: 没有了呢，我就还有一点的，有一点的流的，一点的我就起了
3: 啊，
4: 起来以后又就现在呢，就感觉肠胃问题
3: 啊，
4: 我这个头的问题，
3: 嗯，
4: 我这个心血，我的原来的血压呢，一下高一下低，
3: 啊，
4: 它不稳，
3: 嗯，
4: 起来以后呢，它就稳了，稳了以后呢，它就调得蛮好，现在一直到现在，我就叫到麻起来了，就我又送了3个疗程。
3: 哦，
4: 这3个疗程我到现在精神非常好。
3: 哦，非常非常好，现在那个精神状态非常好。
4: 哎，对，我原来走路啊一歪一歪，我有心血管病，有这个冠心病。
3: 嗯，
4: 这冠心病呢比以前好多了。
3: 哦，
4: 晓得，我原来一年呐要去3次医院，
3: 原来因为你冠心病呢比较严重，一年要去个3次医院救急。
4: 哎，到亚新，到医院都去了的。
3: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4: 现在没有去了，现在没有去了。
3: 啊，现在没有去，他这个茯苓子异兽胶囊啊。
4: 哎。
3: 咱们那个灵芝。

0: 它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让血管恢复弹性，血液干净。咱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这个冠心病它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呢，你这个冠心病恢复了好了，哎，咱那个血压它也恢复正常。
1: 哎，对对对对，我原来睡觉的时候吧，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现在可以睡15个小时到了几个小时。
0: 现在能睡15个小时，有时候6、7个小时。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不啊？
1: 77岁。
0: 77岁能睡5、6个小时、6、7个小时，这个很好啊，鹏鹏。
1: 哎，相当的好，感谢这个林子益寿。
0: 好，
1: 感谢啊。
0: 好，鹏鹏，你感觉我收到了。你现在那个睡眠恢复的比较好，冠心病现在恢复的比较好，那个血压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血压是多少？你查过没有？
1: 查过了，130，高压，低压是85。
0: 哦，高压130，低压85，这是个黄金的血压呀，婆婆。
1: 哎，对对对对对，我没有糖尿病，现在吃了这个药就非常的好。
0: 好，非常好就好。咱们那个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冠心病啊、高血压，现在这些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我们厂里人，我就在骆驼桥上，厂里人看到我了，就说：“叶欢子啊，你怎么这么好啊？”我就说，我就说我吃了这个药。
0: 就是
1: 林芝益寿，
0: 到你们单这个老单位去，然后老同事看到了，哎，那个婆婆现在长得好得很，是不是？
1: 哎，你怎么这么年轻呢？
0: 我跟你讲的，
1: 我就吃这个药。
0: 李芝呀，被称为百药之王。哎，它一定是它的一个功能啊，功效啊比较广泛，它能改善血液循环，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延缓衰老，是不是？
1: 哎，我原来就在罗豆桥那个液压钢厂，他就说你怎么搞的呀，这么漂亮啊。
0: 就是你跟同龄人在一起，跟别人都年轻，都精神，状态都好，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现在肠胃功能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哎，每天改大便，原来改不出来，上厕所啊，他要去窝，窝也窝不出来，就是这样。
0: 哦，你看，
1: 现在非常好。
0: 好，那个现在排便通畅了，这个就是运肠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咱们这个排泄功能就恢复正常，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以及血液血管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现在身体恢复了都比较好，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你现在住在哪里啊，婆婆？
1: 我现在马池搬迁的，车迁车到这个地方来了。
0: 马池是东西湖是吧？
1: 哎，对对对，东西湖，去年8月份搬来的。
0: 哦，好好好好，婆婆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燕焕之。
0: 你要不说你有77岁，根本都听不出来，知道吗？像50、60岁的大姐，知道吧？
1: 哎，我会唱歌。
0: 燕婆婆，
1: 哎，
0: 现在咱身体好，经济条件好，是吧？咱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是不是啊？
1: 好的，好的，那就你的话来啊。
0: 哎，好好，一定的，一定的啊。
1: 啊，好的。
0: 燕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1: 啊，谢谢你啊。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那是陈军啦。
0: 哎，对，我是陈军人，咱们可以交流啦。
3: 好好，更难，好好，我们。我在吃这个灵芝胶囊的这个好处了噻。
0: 哎，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3: 哎，我们服的。
0: 好，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3: 这个形势蛮好，对这个的话，高血压，这个的话，在这个头晕呐，这个东西，这个心脏啊，都蛮好的。
0: 哦，
3: 我们两个都在吃。
0: 哦，你两老都在吃，主要是高血压、头晕以及心脏不好。
3: 哎，都锻炼心脏呢，高血压、疼的这样都还蛮好，蛮稳定的。
0: 好好好，蛮稳定就好。你以前高血压高到多少啊，爹爹？
3: 多了点，真的最高的，真的高了3倍，高了2-3倍的，高了2.8， 现在平稳了，因为我们屋里我高血表啊，有老量啊了，现在都蛮好的。
0: 现在检查过没有？是多少？
3: 130.80斤，这样可以了。
0: 对对对，130.80斤，现在这个血压比较好啊，对的。
3: 哎呀，这样血压都蛮好的。
0: 好好好，
3: 血压正常的，我们还继续在服嘛。
0: 对对对对，你以前心脏是怎么回事啊，对的？
3: 心脏当然你脑子慌啊，心里不舒服啊，我就说把这东西吸的时候，这样就稳定了，都蛮好的。
0: 就是以前呢，心慌啊，这个现象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
0: 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们77岁。
0: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啊，不像77岁的老人呐。
3: 是的。
0: 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们是天门的小板的。
0: 哦，你是天门市小板镇的人。
3: 车板村里头。
0: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3: 哎，我叫罗兆元。
0: 啊，罗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
3: 我的电话是136-74-3600。
0: 好好好，在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3: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感谢我们天门小板的罗爹爹啊，打了电话汇报自己和老伴的好消息，不仅血压改善了80-130左右，头也不昏了，心脏啊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心不慌了。祝贺罗爹爹二老。那林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松滋市陈店镇桃岭村二组70岁的李德华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常年一个人在家里，有高血压、痛风，还有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他说一晚上啊起夜8次，并且痛风发作的时候啊疼痛难忍、头晕等症状。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李爹爹他的实话实说。
4: 平时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5: 哎，就是我一个人。
4: 哦。
5: 啊，走！我陈罗武啊，我的媳妇说：“爸爸，你还穿那么多年的像新狗一样了。”
4: 什么意思啊？
5: 他就说我在外头网管的
4: 啊啊，
5: 不像罗武的。
4: 哦哦哦哦！
5: 我回来就把那门口的田种个好全部种起来。
4: 啊，你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跑得多？
5: 浙江、内蒙古。
4: 哦。
5: 了不起，河南、相反。
4: 哦，
5: 武汉、荆州，
4: 哦，
5: 最近的是荆州，
4: 各个地方都跑了的呀，见了大世面的啊。
5: 70岁了呗。
4: 70岁了，今年啊。爹爹贵姓啊？
5: 我姓李，李德华。
4: 李德华，
5: 哎，
4: 你身体现在怎么样啊？
5: 这个临时益寿胶囊，我吃了3个疗程。
4: 啊。
5: 前列腺炎。
4: 前列腺的问题。
5: 原来起来8回。
4: 哟，要起来8回。
5: 那个被窝还没有恶化，又要起来。
4: 嗯。
5: 被窝不起来。现在通过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起了，比方说把中央台电视一看
4: 啊，
5: 是不是10个人钟起来该回首，一直到亮。
4: 哦，那挺好啊，这可以睡个好觉了哈。
5: 睡个好觉了呢。
4: 啊。除了这个前列腺夜尿的问题，还有哪一些方面有好啊？
5: 肠胃的。
4: 肠胃啊。
5: 肠胃它在腹部的。它不枪不能保存，就起了这个临时益寿胶囊，是一天叫做定时，比方说我在外面搞事，准时6点钟起来，5点半到6点钟
4: 啊，
5: 开车开回大寿，那就是不落的腹部不行。经常就要改起回去，改几回。通过这个我这个大寿后痛风。
4: 哦，痛风，
5: 我一疼我就这个很疼了，就很白的很那时候，通过起来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也就好好的。
4: 哦，痛风有多少年呢？
5: 那一疼下来之后，我们都无法了，还有蛮多年的了。
4: 蛮多年痛风啊！好，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一个是有痛风的问题啊。
5: 我在这个高血压。
4: 还有高血压。
5: 高血压是187。
4: 哟，这么高啊！那低压呢？
5: 低压是120。
4: 你的低压都赶上别人的高压了啊！
5: 我就起了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呢。
4: 啊，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5: 血压现在好了呢。现在血压好了。
4: 量的是多少？
5: 有那个一百个的底下的九十来的
4: 哦，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5: 血压好了的，
4: 嗯，
5: 特别是稳定了的，身体好了我就不怕了的。
4: 对，原来还有头晕是不是？
5: 头晕的，就是、啊、通过那个磷脂移除胶囊，它总共七门多的那个敏感嘛，
4: 嗯，
5: 是不是？
4: 嗯，
5: 不管各式各样的病，现在身体就是这么好。
4: 嗯，
5: 我呢，我这么几个疗程，我在拿的那个

0: 说那个草纲说明书，
1: 嗯，
0: 别人问我你这个精神啥怎么好，我把那个草纲说明书把它一看
1: 啊，
0: 我就宣传他们搞嘛，
1: 啊，
0: 宣传他们起。
1: 难怪你现在啊身体这么好，还能够做得了事儿。
0: 你看我的保安环节，我们上午都还搞死的呗。
1: 那上午还搞了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跟他们在公路上跟他们打磨的，装模。
1: 你现在还是在修路啊？
0: 我修路的
1: 啊，
0: 嗯，修路我还在这个承包一座山呢，
1: 还承包了一座山呢。
0: 哎，承包一把山我领谁的？
1: 你是要来种树？
0: 省啊，承包的我搞省啊，肯定来我挪屋。
1: 哦哦，
0: 他是叫我跟他帮忙淋水、
1: 浇水、
0: 浇水。哎哎，
1: 哦哦哦，
0: 一天1500呢，因为我一个月做搞15天1500，我也蛮轻松的。
1: 哦哦哦，哎呦，我觉得你还是蛮能干的啊。
0: 我二十结婚的，我在屋里搞3年医生，在第二厂搞10年工程。
1: 嗯嗯。
0: 进门搞回来我就收谷收芝麻收锤子，我就慢慢的走、啊、就慢慢的就和我熬们一层人呐、啊、就等他们带我这个车等他们搞回来，我在屋里就那个了。
1: 嗯，你现在种的还有多少田呢？
0: 8亩田。
1: 你都70岁了还不休息休息啊？
0: 我就是没想的不够儿媳太麻烦。
1: 嗯嗯，
0: 就是我自己多老点跟孙子多拔点，这就是我的心声来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感谢这个林子一手胶囊
1: 啊，
0: 全部把我的这个病啊全部搞好的。
1: 哦，你这个村叫什么村啊？
0: 松子是他头领呢，
1: 陈殿镇啊。
0: 嗯，
1: 桃岭村
0: 2组。
1: 二组啊。
0: 哎哎，
1: 嗯
0: 嗯，
1: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0: 我是1303531-48。
1: 好好好，行，那你一个人在家里了，你把你身体肯定要搞好啊，是不是啊？
0: 谢谢他，我没话说，真是谢谢他，谢谢你关照
1: 啊。不谢不谢不谢哈。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松滋陈殿镇70岁的李德华李爹爹啊，我觉得是一位很智慧的老人哈。
3: 对对对，
2: 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做生意啊，闯荡。
3: 对，
2: 现在年龄大了，回到老家里啊，依然闲不住啊。你看，70岁了，还种上8亩田，还在帮村里啊修路做零工。
3: 对，一个是有智慧的老人，第二个也是一个勤劳的老人。
2: 嗯，对。
3: 有智慧呢，他去现慢性病呢，选择林子益寿胶囊，积极来面对。身体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3: 身体恢复的好，才能在自己家里种田呐、啊，才能在村子旁边呢、啊、给别人帮工，是吧？
2: 对对对。
3: 所以啊，那个积极的老人跟那个消极的老人呢、啊，他这个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呀、啊，
2: 对，
3: 是吧？你看那个积极的，身体好是吧？生活幸福是吧？日子越过越兴旺，
2: 对，
3: 是吧？你这个身体不好，你又不治他不管他，顺其发展。后果呀不堪设想。
2: 嗯，
3: 你像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病人你不管他是吧，要么就是中风了偏瘫不能动。
2: 嗯，
3: 再严重一点，有的脑溢血了，有的说走人都走人，没机会治疗。
2: 对，
3: 所以说有病呢、啊、一定要早防早治。
2: 嗯，
3: 所以在这里啊，祝福李德华爹爹，
2: 嗯，
3: 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对，好，林之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陈主任，今天这个好产品呐。
3: 啊、哦，林子益寿胶囊是个好产品，是吧？
4: 哎，好产品，好产品，我的起了也5个疗程的。
3: 哦，你现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感谢的。
4: 啊，对对对，我感谢陈主任，你的电话是个好产品的。
3: 好，老专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来感谢的。
4: 我的高血压现在已经没得了。
3: 啊，高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多少啊？现在？
4: 现在血压是130。
3: 哦，现在血压是130/70。
4: 啊，对对对，通过起了你之后啊，我觉得都蛮好的。
3: 好，那你这个血压130/70，这个血压确实是很好啊。
4: 啊，对对对，现在你这个也精神也蛮好，睡眠也蛮好，不起的，不睡的。
3: 哦，现在你这个睡眠也比较好。
4: 啊，都可以。
3: 睡眠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4: 我睡5-6个小时，我得80岁，那我85了。
3: 哦，你已经80几岁了，爹爹。
4: 啊，对对对。
3: 那你80几岁睡5-6个小时，这个睡眠比较好啊。
4: 很好很好。
3: 哎，不错不错不错。
4: 我老板那个都给他敷了个药，这个药蛮好。
3: 老伴儿身体怎么不好啊？对的。
4: 啊，完了，这是有的这个方的，这个药蛮好，血压也没得了，我也平的。
3: 哦，原来老伴儿是中过风的是吧？
4: 有的中过风的。
3: 哦，高血压引起的中风。
4: 对，现在都蛮好的。
3: 现在都比较好，现在血压是多少啊，老伴儿？
4: 现在血压是1.3/70。
3: 哦，那不错不错。现在这个中风呢，老伴儿的？
4: 啊，把中风的现在好的。
3: 哦，现在走路都没有问题。
4: 走路没有问题。
3: 好好好好。
4: 谢谢了，陈主任，谢谢你了。
3: 好好好，你的谢谢我收到了。
4: 我不喊，骑不骑下去？长期的骑。
3: 是的，是的。听你口音，你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当阳市火荣区的。
3: 哦，当阳市火荣区。
4: 啊，对对对。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李继新。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爹爹？
4: 我的电话是1599-9058-133。
3: 好，李爹爹，今天就交流这里啊。
4: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2: 好，这位当阳80多岁的李爹爹啊，打来电话说，灵芝益寿确实是个好产品。爹爹和老伴啊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平稳了，130/70左右，睡眠呀、能够睡5-6个小时了。老伴儿说中了风的，现在行动啊也能够自己走了。灵芝益寿胶囊好啊，爹爹准备和老伴俩坚持一直服用下去。对，我们既要健康还要长寿，祝贺李爹爹二老。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
5: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中联大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027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8: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7: 经典。
6: 无言独上心。
7: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9: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也是一个周末，祝愿大家周末愉快。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姆巴佩传射建功，法国率先晋级世界杯四强。2026温网四强格局全部出炉，中国女双创佳绩，锁定决赛席位。一组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北京时间7月8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通过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高山自由滑雪俗称滑野雪成功入选，成为全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这项在欧美风靡已久、国内尚属小众的雪上运动，将增设男女单板、双板四个竞赛小项，诞生4枚奥运金牌，正式跻身冬奥会赛事体系。今天的热搜一下，热搜话题：滑野雪入奥，2030冬奥新项目的崛起与机遇。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2: 欢迎收听我爱运动家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首先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姆巴佩下半场传射建功，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世界杯四强。
4: 姆巴佩在上半场罚失点球，随后在第60分钟为法国队首开纪录。第66分钟，姆巴佩又助攻登贝莱得分。第77分钟，姆巴佩疑似受伤被替换下场。本届世界杯，姆巴佩的进球数达到8个，与梅西并列射手榜首位。他是首个在两届世界杯进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姆巴佩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增至20个，落后梅西一球，位列历史射手榜第二。这是两队连续两届世界杯在淘汰赛上相遇。上届比赛，法国队在半决赛中2-0获胜。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闯进四强，此前2届他们均打进决赛，获得一个冠军和一个亚军。半决赛中，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赛事预告：北京时间7月11日3:41决赛，西班牙比利时。一向以进攻闻名世界足坛的西班牙队，本届赛事创造了连续6场零封的世界杯纪录，门将乌奈·西蒙则手握世界杯门将连续不失球10场纪录。防守稳固的同时，西班牙队本届赛事面对铁桶阵时显得办法不多，仍需提升将威胁进攻转化为进球的能力。被寄予厚望的亚马尔仍将是斗牛士军团最为倚重的取胜之士。以德布劳内、卢卡库等为代表的比利时黄金一代已经进入职业生涯末期。16强赛，德布劳内坐在替补席上，看着队友们4-1大胜美国队。如今的这支比利时队有经验，也有活力， 防守反击能力出色。不过后腰奥纳纳的受伤对他们是一个巨大损失，如何调配好老将和新人的出场时间，最大化每个球员的作用，是比利时主帅加西亚应对西班牙青春风暴的关键点。两支欧洲劲旅相互知根知底，西班牙队在过往交手记录上占优，近五场保持全胜。世界杯赛场两队两次交手各胜一场，淘汰赛唯一一次交手发生在1986年，比利时队点球胜出。
2: 我们再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7月8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大众组网球比赛在孝感市体育中心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省政府主办，多部门联合承办，赛事规模创下新高。比赛共吸引机关、企事业、地方三大组别33支代表队508名选手参赛，累计决出16枚金牌。本次赛事为全省网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的优质平台，有效普及推广网球运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和体育强省建设。7月7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中小学组5人制3人制足球比赛在安陆顺利收官。赛事于7月3号到7号举办，共有全省15个市州42支代表队667名教练员与运动员参赛，参赛选手年龄集中在7到11岁。本次赛事设4个竞赛组别，赛场上小将们奋勇拼搏，默契协作，展现出荆楚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5天激烈角逐，武汉市代表队包揽全部4项冠军，孝感、宜昌、潜江、十堰等多地代表队斩获亚军、季军。赛事不仅检阅了全省校园足球竞技水平，也为湖北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选拔搭建了重要平台。因受极端天气影响，经双方球队协商申请并报组委会研究同意，对原定比赛时间进行了调整。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场序40原计划7月11号，也就是周六19:35举行的荆州恒隆队与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调整至9月19号周六19:35举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比赛，一起来关注温网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7月10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单打8强赛全部结束，男女单打4强阵容正式揭晓，本届温网赛事正式迈入了高强度半决赛角逐阶段。本届赛事赛场格局焕然一新，多场爆冷对局诞生，中国双打军团更是突破重围，斩获历史性的佳绩。
4: 男单赛场诞生全新对决格局，辛纳、德约、科维奇、兹维列夫与本土黑马费里跻身4强。其中39岁的德约科维奇历经5盘鏖战惊险晋级，创下个人第15次闯入温网4强的传奇纪录，半决赛将再度迎战卫冕冠军辛纳。兹维列夫横扫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入温网4强，本土外卡选手费里则凭借出色发挥，成为公开赛年代本土罕见的大满贯4强黑马。女单赛场冷门谍报，世界前三种子悉数早早出局，4强选手均为首次征战温网半决赛。穆霍娃逆转强敌晋级，科斯丘克、诺斯科娃等选手突围成功，女子网坛全新竞争格局成型，赛事悬念拉满。中国选手成为本届温网双打最大亮点，创造绝佳战绩。女双赛场两队中国组合成功会师4强，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名额。其中郭涵玉携手姆拉德诺维奇爆冷击败头号种子，蒋欣瑜、徐一凡组合逆转强敌突围，含金量十足。混双赛场，老将张帅搭档哈里森闯入4强，延续稳定竞技状态。相较之下，中国单打选手整体表现平平，全员止步第二轮及更早阶段。接下来温网将开启半决赛争夺，男单重磅对决、中国金花女双德比等焦点赛事将持续冲击本届温网冠军荣誉。
2: 9号晚进行的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比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乌克兰队，取得本场赛事的首场胜利。当地时间7月9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进行的一场女篮热身赛中，中国队82-84不敌澳大利亚队。我们再来关注田径，7月9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开赛。该赛事是亚洲田径联合会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别的专项赛事，共吸引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参赛。
5: 上午进行的女子链球决赛，中国选手王子毅以71.04米的成绩为中国队摘得本次比赛的首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方玲以70.88米的成绩获得银牌，并刷新了她个人最好成绩。
6: 这次比赛感觉状态非常可以，但是可惜的是后面三投没有往上冲一冲，可能太想要了，所以动作后面有点稍微变形了。第一次参加这种亚洲类的比赛，能拿到第一，能为国家争得一块金牌，我很开心。
5: 男子链球决赛，中国队的李子旭以71.47米的成绩获得冠军，许征以68.59米的成绩名列第三，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获得亚军。
7: 因为这是第一个，属于是第一个亚洲冠军嘛，因为在今年的6月份吧，参加了那个亚洲投掷锦标赛嘛，但是比的不是很好，然后我心里其实也是一直憋着一口气，但是知道了后面有这场比赛以后，我也一直在做准备，也感谢中国国家队能给我这次机会代表中国参赛。
2: 我们再来关注羽毛球，北京时间7月9号，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继续进行，上海险胜江西。
5: 本次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共21支参赛队，分为4个小组，先打循环赛。 A 组中上海和江西均是中上游水平，两队本场直接碰面，获胜方将在出线形势上占据有利位置。首场女双身穿红色队服的上海队廖丽希现在在国家二队效力，她和钱子毅2-0为球队拔得头筹。第二场女单，江西姑娘殷依晴刚过18岁生日，上周日她在日本亚青赛上蝉联女单冠军，并帮助国青队再次捧得团体冠军奖杯，属于国内2008年同批新锐的佼佼者。本场面对上海的罗胜轩，殷依晴登场之后一直是追赶者的角色，尽管咬到了关键分，但还是以19-21丢掉首局。换边之后，殷依晴依然没有迅速找到破解办法。加分阶段，罗胜轩体能率先来到极点，多次倒地并叫医疗暂停。随着两个失误送分，殷依晴以24-22艰难地扳回一局。决胜局，罗胜轩已经严重透支，场上移动缓慢，而殷依晴则保持了第二局后半段的速度和压迫感，出手干脆，移动敏捷，比分很快拉开。最终，殷依晴以21-9上演逆转的同时，也帮助江西队将大比分追成1-1平。
8: 首先还是可能比较紧张吧，其实因为我一直是落后，然后主要今天球也比较快吧，所以可能战术上面可能没有很多的执行或者布置，就主要还是自己吧，把球打进去就好。其实我就是想为我们的团队拿一分，因为我们团队可能单打比较重要吧，其实就主要还是拿分是在单打上面，所以我觉得我这一分就后面对胜利的渴望也比较足吧。
9: 20-18的时候，自己可能前面都是靠跑动啊、多拍、防守反击去拿分嘛，完了20-18的时候可能也是自己想要去赢嘛，为团队拿一分，完之后就比较的着急，想去攻了，就攻了几个来回，其实自己的打法不应该去攻那么多来回吧，完了就被他反击，完到后面其实自己就很被动了。
8: 整个上半年的储备是比较足的，因为练得比较扎实嘛，然后包括亚青赛整个对抗，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其实从中受到了很多启发，然后就比如说技术上和心态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和经验。
5: 之后上海赢得男双，江西拿下男单，比赛进入第5场混双决胜负。 身穿红色球衣的陈思航、周新如此前都曾在国家队效力，近期调整回上海队。隔网相对的江西小将分别出生于2009年和2010年，平均年龄小了近10岁。上海组合经验丰富，个人综合能力更均衡。他们直落两局，帮助球队大比分3-2锁定胜局，在出线形势上占据优势。
10: 最后2-2打到我们还是很关键，然后队伍也希望我们拿下这一分，就我们自己从心态上面也是非常重视，但是场上我们想的还是就正常发挥，就是把自己的做好，不要考虑这些比分上的问题，就把自己每一拍球打好就行。
11: 自己的位置也摆得没有那么高，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冲击的心态去打，因为我们没有跟他们打过嘛，所以我们整个在场上的发挥也跟预期的差不多，比较稳定，所以过程也比较好，结果也比较好。
2: 2026年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8号在海口收官，为期2天的赛事共产生22枚金牌，中国队以8枚金牌位列榜首。
5: 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为期2天，共设有22个竞赛项目，比赛最后一天共进行了12个项目的争夺，中国队有4名运动员参赛。最终韩雪诗获得女子棍术项目冠军，高浩南获得男子太极剑金牌，高晓斌获得男子棍术金牌，张雅玲获得女子男刀的金牌。这4名运动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套路世界杯的比赛。综合第一天的比赛成绩，中国队8名参赛队员全部获得金牌。
12: 因为刚才一上场的时候，在国内的比赛从来没有这么多观众特别热情，感觉自己的心一下就提到嗓子眼了。然后上场前我就告诉自己，还是要收住心态，按照自己在平常在家里怎么打就怎么发挥就可以了。
5: 武术套路世界杯是国际武术联合会6大官方赛事之一，只有获得世锦赛各项前8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世界杯赛。这次比赛，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均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纵观赛事，无论赛场表现力还是动作技术完成质量，新生代运动员整体呈现出稳步向上的成长态势。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发雾模糊，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楚，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使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就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舒服，还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10000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3: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运动家，来自湖北之声。接下来的热搜一下话题，滑野雪入浩，2030冬奥新项目的崛起与机遇。北京时间7月8号，新华社消息，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通过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 项目的设置方案，高山自由滑雪，俗称滑野雪，成功入选，成为全新冬奥比赛项目。这项在欧美风靡已久，国内尚属小众的雪上运动，将增设男女单板、双板四个竞赛小项，诞生四枚奥运金牌，正式跻身冬奥赛事体系。不同于传统冬奥人造雪道项目，高山自由滑雪最大特点是依托100%天然山体雪场开展赛事。选手从山顶出发，穿越雪崖、峭壁、雪沟等天然地形，通过高速转弯、空中跳跃等动作完成滑行。赛事采用综合打分制，裁判依据线路选择滑行速度、动作难度和滑行的稳定性综合评分。相较于 U 型场地、大跳台等项目，更看重滑行整体流畅度与地形的适配能力。该项目成功入奥并非偶然，它的发展轨迹与冲浪、滑板、攀岩等新兴奥运项目高度契合。据世界野雪巡回赛首席执行官尼古拉介绍，野雪运动极具观赏性和传播价值，深受全球年轻群体的喜爱。截至2026年，全球已有7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万名注册运动员参与该项目，累计举办218场官方赛事，群众基础与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同时，赛事形成了成熟的天气应对方案，通过多日弹性比赛窗口，规避恶劣天气，解决了天然场地赛事不稳定的难题。大众对该项目存在极限高危、门槛极高的固有认知，实则存在着偏差。高山自由滑雪兼具专业性和休闲性，职业奥运赛事难度极高，但普通爱好者可以在平缓安全的天然雪场参与体验，入门门槛低于传统的竞技雪上项目。国内新疆阿勒泰禾木克吉普林雪场曾经多次举办该项目的国际资格赛，依托天然山体的雪况，成为中国野雪运动发展的核心阵地。那安全问题是野雪运动发展的核心关注点，天然雪场存在着雪崩、地形塌陷等风险，也是国内推广的主要顾虑。对此呢，赛事运营方持续完善安全体系，强制要求选手配备雪崩防护装备，组建专业巡查搜救团队。赛事落地国内，也有效地普及了野雪安全知识，提升了雪场应急处置能力。随着奥运项目的最新设立，全球将逐步搭建专业运动员培养和青少年普及体系。中国选手张家豪等运动员已积极参加国际赛事的累计积分，冲击冬奥赛场。未来野雪项目将推动国内滑雪产业升级，完善雪上运动的安全体系，成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全新增长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也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好人爱金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好天气，
6: 晒太阳。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 北京时间9: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鸡蛋除了将鲜蛋直接售卖，或者是加工成皮蛋、咸蛋来增加收益之外，还能挖掘出其他的价值收益吗？今天的三农

0: 唐二塘村村支书石干兴村。听众朋友，农村幸福食堂依托村集体力量照料留守老人，是村级服务群众的暖心样板。除了助老食堂之外，各地的村集体也依托自有资源，探索出了不少惠民助民的新举措。还有哪些依靠集体经济破解村民生活极难筹盼的暖心实例呢？欢迎大家分享相关的故事，一起来交流各级村级便民服务的鲜活实践。欢迎您在节目的尾声，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湖北是鲜鸡蛋出口大省，鲜蛋出口量连续十年全国第一。依托充足的蛋源优势，湖北跳出了鲜蛋售卖、初级加工的传统路径，以科技赋能精深加工，让一枚鸡蛋裂变出百倍价值。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刘谦、周航川、胡文超、郭玉明、黄冈台、红安台记者的报道。记者刘飞，
2: 我手中这枚鸡蛋在这个位置呢，将会把它变成蛋壳、蛋膜、蛋清和蛋黄，在这些物质当中提取20多种营养素啊，把它生成烘焙、美容护肤、营养物质等等等等。其中最厉害的呢，就是通过一项专利技术，让这枚鸡蛋实现了从食品到药品的跨越。
3: 从食品到药品，靠的是从蛋清里提取免疫球蛋白。在位于黄冈红安的米莱生物，原本1吨9000多元的原料鲜蛋，萃取提纯后做成终端保健品医用配料，身价可暴涨百倍，成功切入高端产业赛道。
4: 湖北省禽蛋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发总监胡伟。
5: 免疫球蛋白从牛乳和或者初乳啊，加上一些体液里面来的啊。因为如果你要达到药品级，它的纯度将近是要达到95%以上。一吨鸡蛋我们可以提到将近1公斤左右，纯度也可以达到90%以上。
3: 长期以来，湖北禽蛋产业停留在生鲜售卖、初级加工阶段，产业链短，附加值低。今年4月，湖北农发集团旗下的米莱生物牵头组建湖北省禽蛋产业技术研究院，整合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科院、江南大学等科研力量，构建企业出题、院所解题、市场验收的创新闭环，以科技创新带动禽蛋产业升级。
4: 湖北省禽蛋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发总监胡伟。
5: 根据企业的需求，然后市场的一个需求，我们会进行一个专家的一个论证，从小式的这种基础的研究到中式的放大，我们能够很快地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3: 科研破局的同时，产业协同也在提速。7月1号，红安西站开通，30分钟直达汉口。武汉都市圈的科研资源与红安的生产基地真正实现同城化配套。如今米莱生物手握100余项专利，落地8项转化产品，储备20余项技术，已建成覆盖规模养殖、精深加工、生物萃取、终端消费品的完整产业链。
4: 黄冈红安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刘波。
6: 我们依托红安禽蛋产业的精深加工能力，联合河南、安徽等大北山区域的相关县市，整合黄冈本地禽蛋资源，做好原料供给，并依托武汉都市圈的科研优势，实现禽蛋产业科研在武汉、转化在红安、市场到全球的产业格局。
0: 进入7月，仙桃市的各个桃园陆续迎来了盛果期。依托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培养的各类优质种苗，园里的蟠桃、水蜜桃、黄桃各个枝多肉甜，品质出众，助力数万桃树种植户增产增收。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7: 在仙桃市干河街道郑人口村的一片桃园里，一颗颗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引得游客纷纷采摘。仙桃市万品采摘园负责人杜彩虹。
8: 我们这个采摘园里面这边有差不多30个品种，虽然就是说这个今年这个产量的话比往年稍微低一点，但是我们的价格的话要稍微比往年要略高一点点。
7: 杜彩虹说， 采摘园所有桃树品种都从本地仙桃市

0: 桃树研究所引进。目前这些本土培育的桃树已经表现出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仙桃市万平采摘园负责人杜彩虹：
1: 果形的话非常的漂亮啊，饱满，口感非常好。老顾客的话起来的话，他的回来采摘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感谢桃树研究所给我们这个好品质的这个树苗。
0: 仙桃市桃树研究所是被称为桃树大王的许仙平父子接力创办的，他们每年都会开展桃树苗种的选育和示范推广，打造适应仙桃当地气候土壤的桃产业种苗芯片。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副所长许泽坦：
2: 这是我们的一个试验园，我们每年呢都要在全国各地引进桃树新品种，通过多点的区域试验选出非常优秀的适合我们本地的新品种出来。
0: 这些从外地引进的桃树新品种只有在试验园完成外观、糖分、产量等综合考核，表现优异之后，才有资格进入相隔不远的苗圃基地进行育苗。仙桃市桃树研究所所长许仙平：
3: 你看这个品种啊，这就是我们郑州果树研究所的去年推出来的中桃白玉一号，雪白雪白的桃子，又大硬度又好，颜值高，瞄准的高端群体。
0: 仙桃市桃树研究所成为当地桃农致富的强大依靠。从2001年成立至今，仙桃市桃树研究所累计引进、试验、繁育桃树新品种200多个，在省内外推广种植50多万亩，带动农户增收近10亿元。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副所长许泽坦：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和品种迭代，通过打造可持续更优质的桃芯片，推动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人人都会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赶快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的朋友，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日，十堰市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的连片向日葵竞相绽放，绝美的田园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打卡，带动村里的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回暖，让美丽风景实实在在转化为了富民经济。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6: 走进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向日葵种植基地，连片向日葵迎着骄阳绚烂盛放，金黄花盘层层叠叠，微风拂过，花海翻涌，成为夏日乡村游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沉浸式畅游金色花海，定格夏日美好瞬间，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游客刘女士：
7: 向日葵很好看，来玩的人很有热情，虽然很晒，但是挺开心的。
6: 游客程先生：
8: 没想到咱们十堰还有这么美的地方，就用

0: 镜头捕捉下这么美的瞬间。
1: 持续高涨的旅游热度也带动龙运村乡村餐饮市场加速回暖，村内各家农家乐、特色餐馆客流激增，龙运村餐饮商户
2: 这两天来村里玩的游客特别多，我们店里生意也明显好了，每天中午晚上都还有客，晚上那个翻台的频率也上来了。
1: 近年来，渔阳区柳碑镇龙运村深耕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乡村游玩业态，放大花期经济效应，让乡村美景持续变现，为村级增收、村民致富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乡村致富经，我们再到黄冈去看一看。黄冈武穴市大法寺镇东峰村依托丰富的山林资源，深耕苎麻、油茶双特色产业，盘活撂荒土地，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让昔日的荒山蜕变为富民聚宝盆，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效、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武穴台记者邓琴的报道。
4: 初夏时节，东峰村山野清翠宜人，曾经荒芜闲置的山坡，如今苎麻连片翠绿，油茶长势繁茂，村民常态化开展田间管护，一派产业兴旺、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东峰村山多田少，以往大量坡地长期撂荒，产业基础薄弱，村民就业难，村集体增收乏力。为破解发展困境，今年以来，该村立足本土资源，重启传统苎麻产业，做强本土油茶产业，以一麻一茶双业并举模式，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武穴市大法寺镇喜友家庭农场负责人吴喜斌：
5: 市场价格每斤苎麻可以吃到15块的，每麦一斤可以产到120斤，一年可以产3斤，整个一麦收入可以高5块的。
4: 为唤醒传统产业活力，镇村两级科学规划种植片区，对标学习先进技术，邀请农技人员现场指导，推行标准化种植管护，同时坚持集体发展、全民共享，实行统一流转、统一平整、统一种植、统一管护、收益共享机制，保障群众共同受益。武穴市大法寺镇喜友家庭农场负责人吴喜斌：
5: 小路好得很，周家哦，养心公司，七组那边全部用松，市场是供不应求的，效益相当好。
4: 目前，全村120余亩撂荒山地已改造为特色产业基地，栽植苎麻近100亩，剩余地块种植工作有序推进。基地丰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以上，带动30余户百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享受土地流转、务工薪资、集体分红三重收益。在复苏苎麻产业的同时，东峰村持续擦亮盛润油茶特色品牌，依托油茶种植、管护、加工全产业链，精准吸纳村内留守劳动力就业，让村民稳稳端牢家门口的增收金饭碗。村民李向红：
6: 以前这些山坡全是荒地，现在村里统一种上苎麻和油茶，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还能兼顾家庭。
4: 如今东峰村形成春种苎麻、秋采油茶的四季循环产业模式，全年产业不断档，务工不间断，增收不停步，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民收入稳步提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3: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 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7: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依托村集体经济增收红利，宜昌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建起了暖心幸福食堂。食堂主打老年便民餐，实惠贴心，日均接待老人超过100人次。好，我们一起跟随当阳台记者于鄂、王健、刘一阳去感受幸福食堂的暖心烟火。
8: 临近中午饭点，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的幸福食堂里，20多位村民正在有序排队等待间歇，一道道软烂适中、营养丰富的家常菜陆续出锅，蒸南瓜粉糯香甜，蒸鱼糕软嫩入口，清炒白菜清爽可口，口味与火候都精准贴合老年人的饮食需求。记者注意到，食堂两荤两素一汤的营养配餐面向公众的市场价为7元，而针对本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餐仅需支付3元，4元差价由村集体补贴。村里自产的放心蔬菜，公开透明的清零价格，让落座就餐的老人频频点头称赞。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村民冯运新：
9: 对我们呢，现在农民呢还是感觉得就是蛮实惠。村里呢，像本人呢就是出3块钱呢，村里我们出10块钱。但是来的有起点蛮好的生活的，觉得呢我们现在也蛮划得来的。但是我们吃的呢都蛮好啊，吃的蛮饱，也对我们的一些老民呢就是蛮方便。
8: 一餐热饭看似小事，却是关乎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民生大事。为保障食堂长效运营与服务品质，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引入专业养老服务公司共同经营，村集体提供资金和场地，兜底水电，养老服务公司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此外，食堂还进一步延伸服务边界，设置有4张照料床位，可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全日照料服务，从解决一餐饭延伸到全方位的日常陪护。对于腿脚不便、高龄独居、无法到堂就餐的老人，幸福食堂还专门组建志愿服务送餐队，每天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老人家中，风雨无阻。
10: 红包送饭来的。
8: 家住在离幸福食堂2公里外的陈连凤老人已年过80，腿脚不便，子女在外务工，无法照顾老人饮食起居。自从有了上门送餐服务，老人每天在家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小食堂折射大民生，幸福食堂不仅乘着烟火气，也把温暖融入百姓幸福生活。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党总支委员、村委委员杨欢欢：
11: 我们村一直是重点关注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开办这个幸福食堂的话，也是解决了我们辖区的老年人吃饭不方便的问题。后续我们村会持续的提升养老配套服务，让老人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吃得开心。
3: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去看看保康县。作为村里的领头雁，村支书该怎样抓实乡村治理，聚力特色产业，带领村民稳步增收呢？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塘村党支部书记周朝宪用实干给出了答案。来听保康台记者袁琦、王满、孙亚雪的报道。
12: 一大早，周朝宪就骑上摩托车直奔村里的产业基地。村里新引进的百香果种植产业是他近期最牵挂的事儿。过渡湾镇二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朝宪：
13: 基层工作没有解

0: 紧，就是靠多跑多转，常访常问，默契每家每户实行，能现场解决的绝不拖延，暂时办不了的也会给群众明确答复，按时推进。
1: 任职之初，面对二塘村组织涣散、产业零散、增收乏力的困境，周朝宪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逐步凝聚起全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郭端镇二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朝宪：
0: 只有我们村干部、党员队伍凌晨一股神，干在最前线，党支部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真正当好群众的主心骨。
1: 在周朝宪的带动下，全村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村里成立四季青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先后成功引进有机百香果、南美白对虾、原货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147户村民实现抱团发展。郭端镇二塘村有机百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陈明：
2: 第一次我来到二塘村这个基地的时候啊，那天下了雨，周书记他自己骑了一个摩托车专门过来带着我去详细的了解一下二塘村的现有的条件和基础的设备，耐心的去解说引导，我非常是感动，所以最后我决定把这个有机的百香果种植基地落户在这个地方。
1: 如今二塘村形成多元立体产业格局，规模化发展核桃550亩、林下油用牡丹60亩、茶园50亩、辣椒20亩，实现一地多用、多元增收，为留守村民提供就近务工岗位。郭德湾镇二塘村村民毕泽芳：
3: 村这个发展产业还可以吧，我们感觉在这儿住了吧，离家里也近呐，也能照顾家里，还能在这儿挣钱。
1: 日复一日，他骑着摩托奔走在村组一线，督查民生工程进度，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把群众的急难愁盼牢记于心，逐项落实。郭渡湾镇二塘村一组村民王师贵：
4: 周书记隔三差五都到我们家里来问看收入啊、生活咋样啊，也给了很多帮助，在村里给我们找一个做了一个村里保健院，让我又能照顾屋里生活，还有一点保障。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农村幸福食堂，依托村集体力量照顾留守老人，是村级服务群众的暖心样板。那么还有哪些依靠集体经济破解村民生活极难筹盼的暖心实例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留言。山野吹吹风说，山西冯家汇村依托村集体开设了积分超市，那村民照料老人、清扫村组、志愿帮扶都是可以攒积分的，兑换粮油日用品，积分还能够抵扣幸福食堂的餐费，这个真棒。爱喝水的小廖说，湖北唐嘴村利用的是村集体闲置房来开办留守儿童暑托班，联合退休的教师、大学生志愿者，免费提供课业辅导和国学课堂，解决了假期的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番茄酱说，云南中寨村由村两委牵头组建了党员代办服务队，专门要为高龄的独居老人上门代办医保认证、水电费代缴、生活物资采购等各类生活事项。花甲榴莲说，陕西木澳村设立了村集体公益护苗服务队，农忙时段免费接送照看村里的儿童，开设了简易的课后托管，让农户们安心的下地劳作。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依托乡村振兴、集体经济、反哺民生相关政策的指引，各村也盘活了集体资源，开展便民服务，将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融入到基层治理当中，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夯实了乡村善治根基。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小鹏新车风噪大，车主质疑品控有待提高；刚提两周的奔驰 C260L 半路上趴窝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骨折价背后暗藏陷阱，轻库车难以规避税务重新核定，低端车卖不动，高端车等不起，2026年车市被动向上。
1: 用事实说话，
2: 一座漏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5: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来一起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山东的张先生去年买了一辆小鹏汽车，在用车过程中啊，他发现车内的噪音不太正常，可是4S店却说啊是正常现象。那车内噪音是否存在着问题？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就是很烦的话，你本身就是一天的工作就很累，而且他给你在车里边就是很烦躁。新车开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噪音，让车主张先生心烦不已。去年7月份，为了方便一家人出行，张先生准备置换一辆7座 MPV， 多方试驾后，他相中了小鹏X9大型MPV。
2: 去年的7月16号， 在临沂小鹏4S店提的这个 X9， 刚用了，刚提回来半年的时候是没有风噪的，然后半年以后就有风噪。我持续的在找这个 4S店， 也去滨州4S店去给我检测过厂家，也让在淄博检测过几次，这不一直就是有风噪，风呼呼的进风，让我太焦虑了，就是。
3: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张先生将车辆开到了限速80公里每小时的快速路。我们现在呢是走到了高架桥上，现在呢是将这个速度提到了80左右。我们来听一下他车内的这个风声。在我坐的这个位置的话，确实有这个风吹的声音，像是窗户没关严那种漏风的感觉。那一般是降到多少它没有这个风声的？
2: 降到55。
3: 那咱往下降一降。好。 接下来呢，我们是再把这个速度降到50左右看一看。现在是降到51了，然后确实是哈，还是同样的位置，这个风的声音呢确实有降小的，降低的这个感觉。
2: 只要是超过55码车以上，到80的时候就会逐渐的增大，跑到120高速限速120的时候，跑到120风噪会更大，就像没关窗户一样，呼呼的，呼呼的风。 冬天用手一摸就是能感受到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先生多次找到小鹏汽车
1: 4S店 排查风噪产生的原因。4S店说啊，
2: 你这是 MPV 啊，你这个前挡风玻璃大啊，就是属于正常，厂家也给我这样，厂家说 4S店 给我说了，你这个就是这正常，就是这个车本身就这样。
3: 他说本身就这样的，那我朋友是张秋的一个，我们是同款车，因为他开的很好，我就去买了一个同款的，然后他的那个我也试了，他的那个风噪就没有那么大，也有风噪，但没你这个严重。嗯，对。哦，那你有没有把你对比的这个情况和 4S店 说 ？4S店 什么态度？4S店说这个10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2: 我诉求就是哪怕是。
1: 给我降的风噪小一点就行，我也没有别的诉求，大家都还得工作，都很忙。张先生车辆的风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跟随着张先生，记者来到了小鹏汽车淄博山泉路汽车城店，寻求解决方案。在介绍了相关情况后，工作人员表示无法进行回应。然后我们想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车能不能帮他处理？ 看看怎么修修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风噪出现。
4: 您这一个情况的话，我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后续我们专人来同事再跟您对接，因为我们没有接收到咱们这个授权，接收您的媒体采访。
3: 就您说的这个授权是您的领导授导给授权给您是吧？
4: 这一个的话，我们肯定也是需要走流程，所以说我需要跟。
3: 那您看这样行吗？我们可以在这稍微等一下，也可以等一会儿。
4: 这一个的话，我们肯定也是需要走流程，所以说我需要跟那个没有接到咱们相应的授权，所以说没法接受咱们媒体的这个采访。
3: 您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4: 如此回应顿时引起了车主张先生的不满。
2: 你哪怕是不所有的事情都给我换掉，咱再试一下，是不是？那你光一个事情没给我换，就说是正常，您到底怎么个正常法？那你给个合理的一个说法。
3: 就是咱对他这个车处理的话，就是有没有？
4: 不好意思，我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
3: 你得谁的授权？你要谁的授权呢？
4: 然后我们再与专人跟你联系。
3: 到时候会对这些问题统一的有回复是吗？
4: 得到谁的授权？你需要谁的授权？我现在我就给你打电话找他。
3: 您可领导汇报这个事儿
0: 同类型车辆是否也有这样的问题，也遭到了拒绝。为了推进问题解决，记者通过电话尝试联系小鹏汽车的官方客服。
4: 咱们这边人士非常能够理解，我们在高速行驶时有感受到我明显的风噪的一个困扰嘛。那咱们这边的话也跟您说明一下咱们相关的一个情况吧呀。因为我们 X9 的话，它是属于我们大型的 MPV， 那我们车身跟我们的一个前挡玻璃的面积更大，迎风面积风阻也相对更高。那我们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有遇到侧风或迎面大风的情况产生明显的风噪，它是属于咱们正常的一个物理现象，并非我们车辆故障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多多理解一下。
2: 跑55码车的情况下，这风都那么大，我还怎么开呢？你这个车让我跑时速，让我跑多少啊？让我跑50以下就没有风噪了。
4: 但确实，目前您说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产生的一个风噪是属于咱们正常的一个物理现象嘛，并非咱们车辆故障的朋友。
0: 多次沟通后，一位自称小鹏汽车的品牌经理联系到了记者，表示将督促 4S 店与张先生协商后续解决方案。
5: 这些问题我这边都会如实记录，然后反馈给传递给到相关的部门，因为我们这边会有就是专人在跟进嘛，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相关部门主动人员也是会与您这块取得联系。但当然说车主这块我们也是会安排跟进，就是尽快去跟进处理嘛，核实完之后就会去联系。
6: 在这起风噪的案例当中， 4S 店的态度和举措显而易见是有问题的，没有进行相关的测试检查，甚至也不让车主对比同款车型的试驾车到底有多大的风噪啊！就只说是正常，还说十个指头也不一般齐啊！这样的一个售后服务态度确实让人唏嘘啊！连官方客服都称是因为挡风玻璃面积大。那难道大车就没有风噪标准了吗？我们从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底线来看啊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驾驶员耳旁噪声限值是不大于90分贝。80多分贝呢尚未突破强制国标红线。但是啊，从行业量产车的常规水平来看，这个数值也属于是明显偏高，不符合主流车型品控的预期。行业实测数据显示，多数 MPV 在80公里时速下匀速行驶的时候，车内综合噪声呢普遍是在68到75分贝这个区间。那在这个案例当中的80多分贝，这个已经会让驾乘人员产生明显的嘈杂感，长期驾驶呢容易引发疲劳，不属于同级别车型的一个正常体验水平。那风噪过大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认为它可能有两方面，或者说是两类的因素啊。一种是设计的共性因素，一种呢是制造品控的因素。个体车辆差异多，那么一般都是这个制造品控的因素啊在作用在影响，这也是车主质疑品控的一个核心指向。如果说是设计类的因素啊，也就是说同车型普遍存在这个风噪大，那么我们可以解释为 MPV 车身迎风面积大啊，挡风玻璃倾角偏直立， A 柱外后视镜气动造型优化不足，车门密封系统设计余量不够，车厢空腔大，容易产生共鸣放大噪声。那如果是个体车辆的异常，我们要考虑品控装配类的因素，比如说车门、车窗密封条的漏装、装配错位或者规格不符，车身钣金拼接缝隙不均、间隙过大，车门钣金刚度不足引发震动传声，车内隔音材料漏铺铺设不到位，车窗玻璃装配间隙超标等等。所以说啊，这个小鹏汽车的厂家客服所说的挡风玻璃大导致高速风噪更大这个说法，哎，是有部分空气动力学的依据，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个体的风噪差异明显的话，它不能作为免责的理由。 因为同型号车型的挡风玻璃规格是完全一致的呀。如果说同款的其他车辆风噪正常或者偏小，仅仅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或者个别的车辆超标，那说明这个问题它与玻璃大小是无关的，完全是个体装配或者零部件缺陷导致的。车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应当针对车身造型匹配对应的密封隔音方案，不能将设计先天因素作为交付后这个体验不达标的理由。如果说这个车型全系普遍风噪超标，那就属于设计缺陷了，车企应当通过优化、召回等方式解决，而不是把它归为正常现象。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车主他完全具备合理的质疑依据啊。产品一致性它是一个法定的质量要求，根据产品质量法，同型号量产车辆应当具备一致的质量性能。相同测试条件下，同款车辆出现显著风噪差异，直接指向车辆存在制造装配偏差、零部件规格不符等等品控问题，不符合产品应有的一致性要求。所以结合这个案例当中的新车风噪争议啊，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可以按照这样的步骤来有序的维权。首先还是我们常说的固定完整的证据，在相同的路况、车速、环境条件、车窗全关的标准状态下，分别对自身车辆和同款正常车辆进行噪声测试，全程录像留存，同时保留购车发票、三包凭证与 4S 店和厂家的所有沟通记录，还有维修工单等材料。那么下一步与经销商和厂家来协商解决，正式向 4S 店提出风噪异常的诉求，要求啊对车辆的密封系统、车身装配、隔音部件做全面的检测，并出具书面报告。若确认为密封条错位、装配间隙过大等品控问题，要求免费维修优化，全程留存维修记录。如果这个与经销商厂家协商的过程当中仍然是没办法去推进事情的解决，就申请第三方的调解与行政投诉啊，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者是向当地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进行第三方的检测鉴定，因为双方可能会对质量定性啊存在一个争议，那么就共同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动车检测机构，按国标方法进行车内噪声检测，并出具鉴定报告。如果说啊在后续的维修维权过程当中，同一个风噪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或者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那么我们也可以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24条，向销售者提出更换或者退货的要求。经营者拒不履行的，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同时可以主张维权产生的合理费用。如果说呢车主发现同批次多款车辆存在同类问题啊，就是和车友交流之间发现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还可以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中心去提交缺陷的线索，申请启动召回调查。
7: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浙江呢有一位车主马先生啊，他遭遇了一件事儿，就是刚提两周的新车在半路上趴窝了啊。他希望弄明白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1: 马先生这辆奔驰 C260L 是六月初买的，花了20多万。6月22号晚上，他开在嘉兴市区道路上，突然趴窝不动了，
2: 启动着，然后突然之间就动不了了。主屏幕的这些灯全都跳起来。
3: 等红灯的时候，红灯转绿灯，然后我刹车换油门嘛，车子突然开不动，然后同时主屏幕上故障灯全亮，踩住刹车无法进行挂挡，跟奔驰400联系了，按他们所说的就是进行踩住刹车连按3次一键启动键，也无法进行强制熄火。车子一开始是怠速，后面他自己就是发动机关闭了。但是它的大灯和雨刮器就一直关闭不了。
1: 马先生介绍，当时车子挂的 D 档，脚踩着刹车，现场处置不好，车拖到桐乡荔枝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前也是在这儿买的，一直等到电瓶电量耗尽，大灯和雨刮器才停止运作。
3: 4S 店他们给我检测出来的结果就是说是 N73 的中央网关控制模块坏了，他们就是给我一定的保养，然后以及对维修的模块进行一定的质保延长吧，大概是这样。具体的话可能还要再协商。我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让他们给我出具一份纸质的，所有的，比方说之前控制模块的情况，还有故障码，还有历史记录。因为报告的话可以帮助我更全面的了解这个车，它从我提车以后到现在的状况，然后以及出现这次比较大的问题的一个原因。
1: 新车开了两周，在路上出现这样的问题，马先生是越琢磨越有问号，还想起了提车时的新车交付通知单。
3: 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销售并没有就是给我，然后后面车子出了状况，拿到 4S 店以后，我让销售出具相关资料嘛，他们后来就给了我这份新车交付通知单，但实际上他们那个上面的客户签字并不是我自己签的，然后我也没有拿到这份单子，包括今天我来这边，也跟他们说了，我说那不行的话给我一份复印件，然后但是今天他们给我的回应就是说财务不在，就资料锁在柜子里拿不到，就没有给我。
1: 来到桐乡二环东路边上的荔枝星门店，售后经理表示不方便直接进行采访，会进行上报。他当晚短信回复记者，跟客户沟通好了，车辆已维修好交给客户。销售主管和客户沟通好了新车交付通知单的问题，对方没有跟记者介绍这其中的更多细节。马先生告诉记者，考虑到用车需求，先让 4S 店做了维修，对方还没有出具检测报告，对方给了一定补偿，不过具体方案不方便透露。至于交付通知书，对方说是内部资料，没有提供。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说到了是 N73 中央网段控制模块损坏会导致哪些故障，维修后有没有复发的概率呢？ 我们说到 N73 模块在对应车型中同时承担了电子点火开关与中央网关的双重功能，是整车 CAN 总线通信的核心节点，损坏后故障覆盖范围广，典型的故障我们也为大家梳理一下。 首先有整车通信瘫痪类故障，作为中央网段枢纽损坏后会导致发动机、变速箱、灯光、车身舒适等多个控制单元通信中断，诊断仪读取到大量 U 类的通信故障码，仪表多个故障灯同时点亮，档位显示异常，盲点辅助大灯调节等功能失效，还有启动与防盗失效。 集成驾驶授权与防盗认证功能损坏后会出现点火开关无法转动，车辆无法启动，仪表提示启动错误，转向住所无法解锁等现象，严重时直接导致车辆无法上电行驶。

另外呢，车身电气功能也会紊乱，比如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出现的这个雨刮无规律的动作，中控锁失灵，车窗后视镜控制异常，部分舒适功能随机失效等非典型故障。另外还有静态漏电亏电啊这样的可能性。那关于维修后的复发概率，我们要说到的是，如果采用了更换全新原厂模块加标准编程匹配，且排查排除了线束短路、供电异常等外围诱因，正常使用下复发概率极低，属于可以一次性根治的故障。但如果说采用的是电路板修复的维修方式，复发概率会显著高于换件。如果是仅更换维修模块，没有排查线束磨损、电压不稳等导致模块烧坏的外围故障，大概率呢也会出现二次损坏。

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车主申请要出具故障检测报告和行车数据的诉求，确实经营者应当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满足。故障检测报告是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这个机动车维修企业完成维修作业后必须实施竣工质量检验，并且完整留存检验记录，而车主有权要求维修方出具这个加盖公章的书面故障成因说明、检测结论与竣工检测材料，经营者不得以内部资料为由拒绝提供。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还说到了一个是提车的时候应该向车主出具的新车交付通知单，其实这个它是属于一个行业的属性和交付义务啊，由买卖双方签字确认，不属于单纯的内部资料，而是具备合同凭证属性的交易文件。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啊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呢感觉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得到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100万眼贴大放送啊，那么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就当场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养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啊，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么半年之后的行业热点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骨折价的事情啊。最近可能大家看到了一些骨折价抛售的车辆，甚至是豪车啊，有没有心动？日前呢，王先生在杭州一家路虎 4S 店以16.55万元的清库价啊，清理库存清库价买下了指导价42.89万元的2024款路虎揽胜激光 L， 但是他提车后没开出多远，就接到 4S 店销售员的电话说，您先别去上牌，购置税出问题了啊。购置税怎么会出问题呢？好像以前我们买车没有去过多思虑过这个问题啊。因为呢，这个车的最终成交价大概是指导价的3.9折，远低于这个品牌车型备案最低计税价格。它的最低计税价格，大约是22到23万，触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5条第6款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因此啊，税务机关启动了重新核定程序，按22万元的市场常规成交价计算，购置税从原来的1.44万升到了1.95万。据了解，还有不少客户遇到了与王先生相同的情况。店面负责人表示，以5月末团购价在当月上牌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王先生是在6月上牌的，恰逢税务口径调整， 4S 店并非故意隐瞒。事实上，在王先生的这个个案背后啊，是一场正在上演的燃油车市场清库潮。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清库车它难以规避税务的重新核定。不少消费者认为购车发票开多少就应该按相应的价格缴税，但实际上呢也有例外。
1: 为综合指导价、全国平均成交、历史数据等生成对每款车型的最低计税价格备案。当申报价低于备案价且无法提供正当理由时，税务部门则不会按照开票价计税，而改按核定计税。对于何谓正当理由，某 4S 店经理孙先生告诉记者，超期、运输事故、质量问题、试验车、试驾车、灾害受损车等以上情况，一般能够被认定为正当理由，而车型停产、清库回款、清仓甩卖情况则无法算作正当理由。这意味着，成交价低于常规市场价一定幅度时，一般最低为7折，税务系统就会发出警告。王先生提出诉求，希望门店承担多出的购置税或退还捆绑加装项目费用，协商退车。但门店负责人仅回应，正在与厂家、税务部门沟通，暂无明确解决方案。从法律层面看，本次纠纷存在双重权责界定。其一，税务核定规则具备明确法律支撑，经销商无法干预系统计税标准，低价开票带来的额外税负客观存在。其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在售车时负有完整风险告知义务，门店不能仅宣传裸车低价，如涉及刻意隐瞒极端成交价触发税费上浮的核心风险，则可能被诉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消费者则有权主张赔偿相应损失，解除附加消费合同。
0: 那么杭州路虎车主的遭遇也不是个案啊，而是2026年国六 A 清库潮下的普遍现象。全国多地的奥迪、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等合资豪华品牌 4S 店在抛售低价库存燃油车的时候，普遍回避税务核定、残值缩水、迁入限制等隐形成本，大多数的销售不会主动向消费者提示低价计税风险。不少消费者被骨折价吸引，全款提车后呢，才发现全款金额超过预期，购车纠纷是屡有发生。一辆42万元的豪华 SUV 以16万多元的价格售出，这显然不是正常现象，它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所导致的。
1: 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工信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公告，自2023年7月1日起，全国全面实施国六 B，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国六 B 的汽车，同时对已生产、已入境的国六 A 库存车设置了3年销售过渡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24时。这意味着

0: 逾期未上牌的库存车无法合法登记上路，等同于丧失商品价值。在巨大的政策压力面前，库存国六A车型需要在政策窗口期集中出清，经销商为避免车辆彻底报废，只能亏本折价抛售，市场价格踩踏现象持续加剧。此外，部分二手车商嗅到利润空间，批量收购低价国六A库存新车转售，进一步倒逼 4S 店下调终端售价，形成越降价越难卖，越难卖越降价的恶性循环。 除排放政策红线外，四大行业因素叠加，放大了降价力度。第一，电动化持续挤压燃油车市场空间。今年五月，国内乘用车零售总量151万辆，新能源车销量95万辆，渗透率突破66.9%，燃油车仅零售56万辆，同比暴跌39%。当月销量前十榜单中，无燃油车型上榜，家用燃油车需求持续萎缩。 第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五月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1.63，高于 1.5 健康警戒线，而合资品牌库存系数普遍高于中国品牌，长期占用巨额流动资金、仓储、贷款利息，持续侵蚀利润，清库回款成为经销商生存刚需。第三，车企半年度销量返利考核压力巨大，未完成销量指标将全额扣除全年返利，经销商宁可亏损走量，也要冲抵考核任务。
1: 第四，产品迭代加速，新款燃油车在能耗、智能配置上全面升级，老款车型品牌溢价消失殆尽，消费者普遍持币观望，等待更大优惠，进一步倒逼终端降价。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车企清仓攻势，消费者需要注意的是，骨折价背后可能隐藏着四大类的隐性支出。 除了说到的税务，还有车况、残值、捆绑消费，他们的综合成本加起来，甚至有可能抹平购车优惠。
0: 车辆购置税设有税务系统备案的最低计税价格，最终征税额不以低开的发票价格为唯一核算依据。该核定标准由税务部门统一制定，经销商无权协商调低。若裸车成交价低于最低计税价， 消费者承担。同时，车损险到抢险等保险保额参考的是车型级别和厂商指导价，而非实际开票价，因此保费与购买价格并非强相关，后期续保时保费也不会因为买的便宜而相应降低。从车况上来说，库存周期超过一年的车辆因长期静态停放，会产生不可逆的自燃损耗、电瓶长期亏电，会导致使用寿命永久衰减、轮胎持续受压、溢出陷阱变形、刹车盘产生表面锈蚀、橡胶密封件、油液也会出现老化、性能下降等问题。露天存放的车辆损耗程度会进一步加剧。二手车残值与流通也是需要消费者注意的问题。目前，国内一线城市及多数二线城市均执行二手车迁入国六B 标准，外地国六A车型在使用一定年限后可能无法迁入，流通范围大幅收窄。二手车保值方面，同年份、同配置车型中，国六A 车型三年二手车保值率较国六B 车型低8%至8%。在购车阶段，市场中标注极端低价的库存车多数仅限全款购车，若选择分期购买，往往需额外支付金融手续费 （GPS 服务费）等附加费用。 同时，部分门店会强制捆绑装潢礼包、延长质保、售后精品等消费项目，裸车优惠的差价会被这些附加消费大幅抵消。此外，部分购车合同会模糊税费上浮、车辆库存时长等关键条款，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消费者往往面临举证困难的问题。
1: 国六A 车型的清库行动为刚需消费者呢，确实提供了购车良机。但是低价极易引发多重风险，也为市场敲响警钟。对消费者而言，抄底库存车前务必提前核实车型的最低计税价格、排放标准、车辆出厂日期，将税费承担、质保时长、残值相关的全责约定全部写入购车合同。 优先选择库存周期较短、符合国六B排放标准的车型，规避多重风险叠加带来的损失。从行业健康发展角度，车企需要完善库存车交易的信息披露、风险告知配套制度，平衡经销商的清库需求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汽车市场平稳推进排放标准迭代与电动化转型。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 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好，半点之后在下半时段啊，我们要继续去关注一个行业热点话题，说到的是2026年上半年的车市，谈不上冷，也谈不上热。成联分会近日发文称，国内车市总量还算平稳，但是内部的分化已经很明显了。最突出的是两端走势差异巨大，入门级车卖不动，中高端车在走强。不是大家突然有钱了主动想换好车，而是被推着往上走的。原因有政策、油价、置换门槛，这三股劲儿一块儿使劲儿，一部分人被挡在门外，另一部分人呢被赶着往上买。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之前提过一个判断，今年车市的核心主线不是涨跌，是分化。那么低端车为什么卖不动了呢？其实卖不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是在今年的年初格外明显。我们来梳理它的原因。
2: 最直接的原因是补贴规则变了。以前买车补贴是定额的，不管车价多少，补贴金额差不多。当前国内以旧换新政策主流模式，已由定额补贴调整为按新车成交价比例核算，并设置单台补贴封顶。结合各地普遍补贴标准来看，多数地区20万左右车型更容易申领到顶格补贴，5万价位入门车型补贴额度明显缩水。有报道称，在县域市场，5到8万的入门燃油车和微型电动车的受众群体大幅减少，这导致 4S 店库存周转周期拉长，就算降价促销也拉不回多少量。中西部本来是入门车需求最大的区域，这一轮下滑反而最明显。因为补贴少了，消费者买车的意愿就更低了。油价是让低端市场萎缩的另一根稻草。入门车的买家对油价最敏感，一升油涨几毛钱，一个月多花几十块，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开支。油价高位震荡之后，不少人干脆把买车计划往后推了。反观中高端买家，油价涨不涨对决策影响不大，该买还是买。华东、华南经济发达的地方，置换需求还在，抗油价波动的能力也强，市场修复的比较快。北方一些省份本来消费潜力不小，但收入预期偏紧，出行结构不一样，当期零售表现就没那么好看。消费信心也在分化。现在国内车市已经进入存量置换周期，第一次买车的人越来越少，换购成了主流。收入预期好的家庭愿意一步到位换辆空间更大配置更好的车。北京、上海、广东等一线城市大型 SUV 卖得更好。
1: 如果说价格带的分化是宏观底色，那混动路线的反转和区域市场的温差就是这一轮分化的具体表现。混动市场今年出了个反常现象啊，油电混动 HEV 卖得越来越好，而插电混动 PHEV 反而增速放缓了。其实这个原因呢也不复杂，2026年起插混车型享受购置税减免的门槛高了，纯电续航要求从43公里提到了100公里，一大批主打性价比的短续航插混车型没了政策红利，购置成本上去了。而油电混动呢，不用外接充电，老旧小区没充电桩也能开，三四线城市没有固定车位的用户用起来很顺手，高油价下油耗优势也明显了，一来二去呢，性价比反而凸显出来了。油混车型不需要改变用车习惯，维保体系也成熟，正好符合大量保守型家庭用户的需求。从这可以看出，新能源普及已经不完全是政策驱动的事儿了，车的适配使用场景、用车成本等因素正在变成消费者做选择的决定项。而此外，区域之间的温差也在拉大，中西部省份本来是入门代步车的核心市场，低端需求萎缩之后，整体销量下滑得更明显。东部沿海置换需求集中，高端车型和新能源渗透率更高，市场扛波动能力明显更强。 此外，车市长期格局本是北强南弱，但2026年上半年出现阶段性反向走势，北方当期市场走弱，东南沿海修复更突出。北方乘用车保有量还有提升空间，但受冬季出行成本和消费节奏影响，上半年复苏节奏慢于华东华南。南方城市对油价更敏感，混动和新能源接受度更高，零售修复节奏也比较快。秋冬树表示，东部沿海及南方地区地方财政补贴力度更大，落地效率更高，成为当地车市增长的核心拉动因素。低端收缩，高端走强，混动路线反转，区域市场冷热不均，这些变化都在说一件事儿：靠低价冲量的时代结束了。对车企来说，既要跟着置换升级的趋势走，把中高端产品做好，也要正视入门市场在收缩的现实。

制，调整低端产品线的布局，渠道端也得因地制宜，不同区域匹配不同的货，不能全国一个模板铺下去。这轮被动向上不是消费降级，是存量市场里消费者算账算得更细了。后续随着各地政策差异化落地，油价波动继续传导，车市的这种结构性分化还会进一步强化。竞争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战，而是产品适配度、场景匹配度和全周期使用成本的综合比拼，这或许才是汽车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真正起点。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706-1900 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密门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会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的话，就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凌晨的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时间。阿星，你在那个
1: A
2: 出口等我吧。哎呀，你不拍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3: 。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今天的金主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盛夏高温来袭，科学防暑，全方位守护身心健康。一耄耋老人甲状腺巨大肿瘤拖延十多年，险窒息，多学科专家联手解除致命压迫。不痛的结石更危险，一老人肾结石悄悄长大到鸭蛋大小，险致尿毒症。老人

晚起夜七八次，睡眠中心精准破解顽固性失眠。以下是详细内容。进入到盛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开启了高温炙烤的模式，35-36度的常态化的气温，以及搭配闷热无风的天气，让很多人直呼出门就是汗蒸。持续的高温热浪的天气，不仅让我们的人体感受到燥热难耐啊，更是各类高温相关的疾病啊，也是不断的发生。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高温天气无非就是有点热啊，非常的这个温度啊特别高，容易出汗，那么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不需要刻意的防护。但是其实从临床医学和疾控防护的角度来看的话，持续的高温啊会持续消耗我们人体的体能，紊乱代谢的机能，还有降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稍微有疏忽呢，就有可能会引发中暑、肠胃疾病、心脑血管问题以及呼吸道不舒服等多种健康问题。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孕产妇、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工作者，更是高温天气下的易感的高危人群。那么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高温天气最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风险，中暑。很多人觉得中暑只是发生在长时间暴晒的户外，那么其实不然，闷热不通风的室内、密闭的车厢，还有通风较差的楼道，都有可能会诱发中暑。高温天气下，人体主要是依靠出汗来进行散热，当环境的温度过高、湿度过大以及空气的流通比较差的时候呢，汗液没有办法正常的蒸发，体内我们蓄积的热量不断的堆积，水分和电解质快速的流失，身体调节体温的功能呢也会逐渐的失衡，进而会引发中暑。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学会辨别中暑的不同的症状，及时的自救互救，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风险啊。轻症中暑呢也是最常见的中暑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头晕、头痛、口干、舌燥、浑身乏力、大量的出汗以及注意力不集中、四肢发酸发软，这个阶段是最佳的干预时期。只要及时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及时的补充水分，静坐休息，短时间内就能够快速的缓解啊。如果说忽视掉这些信号的话呢，继续劳作或者活动就会快速发展为中度中暑，出现恶心呕吐、体温升高、心跳加快、小腿抽筋、面色潮红或苍白等症状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电解质的紊乱，需要及时的降温、补水和休养。最危险的就是重度中暑，也就是致命性极强的热射病，患者会出现体温超过40摄氏度，皮肤干热无汗、意识模糊、抽搐，还有昏迷等症状，发病急、进展快、致死率高。一旦发现，必须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呢，也要开展物理降温，为抢救争取时间。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高温天不出汗的闷热乏力比大量出汗其实更加的危险，这是身体散热功能瘫痪的重要信号，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大意。想要有效的预防中暑，科学降温补水是关键啊。但是生活当中呢，有些人的防暑方式其实都是误区，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盘点一下。首先第一个降温误区，有些人为了快速的解暑，长时间紧闭门窗开低温空调，或者满头大汗时立刻冲冷水澡啊，以及吹冷风，这种冷热急剧交替的方式会让血管快速的收缩扩张，不仅会引发比如说感冒、鼻塞、肌肉僵硬、关节酸痛，还会加重心肺的负担，尤其是对中老年人群来说危害是特别大的。正确的居家防暑的方式应该是空调的温度啊，恒定设置在26度到28度之间，这个其实是最贴合我们人体体感节能又健康的温度，也不要全天的密闭门窗，每天啊，早晚相对比较凉爽的时候呢，务必要开窗通风1到2次，每次呢15分钟以上。更新室内的空气，减少细菌霉菌的滋生，避免长期密闭环境当中引发的空调病、呼吸道过敏。同时呢，也不要对着空调的出风口直吹，久坐办公居家休息的时候可以开启扫风模式，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关节还有我们的头部。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降温的误区，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补水的误区。很多人要么等到口渴才喝水，要么一次性大量的猛灌水，还有人全程呢只喝白开水。其实口渴啊，已经是我们身体严重缺水的预警信号。高温天，我们人体的水分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等到口渴再补水，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的状态，而一次性的大量饮水会快速的稀释体内的钾、钠等电解质，加重我们身体乏力、头晕、抽筋的症状。科学补水要遵循小口、多次、慢饮的原则，均匀持续补充水分。日常除了白开水，可以适量的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或者绿豆汤、冬瓜汤、酸梅汤等天然解暑饮品，精准补充流失的电解质，缓解我们身体燥热疲惫。同时呢，也要尽量少喝冰镇饮料、冰咖啡、高糖奶茶这一类饮品当中，虽然说可以瞬时间的解暑，但是呢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黏膜，影响脾胃消化，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腹胀，还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感，越喝越渴。那么除了防暑补水，高温天气的饮食养护同样也是特别的关键。合理的膳食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身体清热解暑，增强抵抗力，减少夏季的常见病。盛夏时节，我们人体的脾胃功能会相对减弱，新陈代谢加快，体力消耗大。饮食的核心原则就是清淡、易消化、补水祛湿、营养均衡。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比如说西瓜、黄瓜、番茄、冬瓜等等啊，可以水分充足，清热润燥，能够快速的补充维生素和水分。主食也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杂粮，减轻我们脾胃消化的负担。同时呢，要减少辛辣、油腻、油炸、重口味食物的摄入，这些食物会加重我们体内的积热，导致比如说便秘，还有口干、口苦、上火等问题。那么在这里要重点的提醒一下大家，高温天气其实也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气温高，还有温度大啊，湿度也大，细菌的繁殖的速度成倍的加快，食物极易变质发霉，滋生致病菌。隔夜的饭菜、常温放置啊超过两个小时的熟食、切开的瓜果都特别容易滋生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食用之后极易引发急性肠胃炎，出现上吐下泻、发烧、腹痛等症状。所以说啊，夏季呢尽量现做现吃，不吃变质的食材，少吃生冷生食，瓜果食用前要彻底的进行清洗，最好削皮，守护好我们的肠胃健康。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高温天气下作息规律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多人夏季习惯熬夜、晚睡晚起啊，昼长夜短的作息紊乱，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加上高温持续的消耗体能，特别容易出现免疫力下降、精神萎靡、失眠烦躁以及体虚乏力等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夏季呢尽量做到早睡早起，保证7到8小时充足的睡眠，中午坚持20到30分钟的午休时间，可以有效的缓解上午的燥热疲惫，补足体能，以及避免午后的困倦、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这也是最简单有效的防暑的养生方式。那么针对特殊人群，高温防护呢需要更加的细致谨慎。首先就是户外工作者、通勤人群、建筑工人、还有环卫工人、快递骑手、执勤人员等，因为他们啊长期暴露在高温环境当中，是属于中暑的高危人群，建议呢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的高强度的作业，作业时要穿戴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防护，定时停工休息，补水补电解质，随身携带解暑药品。老年人、儿童、孕产妇的体质比较特殊，体温调节的能力和免疫力较弱，那么对于高温耐受低啊，对老人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呢保持通风凉爽，家人要定时提醒他们补水，监测身体的状态。孩子活泼好动，容易出汗贪凉，要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剧烈的运动，禁止满头大汗冲冷水澡、直吹冷风啊，防止感冒中暑。孕产妇要避免闷热久坐，保持居室

透气，适度的活动，预防体虚燥热。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哮喘等慢性病患者在高温天气下呢，病情极易波动。高温会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加重我们的心肺负荷，容易诱发血压波动，心慌胸闷，咳喘不适。这一类人群要坚持规律服药，切勿擅自停药或减药。每天呢，也要定时监测身体的指标，减少高温时段的外出，保持情绪平稳，避免燥热烦躁引发身体不适。出现异常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就医。除此之外，还要提醒大家，高温天气特别容易引发情绪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绪中暑。持续的燥热天气特别容易让人心情烦躁、易怒、焦虑，以及莫名的心慌、失眠、多梦。长期处于负面的情绪当中呢，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免疫力。大家日常可以多开窗透气，保持居家整洁，闲暇时也可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适度居家放松，减少情绪的内耗，保持心态平衡，做到身心同步防暑。那么最后啊，给大家总结一份简易好记的高温防暑口诀：高温天里少暴晒，通风降温是关键，小口多次勤补水，清淡饮食护脾胃，规律作息补睡眠，贪凉误区要避开，特殊人群多留意，身心清爽度盛夏。那么健康无小事啊，防暑靠细节，持续的高温天气，希望大家能够提高防护意识，摒弃错误的防暑习惯，从喝水、吃饭、作息、出行等等的一些小事做起，科学防暑，精准养护，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轻松安稳度过炎热的盛夏。

好，清楚医生，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下一条。发现甲状腺结 节不痛不痒就不管，这是大多数人的误区，也是近期一位86岁老人用亲身经历带来的警示。一颗潜伏10年、悄然膨胀到10多厘米的甲状腺巨大肿块，如沉默的侵略者一样，压迫到了他的气管和食管，危及生命。最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侯进轩教授团队迎难而上，凭借生根甲状腺癌根治的高超的造诣，以高精度难度的精细化手术，精准的剥离病灶，解除了致命的压迫，帮助他重获呼吸和进食的质。我们详细来看到，王奶奶家住大悟县。2016年的时候，在体检的时候呢，他是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 节。出诊的时候结 节还比较小，身体呢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全家人呢放松了警惕啊，家人说到，以为他是年纪大了，长了个小疙瘩，都很正常，不用治疗也不用复查。就这样呢，这个结 节被搁置了10年，从未干预。然而近两年，这个结 节的快速增大，恶化的速度远超预期，最近一个月更是急剧的生长。致命压迫的症状全面爆发，王奶奶平躺活动后呼吸困难，时常胸闷憋气，随时有窒息的风险，进食的时候吞咽呢也比较困难。家属不忍看着她呢如此的痛苦啊，于是呢也带她到了很多地方就诊，但是呢老人已经86岁的超高龄，颈部的肿块体积超大，已经侵犯了粘连的气管、食管、颈部的大血管以及重要的神经，手术剥离的难度极大，术中大出血、失声、气管塌陷的风险极高，手术的容错率极低，多家医院因为条件有限均没有能够进行手术。今年6月底呢，陷入困境的家属没有放弃，又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常年攻克各类的高龄巨大的复杂颈部肿瘤手术，也接诊过大量的同类的疑难重症患者，便抱着一丝希望前来就诊。就诊之后呢，侯教授团队的第一时间评估了他的危重病情，也考虑到肿块持续的压迫了气道，随时会引发窒息，团队当天呢就为他办理了入院加急完善检查。老人的颈部可见10厘米的混合型巨大包块，肿块扎根颈部的核心位置，牢牢包裹呼吸进食气道，那么紧贴着颈部大血管和发声的神经，十年生长早已和周边的器官粘连一体，属于超高难度的高龄颈部肿瘤手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手术的风险，保障手术安全，科室立即启动了多学科会诊，共同研判病情，结合老人高龄心肺的耐受度，还有肿块的粘连范围、血管神经走向，反复推演手术的路径，制定机械化的剥离方案，备好应急止血、气道保护、术后监护的全套预案，在切除肿块的同时，也全力保住了气管、食管以及喉返神经功能等。手术如期进行，难度远超常规的甲状腺手术，颈部的操作空间狭小，肿瘤侵犯了多器官，粘连也比较致密。侯教授术中仔细分离了粘连的组织，规避了致命的血管、神经损伤，精准剥离扎根颈部10年的巨大肿瘤。历经3小时的全力奋战，手术圆满成功，巨大肿块完整的切除，术后肿瘤占位的巨大创面会加重出血、感染风险。而肿瘤长期生长对皮肤的影响也导致局部的皮肤缺损，侯教授通过任意皮瓣修复手术修复了颈部的缺损，治病同时也提高了老人术后恢复的生活质量和美观。老人术中呢，术后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安返病房憋气哽咽的症状也即刻得到了缓解，可以顺畅的呼吸，安心的吃饭，并在7月6号顺利的出院。至此，家人悬了许久的心也终于落地了。侯进轩教授介绍到，成年人的甲状腺结 节的检出率超过50%，绝大多数的结 节为良性，但良性不等于是绝对的安全，无症状也需要密切的随访。很多良性的结 节会随着年龄、体质、激素的变化缓慢生长，中老年人人群的结 节的增速更快，慢慢的会挤压气管、食管、神经，等到出现了憋气、吞咽难、声音嘶哑时，大多数已经粘连到重要的毗邻的器官，手术的风险会翻倍。另外的话呢，
有人认为年纪大没有必要治，忍忍就好，但其实呢，高龄老人节节压迫绝非小事，轻则无法进食、睡眠窒息，重则突发气道闭塞猝死，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专科评估之后即可对症干预，也可以提升晚年的生活质量。同时呢，查出了甲状腺结节，要牢记随访的标准，小结节形态规整的良性结节，每6到12个月复查甲状腺彩超，结节短期快速变大，脖子增粗，要立刻专科会诊，出现憋气、吃饭哽咽，还有像声音嘶哑，切勿拖延，这个时候一定要即刻的就诊。颊部结节、多发结节属于高危的生长位置，需要缩短复查的周期。甲状腺结节从来不都是一查了之的小病，也不用过度恐慌，但绝不能够放任摆烂，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每年甲状腺彩超必不可少，遵从专科医生的随访建议，不拖延不忽视，才能够避免小结节拖成大重症。根据了解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专攻巨大甲状腺肿瘤、高危高龄甲状腺手术以及复杂的颈部肿物诊疗，依托成熟的多学科诊疗模式，为各类疑难甲状腺乳腺疾病患者提供个体化诊疗方案，解决顽疾。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68岁的郭先生，他的肾内结石长大到鸭蛋大小，却几乎感受不到疼痛。近日，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泌尿外科团队耗时近4小时，将这一颗直径达8厘米的巨型结石化整为零，成功的清除，也解除了患者的肾衰竭的危机。其实郭先生患有肾结石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最初呢，结石卡在了输尿管时，腰腹会有绞痛，而且反复发作。后来呢，结石逐渐的长大，剧烈疼痛呢反而越来越少，偶尔腰部会隐隐发胀，休息半天或者服药便能够得到缓解。郭先生呢也由此笃定结石已经自行好转，便不再当回事。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结石再一次的嵌顿输尿管，持续腰痛，伴有反复的发热，郭先生终于就诊。检查结果呢也令人震惊，右肾遍布了多发结石，左肾结石呢已经长到了8×4厘米，同时合并了慢性的肾功能不全、慢性贫血。接诊的魏世平主任医师综合判断呢，结石长期梗阻已经导致了肾功能持续的下降，再拖下去将会发展为不可逆的肾衰竭，手术干预刻不容缓。患者的肾功能薄弱，身体的耐受度差，10余年的沉积的结石质地坚硬，和肾黏膜牢牢的粘连，术中可能会出现大出血、感染性休克以及肾功能急剧恶化等并发症。团队呢为他制定了分期微创的手术方案。那么在29号，也就是6月29号的时候，他的左侧手术展开。手术团队呢克服结石硬度高，操作空间极为有限，肾内结构细微，结石与黏膜的高度粘连等重重困难，耗时近4小时，彻底的清除了所有的结石，也解除了尿路的梗阻。魏主任表示啊，切勿以疼痛来判断结石的严重程度。结石缓慢的长大的过程当中呢，肾脏会同步的扩张适应，人体会逐渐的耐受，大多不会出现剧烈的绞痛，但是无症状的危险更高。隐匿的梗阻会持续的侵蚀肾实质，等到出现少尿、重度贫血时，损伤呢已经往往无法逆转。所以建议呢，每年做一次泌尿系统的超声筛查，结石直径超过2厘米的，伴有肾积水或者肾功能异常的时候呢，要尽早就医。结石治愈之后啊，仍然需要调整饮食，足量的饮水，定期的复查，以降低复发的风险。

0: 荆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每天晚上起夜七八次，73岁的王奶奶被顽固性的失眠折磨了整整有5年的时间，多方调理呢都不见好转。日前，武汉市武昌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启动了督学科协作诊疗模式，全面排查病因，定制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法，打破了失眠恶性循环，帮助她重获安稳睡眠。我们具体来看到，75年来呢，王奶奶深受失眠困扰，不仅上床之后啊难以入睡，夜间呢特别容易惊醒，而且啊很早就醒了，频繁起夜更是将睡眠切割得支离破碎。长期的睡眠匮乏让她白天持续的头晕乏力，精神恍惚，右下肢呢酸痛反复发作。为了改善睡眠，老人也尝试过各种助眠手段，仅能够短暂的缓解反复的发作失眠呢，身心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为了找到他失眠背后的原因，睡眠医学中心的袁倩医生为王奶奶进行了多导睡眠监测，全面记录了他的夜间睡眠数据，也结合他的过往的病史，联动了多学科专家进行联合会诊，逐层的梳理各项躯体和心理问题与睡眠障碍之间的关联。诊疗团队其实也摒弃了单一的药物助眠的传统模式，制定了多病联治、标本兼治的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通过无创呼吸机纠正了他的睡眠呼吸暂停，针对性的治疗不宁腿综合征，以及规范镇痛缓解腰腿不适，同步开展睡眠认知行为的治疗，疏导焦虑，精准调控血压，稳定肾功能，多维度的直击失眠的诱因。经过10多天的综合治疗呢，他的睡眠状况显著得到了改善，夜间起夜的次数也逐渐的缩短，而且呢晨起的精神良好，他的血压肾功能指标逐步的平稳，睡眠质量也恢复到同龄老人的正常水平。睡眠医学中心的主任刘迪龙天也表示，像老年人顽固性的失眠大多是因为多种慢性病的叠加诱发，并非年纪增长的正常现象，仅靠药物助眠呢极易漏诊隐匿的病因。那么下一步，睡眠中心也将会持续发挥多学科的诊疗优势，针对各一类的复杂难治性的睡眠障碍开展精准化的诊疗，为各类睡眠障碍患者提供专业个体化的全周期的睡眠健康服务。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

0: 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就只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直接免费再多送你足足有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你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肾脏啊，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代谢排毒的器官，它负责过滤血液，排出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调节我们身体的水电解质的平衡。夏季气温高，人体的水分流失快，如果说补水不及时，憋尿以及过量使用冷饮、烧烤，随意服用一些防暑的药物，都有可能会大幅的加重肾脏的代谢的负担，诱发肾虚、肾炎、肾功能损伤等各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四医院肾病内科主任魏红兰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魏红兰，武汉市第四医院肾病内科病区负责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湖北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武汉医学会第六届肾病学分会第一届肾脏病理学组委员，武汉医师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慢性肾脏病全疾病周期管理，对各种原发的慢性肾小球肾炎、膜性肾病、局灶截断性肾小球硬化症、微小病变 IgA 肾病等继发性肾脏病、糖尿病肾脏病、高尿酸肾损害、高血压肾脏病、狼疮性肾炎、 ANCA 相关性血管炎肾损害等老年肾脏病、急性肾损伤、慢性肾

0: 一个科普，就是关于肾脏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在我们人体当中它具体发挥哪些功能呢？
1: 好的，咱们肾脏呢其实是一个长得有一点像那个扁豆一样的一个器官，呈现是一个红褐色，我们左右各有一个。大概呢它有一个，对于我们一个正常体型的人来说，它大概是一个10到11厘米的长度，重量呢大概是100到150克左右。这个扁豆呢跟我们正常的食用的扁豆有一点点不一样，它呢呈现的是上面宽而且薄，下面呢稍微的窄而厚一些，在我们的这个腹膜后的脊柱旁两个浅窝里面被保护起来的。我们肾脏看起来很小，但是它在我们人体内发挥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首先，它每天都在为我们排出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也就是我们产生的尿量。另外呢，它还帮我们排出一些对我们身体无用的废物，也就是我们的尿素氮、肌酐等等这些垃圾，帮我们排泄出来，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排泄功能。第二个呢，它还会帮我们把一些对我们人体有用的物质，比如说葡萄糖、蛋白质、氨基酸，我们人体需要的钠离子、钾离子等等，帮我们重吸收回我们体内，不要丢掉，这是它的第二个重吸收功能。当然第三个，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我们叫分泌内分泌功能，它会帮我们分泌我们造血所需要的原料，比如说促红素就是由它来产生的。另外我们高血压我们都了解，我们的血压有一些内分泌的指标，比如说肾素、血管紧张素，也是由我们的肾脏来调节的。除此之外，我们的骨代谢，比如说维生素 D3， 活性维生素 D3， 它也是由我们的肾脏来分泌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的肾脏有一个排泄功能，有一个重吸收功能，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
0: 那么肾脏的这些功能就是保证了我们机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也使得我们的新陈代谢得以正常的进行。但是因为它的功能比较重大，再加上它的功能比较多，所以说它可能产生的一些疾病相比来说也会多一些。那像我们常见的肾病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常见的肾病，其实我们肾脏的损害分为急性损伤和慢性损伤。急性损伤呢，我们说的是一种它的功能在短期内，在比如说在72个小时以内在造成的损伤，这种往往是可以恢复的。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中暑脱水啦，或者说我们拉肚子，严重的腹泻，它也可能造成我们的肾脏损伤。当然还有比如说我们吃一些对我们肾脏有伤害的药物，比如说过量的服用一些感冒药或者退烧药，或者是不恰当的服用中草药，也可能造成我们药物导致我们一个急性损伤。当然结石也可以一个梗阻来一个急性的肾后性的损伤，这是我们说的急性肾脏损伤。实际上我们肾脏还有很大一块叫慢性肾脏病，是一些慢性的损伤，里面就会有许多的病理类型，包括我们肾小球的病变 IgA 肾病啊、膜性肾病啊、局灶结囊肾小原硬化呀，还有当然我们说慢性间质性肾炎啊，还有高血压肾损害呀、糖尿病肾病啊等等，其实有一系列的诊断名词。
0: 总的来说就是急性的和慢性的肾病。
1: 对。
0: 那像咱们对于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定义是怎么来定义的呢？
1: 好的，这个我们慢性肾脏病的定义说起来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只需要出现我们的肾脏的结构或者说是功能损伤达到3个月以上，我们就可以定义为慢性肾脏病。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知道，我更具体一点把它定义怎么定义呢？第一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就是两个检测指标。第一个，我的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尿，如果说出现超过我正常的检测范围的微量蛋白尿，我们的正常检测范围一般是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是0到30，如果超过这个范围，或者说出现肾脏功能的下降，我们肾脏功能的评价指标有一个叫肾小球滤过率，这样一个指标是通过我们人体检测这个肌酐这个数值，然后跟我们的年龄结合，然后用一个计算的公式来简单的计算出来的，在我们的生化的化验单上面可能就会看到这个数值。如果这个数值低过60，这两个指标当中只要有其中一个达到我刚才说的范围，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超过30，或者说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持续的时间在3个月以上，我们就可以定义为慢性肾脏病。
0: 这就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具体的定义哈。
1: 嗯，
0: 另外像我们在民间。

0: 当中有很多说法，就有人把肾病称作叫做沉默的杀手哈。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好发现它的一些蛛丝马迹。
1: 嗯，
0: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征兆或者说表现来发现早期的肾病吗？
1: 好，的确啊，我们人体有很多重要的器官，有的器官呢，我们医生把它叫喇叭器官，就是说它只要一受到伤害，它就会叫的，会呐喊的。比如说我们的肺、我们的心脏，但是我们肾脏，我们医生把它叫哑巴器官，也就是说它受到伤害的时候，它往往是沉默不语的。所以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肾脏病往往说叫沉默的杀手。那实际上我们肾脏病是不是真的就完全没有症状呢？其实也不是的，如果我们留心的话，也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会早期有一些发现。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眼睛有一点点肿，或者说我感觉像睁不开眼睛一样的感觉，总觉得眼皮很沉，这种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眼睑的组织它比较疏松，它有水肿了。哎，这第一个表现，颜面部的水肿。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不表现为颜面部的水肿，而表现为下肢的水肿，所以第一个症状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水肿。第二个症状，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细心的观察我们的尿液。我们的尿液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一个清亮的淡黄色的。哎，如果说我发现我的小便的颜色不对，我不是这样清亮的淡黄的，而是红色的，那就不对了。如果说出现红色的小便，那首先要怀疑是不是我的肾脏出问题了。好，当然还有一个我们的小便，如果发现，哎，我解完小便之后冲马桶的时候发现我这个小便里面怎么那么多的泡泡啊，这种细小的跟啤酒泡沫一样的那么多的泡泡，而且好像很长时间它都没有消退，哎，这个时候我们要怀疑我的尿里面是不是有蛋白质的成分，也就是我们医生说的尿蛋白的露出，所以可以通过观察小便。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血压，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有没有出现高血压呀。如果我本身很年轻，然后或者说我也没有高血病家族史，没有高血压的家族史，哎，我怎么就有高血压了呀？如果这个时候发现，哎，我有高血压，那我也要来排查一下我的肾脏有没有问题。还有第四块，如果说发现，哎呀，我特别的乏力，特别的劳累，我总感觉人很疲倦，要去排查一下是不是贫血了呀？哎，如果发现，哎，真的有贫血，那是不是因为肾脏刚才说的造血的功能出问题了呀？是不是我的肾脏损伤了呀？好，基本上来说呢，我们大概从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观察留意到的就是这一些症状，当然我们进一步的需要更多的检查来证实。
0: 嗯，因为我们可以日常生活当中留心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观察，如果说发现了异常，
1: 嗯，
0: 我们最好及时的去就诊哈，
1: 嗯，
0: 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筛查哈。
1: 嗯，
0: 其实关于这个重视筛查、早检查、早评估是非常的一些重要，我们可以通过肾脏疾病早期的隐匿的表现，然后呢我们通过具体的检查来进行判断。那通常像我们临床当中检查这个肾脏是否有异常的这个手段都有哪些呢？
1: 一般来说呢，我们接诊到一个患者，如果说发现他有一些可能会需要排查肾脏方面有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医生第一步，刚才说了，我们会做一个体检，看看血压怎么样，这是我们在体检上会看的。当然我们会查体，看一下是否有水肿，包括我们说看看眼睑有没有肿啊，下肢有没有肿啊，这个我们医生会来进一步的确认，这是就体检而言。然后第三步更重要的是，我们来需要一些实验室和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第一个尿液的检查，我们最常做的初步的筛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尿常规，然后我们医生，当然我们肾脏病科专科医生会常规的做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来看一下有没有微量的蛋白尿。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肾脏功能的评估，就是一个血的检查，我们叫血生化里面有一个肾功能的指标，来做尿素氮、肌酐、尿酸这些来评估肾脏功能怎么样。当然第四个，我们还会做一个肾脏的彩超，来看一看肾脏的大小和结构是否是正常的。这是我们一般做肾脏病的初步的筛查的三个常用的检查，一个尿液，第二个一个肾功能，第三个一个肾脏彩超，这是最初步的筛查。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发现啊，来进行一些早检查和早评估的一些手段哈。那另外呢，我们就要说到关于这个肾脏病的一些高危人群了哈。像您前面提到了，像有一些可能，由于这个生活方式不好，或者说本身就合并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是不是要特别注意呢？
1: 是这样的哦，在过去的差不多十来年吧，我们国家这个肾脏病的疾病谱啊，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呢，我们

0: 为我们慢性肾小球肾炎，也就是说免疫相关的这个肾脏病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根据我们中国这个肾脏病有一个肾脏病网络 CKLIGHT 这样一个网络，2019年在发表，但是它报告的是我们2015年的数据，也是目前来说是一个最新的数据了。我们中国人的肾脏病的第一位病因其实已经变成了糖尿病肾脏病，我们的第二位病因已经变成了高血压肾脏病，第三位我们叫梗阻性肾脏病，也就是由于结石或者肿瘤等造成我们这个肾后性的梗阻造成的肾脏损伤，第四位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慢性肾小球肾炎。所以呢，由这个疾病变化就可以知道我们哪些人群要更加的警惕。第一个，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是说我只需要去看内分泌科，我只需要在家里监测血糖就可以了，而是每年都要关注一下我的肾脏有没有出现并发症。好，然后有第二个人群，咱们中国这个高血压是第一位的慢性病，就是我们的慢性病里面高血压患者是最多的，那高血压也是我们肾脏的一个很大的杀手。有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你的高血压已经发现有5年以上，你就开始要警惕了，我的肾脏有没有开始出现损害，一样的跟我们刚才的糖尿病患者一样，我要每年做体检来排查了。当然如果有反反复复的这种泌尿系的结石的患者也是一样的啊。当然有肾脏病家族史的患者那更要警惕，你可能有这个遗传背景，我们需要小心有没有可能得一个遗传性的肾脏病，或者有没有可能我的免疫系统更脆弱更不健全。还有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中国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老龄化社会，我们正常的肾脏呢，在我们人体40岁以后，它其实它的功能就是开始逐步的开始慢慢的下降的，我们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肾脏开始逐步的走向衰老。随着我们的年龄逐步老龄化，比如说65岁以后，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刚进一步的会下降，所以我们的老龄朋友也会需要来关注我的肾脏功能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好的。
1: 所以说像比如说有些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包括像肥胖高血脂
0: 对
1: 高尿酸的一些患者，
0: 对，我们都把这一类的患者包括有肥胖症高尿酸我们都叫做代谢性疾病，他们都是一起的，这些代谢性疾病的患者都需要注意我们肾脏的问题。
1: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它可能会牵扯到全身很多的器官。
0: 对，不是说我简单的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控制血尿酸，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还要看看肾脏有没有损害。
1: 另外像魏主任刚才提到了，其实年龄也是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现在好像这个肾病其实也呈现这个年轻化的趋势。
0: 对。
1: 像您在平时的这个门诊的接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或者征兆呢？
0: 对。我们门诊接诊其实，可能过去呢，我们更多的刚才说的接诊的更多的是我们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但是现在我就有一个很深的刻的感受，至少近5年吧，我们门诊有将近1/3的患者变成了高尿酸肾病。这个是我可能不仅仅是我的门诊感受得到，我们其他肾脏专科医生也好，我们的内分泌科医生也好，可能都会开始留意到这一点，所以我特别特别的要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些饮食的习惯，造成我们的代谢指标的异常，肥胖高尿酸，然后进一步的损伤我们的肾脏，导致我们的这个肾脏疾病谱的年轻化已经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年轻朋友一些很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有的可能是因为工作熬夜，有的可能是因为玩啊什么打游戏啊，当然这是我们医生非常不主张的啊。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年轻朋友喜欢吃一些高盐饮食，也会对我们肾脏造成损伤，所以年轻朋友也要引起重视，做体检的时候关注一下，我的肾脏怎么样。
1: 主要还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对，
1: 加上一些社会的压力啊，环境因素的改变啊，等等，
0: 饮食习惯，对，还有体重超重，这个现在非常突出。
1: 所以说这个已经逐渐脱离了所谓的肾病是一个老年病的一个印象。
0: 嗯，
1: 我们年轻朋友现在也要特别重视关于肾病的预防和筛查工作啊。其实现在很多人特别担心，比如说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需要服用大量的高蛋白饮食，包括甚至有的人想图省事，直接服用蛋白粉来迅速的帮助他增肌。那这点会不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额外的一些负担？
0: 好，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是我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首先我需要提醒我们这些做健身运动的爱好者，第一个可能还不是刚才我们主持人问的这个，第一个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运动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做，而且要量力而行，不要突然上马，运动过量。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刚刚开始做健身运动的患者，出现我们有一个病叫横纹肌损伤，就是你的运动过量导致你的肌肉损伤，然后释放一些物质，然后导致我的肾脏损伤，这个时候会造成一个急性肾损伤。所以第一个，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要造成我们的横纹肌溶解，急性肾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很多的健身房都会推荐一些增肌的食品，这些食品到底适不适合吃？对于我们一个肾脏功能正常的人，我们并没有说不能吃，但是如果说本身是有肾脏问题的，我们会需要根据我们的尿蛋白的量和我们肾脏功能的分期来指导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我们是有限定的，不同的肾脏病病人的分期，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入量是有限定的。好的，
1: 所以说在健身过程当中，一个就是我们要适量而行，再一个就是其实像增肌啊，包括饮食啊等等，也是因人而异的哈。
0: 对对，
1: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啊。其实这个我们提到关于慢性肾脏病发展到中末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尿毒症啊，我们都会把它，很多人把它称作这个不是癌症的癌症，因为它可能没有癌症那么可怕，但是可能要经受癌症一样的痛苦，所以很多人也把它称作为这个不死的癌症。我们可能需要进行这个肾脏的替代治疗，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这个透析。在这儿想请魏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透析，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什么，以及透析的手段，包括像您刚才提到的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它有什么区别？
0: 好的，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过我们肾脏的功能，我们所谓替代治疗，替代治疗，这个时候我们替代当然就是来替代我们肾脏的功能，因为到第五期的时候，我们肾脏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已经不足以满足我们人体的需求。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它的排泄，排出水啊，排出我们的人体产生的废物啊，它 排泄的能力不够了。好，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替代的手段，帮我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多余的尿素、氮、肌酐这些废物给我排出去。好，它另外还要替代刚才说的内分泌功能，我这些促红素这些东西我怎么补充。好，当前我们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主要是三大类，第一个我们刚才说的血液透析，第二个腹膜透析，第三个就是肾脏移植。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老百姓了解的多一点的，我们的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它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到底该怎么选比较合适。好，我们血液透析呢，简单一点跟大家形象一点的比喻，就是我们刚才说肾脏就是要把我们的毒素和水排出来吗，对不对？它是通过我们肾脏的这个滤过屏障把这个血里面的这些废物排出来的。那现在我的肾脏滤过屏障不足以把这些废物排出来了，那我们就把我们人体的血液通过一个通路把它引出来，然后经过我们有一个透析机，有一个专门的血液透析机，当然它有各种型号，针对 不同的模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来把它过一遍我们的机器，通过我们这个机器帮我们把水带走，帮我们把毒素废物排出去，然后再把这个相对来说洗得比较干净的血液再给我们送回体内。好，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形象的比喻的我们的血液透析。血液透析一般需要依赖的依赖我们医院的机器，需要依赖我们血透室的护士帮我们穿刺操作，大概是一个星期，我们规范的应该是2到3次往返我们的医院。进入正规的透析之后，每次透析呢一般是4个小时。 啊，当然会要根据我们个体的自身状况来决定是不是按这个常规方式，还是说要更进一步的个体化的制定方案。这是第一个血液透析。第二个腹膜透析，腹膜就是我们肚子里面有一个腹膜这样一个脏器，一个屏障，它也是一个可以当做一个滤过膜的，是一个半透膜。我们可以有商品化的叫腹膜透析液，我们在我们的腹腔里面，先我们提前医生给你摆好一根我们叫腹膜透析管这样一个管子，然后把商品化的腹膜透析液灌进去，通过我们这个腹膜这样一个屏障来

0: 做一个交换，把我们的毒素把我们的水分把它排出来。腹膜透析呢，一般是我们医生把刚才说这个腹膜透析管给你治好了之后，然后我们有专门的腹膜透析的护士来培训大家，培训好，哎，你学会怎么操作，学会了之后在家里面自己来操作这个腹膜透析。当然你家里面需要有一个做到尽量的能够消毒的一个相对干净的环境啊。腹膜透析呢是不需要完全依赖我们医护人员，而是在自己家里面操作，是每天都要操作。当然它操作过程其实非常简单，把斧头叶的水灌进去，过大概4个小时再把它放出来，灌进去和放出来这个时间，每次可能熟练的人他也就10分钟左右，哎，他可以去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去工作。好，各有优缺点吧，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可以结合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有一些病人，哎，他的尿量还有他的开始选择透析的时候他的这个尿素氮肌酐也不是特别的高，哎，恶心呕吐的症状没有那么的严重，他离家又比较远，哎，那医生可能就说，哎，你有条件选择腹膜透析。好，那另外一部分，如果说有的患者他的年纪很大，他来就诊的时候已经这个肾脏功能已经没有多少残余肾功能了，也就是说他的滤过率已经很低很低，好，也基本上没有尿液，哎，家里又没有人来帮他做这个腹膜透析的操作，那医生可能就说，好吧，那你选择血液透析，哎，这个可能我们医生会结合，患者的各个方面的因素来帮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1: 嗯，所以说他这个针对的这个治疗人群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太一样的，
0: 哎，
1: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个性化的选择，
0: 哎，对，
1: 嗯。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侯世立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专辑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的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的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儿，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 从我做起。
7: 打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8: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9: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外边冷。
1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3: 咋回来了？没事儿。
1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3: 不哭，不哭啊！
1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通常人们会认为个性和智力是两个独立的系统，甚至觉得智商高的人一定情商堪忧。然而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发现，处理人际关系的难度远大于简单的记忆学习。高情商、性格好的基础是高智商。换句话说，性格好的人一般很聪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个就是情绪稳定。性格好的人通常能够识别、理解并且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容易因为外部一些变动就发怒悲伤。 比如面对别人的错误的理解或者是批评，性格好的人通常不会立即情绪化的反驳，而是会让自己冷静下来，迅速分析可能的误解以及对方真正的内心需求。第二个是心态豁达，性格好的人明白人生有很多灰色地带，容纳足够大，不轻易不满怨恨，这是他们在认知上具有复杂性灵活性的体现。第三个是理智行事，在各种场合中能够明确自己的社交目的，比如结交新朋友、拓展人脉或者分享经验等等。然而根据目前的一些情况，选择合适的话题和行为方式，而不是冲动行事，而且会避免无谓的争执或者是冲突。第四个是会换位思考，同理心其实也是高智商的体现，因为这个需要在人际关系中敏锐地察觉别人的情绪变化，并给予适当的支持和安慰。最后是不贴标签，摆脱归因偏差的思维定式，也就是在解释他人行为的时候，不会忽视情境因素，而过分强调个人品质或者意图倾向。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或者锻炼，发生抽筋的可能性很高，这个和身体缺水有关，也离不开一些重要电解质的流失，如钠、钾和钙。这个时候身体需要补充电解质或者加强营养的运动饮料了。运动补水要遵循预防性补充和少量多次的原则，运动前、中、后都要补水。还要提醒在室内也要注意补水，不能够让自己的汗液蒸发以后身体出现一些症状。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师傅是吧，那个光华老师。
4: 您说。
5: 光老师你好啊。我给我哥咨询个问题，他有58岁，他这个骨髓不抽血，贫血已经是15年的，一直都是贫血。他的那个以后怀孕呐、浑身没得劲呐、手腕，人家说那个因为爱心团队有那个专家吧，好多专家帮我们推荐好吧。
4: 我们目前没有血液系统疾病的治疗的专家，您这个可以到协和医院，自己到协和医院看血液内科就可以了。能听得到吗？没有，自己直接到协和医院看血液内科。他们的血液内科是比较强大的啊，比如说李伟民主任呐、张明主任呐、都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血液内科就行了。好吧，这个是说到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您只是说了一些情况，您压根儿也没说他的病啊。那么这个病我猜测可能是再生障碍性贫血，或者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5: 对，你要说的是到武汉看他的。
4: 是这些问题的话呢，在协和医院看啊，不要到其他地方看，好不好？
5: 在协和医院看
4: 血液内科啊。
5: 协和啊，
4: 协和医院的血液内科，您有在记吗？
5: 好，
4: 记了没有？不记的话，这个电话白打了。
5: 我记电话号码，你电话号码吧。
4: 我连专家都没有，是哪来的电话呢？
5: 没得电话。
4: 好，再见啊。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这个疑难病问的是比较少的啊，但是骨髓瘤啊，是吧，这个以前我们有专家来处理啊，当然归到血内科啊。老是贫血，顽固性的贫血啊，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 而且他的表述是骨髓不造血，那么这个情况多半可能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问题，是吧？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啊，各种类型的骨髓无效造血引发的慢性难治性贫血，那么这些问题都是比较麻烦的。那么刚才说到的协和医院的专家啊，血液内科李伟明教授或者是张敏教授啊，都是可以找他们看的啊。但是他不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啊，你提我的名字他们不认识的啊，没有用的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四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四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6: 喂，
4: 您说。
6: 是方华导演。
4: 是的。
6: 我现在主要是长期失眠的，就是脑鸣啊、多梦啊、失眠的、啊、就是几年睡不着觉、啊。
4: 目前怎么治疗的呢？
6: 你一直都找不到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找不到对方人呢。
4: 目前是怎么治疗的？
6: 目前没有么治疗，最近就是请他拖。
4: 啊，那么这个问题有多长时间了呢？
6: 这可能一年多了。
4: 啊，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能到武汉来看吗？
6: 原来吃了安眠药啊，安眠原子啊，吃了这脑壳就昏了。我的那个昏昏沉沉的，我就没有其他了，一直没有其他。
4: 安眠药是您自己到药店买的，还是医生给你开的呢？
6: 医生给我开的。
4: 医生有让你复诊吗？还是说复诊了以后还是开安眠药呢？
6: 他开的时候，他就是你把那个安眠药，把他就给你开的安眠药。
4: 啊，是你要求开的，还是他给你主动开的？
6: 他给我主动开的，我并也不要求，因为你的妻儿他昏了，脑壳昏。
4: 那你应该复诊呢，复诊了以后看医生能不能给你换个别的药。
6: 没找他换别的药，就是我是想啊，这个其他的有没有这个患者的林丹妙药给我这个月病呢？
4: 我就猜到了，你要找我问一些林丹妙药啊，我回答不了，我不提供药物的名称的，这位听众。我这里是导医，只介绍医生。不导药啊，不说药物的名称的。
6: 直接找医生，找哪个科室的？
4: 找精神科或者是神经内科都可以。
6: 精神科
4: 或者是神经内科都可以，对的。
6: 他就是原来你老是开那个安眠一期的以后呢，脖子的心了，他就是昏昏沉沉。
4: 你要是觉得这个药不行的话，可以换别的弱一点的药啊，可以换弱一点的安眠的这些药物。有弱一点的、有弱一点的副作用小的安眠的药物。
6: 是啊，叫什么名字啊？
4: 好，再见，祝您早日康复。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

0: 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这个叫吉祥的听众啊，他最近在同济院检查，发现有肾结石、肾积水，但是不知道超声的检查的三个数字代表是三种什么病情啊？他最后的其实超声提示是右肾积水、右肾结石、双肾囊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超声的描述啊。你看超声里面有一个描述，就是内建数个强回声团。什么叫回声团？有回声，超声打上去它能够有回来。超声波遇到了实性的物质，它就会反射。什么叫反射呢？就是回声啊，它有回声那就有反射。它遇到什么才会有反射呢？遇到了一个实性的东西才会有反射。它如果遇到了是个囊性的软的皮子这样的东西，它就穿过去了，它不可能有回声的。所以呢，有回声，而且是数个强回声团，就说明有几个石头啊，就说明有几个石头，懂了没有？啊，其他听众们都在听啊，给大家怎么教大家怎么去看这个 B 超啊？还有，你看它的里面还有一个检查结果呢，就是左肾集合系统光点群不分离。内可见一个 1.0×0.8 的无回声区啊，这里有个区域，但是这个区域呢没有回声，那就说明打过去没有返回来，那就是囊肿啊，囊肿。它的这个肾囊肿呢是 1.0×0.8 哦，它上面右肾其实也有一个啊，右肾是 3.1×2.8 的无回声区，对吧？右肾的这个肾囊肿呢比较大了啊，3.1了，马上接近到5厘米手术的指针了啊，懂了没有啊？就是这样去理解这个。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哎、嗯，啊，那是帮我到一半。
0: 好，您说。嗯，
1: 我有个这个情况，就是我。膝盖呀，膝盖疼了，膝盖疼，我这在医院里呢，我就搞这个磁共振了，搞磁共振呢，他就说那个是半月板呢破损了，他要我做手术，我就不想做手术，我就想呢保守治疗，我就想征求人家的，我也想请教人家有没有保守治疗的好方法。
0: 你主要是疼，对不对？
1: 对，他就是疼的。
0: 你就主要是疼，你就先不疼呗，让他不疼有很多办法呀。你们当地可以看疼痛科，你这是荆门的电话，有疼痛科吗？
1: 啊，对。
0: 哎，有疼痛科的话呢，先找疼痛科的医生，局部保守治疗，或者中医的骨伤科的医生开点药给你敷一下，熏蒸一下，看看能不能缓解疼痛。然后这几天就不要走路了，这几天就不要怎么走路了，不要久站，好好休息。可能是需要，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的养护啊，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的养护，这一个月都不要怎么蹦，怎么走路，不要老是打弯，不要久蹲久站。
1: 哦，
0: 啊，局部治疗缓解疼痛，嗯，局部治疗啊，缓解疼痛就可以了，嗯，实在不行就只能到武汉来了，嗯。
1: 我就想那不动手术，我就想保守治疗，管你这个问题。
0: 这个是一步步的来的啊！如果所有的保守治疗都无效，那可能就要做手术了。明白了没有？
1: 我母亲呢、啊？她我要她给我开了个药，我也开了一个什么叫双促什么东西，那一种药啊，还有一个呢叫什么扶他林呢、啊？这两种，一种是那个扶他林是个黄丸子、那一种呢是叫双促的玩意，是个。这个胶囊，我给他给我开的
0: 这两个药呢，不能长期吃啊！这两个药不能长期吃，他吃多了以后呢，会胃疼和肠道里面会溃疡的啊。
1: 哦，也不能长期喝。
0: 不能长期吃，这个是偏向于局部治疗啊，膝关节偏向于局部治疗，就是在膝关节上治疗，而不是口服什么药物的啊。
1: 哦，那就看疼痛科是吧？
0: 看疼痛科。或者是骨伤科都可以，中医的骨伤科，
1: 是吧？
0: 中医的骨伤科。
1: 中医的骨伤科，
0: 西医是做手术，西医他不搞什么保守治疗的，西医骨科不搞保守。

0: 手治疗，它一般都是手术，好吧？
1: 哦，好好好
0: 嗯，
1: 好好，好，
0: 好，我
1: 谢
0: 们
1: 谢啦，谢谢大家，
0: 请
1: 好
0: 进
1: 好
0: 的
1: 好。
0: 是7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您好，七号听众。
2: 方华高音，你好。
0: 好，您说，
2: 就是我老伴吧，他今年63岁，他骑车子不小心把手帮子甩断了，他赔了个片子，
0: 您念。
2: 我念给你听一下，他就是右侧那个胫骨龙骨头破裂，龙骨外科胫骨折。髌腱骨片分离，肩关节构伤口，他这是拍的片子结果。
0: 您确定是字不会念还是，是不是字不会念啊？
2: 啊，有些字应该一个"软"，这个"龙"是不是龙骨啊？
0: 那个
2: 就
0: 叫
2: 是
0: 肱
2: 肩膀那
0: 骨，
2: 个骨头，
0: 那个
2: 胫
0: 叫
2: 骨啊。
0: 肱骨啊。您刚才说了几遍胫骨，后来又说龙骨，
2: 啊，
0: 你，
2: 是龙骨，
0: 胫骨是腿呀，
2: 啊，龙骨那就是龙骨，
0: 那是肱骨。
2: 肱骨，
0: 那个字念肱骨骨头，
2: 啊，
0: 就是上臂对
2: 肱骨，
0: 吧？是上臂对
2: 对
0: 吧？
2: 对，对
0: 肱
2: 对，
0: 骨，别念错了。好，
2: 啊，
0: 说吧。现
2: 他
0: 在医
2: 胫
0: 生要干
2: 骨破
0: 嘛？
2: 裂，啊，
0: 现在医生要干嘛？
2: 医生他说建议我们就是。说也可以保守治疗，也可以换那个骨关节。
0: 不要换，不要换。先保守治疗，只要不是粉碎性骨折，有写粉碎性骨折吗？
2: 啊，不是，他说有些破，他我不是刚才验过了，他有骨头破裂，他
0: 有
2: 骨
0: 写
2: 头
0: 粉
2: 硬
0: 碎性
2: 结，
0: 骨折这
2: 还
0: 几
2: 有
0: 个字
2: 桡骨
0: 吗？
2: 碎片，啊，
0: 有说粉碎性骨折这几个字吗？
2: 没有。
0: 没有写就不要做肱骨骨头置换手术，就保守治疗就可以了。
2: 好，谢谢谢谢。
0: 就把它用个钉子，
2: 还有，
0: 它要打钉子
2: 啊，
0: 啊，它要打钢钉，它要打钢钉，要用钢钉和螺丝把它固定，明白了没有？
2: 啊，明白明
0: 然
2: 白。
0: 后骨头穿出来了没有？
2: 骨头没有穿出来，
0: 骨头都在里面，对吧？手是完整的，对吧？
2: 手术还没有手术呢。
0: 不是，我说这个手的骨头都是完整的，手臂是完整的，骨头没有从里面穿出来，
2: 都
0: 对
2: 是
0: 吧？
2: 完整的。
0: 好的，
2: 都是完整的，
0: 好
2: 没
0: 的，
2: 错。
0: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让我看啊，我看不见，我也没看到片子，纯就靠您的嘴巴在说。我是骨科专业的，所以我懂这些，您给我讲清楚就可以了。因为您这个是肱骨，不是腿的骨头，我再跟您讲一下啊。您这个是肱骨，你是肩膀头，它不是腿的骨头。这个地方的血液供应是非常好的，不要随便做这个肱骨骨头置换手术。如果做了以后，您婆婆的这个手有可能就抬不起来了。所以你就保守治疗，用钉子把它固定住，它只要是好好养，它就会长好的。稍稍的有点什么变形啊，手要是抬的幅度不是很大呀，也没关系。你这么大年纪了，又不用你去当运动员，又不要你去肩挑背扛的，明白了没有？万一要以后这个手要是，有点拉不了，就是不能上举啊，这样就无所谓，听到了没有？
2: 他就是说，他跟我医生也是跟我说了，他说要是就是怕上了钢板，怕僵持了，他那个骨头坏死以后又得做手术。
0: 这种可能性不大，除非你这个医院那就是做手术失败了，不是腿的骨头，这是手臂的骨头。如果他能够把手臂骨头做成坏死的话，那他治疗他是有问题的，他就没这个水平，那就不要在他那里治疗，到武汉来。
2: 我
0: 你
2: 去
0: 只要
2: 看
0: 两
2: 父
0: 个
2: 亲
0: 星
2: 吧。
0: 期，你只要两个星期之内换个医院，都一点事儿都没有，听我的。你要是拿不定主意，不放心这个医院。2个星期之内换个医院做手术都来得及，有没有2个星期？
2: 我找个熟人，我就是叫他请个专家过来，行不行？
0: 哦，那您自己定，这个话不能在我的直播里面说这些事儿，好吗？
2: 好，好好好。
0: 就这个，我就把道理给你讲清楚啊。
2: 我要是换，在2个星期，就是
0: 换医院都可以，
2: 要是换医院也还是可以，是吧？
0: 对，来得及的。
2: 你盖上在你们团队里面能
0: 武汉市武汉市你住哪里啊？
2: 我住云梦。
0: 哦，云梦。汉口离得近还是武昌离得近？
2: 汉口武昌都可以。
0: 都可以。
2: 汉口近点。
0: 好，汉口武汉市中医院骨科。
2: 武汉中医院骨科是吧？
0: 对对对。秦健主任。
2: 秦健主任是吧？
0: 对，西早秦。
2: 嗯。
0: 西早秦啊。上面一个西，底下一个早上的早，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这个秦怎么写？上面一个东西南北的西，下面一个早上的早，是这样一个字。嗯，秦健主任。
2: 秦健主任。
0: 是的。
2: 他的电话？
0: 如果你要是有微信的话就挺好的，但是他的这个电话好像不太好给你。
2: 那我待会儿打那个1198那个电话是吧？
0: 你待会儿打吗？你待会儿怎么打？好，有一个电话，您记一下啊，我查一下，15827479557
2: 9557
0: 是的。
2: 好的。
0: 好，这里是
2: 还一个事儿，还一个事儿，我问一下。还一个事，我想问你一下。
0: 赶紧说。
2: 我家我一个孙子，他有一个那个他那个鼻子，他是检查是检他检查是前样体肥大。
0: 孩子多大了？
2: 他需不需要做手术啊？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10岁。
0: 目前什么症状？
2: 目前现在还好，原来就是有点那个经常流鼻涕。
0: 现在还好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是鼻子堵不堵？
2: 现在就是他抹那个药以后他就有点好转。
0: 抹的抹药？
2: 抹的那个，我就是那个云南白药粉
0: 啊。没有这种、
2: 这个、
0: 没有这种治疗啊。
2: 他这个喷一下就能管得好一点。
0: 云南白药粉拿的喷，说话要说准确。你是用云南白药粉喷？那是止血的药啊，那怎么喷呢？
2: 那是个云南白药那个粪物吧？
0: 喷雾剂，那是云南白药的什么什么类？是这个厂家生产的一个什么鼻炎的药吧？
2: 不是鼻炎药，我是直接上面外面买的。
0: 我不懂这个药，你除非你说错了。
2: 他那需不需要做手术啊？
0: 如果不能够缓解，越来越严重，那以后就要做手术，不然的话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
2: 他多大就能做手术啊？
0: 一般10岁左右。
2: 10岁左右就可以做是吧？
0: 是的。
2: 你们那边能不能建一个
0: 做手术的医生吗？
2: 对。
0: 做手术的医生是孙苏光主任。
2: 孙苏是吧？
0: 孙苏光主任。
2: 孙苏光主任。电话
0: 您记一下吧，这个还是得找一下。156 23760128这是六医院耳鼻喉科的专家，武汉是六医院耳鼻喉科的专家啊，三甲医院的。
2: 武汉是六医院是吧？
0: 对，1234566的六。
2: 好的。
0: 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9号听众。
3: 哎，你好。
0: 您说您的电话。
3: 哎，你好，我前两天检查了一个那个肝脏的 B 超，这个上面检查的结果是肝脏形态大小正常，包膜嵌光整，实质回声增粗，弥漫性不均匀分布， 再就是肝内管网走行。

0: 是什么鱼曲，鱼曲，门径呢，主干内径约1.4厘米，胆囊前面前来正常，未见明显异常，就是再就是体厚4.2，上下径11.2，包膜光整，再就是右肾十字腱一长径0.5厘米，强光斑，后半这是个后半膜尾啊，这是个字，就是这样。再就诊断结果就是门静脉稍宽，体征厚，右肾十字钙化灶。就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医生说有那个肝硬化的早期，是不是啊？
1: 嗯。然后呢？
0: 这个，我就想问这个需要治疗吗？
1: 是不是有肝炎呢？
0: 对对对，一直在吃那个
1: 恩替卡韦
0: 抗病毒的药，对对对对。
1: 嗯，吃了多少年？
0: 2019年开始吃的。
1: 啊，医生没有说让你停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嗯，你知道这个现在的情况往后走是什么结果吗？医生，我跟你说吗？
0: 没有没有。
1: 没跟你说这个会肝硬化吗？
0: 没。没说，就上个星期刚检查出来的。
1: 刚检查，平时不检查。
0: 每半年检查是，这个结果都差不多。
1: 你平时不检查吗？
0: 每半年检查一次。
1: 每半年检查一次是吧？嗯。
0: 对。
1: 好，差不多是什么意思？是一点点的变大变化，还是说一直没怎么变化？这个话怎么理解？
0: 上次是好像是那个体厚4.0，上下径是11。
1: 你现在脾脏有轻微肿大了，知道吗？
0: 这脾脏一直都有一点，
1: 那不是一直，我只听你现在啊，一直就是不，你说的一直是就是这么大，还是说你现在比以前大？你现在可是4.2哦，
0: 大了一点点，是的，
1: 对的呀，对的呀，
0: 变大，
1: 它是一点点的变的呀，它不是突然变得很大很大呀，它一直在，它就是一点点的在变，
0: 嗯，
1: 你要阻止它变，你等到它已经变得很大了，你再阻止。就是手术把脾脏切掉啊！
0: 哦，那现在不很严重了？
1: 我们不是严重，就是你现在在一点点的在潜移默化的，懂了没有？就像一个敌人，他一点点的在吞噬你的家园，他在边疆是没有到你的主城区，但是他一点点的在那里建什么定居点，是吧？在你的边缘边疆那些地方，这个地方占一点，那个地方占一点，一点点的往你家里挪呢，在侵占你的家园呢。你是要等到他把你的疆土全部吞完了，你才开始反应吗？
0: 那肯定不行了。
1: 哦，你现在懂了吗？跟你说的就这个意思。因为你一直在说，好像感觉啊，因为我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打了20几年，快30年了。你们说话，我有时候一直在想，你到底是想看，还是想给自己找个角度，就是说我可以不看。你总是往轻的在说，往轻里在讲，你是不是想有这个感觉？感觉是这样的。
0: 我
1: 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点点的变化，肝脏啊，肝脏是一个沉默的脏器，肝脏是个沉默的脏器，它不到肝癌晚期，它没有症状，到了肝癌晚期就是疼。现在没有到肝癌晚期，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但是他现在就在一点点在吞噬你的这个肝脏啊。
0: 这能
1: 要治，我跟你说的就是要治，要缓解它，不要让它往肝硬化、脾大这个方向去发展，懂不懂？
0: 好。
1: 你的门静脉已经1.4了。
0: 对。
1: 要小于1.2啊。
0: 上次年前检查的是1.2。
1: 对呀，你现在有变化了，你是什么个感觉呢？你说现在有点变化，变化不是很厉害，我还是不治，我等再过半年再查，非要到1.5、1.6，你再开始动手，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
1: 我话跟你讲啊，我又不看病，我也不赚您的钱，我话是跟你讲清楚，你把道理自己脑子里面有个清醒的认知，你懂不懂？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中药治还是西药治啊？
1: 肯定是以中医为主啊。西医他给你开了药吗？
0: 没有，我在那个。
1: 对呀，没有什么药给你开啊，他就是抗病毒啊。他现在西医没有什么药啊。

0: 你已经是早期，如果啊，我不知道这个医生有没有给你判断，你这几个指标按理来讲应该是一个早期肝硬化代偿期呀。
1: 代偿期是什么意思？
0: 代偿期就是就出现问题了，还没有完全出问题，完全出问题叫失代偿期。
1: 我检查那个什么你别的都还正常，肝功
0: 说
1: 能
0: 明你现在，说明代偿期就是还处在一个可逆干预的黄金阶段，抓紧时间治疗，逆转一部分的肝纤维化，不让它继续发展。到了失代偿期就不可逆转了。
1: 哦，好的，好
0: 你
1: 的，
0: 现在
1: 好
0: 叫
1: 好
0: 是早期代偿期，早期代
1: 好，好
0: 偿
1: 的，
0: 期，
1: 好的。
0: 肝硬化的早期代偿期。医生没跟你说，你这个医生就是，哎，好，反正我跟您讲了，你心里有个谱就行了，好不好？哎，我们
1: 谢
0: 还
1: 谢
0: 有，
1: 您，
0: 我们。
1: 您那边有没有那个
0: 就
1: 那
0: 说
1: 个
0: 明
1: 呼
0: 你
1: 吸机
0: 听
1: 的？
0: 节目听少了。我们节目组10多年的一个老的，专门治疗肝硬化、肝腹水、肝癌晚期的老的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不知道救，对，不知道救了多少肝癌晚期患者的生命和延续了他们的生命。电话是02783389638，
1: 8338
0: 9689。
1: 9689，好的，好，谢
0: 嗯，
1: 谢，谢谢。
0: 好，这里是帮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2: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3: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4: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5: 爸爸，你早点回来。
4: 好，那我走了。
3: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4: 哦，差点忘了。
3: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2: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12号久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7: 啊，邦华老师你好，
0: 嗯。
7: 我这边这个眼睛呢，它在2021年或2022年，我们在北京呢同仁医院做了一个青光眼手术，但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眼睛呢，看东西不是蛮清楚啊，视野像也变小了。我发现这个医生说他是双眼好像有视神经萎缩了。现在我这个查那个视力表情天哈，左边只有0.2，右边只有0.3，但是我回来我们同济医院。也去用了激素药呀，然后奥利汀呢也吃药，但是最近治了几个月也没有感觉的有蛮好的变化。就是我看他天天听他的这个电台，我就说想找一下你们之前也是推荐说中医接天治主人对吧？
0: 对。
7: 我就是蛮就是观察了蛮久，所以说还是想通过你们这个爱心谈的呀，跟我就是说介绍一下他帮我把这个眼睛治一下，
0: 可以呀。
7: 就他的主人。这个电话是多少？因为我找不到他的电话，我只能说登到这个旁边去找你们。
0: 02027，
7: 后面呢？
0: 8232，
7: 8232，
0: 2028。
7: 2028，我跟你家重复遍啊，
0: 嗯，
7: 02782322028，
0: 嗯，
7: 是不是
0: 是
7: 啊？
0: 的，是的。
7: 这个，因为我就是我听好，其实我也有病友。他跟我说，但是呢，我自己也关注，所以我是特别想找这个
0: 这
7: 谢
0: 个医
7: 天
0: 生
7: 赐
0: 看
7: 主
0: 一
7: 任，晓
0: 下，
7: 不啦？是的，是的，我感觉眼睛很重要啊。
0: 嗯，
7: 好的，好的，
0: 好，没事
7: 好
0: 儿，
7: 好好，谢谢
0: 嗯，
7: 您啊，好，谢
0: 好，
7: 谢您，
0: 其
7: 哎呀，
0: 他听
7: 真，
0: 众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叫年龄好运的听众说，想找一个医生，女儿是乳腺。

0: 化疗手术放疗完做完了，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的流汗，一下子就热就流汗啊。本身有乳腺癌的人就内分泌紊乱啊，尤其是女同志，没有说年龄啊，如果年龄有的话，那可能就比如说在45岁往上走，那么就有可能是更年期啊，内分泌紊乱。像这样的患者本身就容易乳腺增生、乳腺发炎，然后得乳腺癌这些情况。所以不管是不是化疗造成的副作用，它本身可能内分泌就是个乱的。那么放化疗完了，以手术加上放化疗完了之后，吃中药要坚持吃5年时间啊，坚持吃5年时间，5年以后那就是自然寿命，5年以后才能够有效的预防乳腺癌的复发。不听话的人啊，不听话的人，如果复发了，再治就麻烦了，复发了，啊，生存率就会很低。我遇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是吧？孩子在上海的，孩子在云南的，孩子在杭州、苏州那边的，是吧？1年复发，2年复发，3年复发。因为工作很忙嘛，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那个时候忙啊，造诣啊，这么做完手术没有休息，但是又回去上，不然的话他这个岗位没了，这工资待遇还蛮好。啊，有2个小孩啊，怎么说这些？嗯，我们只能站在医疗科普、健康科普这个角度，我能不管你那些事儿啊，对吧？你跟我说那些有什么用呢？疾病这个事儿是看你面子、看人下菜，是吧？他是这样的吗？他不是啊，他管你有钱没钱，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管你家庭困难还是不困难，那一视同仁，他这个病，是吧？所以听话不听那就随你啊。说了癌症术后要吃5年的中药防止复发，不听话不坚持，后面体质又出问题了，复发了，那就复发的就不好说了啊，不好说什么话，我就不说那么清楚了，都是聪明人一点就通啊。癌症复发就不好说，而且是如果转移的话啊，那就更不好说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好，请进的是13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13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啊，是吧，导演吗？
0: 好，您说。嗯。
1: 我想试一下我这个老年检查了，我那个肝脏有那个血液循环，还有那个结石，有那个脂肪肝，想找个医生去做了怎么搞啊？
0: 您现在的肝功能正不正常呢？
1: 肝功能我没有检查，做了 B 超的。
0: 好，没事啊，肝功能不知道就不知道啊。现在就是这样的，我们说血液循环又是80。比较大的啊，年纪比较大的这种患者，那么我们首先除了 B 超以外，一定要看你的肝脏的功能啊，看看你的肝功能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做 B 超医生有说您有肝纤维化、肝硬化吗？有说吗？
1: 他没有说。
0: 好，没有说，那你就还是不知道，不知道这些情况。现在只知道有个结石啊，现在只知道有个结石。结石不要紧啊，结石不要紧，就怕是有肝纤维化。
1: 嗯，
0: 还有就是怕您的肝功能不好啊，您肯定现在就是是吧，想这个多活几年嘛，是吧？现在生活条件好，是吧？能够把这个病情能够稳住嘛，对不对啊？这个刚才说了啊，可以找一下我们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首先要跟您说清楚，您到医院去之后，您还要完善检查，您的检查不完善，除了医生要承认你的 B 超结果单子之外，可能还要给您查一下肝脏的功能的。听懂了吗？
1: 就是说哪个医生啊？
0: 电话您记一下，8338。
1: 8338。
0: 9689。
1: 9689。
0: 嗯，潘运华主任。
1: 啊，潘云华，
0: 对。
1: 好，谢谢。
0: 好，您给他打电话就可以了啊，弟弟。嗯，好，我们请进的是14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14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你好，非常感谢。我是56岁了。前几年呢，我就发现自己在起床以后啊，口腔有一点点苦涩感，有那么一点点苦，苦都还好，就是有一点点涩涩的感觉，有点发木。后来呢，我就到中医学院去，去了以后呢，他可能怀疑我是食管反流，他就给我开了很多的中药，我也吃了，但是我觉得呢，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来我就慢慢在想，说为什么我会有口腔的这种不适感呢？我就发现我自己感觉可能是不是嘴巴呀在张着睡觉，我就用那个透明胶，就不，医用胶布，我就把嘴巴封着。封着的情况下呢，哎，我就觉得稍微好了一点点。当然，我还是因为有时候有蛮懒，有时候就没有去封这个嘴巴。哎，没封这个嘴巴的时候，我就感觉那种，也不知道是那种麻麻的睡。涩涩的啊，还是什么样的，木木的那种感觉，好像多些那个，每天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那个舌苔上面呢、我自己都可以刷出那个黄颜色的。我不知道这种疾病是到底是属于食管反流还是什么其他的。
0: 你这个苦不苦呢？
2: 不怎么苦。
0: 不苦就没有食管反流啊，要恶心啊，要这个地方烧啊，想吐啊，啊，这个就是食管反流。你这个舌苔比较厚，只能说明你有胃热，胃热，或者是积食啊，这些方面，
2: 就是说我可能晚上吃了以后没运动。
0: 晚上吃饭了以后不一定要运动啊。
2: 那我怎么样就说减少这种症状呢？
0: 那你就一个就是吃饮食要清淡一些，第二个呢可能要
2: 还
0: 加
2: 要
0: 强，
2: 清淡。
0: 对，然后呢就是适当的活动，就说不是说你晚上活动，就是你平时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中医上讲的胃热，然后呢有这个湿气困脾，那你就要适当的活动，你完全不活动不出汗，是吧？你每天就是保持身体干干爽爽的，这不出汗不发散，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哎，就是寒热的
2: 我
0: 一
2: 还
0: 些
2: 是
0: 东
2: 比
0: 西，
2: 较
0: 寒热的东西就少
2: 锻
0: 吃。
2: 炼，
0: 除了锻
2: 热
0: 炼，
2: 的东西少吃是吧？
0: 对对，热量的，就是比如说牛肉啊，上火容易上火的呀，牛。
2: 明白了，因为我想的有营养，所以我都没吃猪肉，就吃的牛肉。
0: 哦，那牛肉它就火气大，不是说不能吃，它这个肉类上火的这种东西，你要健身。是吧？你要说你去练瑜伽呀，你去是吧？经常健身，你消耗，你吃都没问题。你本身活动量又不大，你又吃这么有力的一些东西，它就是火力带大了，它就容易生内热，生内热就舌苔就厚腻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2: 然后这个嘴巴就有一点木木的感觉，早上
0: 是
2: 起
0: 啊，
2: 来。
0: 喝点金银花露吧，这个我倒是可以建议的，喝一点金银花露吧，然后就是少吃牛肉了。换点猪肉啊，鱼肉啊这些，
2: 鱼肉好疼。哎，这个金银花露还一般里面有那个糖分，那就说如果我不要那个现成的金银花露，我用什么呢？自己泡，
0: 自己泡呗，
2: 就金银花，
0: 是，
2: 搞点菊花。
0: 对，可以的。
2: 如果我想去看的话，如果想去看，我去看什么科？消化科？
0: 消化内科或者中医的消化内科都行，
2: 消化内科。比如说武汉市有没有什么比较推
0: 不
2: 荐的？
0: 需要。
2: 消化内科就可以了。
0: 对的。
2: 好的，谢谢啊，非常感谢。
0: 好。
2: 还有，不好意思，还
0: 好，你
2: 有一
0: 说。
2: 个问题，就是我，就是这一两，就是这一年吧，应该说是，因为我可能出去玩了以后呢，我就喝了一点点饮料，然后一查血糖啊，就达到了6.9，糖化6.9啊，餐前还好，不高，于是呢，我就控制了一下那个我的这个含糖量的东西，我就。这个达到了6点，就是那个糖化，就是
0: 血
2: 六
0: 红
2: 点
0: 蛋
2: 五。
0: 白，
2: 餐前也还好，但是我就想，像我这样属不属于糖尿病啊？
0: 你，医生如果没有说的话，那你就不要自己吓自己。你现在只是 高危容易得糖尿病，啊，高危容易得糖尿病，那你就主食要少吃了，甜的东西要少沾了，对吧？西瓜比较甜的，对吧？这些，你刚才一说，我，你刚刚说什么金银花露什么含糖，我就猜测你是不是，要么就是糖尿病，要么就是担心自己有糖尿病，那你就确实已经往那个方向去靠了啊。
2: 对对对，所以我动态血糖我都带了，但是呢，还是觉得，
0: 不甘心。
2: 就说，我担心什么了？我担心治疗晚了，用药晚了，会不会让它严重？我其实还是想通过饮食来控制的。
0: 不行的，您这个最好是吃中药。那您现在属于阴虚，啊，阴虚内热，阴虚内热，阴虚之症，阴虚之症的急性到了极端就是糖尿病了。糖尿病，那么就是消渴症，中医上讲的消渴症了。
2: 对对对，那就是说我去看什么，比如说湖北省中医学院，
0: 中医内科就可以了，中医的内科、内分泌科、
2: 中医内科水，
0: 内
2: 就是
0: 科、
2: 随便什么中医内科。
0: 消化内科、内分泌科，也不是随便什么内科啊，你还是得往这个方面靠。你要么是消化内科，要么是内分泌科，明白了没有？往这些上面靠一点，好吧？你还不
2: 好，
0: 是，还
2: 这
0: 不
2: 是我
0: 是。
2: 吃点中药。
0: 对，您这还不是，你
2: 等一
0: 就
2: 下，
0: 先调呗。光饮食是要注意的，少吃主食，少吃甜的东西，适当的运动，这是对的。但是你靠运动、靠饮食控制，你想把它弄好，那是靠运气。你敢赌运气吗？万一失败了呢？
2: 是啊，
0: 万一失败了，就直接就过
2: 对
0: 去了，那就是糖尿病了。你这已经一只脚，你现在已经是一只脚进来了啊，就差另外一只脚了。
2: 对对对，可我就是在网上面搜了一下，好像吃那个，因为我血脂高吧。我吃了个可定，是他网上面说可定这类的药，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升血糖的。
0: 吃中草药啊，吃中草药，你那个东西对肝脏有影响。你不信，你现在查你的肝功能不正常
2: 可
0: 的。
2: 定是吧？
0: 你的肝功能会有异常的啊，没必要。
2: 我每3个月都在吃复查。
0: 好，那就这，聊到这儿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好的，没有了，谢谢啊，感谢，
0: 好，
2: 好，
0: 这里
2: 再见。
0: 是八方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叫春夏秋冬的啊，他说对方把我撞了两处骨什么骨扑，是骨折吧？叫我静养，一分钱不想赔，我该怎么办？找警察叔叔啊，找谁？该怎么办？是吧？如果人跑了，你找不着了，那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好吧？这个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欧的利益老师，我替法什么片和半什么做两个药，按说明书上可以吃6到8周，我吃完疗程，医生就要我巩固吃4周，现在停药了，有的时候烧心。我今年76岁，非萎缩性胃炎啊。中间有句话我都省掉了啊。这个节目科普的胃病已经科普了多少年了啊？说到了萎缩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以及糜烂性胃炎，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治疗，不能仅仅吃西药，仅仅吃西药是不够的，它是不能够有效的缓解、抑制病情的发展的。糜烂的、萎缩的这些地方，它要养，那么这个养要靠中药，以及你的饮食生活习惯。你光吃这个西药怎么够呢？肯定不够。而且说明书上你也知道了，它只能吃2个月左右。你吃这么长时间，吃这么长时间，你的肝脏受不了的啊，肝脏压力比较大，会往肝癌方向去发展的啊。所以这个要听话，都是老听众，又不是一天两天，是吧？加了微信又不是两天，怎么还连这最起码的东西都不懂？胃病呢，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好，这个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姓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想快速的这个种植牙，请问那个种植牙叫什么？然后呢，大概是多少费用？啊，需要多长时间？快速种植那肯定就很快了， 可能需要一个半天时间吧，啊，半天时间。当然呢，你要是想一天都搞完，我想这个是太快了啊，你最好是先提前到医院去看一下，面诊一下，叫利什么，利得用啊，叫利得用啊，然后这个就看您是半口还是全口，那价格都不等的啊，价格都不等的，是吧？你要是全口的话呢，可能上下都要12颗，它是很快的啊，而且要把你原来的就是残关的一些牙齿要给它处理掉，拔掉。因为不知道具体口腔的问题，所以你问价格就问不到，但是我们爱心团队的这个医生呢，他们快速种植啊，也可能半天啊，也可能需要头一天去第二天给你弄，那么这个它是比较快的，而且费用啊来讲，在整个武汉市应该是相对比较合理的，我不能说最低，没有什么所谓的最低，是不是啊？你说人家医生给你报1000块，你找个地方人家给你报999，有没有可能？有啊，嗯，那不能说最低，只能是最合理的啊，只能是最合理的，然后那医生肯定是全心全意的，是吧？给你把这个牙齿给你弄好，尽快的弄好啊。我们爱心团队呢是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电话是18571759323，好，记一下18571759323，这个可以加微信的，可以加微信的啊！我再说一下，18571759323啊，这个电话跟你说一下。好，我们再来，好，我们看有些听众发的一个感谢啊，没必要了，好，这个叫王什么如风的一位啊，这个听众发来的问题啊，他说到就是皮肤的这个。是吧？这个手术以后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的修复啊，这个皮肤的这个问题的修复，你可以找一下协和医院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啊，皮肤科的陶娟教授，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啊，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我们没有他的电话啊，陶教授他也不接电话的，您自己直接在协和医院微信公众号上挂号啊，微信公众号上挂号就可以了啊。陶娟教授啊，陶娟教授，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有的听众说，刚才听到我们说了，就听众朋友什么寻求灵丹妙药，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灵丹妙药呢？对不对？是吧？哪有那么神的药呢？好。请进的是15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好，
0: 我听到了您说问题。
3: 好，八号大爷的好。
0: 好，你好，
3: 就是这样一回事，我那个儿子是结肠癌，在广州做了手术，就是手术也有三个多月了，现在是不是要吃什么药？
0: 化疗做完了没有呢？
3: 化疗也做完了。
0: 做完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吃中草药了，吃5年。
3: 要吃5年的中草药？
0: 是的。
3: 哦。
0: 手术做完了吧？那就开始老老实吃中草药了。还有化疗也搞完了，对吧？
3: 化疗也搞完了，放疗也搞完了。
0: 没有转移吧？
3: 没有。
0: 啊，没有转移那就好。没有转移，基本上就再吃5年中药吃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是自己的自然寿命了，就没什么了，好不好？结肠癌还好啊，结肠癌做完手术做得很顺利，也没什么转移。然后呢，化疗呢，这个搞了几个周期啊，有的是5个周期，有的是6个周期，有的是10个周期。然后化疗就是肠癌的那个化疗，有的时候掉指甲是吧？有的时候不舒服，慢慢的恢复了之后。是吧？再中医调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
3: 他化疗10个多疗程的那个化疗。
0: 是我刚才说了，有的5个，有的6个，有的10个，我是跟您说了吗？
3: 10个，
0: 哎，副作
3: 用放疗搞了1个。
0: 没事，这个我也不能说的很精准，就是医生呢，他根据患者的情况，是吧？他只要扛得住，扛下来了，那就以后就好说了，好吧？
3: 不是还要吃中药是不是？
0: 就说了几遍了，还要紧说吗？
3: 好，谢谢你，谢谢。
0: 好，这里是包包导医，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之外，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19871038103，19871038103。对了，我们来抽取一个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
4: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元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9: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啊，你好，李主任，我是黄石的，来了福和寿啊。
10: 那您是什么样的问题呀、啊？
11: 我主要是吃的是大便，我有结肠炎。再个有这个肺气肿的，
10: 你是结肠炎和肺气肿，你结肠炎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11: 一天拉几次啊？拉5次啊？
10: 一天拉5-6次大便呢、啊？这是严重的营养留不住啊！老大哥呀，你该能吃多少食物啊？像你这个情况，你会严重的营养不良的，再加上你肺气肿，肺气肿是营养消耗性疾病，因为你经常吐痰咳嗽啊。如果你机体抵抗力更加低下，肺气肿这个病它就会不断的犯病，不断的加重，到最后就是肺心病心衰呀。你选择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非常正确，你只有细胞营养充足，细胞的生理活性功能恢复，抵抗力强大，你这肺气肿才不容易犯病。你服用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以后啊，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呀？
11: 吃了以后呢，拉的次数少多了，吃饭呢比原来吃的了，原来不想吃饭，现在还剩1箱不到。
10: 一共买了2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还剩将近1箱没吃完，等于你吃了1箱多一点，也就是半个多月时间。
11: 吃的现在有所好转，第一个原来见了饭不想吃，口感比较好了，大便的次数逐渐在减少，变了2次。
10: 现在大便次数减少了。人想吃饭了，
11: 对对对，
10: 非常好了，大哥，胃口打开了，想吃饭了，这身体康复起来就快了呀。
11: 哎，
1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1: 我今年70啊，我姓王是吧？
10: 王爹爹呀，你幸好用上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就你1天5-6次大便，还有肺气肿，如果你严重的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这些病情啊。就会加重的呀。
11: 对对，我知道。
10: 现在吃饭有胃口了，大便次数减少了，接下去还是按照多菇多宝液1天2瓶，复合寿复合益生菌1天4袋，吃满3个月整，大便呢一直到1天1次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复合益生菌你就可以减量，1天吃2袋就可以了。
11: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老伴呢，他最近咳嗽，买了很多药也没吃好。
10: 让婆婆赶快喝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她咳嗽的厉害了，1天喝4瓶，早2瓶晚2瓶，连续喝3天，3天之后再减味，早1瓶晚1瓶，一直到她不咳嗽。
11: 哦，肺气肿呢，她上楼梯还有点喘。
10: 你现在才吃半个多月时间，还没有吃到位，1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什么时候不喘了你都不知道了，放心吧，坚持服用啊。
11: 是的，不是，我这也是告诉你个好消息。以前我不想吃，现在我还比我老伴饭量差不多了。
10: 吃饭是天大的事啊！你现在能吃饭，大便次数也减少了，说明营养吸收率比过去高了。你继续服用，一直到你身体完全康复，你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呀。
11: 啊，好好好，谢谢您啊，
10: 爹爹，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
11: 好好好好好，
10: 再见。
11: 啊，再见。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4: 你好，我呀90，我姓张。
10: 90岁了？
14: 哎，
10: 高龄啊，老人家，你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14: 咱们百病俱全呐，什么都有，便秘、心脏哪都有病，风湿，重点是便秘。
10: 你说你身上哪都有病，心脏也不好，重点是便秘。老人家在年纪大了，肠道有益菌呐严重的缺乏了，蠕动力差了，再加上咱们肺脏的器官功能下降了，肺气不足，排便了用不上劲儿，就容易便秘的。
14: 对对，我说买点，重点便秘啊，这是病啊。
10: 是的，老人家，便秘是疑难杂症啊。
14: 您广播说对便秘挺好，
10: 就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合在福和寿妇科益生菌，等你便秘康复了，身体强壮了，你身上其他慢性疾病的症状啊也可以得到控制的。
14: 武昌区街道口省妇幼保健院。
10: 哦，你住在武昌，你需要送货吗？
14: 你给我送了呀。
10: 可以，老人家。
14: 好，
10: 我马上安排送货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把你住的地址详细告诉他们，给你送货到家里去啊。如果一个月下来呀，大便通畅了，身体蛮好，第二个月就可以减量。李凡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4: 好好，谢谢。
9: 咱们先来说说啊，就是老年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慢性疾病？为什么这些慢性疾病会反反复复的发作，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变得很差？
15: 就是年纪一大呢，慢性病往往不是一个两个，它经常是好几种一起。比如说血管硬化呀，头晕麻木呀，肠胃老是不舒服呀，心慌心悸呀，手脚发麻呀等等。吃了药呢，可能这个症状好一点，那个地方又开始难受，导致吃饭也不香，睡觉也睡不好，出门活动都没有力气。
9: 哎，我发现很多老人呢，就是常年吃药控制这些症状，但好像就是总也去不了根儿。
15: 没错，其实呢，很多老人他就是一直在用药物压制，但是呢，他都忽略了他全身的细胞其实是在持续受损的，所以他的病才会反反复复。这样的话，他的晚年生活质量肯定是大打折扣。因为我们现在的大部分药物呢，都是只针对某一个指标去管控。它没有办法说帮我们把全身受损的细胞都同步修复了，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防护屏障就一直很薄弱，稍微有个什么刺激就会不舒服，然后疾病就会反反复复。
9: 确实是这样。那这个多菇多宝液到底是怎么做到对全身进行一个固本养护的？它里面的核心成分都有哪些？然后分别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15: 它里面是有三大活性营养协同作用。首先第一个就是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帮助我们修护血管和肠胃黏膜的屏障。第二个是有机硒，它可以帮我们清除全身的炎性自由基，这样的话我们的慢性炎症也会得到缓解。第三个是小分子肽，这个小分子肽呢是特别容易吸收的，可以帮我们的老人补充细胞能量。对，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帮我们减轻慢病带来的一些不适，但是它是一个营养补充品，是不可以代替药物治疗的。
9: 哦，那我们日常服用这个多菇多宝液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然后要想效果更好的话，生活方式上有什么必须要注意的吗？
15: 服用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早晚饭前半小时空腹喝就可以了，然后呢和各类药品最好间隔1到2个小时，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一些相互作用。如果是想要效果更好的话，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搭配一些益生菌啊、辅酶 Q10 啊或者氨糖啊 都可以。
9: 如果家里有老人常年被多种慢病折磨，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5: 就是你可以直接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可以给你的家里长辈定制专属的全身养护方案。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9: 拜拜。
1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通过三本书，我们一起了解古人的生活艺术。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的答案之书，里面饱含修身智慧。它是行走江湖的锦囊妙计，其中蕴藏待人接物的隽永道理。它也是时时治愈的格言合集，带我们摆脱精神内耗的沉重枷锁。下面要为大家请出的就是古代治愈系博主洪应民，用他的《菜根谭》为我们抚慰疲惫的心灵。
5: 现在有一些网络博主，他们很喜欢从新闻啊、小说啊、影视中去搜集一些奇闻异事进行分享，很受欢迎。那这种专门搜集和转发新奇事件的博主，其实不是我们现代网络社会的专有产物。在中国古代呀，早就有了这样的博主。你比如说清代人张潮就是这样一个专门转发新奇事件的博主，他的《渔出新志》那就是古代一个很经典的新奇故事自媒体账号。书中的故事自然是很新奇的，你比如里头有这样一件事儿：明朝时有一人，他靠乞讨为生，他曾经救下了一只猴子，这小猴子一直和他相依为命。由于小猴子会耍很多把戏，什么翻跟头、做表演呢，他在乞讨的时候总能够比其他的乞丐得钱更多。于是啊，有一个坏心眼的乞丐，为了霸占这只会赚钱的猴子，就把他给杀了。第二天，杀人的乞丐用绳子捆着小猴子，让小猴子在集市表演为他挣钱。这时候当时的地方官正好经过这儿，小猴子就咬断绳子跑到地方官面前叩拜要申冤，还带着地方官到了坏乞丐藏尸体的地方，最终啊让这坏乞丐受到了惩罚。最后在地方官火化遗体的时候，这小猴子也投入火堆，随着主人一起去了。您看这事儿是不是特别奇呀？这只小猴子，它会耍把戏，会找地方官告状，还帮着找尸体破案，最后还那么的忠诚，对主人是生死相随呀。这件事儿虽然发生在

出的名字编了一部小说啊，叫做《鱼出志》。可是呢，《鱼出志》里面所集的那些小说都是唐朝啊和之前的人创作的小说，对于明清时期的人来说，这里面的故事都是老掉牙了的。所以呢，张潮就借用《鱼出志》这个名字啊，重新改名叫《鱼出新志》。书中呢是挖掘了别人的文集里所写的有趣的啊当时的人和当时的事，所以《鱼出新志》这本书的新就体现在它的选题上面啊，非常有时效性、当下性，满足了当时民众的阅读诉求。你比如说，张潮将他的八卦的触角伸向了当时一些会制作和发明新奇物件的手工达人，书中就写了一个民间的发明家，叫黄吕庄。这黄吕庄啊，是个聪明的神童，7、8岁的年纪就可以自己动手制作出可以自己行走的木头小人儿，而10岁之后的黄吕庄更是制作出了无数件令人惊叹的物件。你比如说，一辆双轮车，上面有座，坐在上面的人呢，可以通过一个特制的把手让车停下，或者是继续行走。您听了之后或许会说，这有什么新奇的？这不就是自行车吗？可是，按照我们一般的认识，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诞生在19世纪初的欧洲，而黄吕庄生活的时代是17世纪中后期。也就是说啊，如果书中记载为真，黄吕庄的这个发明就将自行车的诞生提前了至少100年。您看这样的记录是不是让人觉得新奇呀？当然，黄吕庄故事的新奇远远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博主张潮还继续记录了黄吕庄的其他的新奇发明，包括温度计、湿度计、望远镜、显微镜、自动风扇、万花筒等等等等。当然，由于黄吕庄自己的发明集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还要感谢这个博主张潮，他用他的博文记录下了那个时代民间的令人赞叹的发明家。除了记录民间的这些发明家之外，张潮还把他追求时效性的八卦触角伸向了那个时代的普通的百姓，在平凡生活中找出了那么一些不平凡来。你比如说，在草根之中竟然藏着有艺术大咖。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明末清初时，民间有这样的一场用声音来完成的戏剧。半夜，深巷中远远的有狗叫声传来，而后呢，慢慢又传来了夫妻之间的悄悄话。在夫妻二人私房话说的正热闹的时候，家里的两个孩子起夜的尿尿声又传了过来。这一番折腾之后，妈妈就开始哄孩子睡觉了。她的声音慢慢传来，一会儿丈夫的呼噜声也几乎是同时响起，哎，还有老鼠稀稀疏疏的出来偷东西吃的声音。突然远处又有人大喊着火了，一时间夫妻同时起床大喊，把孩子叫起来的声音、巷子里其他人家呼喊的声音、许多婴儿啼哭的声音、许多家狗叫的声音、人们呼救的声音、火烧物品爆裂的声音、房屋倒塌的声音、人们奔跑抢救财物的声音、救火泼水的声音等等等等，所有的声音同时传来。可是这一切声音的演绎都只有一个口技艺人，他的演出道具也只有桌椅一套、扇子一把、醒木一块儿。这样的口技艺人，他用他自己的声音为我们惟妙惟肖地展示出了这个精彩的瞬间，证明了他身上的不凡技艺的魅力。所以您看，这《鱼出新志》里写了许多普通人的传奇故事，他们中有口技表演者、说书艺人、画师、占卜师、卖花人等等。
同时呢，书中也写了

0: 通人性的老虎啊、猴子啊、狗啊等动物的感人故事。我们知道张潮是一个受封建文化教育的人，他愿意将他自己的选题目光从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身上扩大到关注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甚至是像乞丐这样的社会底层人士，那是十分难得的。这本《余出新志》，它既是一本古人小说集，也是八卦新闻集合，它将镜头对准了普通的市井百姓，用博客记录了百行百工的奇特，记录了当时社会中令人惊叹的种种奇闻奇事。这本书啊，虽然是用的古文，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其实也并不困难。跟着作者张潮啊，我们可以在聆听明清奇闻异事的同时，看尽人生百态。
1: 接下来这本书啊，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千古奇书，从山川地理到飞禽走兽，从人物传记到神话传说，它记录下了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奇幻世界，也开启了一个属于志怪小说的时代。我们来读一读古代奇幻小说《博物志》。
0: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句话的确是充满了一种诗意的美感，而且描绘了人们心中的那种从容豁达的心态。其实啊，这句话是出自这样的一本书，是古代有名的格言体书籍《菜根谭》。这《菜根谭》呢，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借着它的 IP 开通了无数个的情感博主的账号，为我们不断分享着跨越时空的人生格言。这本书的作者是明代人洪应明，所以刚才那句话就是他说的。《菜根谭》不同版本里面收录的格言内容啊是不同的。那我手中这一本呢，是岳麓书社出版，郭瑞祥以清乾隆时期青龙重教课本为主，参教了其他的版本，又加上了注释和翻译之后编纂而成的。那么这样的一本格言汇编，它应该是作者洪应明人生智慧的总结。具体说起来，究竟有哪些智慧呢？首先呢，这本书中的格言是关于修身养性，如何做好自己的。书中说了，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要去做对社会百姓有利的事儿，而不能做毫无底线、没有气节的自私自利之人。书中又说了，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做到极处，俱是何当如是，着不得一毫感激的念头。也就是说，要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那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不能够因此自满，或者是让亲人感激你。书中还说，对待事物要有这样的心态，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这一类的格言读起来，您会觉得其实它和传统的儒家的道德观挺相似的，比如修身呐、齐家呀、治国呀、平天下呀，这样的一些大道理很相近。但是您要接着读下去，就会发现洪应明啊也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有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智慧。你比如说，他讲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学会忙里偷闲，拒绝瞎忙，时不时地给自己的心灵和身体放个假，这才是真正的懂人生、懂生活。您看，这种处世的智慧是不是和时刻都劝我们要勤奋上进、吾日三省吾身的传统的儒家观念有了一些不同呢？洪应明在《菜根谭》之中啊，一面是教我们入世，一面又劝我们要出世，一面劝我们要努力奋斗，另一面呢，也教我们如何调节生活，适当的偷懒儿。在动静 进退之间，我觉得它向我们传递的其实是一种要有更加从容的人生态度。这份从容或许从有关洪应明的一个小传说中也可以感受得到。相传呢，洪应明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却愿意花钱买下别人买菜时砍下的苦菜根，以此来减少菜农的损失。之后呢，洪应明不断地琢磨，他终于发现，只要加以时间的沉淀，把这菜根当作咸菜来进行腌制，那么最终这些苦味的菜根就会变成自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一时间，洪应明牌的苦菜根咸菜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食。您看，这洪应明将菜根变为美食的过程，其实是啊，善于在从容的等待中创造生活奇迹的一种态度。这既体现了他铁肩担道义的一面，也体现了他怡然自得的生活智慧。另外呢，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读到洪应明独特的待人接物的智慧。他这么说，别看有人嘴上说着喜欢和讨厌什么，实际上啊，心里想的可能跟嘴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还说，这做人呐，要端着，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别人看透了，否则就会被人拿捏。看到这儿啊，您或许会觉得洪应明教我们待人接物的这些格言其实是蛮有心机的。如果他的菜根哲学只到这一步，那就跟一般的厚黑学其实没什么两样啊。那他怎么会从古到今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呢？原来洪应明在刚才的这两句话后面还有别的话跟着呢。在道破了他人虚伪的句子后面，洪应明给出了另一种重新认识人性的思路，那就是人们太过喜欢或者厌恶某一种事物，就会产生偏见和执着。在教人耍心机的句子后面，洪应明则重在提醒我们不能放任自己的情绪和喜好，否则你就会被外物牵着鼻子走，被情绪干扰了生活。所以有了洪应明这样通透的劝诫，那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若是遇到了口不对心的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也许是过于执着才会迷失，因此就会更宽容平和地对待，同时呢，也会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自我的精神内耗。这本《菜根谭》呢，除了喜欢讲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交际的菜根哲学，他还喜欢用诗意隽永的文字总结人生的感悟。这些文字读起来真的很美。你比如说，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芦花背下卧雪绵云，保全得一窝夜气，竹叶杯中吟风弄月，躲离了万丈红尘。精炼的话语，恬淡的文字，在传递了人生智慧的同时，又让我们品读到了诗意生活的温暖与感动。
1: 下面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位不逊色于爱迪生的发明家，书中记录了许多拍案叫绝的才艺展示，记述了一段又一段生活传奇。为大家请出新奇故事博主清初的张潮，用他的愚初心智为大家讲述那个时代的奇闻异事。
2: 在中国西晋年间，有这么一本书，它记录下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和神仙方士等等326个神奇的知识，涵盖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几乎全部的认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读的就是这本由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跟随他一起走进西晋人眼中的世界。说到张华，您可能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对西晋人来说，他几乎是当时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就是西汉留侯著名的张良的后人，曾经位列朝廷的三公，被称为西晋最为博学之人。 而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通古博今，喜欢杂学传说之人。东晋的王嘉在自己的著作《拾遗记》当中这样记述时人对张华的印象，说好观密意图伪之书，俊采天下一意，自书气之时考验神怪及世间闾理所说。也许正是因为作者张华的爱好使然，《博物志》这部当时的百科全书中记载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些冷知识，而且充满了奇幻的色彩。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书里记载了很多奇幻之人、奇幻之物和奇幻之事，起初呢觉得都很陌生，但是仔细看完之后，我们又会发现他们也许就是后人创作什么神话故事啊、志怪小说啊，哎，这些灵感的来源。您比如说这段关于鲛人的描写，书里说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能弃珠。鲛人是一种栖息在水底，上半身像人，下半身像鱼的神话生物。
3: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纺织，
2: 织出来的布匹被称为龙鸮，而他们流出来的眼泪呢，会化作珍珠，身上的油脂一滴就能燃烧数日。民间传说，秦始皇陵就是以鲛人的油作为长明灯的燃料。您看《博物志》里这段关于鲛人的记载，想必您各位听了都不会觉得陌生。鲛人嘛，那不就是中国的美人鱼吗？北宋的《太平御览》当中呢，也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鲛人上岸之后啊，寄宿在一户人家，临走的时候呢，跟主人说您拿个盘子给我。他在这个盘子当中呢，把哭泣的眼泪全都变成了珍珠，送给主人作为回报。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鲛人报恩的故事。几乎在所有的古人记载当中，鲛人都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勤劳肯干，和人类相处也比较融洽，并且擅长织布，眼泪可以化作珍珠，这也是他们最显著的特点。而这些关于鲛人的流传后世的特点，其实最初啊都来自《博物志》当中的这段记录。咱们再来看书里的另一段描述，书里说吴起民居穴石土，无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还化为人。细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为人，皆穴居处，二国同类也。吴起国和细国，这都是《山海经》当中提到过的两个国家。在《博物志》里，这两国人的特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都住在洞穴之中。这吴起国的人呢，靠泥土维持啊，吃土，死后土葬，百年之后就能复活为人。而细国人死了之后啊，他的肝不会腐烂，也会复活。说到这儿呢，不知道您想没想起来，清朝有一本文学名著叫《镜花缘》，书里边提到过一个叫吴继国的国家，继续的继。这个国家的人同样是吃土，没有男女之分，不生养，那么死了之后呢，隔120年又会复活。所以您看《镜花缘》当中所谓的吴继国，其实就是从这个书里的吴起国衍生而来的。在镜花缘当中，因为不会死亡也不会生育，所以吴继国的人管死亡叫睡觉，可把生活呢叫做做梦。您看，这是真正啊看破了生死的一群人，不光是看破了生死，而且是看透了红尘，毫无名利之心的一国人。而吴继国的故事呢，可以说是在传说的外衣之下化解了人间的生死纠葛。这个故事中蕴含的所谓人生如梦的哲学思想，在我们所熟悉的什么南柯一梦啊、黄粱一梦啊、红楼梦啊等等这些故事传说当中都有所体现。而这些故事的开端呢，其实都来源于前人这些奇幻的脑洞。博物志的奇幻不光在于这些关于奇人异事的书写与想象，书里边也有一些蕴藏着古人对星辰大海充满幻想的记录。他们既体现了古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也反映出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您比如说呢，
3: 就说云天河与海通，
2: 近是有人居海渚者，
3: 年年
2: 八月有浮茶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茶上，多积粮，乘茶而去。十余日中，
3: 游观星月日沉，自后忙忙忽忽，亦不觉昼夜。
2: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的是传说呀，银河和大海是相通的，住在海岛上的人呢，每到农历八月都会看到一只来往于银河与大海之间的木筏子，从来不会误期。有这么一个勇士，在木筏上建了房屋，带了粮食，乘上了木筏，过了十多天，穿过了星辰与长夜，就看到了一座如同人间的城市。就在那里，这位勇士见到了牛郎和织女。而在书中呢，就继续写道，
3: 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主赐印之。
2: 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
3: 此人据说来意，
2: 并问此是何处。
3: 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
2: 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张华的这段记录既展现了古人对于了解自然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大海与天界相连，乘着木筏就可以抵达天际。古人对天地之间到底如何相连，其实是充满好奇的。而另一面的星空所代表的天界，也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一般，屋舍俨然，各司其所，所有人都过了平静的生活。可以说呀，这就是儒学背景下中国人心中的大同世界，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之所向。也许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向往，日后正是从这个故事出发，人们逐渐创作出了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古代天帝的孙女织女偷偷下凡到人间，私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却不幸被天帝拆散，只能每年七月七在天河鹊桥相会一次。每年的七月七也因此成为古代女性祈求美好姻缘的日子。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语中，张华写下了这本充满想象力的著作，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玄幻小说的流派。在后世作品《搜神记》《述异记》《续博物志》等书籍当中，从博物志中一脉相承的玄妙想象延续了千年，并且逐渐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与哲思，
3: 也成为今天
2: 中华文明当中的一抹亮色。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当种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新生装备到底要多豪华？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城市里的年轻人正在掀起一场温柔又治愈的种菜热潮？没有广袤田野，没有农家院落，仅仅是阳台一角、楼顶的露台、闲置花盆，甚至是改造的行李箱、废弃轮胎，都能够成为都市人的小小菜园。如今在各大社交平台，城市种菜人单一标签已经汇聚了123万相关讨论，收获近2亿的浏览量。无数年轻人在这里分享自己的种菜日常，晒出了自己种出的迷你番茄、袖珍黄瓜、微型西瓜，哪怕果实非常小巧，长势有参差，但依旧是满心欢喜，引以为傲。从前我们总是觉得种菜是乡村生活的专属，是父辈为了生计的耕耘，而如今呢，扎根钢筋水泥的都市青年主动拾起了这份朴素的劳作。有人精心培育数月，只收获了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番茄，却郑重地发帖望周知。有人屡屡种植翻车，瓜果的长势稀疏，颗粒无收，却依旧乐此不疲，反复尝试。这场看似小众的都市种菜热潮，其实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跟风打卡，更加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节省开支。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当中，方寸菜园早已成为年轻人的专属精神栖息地。今天我们就以一颗小小的番茄为切口，聊聊这场火热的都市种菜潮，拆解藏在泥土与藤蔓之间的心理密码。
1: 在高楼林立、车流不息的现代都市，我们习惯了快餐速食、即时满足，习惯了屏幕取代实景、算法替代感知，每天穿梭在写字楼与公寓之间，被工作 KPI、 生活琐事、社交内耗层层裹挟。我们拥有便捷的生活、丰富的物资，却常常陷入内心的空洞与浮躁，很难拥有踏实安稳的情绪体验。而悄然走红的城市种菜打破了都市生活的固有节奏，无数85后、95后都市年轻人挣脱空间的束缚，在阳台、楼顶、露台开辟一方小小耕地，用网购的种植箱、废旧的容器、亲自搬运的腐殖土，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微型田园。他们不再执着于高效产出、完美结果，而是耐心等待种子破土、藤蔓生长、花果成熟。有人为种菜置换居所，有人深耕数年打造专属菜园，有人在方寸绿植间观察蜂鸟昆虫，感知四季流转。这些藏在城市缝隙里的农耕日常，看似平淡琐碎，却让疏离土地、远离自然的都市人重新拥有了触摸泥土、静待生长的机会。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种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
0: 当下火热的都市种菜热潮，早已经不是零星的个人爱好，而是成为当代年轻人极具代表性的生活新风尚。根据电商平台2022年发布的阳台种菜报告显示，阳台种菜的爱好者当中，超过70%来自一线、新一线及二线城市。上海、东莞、北京、苏州、广州成为种菜热度最高的五大城市。核心参与人群集中在85后至95后的青年群体。这群长期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的都市人群，彻底打破了种菜务农的固有认知，将农耕的生活搬进了城市缝隙，让田园诗意扎根都市日常。 而不同于传统的农耕依托广袤田地、专业农具、成熟经验，城市种菜是一场充满巧思与热爱的微型耕耘。因为没有天然的耕地，年轻人就开始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解锁无数创意的种植方式。 比如桂林的网友地瓜，他依托家中90平方米的楼顶露台，打造出了20平方米的专属小菜园。他呢，没有购置昂贵的专业设备，而是用废弃轮胎淘汰过的行李箱平价种植箱搭建起了种植空间。闲暇时骑着电动车奔赴城郊山地，一点一点地收集松软肥沃的腐殖土，为蔬果生长筑牢根基。 在它的精心打理之下，一方露台四季常青，瓜果不断，番茄缀满藤蔓，黄瓜蓬勃生长，丝瓜啊肆意攀爬，不同时节的果蔬错落生长，勾勒出都市里难得的田园景致。每到花期，这个菜园啊，便会吸引各类的蜂群驻足，灵动的自然生机让繁忙的都市生活多了几分温暖的暖意。 如果说地瓜的种菜日常就是就地取材的温柔之欲，那么另外一位网友石头的种菜经历，则是诠释了都市人对田园生活的极致坚守。深耕种菜11年的他呢，最初在深圳的33楼楼顶开辟了菜园，却因为公共区域种植，屡屡遭遇到菜品被破坏、藤蔓被砍伐的困境，满心耕耘付诸东流。 而随着城市的房价的上涨，生活节奏愈发紧绷，他渴望一方安稳的耕种天地。为了这份坚守的热爱，他毅然卖掉了深圳高价的房产，举家搬迁至了惠州，只为寻找一处拥有开拓露台的居所。如今呢，他家中二楼的延伸平台打造出了100多平方米的露天菜园，空心菜、豇豆、茄子、辣椒等时令蔬菜轮番生长，葡萄、黄皮、桑葚等果 果树啊，四季常青。妻子则在菜园旁种植了三角梅、茉莉，果蔬与繁花相映成趣，铺满了整个露台。而在石头的生活当中，种菜早已经成为了日常刚需。每日的傍晚6点，他都会走进菜园，采摘新鲜的蔬果，从泥土采摘到下锅烹饪，全程不超过半小时。极致的新鲜口感，在超市里无法替代的那种珍贵体验。 而且啊，促使他坚持了这个种植蔬菜的核心原因是对食品安全的在意。早年在市场采购的蔬菜当中，莫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蓝色的颗粒，让他呢对工业化的种植、流通的食材充满了顾虑。亲手种菜不仅是收获了新鲜食材，更是夺回了饮食的知情权与掌控权，让三餐烟火更加的安心和纯粹。 而这场席卷都市的种菜热潮，也是全球都市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工业化的食品体系弊端逐渐的显现，越来越多城市人开始挣脱被动的食材供给模式，主动探索自己自足的生活方式。有人选择加入到社区支持农业项目，有对接这个有机种植户；有人呢，还像是石头和地瓜一样，亲自来耕耘，在城市的方寸土地之间复刻最朴素的
1: 能耕生活。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城市种菜早已经超越了收获食材的实用价值，他们不追求高产，哪怕种出的番茄只有芝加哥大小，黄瓜像手指一样细，西瓜啊像一个汤勺一样，甚至种植数年颗粒无收，也依旧愿意分享，乐于记录。这些看似笨拙的耕耘与不完美的收获，恰恰构成了都市人最珍贵的生活碎片，让冰冷的城市空间多了泥土的温度和成长的力量。我们常常疑惑，在物资极度充裕、购物无比便捷的当下，年轻人为何偏偏执着于费时费力产出微薄的城市种菜？商超生鲜平台随时可以买到新鲜果蔬，无需播种，无需等待，无需劳作，一键下单便可直达家门，远比亲手种植更加高效便捷。可即便如此，依旧有无数都市人甘愿花费时间、精力、成本、精心养护一方小小菜园，在播种、浇水、施肥、除草等待的循环中，享 获，而是耕耘的过程。当你俯身面对泥土与植物，职场的层级、社会的身份、生活的焦虑都会悄然退场，眼前只有蓬勃生长的绿植，循序渐进的生命节奏。 不用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用追赶急促的生活进度，不用纠结功利的得失成败，只需专注当下的耕耘，静待自然的回馈。这份纯粹、简单、可控的体验，正是高压都市生活中最稀缺的治愈力量。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当种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
0: 在效率至上、内卷频发的现代都市，城市里种菜的爆火，本质上是年轻人的一场温柔的心理自救。当代都市青年长期处于高压生存状态，职场上追求绩效达标、晋升提速，生活中追赶速度、攀比优劣，一切都讲究效率、结果和回报率。长期处于功利化生存模式的年轻人，时刻被焦虑所裹挟，陷入内耗与疲倦。而种菜恰好就提供了一个脱离功利内卷、回归纯粹自我的精神出口，这也是它愈发吸引都市人群的核心原因。举个例子吧，广告公司的美术指导王爵的种菜经历就非常具有代表性。每到周末，他都会和朋友奔赴这个北京顺义的租赁大棚，沉浸式的体验农耕生活。平日里，他们是职场上专业干练的都市白领，精通设计审美，擅长职场协作，拥有较高的学历和社会的身份，在城市规则当中占据优势。可一旦走进了田间地头，所有的社会身份全部失效。深耕土地多年的老农民啊，成为了唯一的权威，判断西瓜的成熟与否，掌握采摘时机，从来都不是高学历、高阅历的都市人，而是深谙土地规则的农人。一众白领高知人群只能乖乖地听从安排，负责传递瓜果，观摩学习，在土地面前褪去了所有的光环，回归最纯粹的普通人。而这种身份的倒置，恰恰是种菜最珍贵的心理价值。

0: 在城市社会的体系当中，我们依靠学历、身份还有能力来定义了自我价值，时刻处于竞争对比、博弈的状态，稍有懈怠就会被焦虑所裹挟。但是在土地面前，所有的世俗标签都毫无意义。植物的生长从来不看你的身份，不辨高低，只遵循自然规律。 你无需内卷，无需攀比，无需证明自己，就能够见证生命的成长。这种剥离所有的功利标签，平等纯粹的体验，让长期紧绷的都市人群得到了彻底松弛。而更加重要的是啊，现在种菜赋予了年轻人最稀缺的一种可控感与确定性。 现代都市生活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人际矛盾、生活压力，很多事情并非是努力就会有回报的，让年轻人陷入到深度的自我怀疑和情绪内耗当中。但是植物的生长拥有最朴素公平的底层逻辑，付出多少照料就会收获多少回馈。比如说石头深耕种菜多年，对此深有体会，工作当中他可能会遭遇过付出与回报不对等，努力却无结果的无奈。 但是在菜园里啊，没有这样的落差，按时浇水，合理施肥，及时除草，藤蔓就会蓬勃生长，瓜果就会如期成熟。疏于打理，懈怠放任，绿植就会枯萎和凋零了。这种绝对正向的反馈机制，精准瞄准了当代人的失控焦虑。在菜园的方寸天地，一切都是清晰可控、有据可循的。
1: 而与此同时，城市种菜还构建起了一个亲盈纯粹的新型社交模式。至于当代年轻人的社交疲惫感，如今很多都市人深陷社交内耗，职场社交带有利益捆绑，人心往来裹挟着功利目的，疲惫又沉重。而种菜爱好者的社群社交啊，完全跳出了功利框架。比如说，石头就管理着八个遍布全国甚至是覆盖海外的种菜社群，800多名群友互不相识，身份各异，却因为共同爱好聚集在一块儿。大家日常分享育苗技巧，交流避坑经验，互相换了种子和种苗，晒出种植成果。 有人分享优质品种，有人提醒网购种苗的一些避坑指南，有人比拼长势，分享喜悦。而在这一类的社群里，没有身份高低，没有利益纠葛，只有自己对于生长的共同热爱。大家会调侃宿迁大学毕业的采坑经历，会为彼此的丰收来由衷欢喜，会跨省互相来更换这个果蔬种苗。这种基于热爱的松弛社交，为年轻人提供了全新的情绪支撑。 最后一点，除了种菜的治愈之外，还源于温柔的慢反馈的节奏。现在短视频、信息流、快餐式的娱乐，让我们习惯于及时满足，刷短视频的及时快乐，购物的及时收获，娱乐的即刻放松。但是这种快乐短暂而空洞，过后只会深陷空虚。
2: 而种菜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播种、发芽、长叶、爬藤到开花结果，需要经历数月的悉心养护，没有速成的惊喜，只有循序渐进的逐渐成长。我们总以为现代人拥有前所未有的富足与自由，衣食无忧，出行便捷，信息畅通，可大多数人始终处于一种悬浮状态。 我们远离土地，疏离自然，生活在人工构建的城市系统中，习惯了无限供给、及时满足，渐渐产生了资源无限、所得易得的生活幻觉。我们以为一切都可以通过消费、效率、算法获取，却慢慢丢失了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的感知、对自我的掌控。 而那些在阳台、楼顶默默种菜的年轻人，正在用最朴素的耕耘，打破这场现代生活的幻觉。他们俯身触摸泥土，静待植物生长，观察四季更迭，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看见资源的边界、生命的规律、付出的意义。种菜从来不是简单的休闲爱好，而是一场温柔的自我修复。
0: 它让奔波浮躁的都市人走出功利的评判体系，放下结果执念，接纳过程的美好，在无功利的耕耘中收获最纯粹、最踏实的人生快乐。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众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有一个核心的观点是这样的啊，现代城市生活正在让我们陷入一场巨大的感知幻觉当中。 我们身处物质充裕、能源充裕、服务便捷的环境之中，衣食住行皆可一键获取，无需亲自劳作。

我们习惯了用消费来换取快乐，用效率来衡量价值，但是消费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物质
都市人重新看见了自己的城市啊，而城市种菜恰恰就是打破这种幻觉，回归生活本真的最好方式。 比如说，种菜的过程当中，让都市人重新看见了真实的自然系统，建立起了对生活的清醒认知。深耕庭院种植多年的王珏在方寸菜园当中就读懂了自然的边界与平衡。他的小院光照有限，空间狭小，为了能够让果蔬更加好的生长，他必须要精心规划种植布局，合理分配光照与水源，适配土壤的条件，在有限的资源当中寻求最优的生长状态。 长期的耕耘让他意识到，自然万物皆有边界，光照、土壤、水分、空间都是有限资源，植物的生长必须是顺应规律、适配条件、循序渐进的。反观城市生活，我们长期享有着便捷的人工服务，夏天依赖空调降温，冬天依靠暖气取暖等等啊，好像我们在一个无限供给的虚假幻觉当中肆意消耗资源，却从来没有思考着背后的成本与代价。 而种菜让王珏走出了这份虚妄，他看着植物无法享受人工便利，只能顺应四季成长，慢慢懂得人类的舒适生活是依托大量资源消耗得来的，每一份美好都是来之不易。这份清醒的认知让他逐渐摆脱了浮躁的消费主义心态，学会了敬畏自然，珍惜所得，接纳有限，内心变得沉稳而通透了。 而更加珍贵的是，城市里的种菜年轻人就彻底跳出了一个功利评价体系，拥有了无功利的纯粹快乐。当代的很多人的多数努力啊，都带着明确目的：读书是为了升学，工作是为了薪资，社交是为了资源，付出是为了回报。所有的行为都被贴上了有用的标签，而无用的爱好、松弛的时光、纯粹的热爱，常常被视作是浪费时间。 可长期的功利化生活会让人陷入精神贫瘠，失去感知快乐的能力，而种菜恰恰就是一场无用却治愈的修行。很多种菜爱好者坦言，自己种菜完全不划算，投入的花盆、土壤、种子、肥料成本、耗费的时间精力远远超过了购买蔬果的价格，最终收获的果实也未必是饱满美味的。 但他们依然乐此不疲，因为这份快乐与收益是无关于价值无关，与得失无关。比如说桂林的地瓜呢，身为一名职场女性，两个孩子的母亲，日常被工作育儿家务所填满，琐碎的生活常常让人很疲惫麻木，而种菜就是她专属的情绪出口，是治愈自我的生活良药。她践行 这个朴素的生活理念，把种菜融入日常，坚持回收各类的资源，向商贩索要菠萝皮、椰糠用来堆肥，收集雨水用来浇灌绿植，用餐厨垃圾滋养土壤等等啊。一年时间，他的家庭成功消化了300多斤厨余垃圾，收获了近400斤天然蔬果，收获了40吨雨水，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他还组建了400人的共同爱好群，大家互换种子，分享果蔬，手工染色，践行低碳生活，在彼此的陪伴当中温暖了彼此的生活态度。对他而言，种菜从来不是为了收获食材，而是为了在忙碌琐碎的生活当中开辟一方精神自留地。 在日复一日的种菜耕耘当中，很多年轻人啊，慢慢学会了接纳的节奏，包容缺憾，静待花开。比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有的人种出了迷你的小番茄，不纠结果实大小，只为破土结果的生命力而感到欣喜；有人种植翻车，颗粒无收，不抱怨徒劳无功，只为了积累经验，沉淀成长。 有人精耕了数月啊，收获寥寥，不焦虑付出的白费，只为了享受过程的松弛自愈。种菜教会我们，人生从来都不只是有结果值得铭记，循序渐进的成长，默默耕耘的坚持，温柔自愈的过程，都是最珍贵的收获。说到底，年轻人痴迷种番茄、种果蔬，种的从来都不是食物，而是情绪的锚点、精神的退路、自我的初心。 在瞬息万变、压力丛生的都市生活当中，方寸菜园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情绪支撑，让我们在快速迭代的世界当中守住了一份缓慢、踏实、纯粹的自我。
我们都种的是破土而生的希望，是顺应自然的豁达，是摆脱功利的松弛，是对抗焦虑的底气。而这份方寸的泥土的耕耘，看似平凡渺小，却足以治愈漫长岁月，温柔治愈人心。 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当种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里，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然的相逢。
1: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北京时间14: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当种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对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逍遥子他说啊，我2013年买了一个一楼带花园的二手房子，自己亲手挖了几棵四层楼高的野树，又种上了两棵樱桃树和两棵李子树，树下种上了各色的月季、百合、绣球花。由于有人偷果子和花，又装上了一个栅栏，栅栏下面种的是金银花、蔷薇、凌霄花，攀援而上，争夺阳光和过往行人的目光。还有的间隙呢，自己也种了一些韭菜、紫苏、薄荷等不用操心打理的菜。上班劳累一天啊，回来扯草、修枝、浇水，的确是一种放松。现代文明快速发展，但我骨子里的农耕文化，还有对新鲜果树的挑剔，都在提醒着自己放慢脚步，享受当下。难念的经这位网友说啊，在阳台种的西红柿摘了两个，一家人分着吃了，感觉不要太好了。海绵经他说，从床上爬了起来，拍了拍我种植的辣椒，基本上家里不再买辣椒了，炒菜就揪上一个，吃不完就冻起来，不长辣椒的时候再吃。后面呢是我自己种的大片的叶子草，本来是看叶子的，很惊喜居然开了花，好幸福。坤坤王他说啊，现在我的感觉就是当年我质疑父母种菜，现在理解父母，成为父母，而且啊还有超越父母之势。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新生装备到底要多豪华？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啊，他是这样问的，他问，作为一位母亲啊，和女儿的关系非常紧张，既担心大女儿的婚恋问题，又焦虑小女儿的学业问题，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一听。
2: 你好，我是一位53岁的退休妈妈，有两个女儿。

0: 第二天我就删除了他的微信。以前我们闹矛盾总是我主动道歉求和，这次我没主动，他也没找我，所以我们已经四个多月没说话了。我觉得他太自私，一点不懂得感恩父母，而且我对他现在的男朋友也不满意，总担心他婚后不幸福。这件事儿让我每天都很痛苦，甚至一度想过断绝关系。再说说小女儿的情况，前天我发现她抄作业写作业时还偷偷玩手机，当时我没发脾气，只是告诉她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接受，但你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要对自己负责。当晚我早早睡了，第二天也出去玩了一天，没送她上学，中午没给她打电话，她自己买了饭，好像也没吃多少。晚上我实在不忍心，就去接了她，也没管她学习，还是早早休息了。结果今天早上她不让我送，说要和同学一起上学，中午也在学校吃饭。我追了她半路想送她，她不同意，中午去接她，她也拒绝了。我特别担心，怕她不写作业成绩下降，怕她不好好复习影响考试，更怕她这个时候交到坏朋友。和孩子相处时我总是很自责，孩子稍有不对我就觉得是自己没教育好，心里特别焦虑，尤其是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总觉得前期没把她教好，可其实我一直都很用心很负责，只要孩子学习上出一点问题我就焦虑得不行。现在小女儿确实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也一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啊，这位来访者说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不好，还总担心自己教育不好孩子，搞不好亲子关系，所以在亲子关系上面特别上心，特别负责。似乎这位当事人无法接受女儿不能够完美成长的结果，女儿不好好学习，交友不当，就会自责，你无法原谅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像教育好两个女儿被你当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旦孩子出现问题，你就会感到无能和失败，你把自我价值感绑定在女儿的教育成功和婚姻幸福上，所以只要女儿出现任何的不成功或不幸福的迹象，你就会草木皆兵，此刻啊，处于警惕状态，被焦虑不安所包围。你在长长的叙述当中，我们自己啊，是没有看到你丈夫角色的出现的，这个家庭仿佛只剩下你和两个女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是不是你的丈夫不在家里，或者他在家却从未承担过教育女儿、维护亲子关系的责任，也没有和你一起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所以你才一个人扛着，始终处于这样的焦虑当中呢？你担心管教不好女儿的焦虑背后，其实反映出你在家庭里孤立无援的状态，也暴露出你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过于僵化，你把自己捆绑得太紧。或许可以想想啊，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找到焦虑背后真实需求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为什么会担心大女儿的婚姻前的一些亲密行为，还有婚后的不幸福？是不是你觉得两个女儿还没有完全或者是部分具备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不到对自己负责，那谁能替他们承担人生的责任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也注意到，你口头教育女儿要为自己负责，但你的行为是否和口头表达不一致？如果孩子的爸爸在，建议他也参与其中，一起来商量。养育孩子本就是夫妻共同任务，那如果爸爸不在家，或者发挥不了父亲的作用，那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自我评估。你可以先和丈夫一起评估，是否能真正放手让成年九年的大女儿自主做人生，给她这样的选择，又是否能对未成年的二女儿适当放手？你们是否已和两个女儿讨论过她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哪种后果，需要承担哪种责任，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作为父母，你们是否向女儿坦诚过自己的能力，比如有多少勇气和能力陪伴，帮助他们共同面对或承担选择的后果？大女儿今年27岁，已成年，他们如何看待婚前的行为？是否了解如何安全？

0: 如何安全地亲密，以及发生关系的时候如何做好自我保护。你认为他是否有选择婚前这样的伴侣的一些权利，又是否具备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呢？ 现在你的大女儿正处在择偶婚嫁的阶段，那么你可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和她来对话，听听她对婚恋的看法。你也可以和她分享你与丈夫的婚恋经历、个人经验和感受，同时了解她是否认同你的婚恋观，以及她是否有让自己婚姻幸福的方法。若婚姻不幸福，又会如何应对？ 讨论婚姻观离不开性别话题，那么你们还可以聊聊男女差异，还有这种婚前的安全，以及你和丈夫婚姻当中的矛盾与冲突。把你的焦虑通过交流传递给女儿，提前做好预防，远比你独自在背后担心她是否会出事这个要好多了。这不仅能够缓解你对女儿的压力，还能够增进亲子沟通，让彼此互相了解，更加理解对方。 而对于二女儿，你也可以和她聊聊，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习问题，未来打算如何规划生计，又如何看待姐姐的考学和工作。二女儿正处在青春期，不仅情绪敏感，身体也开始发育成熟，需要进行性教育和安全讨论。性教育不是单方面的说教，而是你和女儿或者是两个女儿一起坐下来探讨如何实现女性的幸福，活出自我。 懂比爱有时候更加重要。你和女儿们关系紧张，或许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懂他们，不妨从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兴趣，但不干涉的方式来开始相处。不把焦虑传递给女儿，而是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运动、户外活动、听音乐，或者寻求专业帮助来缓解内心的压力。 当你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在的脆弱、恐惧和羞耻，能够坦然地接纳生活当中本就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身上，能做好能做的事情，接纳无法做到或无法确定的事情，你的焦虑才会减轻，才能给自己松绑。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
1: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总想看小说，还觉得非常悲观，该怎么办呢？心里容易烦躁，甚至会骂骂咧咧，特别想看带点小说，但最近没看，因为觉得看了也缓解不了压力。现在我睡不着，眼睛刷抖音刷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过度用眼。明知抖音只是逃避方式，却没什么用。压力大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信息、渠道、资源都很有限，事情很难推进，脑子像点开拼多多砍一刀一样混乱，感觉自己在瞎操心，看不清局势，同时对大环境也特别悲观。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回复。 老师说啊，首先要夸夸你的自我觉察能力，你清楚的知道压力大的时候刷抖音、看小说其实并非是真正想做这些事情，而是想要逃到一个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应对的环境当中，但你也发现了，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对吗？ 我们需要先找到焦虑的根源是手头的任务太难，还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太高，觉得必须做到完美才导致压力过大呢？当意识到压力是核心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可以调整期待，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完成有时比做好更加重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啊，把事情先做完，再慢慢的精进，这样能够减轻心理负担。 那你也注意到了，刷抖音看小说只能够让你短暂的忘记压力，压力本身还存在，反而会让大脑更加疲惫。那么接下来可以试着区分关注圈和影响圈两个概念。如果总在意完不成工作别人怎么看我，那就是活在关注圈，也就是关注无法控制的外界评价。 如果专注于我能做什么，比如锻炼、读书和朋友聊聊天，就是活在影响圈，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很多时候逃避正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把精力放在了关注圈。但如果可以转向影响圈，哪怕事情没有做好，也允许自己不完美，反而能更聚焦于自身的成长。比如先完成任务的基础部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思路。 那么老师之前有个朋友，之前同时面对四项工作，以前同时没办法做完，最多只能做一项，压力大到拖延。 后来他调整了节奏，先把每项任务的核心部分做完，反而能够慢慢找到头绪。先行动起来比纠结做不好更加重要。而面对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建议他试着接纳自己，允许自己虽然开始作业却又可能无法完成。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心理老师，当他调整心态，接纳也许完不成的可能，只是尝试着开始行动，把目标降低，那他心里就觉得，我不用变得多优秀，只要能写出点东西交差就已经可以了，可以及格了。反而在过程当中发现作业完成的相当不错，甚至有时有不少亮眼的灵感火花。其实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也就关注自己的成长，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不足以完成全部任务，但相比昨天逃避的状态已经是进步了，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那么老师的这位朋友不仅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所有任务，还额外多做了很多工作，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到了最好。所以有的时候啊，开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别害怕微小的起步，哪怕每天只花5分钟10分钟，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父母总是在否定我，我不想被说教了，该怎么办呢？
2: 我是男生，中专毕业，即将升入大专，今年19岁，没什么社会经验，总觉得自己一身缺点。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没教过我生活常识，我主动请教时他们也不愿意教，还总说我笨，但其实他们对我挺好的。现在我和父母一起住，他们总说我性格有问题，说我软弱内向，是被爷爷奶奶惯坏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教，他们还说连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将来社会上有的是人说教你骂你。其实我也想改变，后悔以前没好好读书，现在开始减肥了。他们想让我当兵，我也按他们的要求练体能。我想打短期工，他们却不让，说我笨，容易被骗。平时我不太愿意和他们说话，小学时还被老师霸凌过，他说我活着浪费社会资源，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脑子也比较迟钝，真希望人生能重来。
1: 后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能够感受到你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但长期以来家人总是以教导的名义来否定你。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你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往往传承自自己的父母。人其实很缺乏跳出原生模式的想象能力。那我们相信你的父母小时候也没有怎么被鼓励过，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人确实很难学会好好对待别人。换句话来说，你现在的迷茫其实是父母爷爷奶奶甚至是上一辈不当教育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在他们那个年代或许还能勉强起效，但到了今天早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了。就连当年那个霸凌你的老师，想必也没有遇到过懂得尊重老师或者是学生的好老师吧。陷入这样的有毒轮回，你该如何自救和打破循环呢？首先得明白，脑海里那个不断批评你的声音，其实是周围环境恶意评价的集合体。他们或许自以为为你好，但实际效果却是让你陷入自我怀疑，想要改变因恐惧而动弹不得。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请先试着觉察它，再练习反驳它。哪怕你暂时还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反驳也没有关系，只要反驳的声音出现，这个反驳者就会成为你最坚实的盟友。这个过程开头可能会很难，但练得多了就会越来越自然。其次，你正处在建立自我价值、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鼓励、耐心以及试错的勇气。如果父母因为怕你被骗而阻止你打短期工，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做做功课，查一查常见的短期工诈骗的套路，学一学社会上的保护自己的方式。现在早已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那一辈啊信息闭塞的年代了，手机上有大量科普内容可以帮你做后盾，只要你对自己负责，提前做好准备，守住底线，制定止损的方案，就可以把父母的意见当成参考，而并非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了。 一个人活在世上，得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才能慢慢的接纳自己不能做什么。别让你的父母剥夺你探索能力上限的机会，他们没能给你支持的环境，甚至在你还没有真正尝试之前，就先让你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更不能成为你评价自己的标准。失败是正常的，希望自己更聪明、更优秀也是正常的。但还在没有进入社会真正的闯荡过之前啊，就被提前贴上了蠢、笨、没有能力的标签，这个就一定是父母的问题，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失败而去买单。最后，我们的心理老师想要强调的是，你从来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国家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提升教师素质，普及育儿知识，是你的师长和父母有些部分啊做得不够，他们没能给你一个正面的支持的成长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遗憾。而现在你靠自己的力量弥补过去的缺憾，过去的缺失，这恰恰是对自己对社会最负责任的做法。好了，给你的建议就到这儿，希望你慢慢来，好好加油。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正值暑假，不少准大学生们正为入学采购数码装备。在以往的同一时段里，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大学装备的高热度帖文，就像曾经引起广泛讨论的大学生买电脑预算达到20000元，这一金额甚至赶超了一些城市的平均薪酬。有的家长会简单地认为这就是攀比心理在作祟，要好好遏制才行，但是对于如何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却又充满了疑惑。来听心理咨询师乾坤的建议。
2: 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科普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效应，鸟笼效应。家长们搞清楚了这个鸟笼效应，就会明白孩子们究竟为什么会想要更多更贵的上学装备了。有一天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詹姆斯和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卡尔森打了一个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一定会让你在不久之后养上一只鸟。卡尔森不以为然地回应说，我才不信，我根本就没有养鸟的想法，这绝对不可能。结果呢，没过几天，詹姆斯就给卡尔森送了一只精致的鸟笼作为礼物。卡尔森看到鸟笼就笑了，你不用费劲了，我只会把这个鸟笼当成一件普通的工艺品。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只要家里来客人，看见这个空荡荡的鸟笼，就会问卡尔森，你的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可是每当卡尔森解释说我从来就没有养过鸟的时候，就会让客人投来困惑和怀疑的目光。久而久之，无奈的卡尔森只好为了这只鸟笼买了一只鸟。詹姆斯的鸟笼效应就这么奏效了。回到青少年攀比心理的问题上来，当青少年们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时，就像是有人给自己送了一只鸟笼。当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被提醒鸟笼里面还缺一只鸟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去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购买那些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当家长朋友们正在苦恼孩子的要求，认为孩子满脑子都是攀比的时候，也不必过于担忧，毕竟这也不是一

0: 一两天内导致的，它更需要我们耐心地加以引导。不过任何事物也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如果你正在苦恼于怎么去校正孩子的攀比心理，不妨换一个思路，把它当作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尝试一家人一起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共同去践行合理的消费行为，尤其要帮助孩子规避各类迷惑人心的贷款陷阱。通过平等和谐的交流沟通，明确自身的真实需要，而不是去盲目的比较。学会正确的断舍离也是我们心智成长的重要部分。在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更需要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它。如果不是的，就要敢于舍弃，这也算是把困住我们的鸟笼扔掉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真心的渴望得到某样东西，鸟笼效应的积极意义也就能够发挥出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获得自己想要的。最后我想说，不要让鸟笼束缚你的生活，减少不必要的，增加有效的，这才是鸟笼效应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启迪。
1: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此时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以及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揭秘机票退改签骗局，冒充公检法恐吓来电，假冒平台客服行骗的陷阱，通过相关的案例提醒老年朋友们守住自己的养老钱。稍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湖北省民政厅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最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为大家科普湿性老年黄斑病变，带大家看清黄斑漏水的眼部危机，守护晚年眼健康，欢迎大家的收听。很多老年朋友出门旅游探亲都会选择坐飞机出行，遇到航班延误取消，想要退改签机票是很正常的需求。可是恰恰就是这样一件平常事儿，被不法分子盯上，变成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陷阱。骗子精准拿捏大家不熟悉线上操作，担心损失机票钱款的心理，编造虚假退改签信息，一步步诱导大家转账退款，缴纳手续费，不少老人因此白白损失了养老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录音带大家全方位揭秘机票退改签的完整诈骗套路，帮大家擦亮双眼，避开陷阱。
4: 眼下正值暑期，不少人趁着假期探亲访友、出门旅游，乘坐飞机是常用的出行方式。然而许多人预订机票后却成了不法分子行骗的首要目标，一起来了解。
5: 近日，徐先生购买了一张从北京飞往广东的机票，随后接到了一位自称为机场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声称自己乘坐的航班延误，需进一步办理退改签服务。
6: 对方啊，自称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因为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需要为其办理机票退改签业务，同时理赔300元资金。
5: 起初徐先生还是有所怀疑，但是对方告诉他只需要打开支付宝收款功能就行。随后徐先生按照对方的指示进行操作，然而手机上却显示出该账户无法向企业账户收款。
6: 这时对方告诉他，因为你没有开通企业账户收款功能导致理赔资金失败，现在需要配合我进行下步的操作。徐某就按照对方的指示登录一个名为中国民航客服在线的陌生网址，按照对方的指示发送本人的身份证照片、银行卡号以及短信验证码。
5: 徐先生发送完信息后，银行账户上立即就被他人转走了29000余元。这时徐先生才知道自己遭遇了诈骗。
7: 二，利用老年人的心理弱点，一怕耽误行程的急切心理。很多老年人坐飞机一听说航班取消延误，就怕去晚了误事，慌得只想赶紧解决，根本顾不上核实真假，骗子正好趁这个乱下手。二，对征信的恐惧与不了解。老年人大多听过征信重要，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骗子说影响征信，就想说会留下坏记录，他们会怕添麻烦，只能乖乖按骗子说的做，根本想不到这是假的。三，对线上操作的依赖与盲区。不少老年人查机票办手续会让子女帮忙，自己对官方客服在哪找，屏幕共享有啥风险不清楚，骗子说我教您操作，他们就跟着点陌生链接给验证码，不知道这是在递钱包给骗子。三，实用预防措施。牢记三核实，不慌不忙辨真假。核实渠道在哪买的机票就去哪个平台查，在携程、飞猪买的打开软件找客服，在航空公司官网买的打官网显示的电话，比如南航95539、国航95583，别信来电显示的官方号，骗子能改号。核实要求凡事要短信验证码，屏幕共享进陌生网址填银行卡的全是诈骗，正规退改签不用这些，钱也会原路退回付款账户，被骗后两不止损。如果已经填了信息给了验证码，第一时间做两件事，一是赶紧打银行客服冻结银行卡，比如工行95588建行95533，防止更多钱被转走；二是拨打110报警，把骗子的电话、网址、转账记录都告诉警察，帮警方追钱。坐飞机本来是开心事，别让骗子坏心情，记住真客服不会催您吓您，要验证码。遇到慌事多跟子女商量，咱们就能平平安安出行。
1: 听完了机票退改签的诈骗套路，相信不少老年朋友都心里有数了。日常出行的消费陷阱防不胜防，而还有一种骗局呢，很多老年人一接到电话就慌了神。不法分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工作人员，主动来电恐吓，谎称老人涉嫌违法、账户涉案，以冻结资金、配合调查为借口，威逼利诱大家转账自证清白。这种公检法来电恐吓骗局专门利用老年人的恐慌心理实施诈骗，受骗率极高。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详细的拆解，认清这类虚假来电的真面目。
7: 公检法机关本是维护正义的象征，却被不法分子用来实施诈骗，让不少老年人在恐惧中落入陷阱。一，公检法来电诈骗的套路。冒充公检法身份，骗子通过改号软件让来电显示为公检法机关的官方号码，随后自称民警、检察官或法官，并准确报出老年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增加可信度，编造涉案罪名恐吓。骗子会声称老年人涉嫌洗钱、非法集资、包裹藏毒等严重罪名，还会发送伪造的逮捕令协查通知，上面有老人的照片和虚假的公章，制造证据确凿的假象，要求保密办案。为防止老人与外界联系核实，骗子会强调案件涉密，不能告诉家人、朋友和同事，甚至要求老人关闭手机定位，单独待在房间，营造紧张。

0: 中的保密氛围，诱导转账到安全账户。随后骗子会以核查资金清白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老人将所有存款转到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并称配合调查就能洗清嫌疑，实则将钱款转入自己的账户。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真实案例。
1: 近期上海的一些老年人陆续接到了021开头的本地固定电话，对方以所谓网信办主任的身份做伪装实施诈骗。刚才呢，我们看到的短片中的老人就是受骗人中的一位，而另一位74岁的老人甚至被骗了400万元。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今年4月初，上海一位年近八旬的施先生接到一个021区号的本地固定电话，对方声称是上海网信办的主任，来电是告知施先生有人以他的名义开通电话卡，并群发了上万条募捐广告，因涉嫌诈骗而被销号。接下来对方告诉施先生需要向警方说明情况，然后将电话转接到所谓海口市公安局。在对方借口要审查施先生的资金往来过程中，施先生察觉到对方有可能是骗子，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报警求助。
3: 河北大学教务这个专金融调查，金融调查就叫我把银行卡都拿出来，他银行卡也拿出来，
4: 一个
3: 银行卡
4: 登记，
3: 把尾号告诉他，金额告诉他，
4: 时间，
3: 还有存单也告诉他，
4: 什么时候存的，
3: 什么时候存的，存几年，金额是多少，
5: 了解你现在存款的信息对不啦？
3: 哎，那行为给他了。
2: 由于警方介入和劝解的及时，施先生夫妇从骗局中醒悟过来。在民警的指导下，施先生删除了诈骗分子的联系方式以及被迫要求安装的监控软件等，成功保住了银行卡内的70余万元。
5: 公检法不管哪个部门问你们要钱或什么，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各种方式。你反过来想一想，就算有事情民警也会上门的，有情况就是上门的，跟我本人一样的。
2: 而同样是接到了所谓的上海网信办主任的电话，另外一位老人74岁的朱女士，由于没能及时察觉并报警，她被诈骗分子以身份证和手机号被盗等理由，要求她配合远程的金融审查比对和监管，最终被骗400万元。
6: 一共有3个被害人被电信网络诈骗，然后受骗的金额高达490万余元，整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0: 二，利用老年人的心理诈骗。对权威的敬畏与信任，老年人普遍对公检法机关怀有敬畏之心，接到办案人员的电话时容易相信对方的身份和说辞，不敢质疑其真实性。对犯罪的恐惧心理，涉嫌犯罪要被逮捕等话语会让老年人极度恐惧，担心自己晚节不保，影响子女，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容易失去理智，听从骗子的指令，怕麻烦子女的想法。部分老年人怕子女知道自己涉案后担心生气，便按照骗子保密的要求独自应对，错失了向家人求助的机会。三，预防措施。牢记公检法办案流程。公检法机关办案会当面出示证件和法律文书，不会通过电话、 QQ、 微信办案，更不会要求转账到安全账户。凡是远程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保持冷静，不泄露信息。接到类似电话时不要慌张，可直接说我要向当地派出所核实，并挂断电话。切勿透露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也不要点开对方发来的链接，必须告诉家人或报警。无论对方如何强调保密，都要第一时间告诉子女或亲友，也可拨打110报警，让警方帮助判断真伪。子女发现老人有异常通话或转账行为时，要及时询问情况。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在子女的帮助下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该软件能识别诈骗电话并及时提醒，为防范诈骗增加一道防线。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认清公检法来电骗局的本质，遇到可疑情况时多一份警惕，多一次核实，就能避免财产损失。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的是湖北省民政厅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0: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1: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0: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1: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甜甜。上期节目，北京市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的赵丽律师结合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给我们介绍了私域直播暗藏的消费陷阱。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337期，赵律师将和大家聊一下如何用法律工具守护老年人权益。赵律师，
3: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介绍涉及老年人人身监护、财产保护和生活照护的几个案例。这些方面呢，也是咱们很多老年人特别关注的话题。罗某啊，现年呢70岁，罗老太太的丈夫呢已经离世，独子刘某自幼呢智力残疾，生活无法自理。罗某呢作为一名典型的老养残的母亲呢，最担心的是自己日后发生失能失智这些情况的时候，没有人照顾老人和自己的独子的生活，那么希望呢未来能够由自己最亲的，就是侄子张某呢负责监护母子二人。但是呢，因为缺乏专业的指引和规范的流程，双方始终未能够签订一个议定监护的协议。同时呢，罗老太太呀，她有2套房产和几百万的存款，她同时也担心财产呢在后续监护的过程当中被滥用了，那么那样就无法保障自己与独子的长期的生活质量。因此呢，罗老太太向当地的法院求助，希望法院介入，为自己与侄子的议定监护的事宜呢提供相关的司法指导。那么这件案件的处理结果是令人欣慰的。鉴于罗老太太和独子的议定监护需求十分迫切，并且呢这个也涉及到老年人与残障人士的长期照护与财产安全的问题，法院呢根据当地颁布实施的有关条例规定，为罗老太太提供了全流程的司法指导，并且牵头呢协调了罗老太太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见证了老人与侄子张某签订一个议定监护协议，同时呢还签署了一系列的配套文件，比如说人身照管与财产管理协议、居委会见证记录表、财产公证提存监管申请书、被监护人的人身和财产管理清单等相关的附件，这样呢就解决了罗老太太的后顾之忧。
2: 那赵律师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普通老年朋友哪些启示呢？
3: 这个给我们的启示还是非常深的，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特别是空巢独居和老养残家庭呢等特殊的老年人呢就是比较多，那么有意通过议定监护制度为自己和子女的未来做出安排的人呢增加了。由于专业指引的缺失和规范流程的匮乏，议定监护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步履维艰的。许多人呢陷入了想托付却不敢签，敢签字呢却无从管的两难境地。这个案件当中，由法院提供综合指导，居委会见证议定监护协议签署的模式啊，通过司法、行政与社会组织联动协作，共同为老养残的家庭提供了法律咨询、协议指导、见证监督等等这一站式的服务，破解了过往的议定监护中见证人缺失、流程不规范的困境，强化了部门协同与资源整合，为议定监护制度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这个案件提示我们呢，应当加快完善议定监护的配套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监督机制，加强有关部门及组织间的联动，进一步破解制度实施中的呢门槛障碍，可以着力的解决机构监护以及公证监管费用这些相对比较高 专业服务供给还是显得不足的问题，让更多的老年人获得制度的有力保护，享受晚年生活应该有的尊严与安宁。
2: 嗯，听完了赵律师刚才这个关于逸定监护的案例啊，相信不少老年朋友都深有感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起和遗嘱信托相关的真实案例。
3: 好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例子啊。我们看这个老年人李某啊，早年丧偶，后面呢他没有再婚，父母呢已经离世了，李某自己身患癌症。李某的女儿呢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疾病，需要长期服药。那么这个女儿还曾经因为精神障碍被诱导为别人提供借款担保，抵押过房产，并且呢多次的被熟人借款后呢，因为她自己的认知障碍呢无法收回。老人名下呀有多套房产，还有几十万元的银行存款，他非常担忧自己身故之后女儿和外孙生活失去保障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到了公证处咨询，寻求一个能够切实保护女儿和外孙的权益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处理结果。这个公证员呢详细梳理了老人的家庭情况、财产状况以及他的核心诉求之后呢，分析认为啊，如果仅仅通过常规的遗嘱来分配财产，那么李某的女儿因为存在精神障碍，大概率呢，她是没有办法去独立的、妥善的来管理和处理这些财产的。她实际上的权益呢，难以通过仅仅通过遗嘱得到实质性的保障。因此呢，公证员向老人推荐了遗嘱加上信托的财产安排方式。这个方案的明确呢，这个老人百年之后呢，全部财产由女儿单独继承，不作为女儿与丈夫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且呢，同时指定了几名亲友作为受托人，共同对这个财产的处分啊、收益啊、使用啊等等进行一个信托的监管，并且明确这几位亲友当中有一人牵头处理具体的事务。还详细的约定了财产处理的决议流程，具体处理方式以及紧急情况下的特殊的处分怎么处分。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认可，老人呢就在公证处办理了这个遗嘱和信托协议的公证。当这个公证办理完毕后不久，老人就因病离世了。幸亏得益于这个公证的安排，他的身后财产的处置是有章可循的，老人的女儿及外孙的生活呢秩序正常，有效规避了财产继承可能引发的家庭纠纷，实现了老人的临终遗愿。
2: 嗯，非常完美也非常温暖的一个案例啊。那赵律师，像这一类案件啊，给我们哪些启示？给我们梳理一下。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遗嘱信托啊。遗嘱信托是指呢，自然人通过遗嘱的方式将个人的合法财产交付给信托，等到委托人死亡之后呢，遗嘱生效的时候，由受托人按照遗嘱的内容和意愿持续性的管理和处分这个信托财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家庭成员结构的多样化，面临着老养残和隔代抚养困境的老年人群体呢日益庞大。传统的遗嘱继承方式啊，往往因为残障子女或者没有成年的孙辈无法独立管好用好财产，而面临呢给了等于没给，甚至说给了反而被侵占的风险。这个案件当中，公证机构以遗嘱信托的方式，依据遗嘱人的意愿对身后的财产进行了长远的安排，将财产的所有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妥善的分离，实现了遗产的管理处置和弱势继承人利益的保护以及继承纠纷的规避等等这多重的目标，为面临内事困境的老年人提供了全新的制度选择和切实可行的操作范例。这个案例也提示我们，当前呢，老年人权益保障领域啊，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制度短板和实践当中的瓶颈，咱们有关部门呢，还是应该加快健全遗嘱等制度的配套规范以及标准化流程的建设，鼓励有关组织和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专业的咨询。

0: 和服务，共同构建特殊需要老人财产保护的长效机制。这里啊，也提醒老年朋友们，老年人呢，作为家庭的精神支柱和财富创造者，在生前以清醒审慎的态度规划好身后的财产安排，既是保障自身心愿实现的务实之举，也是对家人最深沉的爱与负责。全社会也应该进一步关注老年人财产权益保护问题，让优良家风和合法财富代代相传。
1: 再次感谢赵律师的专业解读。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结合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带大家认清各类社老骗局，也学习了议定监护、遗嘱信托等法律保障方式。再次提醒各位老年朋友，遇事多留心，多咨询专业法律人士，用好法律武器守护自身财产与人身权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匠心筑梦26载，精彩世界共启新篇。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开心快乐，人人都能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
4: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事物变形，总以为只是老花加重，殊不知很可能是眼底黄斑出现了问题。湿性老年黄斑病变呢，更是中老年视力的隐形杀手。黄斑一旦渗血漏水，稍不留意就会损伤视力，甚至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魏文斌教授给大家科普湿性老年黄斑病变，拆解黄斑区的漏水危机，教大家早期识别信号，科学防治，守住晚年清晰的双眼。
5: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眼睛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大家想想，如果没有眼睛，没有视力，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眼睛非常重要，除了每天我们要用它来看我们的世界，来生活工作，其实眼睛也是我们感情交流的器官。和我们的家人朋友的交流的过程中，眼神特别重要。随着我们生活习惯的变化，我们都已经进入了毒品时代，每天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脑，我们眼睛的作用就更重要了。过去我们眼睛能看清楚，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其实大家就挺满意的。但是进入了毒品的时代，我们不仅仅要看得见，还要看得清楚，还要看得舒服。那么眼睛要能够维持一辈子都能看得见、看得清楚、看得舒服，那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呵护它。现在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我们每天不断的在用眼睛，我们年龄也在不断的增大，我们也进入了老年社会，所以我们眼睛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那么最常见的影响我们眼健康的疾病也在发生了变化。眼睛这个器官啊，它也是最容易老化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说年龄增长，我的眼睛也会发生一些老年性的退行性变化。最熟悉的词儿就是老花眼，大家都特别熟悉，47、8连眼花花，所以人会老花的。还有我们现在用眼用的特别多，所以容易出现干眼症啊、视疲劳啊。那么像我们日常现在绿化的也特别好，去春天一到还会出现很多过敏性的疾病。但是更多的影响视力的很多和我们年龄有关系，大家特别熟悉像白内障，几乎每个老年人都有可能面临着老年性白内障。但是随着我们白内障的手术技术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方便诊断和治疗的，很容易通过手术来让我们白内障的患者复明。但是也有一些和年龄相关的疾病我们越来越重视，比如像黄斑病，大家可能会听说过老年黄斑变性，可能会也听说过我们糖尿病会引起眼病，我们高血压、高血脂它也会影响我们眼睛，会引起我们视网膜静脉阻塞呀、眼底的血管阻塞、出血、水肿等等等等。随着年龄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老年眼病成为致盲的重要的原因， 所以爱护眼睛

年老年以后，因为高度近视而导致的眼底的病变，也成为致盲的重要的原因。所以眼球这样一个全自动的照相机，从前到后都有可能导致盲和视力损伤。有一些疾病呢我们可以预防，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各种药物来治疗，来避免盲和视力损伤。有些疾病就需要早期发现，早期精准的诊断，精准的治疗，长期的随访，才能够维护我们的眼健康。接下来就跟大家聊聊怎么才能够早期发现这些常见的眼底疾病，如何去精准的诊断和长期的随访。眼底它在眼球最深部，那么早期的时候啊，还没有影响视力的时候，我们很难发现。也就是说，它会影响视力的时候，往往都不是特别早期。我们在临床碰到很多的病人会说，哎呀，我最近视力明显的减退，我看东西都变形了，哎呀，我前面想看什么它就挡着，前面有黑影，固定的黑影遮挡。有的说，哎呀，我现在走路都挺困难，突然看不见了。有了这些症状，明显的影响我们的视力，影响我们的看东西，事物变形，事物变小，那往往都不是早期，说明我们的眼底的病变已经明显的影响到我们眼底的重要的结构，也就是视网膜的中心部位，我们叫它黄斑。黄斑是管理我们视力的最敏锐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看1.0的视力还是0.8的视力，要看你的黄斑这个位置，这一部分的视网膜是不是健康的。一旦它有病了，那我们的视力就会减退，我们就出现刚才说的一系列的症状。有了症状，那已经不是早期了。那如何在没有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它？那就是要靠筛查，靠健康体检。所以要想维护好我们的眼健康，要想让我们一辈子都能够看得见，看得清楚，看得舒服，那一定要想到眼睛也是需要年检的一个器官。所谓的年检，就是每年都要去做健康体检。那么眼睛的年检有几项必须要做的，一个就是要查视力啊，要知道我们现在看远看近的视力怎么样，是不是正常的，因为这是维持我们的生活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二个常见的健康体检的指标就是眼压，就像我们到内科去做体检的时候必须要量血压一样，因为眼压也是我们维持眼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眼压太高就会有一个病，也是致盲的疾病，叫青光眼。你不通过体检你也不容易发现，所以经常我们讲青光眼是偷偷的偷走我们视力的病，因为你不查很难发现，你发现的时候已经都很晚了。所以查眼压，测眼压也是我们健康体检，眼健康体检重要的内容。第三个就是查眼底，我们通过一张眼底的照片，我们就能够发现80%的眼病，尤其是眼底病。所以眼睛的健康体检我们记住了啊，三项内容：查视力、测眼压、查眼底。那么通过眼底的筛查，我们就能够发现一些早期的眼底病，比如说眼底的血管的病变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在眼睛上有没有影响啊，有没有老年黄斑变性啊，有没有一些这个

0: 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的病变呢，等等，这些常见的眼病通过眼底的筛查就能发现。所以筛查是早期发现疾病最好的办法，所以也是预防疾病、阻止疾病的进展、维护我们的视功能最重要的。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我们更要记住。所谓的特殊的人群，我们经常讲是五高人群，年龄大那必须的，那么60岁以上的人那就必须要健康体检。第二个就是有一些高血压、高血糖这些疾病的人群，那我们也要查。那么有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就得了糖尿病，又忽略了我们的健康体检，往往出现了视力有异常都不是早期。所以我们也做过统计，在40岁到60岁人群当中，致盲的第一位原因是糖尿病。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的人、有全身慢病的人，那我们要进行健康体检。还有一类人就是高度近视眼，我们近视度数特别高，那我们也要健康体检。所以这些人群一定要记住，我们要规律的健康体检，眼健康的筛查。这说的早期发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筛。再说说精准的诊断，筛了有问题，或者是我的眼睛已经有症状了，看东西有黑影，看东西有变形，看自己的窗户格都是歪的，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医生。专科的事情要让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解决。那我们到眼科去就诊，我们也有一些检查是必须的，是诊断我们眼底病所必须的，也是眼底病精准治疗、精准诊断所必须的，那就是我们要做眼底的断层扫描，也就是 OCT。 大家都知道我肺有问题，胸部我们要做个胸部的 CT、 肺的 CT， 那叫肺的断层扫描。我们视网膜也有断层啊，我们视网膜的断层叫 OCT， 那分辨率更高，都可以达到微米级的，所以它能够发现微小的病变。所以我们进医院、进眼科，怀疑眼底有病，怀疑我的黄斑疾病，那我们一定会做一个 OCD， 同时还可以做一个 OCT 的血管扫描，叫 OCTA， 这几个检查就能够诊断我们黄斑疾病是哪一类，是黄斑前膜，还是黄斑水肿，还是糖尿病性的黄斑病变，还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需不需要治疗，如何治疗，其实都是要靠这些精准的诊断方法。所以到医院，医生给你检查以后，医生会说我要给你开两个检查，你别认为这是过度医疗，这对于我们精准判断如何选择那是最基本的。所以一个眼底照相、一个 OCT、 OCTA 这几个是最基本的检查方法。通过这些检查，我们就能分清楚你有没有黄斑疾病，有没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所引起来的眼底的病变，那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治疗。所以我们今天也说第三个叫精准治疗。精准治疗就是我们针对你的病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有的可能靠激光，有的可能就是随访，过一段时间来观察就可以。比如说早期的黄斑前膜呀，早期的一些这个老年黄斑变性的特别早期，那我们就是随访。所以观察也是一种处理疾病的方法啊。有的病人到医院一看挂了号了，医生告诉他你观察就行，观察怎么能是处理的方法呢？是疾病治疗的这个内容之一呢？其实也是，观察我们要看它的进展，看它的有没有变化。那么针对这些检查，我们会 有的观察，有的激光治疗，有的就要靠药物治疗，有的是口服药就行，有的我们要选择特殊的药物要打到眼睛里面去，因为眼睛啊，它是一个封闭的器官，它有血眼的屏障，全身给药啊，有时候很难到眼睛里去，所以我们眼睛有一个特殊的给药的方法，就是叫眼内注药，把这个药直接打到眼球里面去，这样子我们在眼球里保持一定的药物的浓度，能够更精准的来治疗我们这些眼内的疾病，像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的黄斑水肿、血管阻塞引起的黄斑水肿、眼内的炎症等等等等。所以眼内注药是一个眼科最基本的给药的方法，大家肯定不要太紧张。有的人一说，哎呀，眼睛里还得打针，多害怕呀！其实和我们肌肉打个针一样，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给药的方法，也是精准给药治疗眼病的一个方法。所以医生会给你提供一些药物的选择，那么治疗的周期、治疗的策略，所以精准诊断以后的精准治疗。最后还要说一点，治疗完了是不是就完了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很多的病都是一辈子的，像糖尿病，终身的疾病，终身的慢病，像老年黄斑变性，那也是和我们全跟年龄有关的疾病，并不是给了两次药治疗就完事儿了。所以很多的眼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的眼病，是需要长期的管理，所以全周期的管理、规律的去管理，也是维持我们眼健康的重要的内容。所以去医院做了检查、做了诊断、做了治疗，那我们医生也一定会跟你说隔多长时间复查一下呀，所以这个复查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按照医生的医嘱来间隔的时间去医院去复查，去查视力，去做 OCT， 看看我们的疾病控制的程度，需不需要再继续治疗等等等等。所以关注眼健康那是一辈子的事情，既要通过筛查来早期发现，来预做一些预防，更重要的也是我们要做精准的诊断、精准的治疗、长期的随访，这样才能够维护好我们的眼健康。最后和大家说一点，眼健康既然这么重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应该多注意一点呀？说一点健康用眼的小知识。眼睛是要让我们用的啊，我们的视力如何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是你也不能没有限制的去用啊，所以用眼我们还要讲究一点科学。教大家一个口诀呗，2020，也就是说我们近距离的用眼，我们看手机、用电脑，20分钟，一定要向20英尺，也就是5米之外，远眺至少20秒。这几个关键词啊，20分钟阅读，近距离的阅读，20英尺之外，远眺至少20秒。因为看远是眼睛最好的休息方法。有的人说，我这个屋子里搞很多的什么绿色的画片呐、啊，等等等等，我的手机的这个护眼屏啊，这些都不及看远。看远是眼睛休息的最好的办法。比如说我在办公室办公，我必须在那儿奋笔疾书，要看文件。你看了半个小时，应该向远看5分钟，休息一会儿。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告诉大家的，我们要科学的用眼。第二个就是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的。眼睛也是一个怕晒的器官，也就是说我们要上高原，我中午的时候在室外，那我们也要避免强光的照射，所以出门的时候阳光特别强，戴一个有颜色的眼镜，或者是戴一个有帽檐的帽子稍微遮挡一下也挺重要的。像北方地区特别干燥，室内的时候用一点加湿器保持室内的湿润其实也挺重要的。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很多的人都说中国最讲究吃了，那我吃点什么对眼睛最有好处？其实健康的饮食就是均衡饮食，眼睛也一样。但是到了老年人，因为我们黄斑的功能会有衰退，我们激起黄斑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能力会减退，比如说叶黄素啊、白塔胡萝卜素啊，维持黄斑功能所必须的。所以我们吃一点含叶黄素、胡萝卜素的富含的食物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呀、胡萝卜呀、菠菜呀等等等等这些绿色蔬菜。但是凡事都不能过，因为我们什么营养都需要，所以我们均衡饮食，既需要植物蛋白，也需要动物蛋白，也需要维生素，也需要微量元素，所以均衡饮食。还有一点啊，就是保持良好的睡眠。睡眠是维持全身健康和眼健康的重要的内容，所以眼睛累了要休息一会儿，睡一觉，你看我们脑子也清醒了，眼睛看东西也好了。所以维持日常的良好的生活状态，保持足够的户外活动，保持良好的心情，把我们的全身的慢病都给它控制好，那么就能够保持好我们良好的视觉功能。所以最后还要提醒，我们刚才不都是讲了要眼睛要健康体检吗？所以我们记住一句话，叫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眼底一张照，健康早知道。因为眼睛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窗户，眼睛还能够反映我们全身病的状态，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老年性痴呆、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程度，在我们眼睛上都有记录的。所以你每年都照一张眼底照片，我们不仅仅能够发现你眼睛有没有毛病，我们还会算命呢，我们会预测你未来10年、20年、30年你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多高，你得老年性痴呆的风险有多高，所以还可以预测。所以这就叫眼底一张照，健康早知道。最后就祝愿我们各位朋友、新朋友、老朋友，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一起呵护好我们大家的眼睛，让我们一辈子都能够看得见、看得清楚、看得舒服。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900。

行。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您可以关注订阅长江云 APP 长江号老年天地，也欢迎大家收听早间的重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直播间的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啊，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当然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静茹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啊，大家肯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今天没有给大家介绍本周的戏曲演出信息呢？啊，是因为这周呢受天气影响呀，不少演出都延期举行了，所以陆陆续续呢剧院都在发通知。就像刚刚静茹收到了武汉楚剧院的消息，7月11号到14号呢，受台风巴威过境的影响呢，武汉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台风风险预警，届时呢将出现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存在观众出行啊、舞台设备安全等多重安全隐患。所以呢，原计划是11号的下午1点半在楚乐戏院的演出将推迟到17号，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武汉楚剧院决定暂停当天的演出啊，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购买了戏曲演出门票的观众朋友呢，戏迷朋友可以去查询一下您所观看的那场演出有没有取消啊，有没有延期。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出行安全。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送戏了。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好了，我们开始给大家送戏了啊。如果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你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首先呢，我们将为戏迷朋友们送上一段荆州花鼓戏《赶子放羊》。静茹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一位戏迷点播了这出戏呢，是由湖北省非遗传承人严爱军所演唱的《赶子放羊》当中的《想从前我刘家本有家当》，一起来欣赏。
2: 哎，哪里是什么牛马，哪里是什么头哦？这是我刘花子头上加愁哦。

0: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荆州花鼓戏《赶子放羊》当中的片段。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有汉川的聂先生打来电话啊，88岁高龄的聂先生说想听到楚剧送香茶，没问题，静茹马上为您送出。还有一位是汉川的曾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楚剧访友当中的片段啊，静茹给您找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为88岁高龄的聂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送香茶，由楚剧名家贺彩敞所演唱。
1: 无论用

哎呀，夫人哪、啊、我岂能够一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送香茶》，由楚剧名家贺彩场所演唱。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呢，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了。汉川的曾先生点播的是楚剧《访友》当中的《两河岸》，还有蔡甸的杨先生点播的是现代京剧《杜鹃山》当中的《家住安源》，溪水的夏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三堂会审》和京剧《贵妃醉酒》，还有钱江的夏先生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焚香记》的第六场。荆州的陈女士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白扇记》啊，今天已经有不少戏迷朋友打来电话了，那我们抓紧时间来送出。接下来我们就为打来电话的汉川的曾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访友》当中的《两河岸失意里》这个片段呢，不是特别长，只有两分多钟啊。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一段，想听长一点的话呢，那我到时候安排到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请大家来完整的欣赏，因为毕竟周五的点戏嘛，它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大家参与的热情又特别高，所以呢，可能如果唱段一长，我们就送不出几段了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尽量选择稍微短一点的唱段。好了，赶紧来听这样的一段楚剧《送友》当中的《两河岸》，由李百川和张炳炎所演唱。

我需要你和他那一天老娘来爱我，也是我的两兄同说三百爹的离散，恐怕兄长记不得全，爹兄们生小时在无方把枪器都搞定了，我的两把阿婆到小弟的家乡，知道那月走什么那风景就也还得不错，我的这样一说走家长是下一说当然还安乐，我的门手也好死死死分三两行啊，那是一番的野火同样的披星盘，三次八次啊那比你也还不哎哟，门府间隔世上有隔了来朝子来是一场啊一烟火，门右边那梧桐树上满风香香真的是风清气火，高张哎喊女马无言气一直走要三哎火，门首数哎多好似一条鱼贩哎那吃吃玩玩的一条小河，吃多哎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百川和张炳炎在1934年所演唱的一段《楚剧访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下面呢，我们将为蔡甸的杨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现代京剧《杜鹃山》当中的《家住安源》，由杨春霞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1: 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非常经典的一段现代京剧《杜鹃山》当中的《家住安源》选段，由京剧名家杨春霞所演唱。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有天门的温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荆州花鼓戏《风雪情》，还有天门的张女士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任期前的那段哭戏啊。那静茹要给您找一找，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慧文说戏》。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呢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呀，还要免费的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呢是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100-9928，400-100-9928。美善臣啊，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呢也特别好。您想想，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啊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啊，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呀，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啊，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从现在开始呢，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啊，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是本月的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1: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6: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刚刚有不少听众都打来电话参与今天的点戏了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戏。如果说还想点戏的朋友呢，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好，我们抓紧时间。溪水的夏先生说想听到楚剧三堂会审啊，静茹给您找到的是由周平街所演唱的一段《我在楼台将他等》。

0: 受了贿，
1: 贪官得银1000两啊，
0: 两旁衙役呢？

人招股啊。

是不论早啊，闹心不过

0: 来看你，
1: 你的我有人吗？啊，看过了我的身啊。
0: 来看你。

有情吗？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三堂会审》送给我们溪水的夏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了。刚刚还有一位张女士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我库里面呢只有一段由孙志安老师所演唱的，那就先请您欣赏这一段荆州花鼓戏《秦香莲》的片段。
1: 四妹，你这才是心酸不知少翁苦，骑马呀。那像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荆州花鼓戏《秦香莲》当中的片段，由孙世安所演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大家如果说还有想听的戏曲唱段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今天节目送不出的唱段呢，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来给大家播出。节目最后听上一段非常经典的现代京剧《海港》当中的《自从退休离上海》。

这一段非常的好听，自从退休离上海。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欢乐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的参与和收听，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8: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7: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黄冈、咸宁、黄石等地午后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6到39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东风3级，晚上转偏北风6到9级。
8: 后天黄冈、咸宁、黄石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单点不排除特大暴雨。荆州东部、孝感北部、武汉、鄂州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省内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6到39度，中东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转偏南风7到9级，江河湖库有阵风10到12级。
7: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鲜出炉，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8: 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央视详细解读我国碳达峰施工图。
7: 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提出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等方面，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8: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1%，深成指跌2.29%，创业板指跌4.37%，科创综指跌4.5%。
7: 盘面上，半导体产业链深度回调，工业气体、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半导体硅片、内存方向跌幅居前，医药、商业航天强势上涨，发电设备、文化传媒、酒类、房地产板块活跃。
8: 沪深两市成交额3.39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748亿，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上涨。
7: 那这段时间的 A 股的风格转换有些频繁，让人看不透，就连最火的科创板块也不保险，甚至给投资者一种看不清楚现在哪里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9: 目前市场整体来看，确实是近期的市场的来回切换的非常的频繁，那么市场的主线从目前来看并不是特别明显，不过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大部分就是基本上可以确立未来的一个主线呢，可能是在大消费里面的医药股里面，这个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市场最近的这个轮换的节奏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市场在进入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其实市场的尝试了几次的这种风格的这种转换，但是始终呢都没有转化成功。尤其是在这个市场转化当中的能看到的几个板块，原来的酿酒，包括之前的市场的一些银行、券商和保险，其实在中间都出现过市场的轮动，但是呢都没有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第二个呢，在这个板块转换这个风格转换

0: 当中的话，包括其中的医药，啊，那么医药打消费呢，也是出现过一定的异动，但是呢，趋势都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今天市场上有几个比较亮的点，就在今天，第一呢，就是大消费板块里面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这种上涨，其中呢，以这个医药为代表的，像医疗服务啊，包括这个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创新药等这一类的品种全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酿酿酒板块，包括厨卫和其次呢，包括零售、养殖业、小家电等，今天这些板块全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反倒是之前走得比较强的半导体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其实之前几次市场的这种风格转换，都是出现过这样的状态，就是半导体一旦回落，会有资金就像这种大消费啊，包括一些传统低估值的板块里面去轮动。那今天可以看到大消费比较明显一些，包括今天可以看到像这个航天装备啊，包括一些高端装备制造都是出现了不错的这种上涨。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市场的这种风格转换非常明显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半导体这些科技股已经进入一个高位的一个风险区，因为他们现在的业绩已经爆出来了，基本上已经业绩也兑现了，然后前期呢也是透支了，就是也是预支或者透支了这段时间的这种业绩，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资金呢会落在外，那出来的一些资金就会去找一些估值比较低、有一定的弹性空间的，或者说有这个估值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些品种。那么像这些大金融啊，包括这个大消费里面的这个目前来看呢，像医药啊，相对是比较安全一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风格转换成功率相对是会比较大一些。但是这个真正转换成功之后，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它不会是一蹴而就，就是说这个它还会反复，但是这个趋势已经看得非常明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格转换短期内有可能会形成。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龙栓。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上半年日常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哪些涨了，哪些降了？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4: 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从上半年看 ，CPI 同比上涨1%，分月度看，单月 CPI 已连续5个月保持在1%及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2%，其中生猪出栏保持高位，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部分品种鲜菜、鲜果产量受气候影响有所下降，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1%和1.5%。非食品方面，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价格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包括汽油在内的交通工具用能源价格同比上涨5.9%。
5: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其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小幅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及其他旅行服务价格明显上涨。
1: 在生产领域方面，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之下，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4.1%。从上半年来看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上下游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从月度看 ，PPI 自三月份走出连续41个月的下行区间，连续4个月同比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行业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发展的需求的带动下，价格延续强势上涨态势。其中上半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31.7%、21.9%。 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幅度上涨。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8.6%、3.1%和3.9%。黑色金属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产能产量调控加强等支撑下，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五月起同比由负转正，上半年降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收窄。
5: 部分下游制造业在优化市场竞争秩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技术升级等因素影响下，价格持续好转。上半年，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
3: 在2026上半年经济报中，还有一大亮点呢，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4: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出口方面，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6: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随着暑期消费升温，多家商业银行集中推出消费贷优惠，限时年化利率最低可达3%，同步配套贷款贴息、礼品券等多重福利，瞄准暑期的消费场景拓展客群。
3: 那么银行为何会在近期大力推出消费贷促贷，背后主要出于哪些考量？这一类的优惠会趋于常态化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记者致电多家商业银行网点了解到，目前市场消费贷利率已锚定在较低区间。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统一按3%的消费贷最低利率标准执行。
5: 3%的利率，我们就做了北京市最低，按最低走。
6: 不管额度是多少，都是三了。
5: 啊，对。
4: 另一家国有大行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符合贷款条件的用户用于真实消费的部分可享受国家财政贴息。
7: 您用于消费的话，它是自动就给你贴了。消费部分可以累计补贴金额是最高3000元，它是根据您具体的消费金额来定的。
4: 记者查询各大银行的官网以及手机银行 APP 发现，国有大行的消费贷年化利率集中在3%到4%之间，一些股份行最低为3%，额度多集中在30万元。相比国有大行的标准化场景布局，地方城商行的营销模式更具灵活性，跳出了单一利率优惠的局限，以优惠券、实物奖品等多元权益撬动客群增长。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银行扎堆暑期推出低至3%的消费贷款是一种阶段性、策略性选择，这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银行在当前息差收窄压力下对优质零售客户资源的抢夺。
8: 在政策层面，国家大力鼓励发展消费信贷并配套财政贴息，银行借此机会既响应国家号召，又以低成本撬动增量客户。在资产端，由于房贷和部分对公业务增长乏力，消费贷款小额分散高周转的特性成为银行优化零售资产结构的重要抓手。而暑期恰逢旅游、亲子游学和装修的传统旺季，推出相关产品有助于在短期内做大信贷规模并激活睡眠客户。
4: 目前市场普遍关心3%的消费贷利率会不会成为常态化定价。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3%左右的利率已经逼近银行自身的资金成本线，长期维持该价格放贷将让银行几乎没有盈利空间，从商业可持续性角度完全无法支撑，因此单纯采用价格战不可持续。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消费，银行业需要从以下方面多做工作。
9: 一个是场景嵌入，在旅游等具体的消费场景中实现即用即贷的无感授信。第二个是综合服务，从单一的信贷产品升级为覆盖支付结算、理财投资等综合金融服务。第三个是精准风控，通过大数据和 AI 来实现差异化定价，在控制不良率的同时做到千人千面。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继续关注财经热点。15五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重要政策文件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10: 行动方案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行动方案还部署了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8亿千瓦以上。
11: 行动方案明确要求15

0: 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这是把用电增长的盘子尽可能交给风光水和等零碳电源，从源头上避免电力增量推高碳排放增量。
1: 行动方案提出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100个左右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
2: 行动方案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证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3: 十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行动方案还部署了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支撑我国碳达峰目标实现。继续来听报道。
1: 行动方案部署省间电力户计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增省间电力户计规模4000万千瓦左右，部署煤炭消费清洁替代工程，通过耦合新能源、掺烧生物质建设储能储热设施，对现役煤电机组实施低碳化改造。到2030年，煤电机组低碳化改造规模将达到3000万千瓦左右。
2: 行动方案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施工图、路线图。设置了6个专栏，部署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工程、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工程、零碳运输走廊建设工程、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工程。
1: 此外，行动方案部署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低效产能和工艺设备，新上高耗能项目，严格落实碳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要求，同时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0: 加快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形成以绿治绿产业集群，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4: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商务部等9部门9号发布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规划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方面，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
5: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3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新版目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继2018年版目录之后，时隔8年的又一次系统性调整。消息发布当日，医药资本市场应声走强。
3: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嘿、hey,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3: 这 这里是新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武汉面临大风和强降雨考验，城管、园林、水务等部门提前行动排查隐患，全力应对。
5: 中国气象发布台风防御小贴士，其中贴米字的相关提醒引发关注。
3: 今天开始，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各批次录取结果将陆续开放查询，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早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9: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8: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9: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洛师路，从洛师南路到水果湖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四位是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西向东；第五位是宝丰路高架，从长青路高架到月湖桥南向北。
1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光谷天地以及武商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超强台风巴威。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那么它现在到哪儿了呢？
10: 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表示，巴威9号晚继续在台湾以东洋面沿着西北方向行进，今天上午呢进入到了台风24小时警戒线内，明天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然后继续靠近大陆，晚上登陆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
11: 巴威步步逼近，交通运输系统已经全面升级了防御措施，公路和水上交通同步进入应急值守状态。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连线报道。
1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那据了解，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了3个预警：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那么根据台风的预报等级呢，台风巴威的等级从超强减弱到了强，但是呢，全国各地的防台应急抢险工作不容松懈，交通运输部也已经将相应的防御等级升级成为了2级。那就在我现在所在的调度中心。 中心呢，即将开展一场视频调度会议，由交通运输部指挥调度全国各部门各系统全力开展防台防汛工作。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部分重点路段的出行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建沿海浙江沿海核心高速通道，画面里面看到的是福建 G15 沈海高速宁德段 G1523 甬莞高速滨海大桥，浙江 G1523 甬莞高速温州段 S10 温州绕城高速。那这些上述路段作为台风正面冲击区域，目前来看还是运行有序的。接下来需要重点防范的是沿海互通积水和桥梁封立等。预判台风北上之后，黄淮华北降雨将叠加。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2 京沪高速、G3 京台高速、北京顺义区 S32 京平高速、北京怀柔区 G45 大广高速。现在我们能看到，由于降雨，路面驶过的车辆拉起了水汽。天气预报有预报，北京部分区域雨量将逐渐增大至暴雨，还请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安排。看完公路，我们来看水上。现在看到的是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集装箱码头，这里是宁波舟山港核心集装箱码头港区，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远洋干线枢纽港。受台风巴威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梅山港区涌浪明显增强。为了应对巴威，宁波海事局已于昨天晚上8点启动了二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早上8点，梅山港区的所有大型船舶已经全部撤离。
10: 相较此前的预报，巴威行进的路径呢出现了小幅偏移。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希文表示，台风登陆之后，其移动路径有不确定性，湖北省中东部为核心影响区域。
11: 据介绍，巴威属于庞大台风系统，受多重大气系统以及陆地地形的影响，台风登陆之后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后期仍然存在折返和调整的可能，但是整体上影响湖北的趋势较为明确。
10: 巴威对湖北的影响，大风先行，继而风雨同步。刘希文介绍，预计11号的晚上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湖北中东部有6到

0: 强对流来看，此次大气能量水汽都比较有力，台风本体动力的这个符合是比较强的，预计12到13号出现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刘希文解释，尤其是13号，随着台风北移，副热带高压西进，在湖北南部，台风尾部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结合，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不排除会出现比较极端的大风。
1: 刘希文介绍，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县城，现在都是高楼林立，高层的大风强度比地面要强得多，建议参考福建、广东等沿海城市的做法，加固门窗、顶棚和屋顶。
0: 刘希文也特别提醒，如果是收到了气象部门发布的强对流红色预警，比如说预警的内容风力级别提高到了10级或级以上，或者呢是11级以上，请大家尽量的少在客厅或阳台逗留，因为这种强对流天气它是短时效爆发力非常强的灾害天气，建议天气发生半小时之内，高层住户尽量的躲在房内或者是卫生间，会相对安全一些。
1: 那这个超强台风巴威对湖北的主要影响什么时候结束？他介绍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要到14号。
0: 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希文介绍，台风路径目前来看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还有2-3天的时间影响湖北，也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及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及时做好应对。
1: 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即将影响湖北，武汉面临大风和强降雨考验。昨天，城管、园林、水务等部门提前行动，排查隐患，布防力量全力应对。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2: 大风是此次台风影响的首要风险，在武汉市江汉区，城管部门采用无人机加实地核查方式，对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展开立体巡检，目前已出动13个巡查小组、80名巡查人员，检查200多处点位。
3: 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相关负责人李世龙，
4: 已经对6处可能对带来安全隐患的广告招牌进行了紧急拆除，我们也要求是全员上岗，不间断的排查，如果发现了险情，我们第一时间也会上报，并且通知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立即维修，同时也设置警示标识，确保行人安全。
2: 园林部门同步行动，武汉市整合16个辖区力量，组建640多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对主次干道、行道树进行拉网式排查。在武汉市武昌区，绿化队正清理枯枝、病虫害枝和歪斜树木，高空作业车配合切除隐患枝干。
3: 武汉市武昌区绿化队副队长肖刚，
5: 全员上班，24小时在岗，轮流值班，对整个道路进行拉网式排查，枯枝、断枝啊、歪斜的树木啊，没有保留价值的，直接把它锯了，争取明天下午之前排查完成。
2: 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水务部门提前打通排水通道。武汉市江岸区已累计疏捞排水管涵200多公里，清涛排水警示1.2万座次，大型抽排泵车部署到位。
3: 武汉市江岸区水务和湖泊局排水管理站工作人员孙一浩，
6: 24小时值班值守，在主要路段以及主要涵洞部署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抽排泵车，确保雨停、路径、水退。
2: 目前武汉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区应急抢险队伍全部到位。气象部门提醒，台风路径仍有变数，市民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大风时段尽量避开广告牌、临时工棚等危险区域。
0: 此外，武汉市教育局昨天也发布工作提示，要求7月11号到13号，全市中小学、中职学校、幼儿园一律停学，校外培训机构全部暂停线下培训，各类校园线下集体聚集活动一律停止，校园除值班人员之外，不留师生在校。
1: 台风防御贯穿全程，每个阶段都不容松懈。中国气象发布了台风防御小贴士，这其中贴米字的相关提醒引发了关注。
0: 7月8号，上海网络辟谣发文称，刮大风时啊， 玻璃爆裂主要有三大原因，包括杂物被风吹起撞碎玻璃，还有就是风速大让玻璃震荡，产生了震荡频率，从而呢产生了共鸣效应，将玻璃震碎。再一个就是玻璃受到强风吹袭至弯曲变形，导致破裂。
1: 那根据研究，窗户上玻璃最脆弱的位置就是正中心，因此贴胶带的时候覆盖到正中心的位置，按理说都能够提高玻璃的承受力。

0: 不过最推荐的是米字形的贴法。
1: 玻璃本身具有自然振动频率，当台风作用于玻璃时，若风的频率与玻璃的自然频率相近，就可能引发共振，使玻璃的振动幅度不断的增大，最终呢是导致破裂。
0: 香港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前工程师卢觉强解释，米字形贴法不仅可以改变干扰玻璃的自然频率，降低出现共鸣效应的概率，让玻璃不容易破碎，那即使玻璃破碎了，也能够较好的控制掉落范围。另外，这样做既可以节省胶带的用量，也能保证室内的采光，比较适合一般居家使用。
1: 那贴米字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对角线交叉法，也就是先斜贴 X， 然后再补贴横竖线，中心点需要对齐玻璃芯，并且呢最好能够延伸到窗框，让玻璃中心有比较好的支撑点。
0: 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胶带不要拉得太紧，留5毫米的余量给风压缓冲，否则贴好的胶带就比较容易崩坏。
1: 另外呢，米字形胶带的防护效果呢跟它的厚薄有关系，这个胶带类型也应该选用专用的抗风胶带，比如说布基胶带或者是美纹纸胶带，因为它们具备一定的厚度和弹性，不建议用透明的较薄的胶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继续关注本轮强对流天气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经过各地各部门昼夜不歇的抢修安置等工作，受灾地区的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有序恢复，部分重点受损企业已经恢复生产。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3: 在黄冈，城区最大物流企业启辰物流的办公场地和运输车辆在风灾中遭受重创。中午，企业已搬入黄冈市交通局提供的两间临时办公室，正式复工。黄冈启辰物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罗娟：
4: 至少我们有一个窝了，有些爱心人士接了一些电了，然后过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临时办公，至少运营上、业务上面稍微好一些。
3: 黄冈市道路运输和物流事业发展中心货运物流科干部王立杰：
5: 把我们中心闲置的会议桌、桌椅、电脑停给他，包括网线马上开通。业务上面的事我们有些不是很熟，但是他们需要我们解决什么，我们马上提供。
3: 同样的加速度也出现在鄂东最大奶制品企业黄冈伊利，风暴导致企业的物料仓库和部分车间受损，黄冈市迅速调配水电保障力量定点服务，目前生产线已重新运转。黄冈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段兴荣：
6: 供水一直保持畅通，没有受损，我们还是对他们的水质等各方面都进行检测，都符合要求。
3: 加速复工的同时，排除隐患也在同步推进。趁着晴好天气，黄冈市干部群众组织清运杂物，拆除高层受损窗户。在虹桥社区一栋11层居民楼外，消防人员用铁锤、切割锯小心作业，逐一拆除被龙卷风损毁的铝合金窗框。
7: 往里面转一下吧，这个，来，1、2、3。
3: 黄冈市黄州区消防救援大队西湖三路消防站站长助理朱洪博：
8: 像这样的护栏它都飘到在外面，我们尽量避免人不要在外面去嘛，在阳台用绳索呀、用切割锯啊，从外面跟它割掉或者说拉上来。
3: 灾情发生以来，省市两级已统筹调度3000余名救援力量前往黄冈重灾区域，消防、公安、电力、医疗等多支队伍协同作战。截至7月9日14时，黄州区536人已集中转移安置，各项救助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农业灾后重建也在加速推进。本轮强对流天气中，黄石近4000亩农田和设施大棚受灾，趁着雨歇风停，当地组织多支农机队伍下沉一线，帮农户抢修设施、管护庄稼。在大冶市金牛镇鹤桥村，400多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关键阶段，狂风造成大量稻株建业折断，农技人员针对性指导农户科学追肥，做好病虫害防控，最大限度保住收成。黄石大冶市金牛镇村民蔡建辉：
9: 主要是赶上了这个抽穗扬花的季节，现在庄稼过来了，心里面要踏实了呢。
3: 大风造成金牛镇1000多亩大棚受损，鹤桥村一户菜农的6个大棚被狂风掀翻，缺少遮蔽防护后，正值挂果期的辣椒、苦瓜暴晒受损。农技人员协助农户扶正钢架、更换棚膜，指导农户及时清沟排渍、采收成熟蔬果。黄石大冶市农业农村局。

0: 农技人员董子月。
1: 我们第一时间让农户先把这个框架先重新恢复，搭上薄膜。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农户种一些速生的蔬菜，像生菜，勺尖比较耐热，也喜湿，来帮助农民减少损失。
0: 目前黄石已派出26支近100人农技服务队进驻10个重点受灾乡镇。截至7月9日下午，受灾大棚和田地修复进度已超过40%。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高招。今天开始呢，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各批次录取结果将会陆续开放查询，也提醒全体的考生及时核对报考批次，按对应时段查询结果，同时呢密切关注各批次征集志愿安排，把握好每一次升学机会。
1: 录取状态不是随时都能查到，未到对应批次的时间，系统一般不会显示结果。考生可以登录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查看档案状态，一般包括自由可投、已经投档、院校在阅、院校预退、院校预录和录取六类。
0: 如果看到院校预退，要尽快的核对退档理由，看看是不是选科、体检、单科成绩、专业调剂或志愿顺序导致的问题，并及时的准备征集志愿。
1: 那征集志愿的意思是在这个常规投档之后，高校没招满的名额补录，只面向本批次线以上档案为自由可投的考生开放。每次征集志愿的前一天，湖北省教育厅的官网、高校招生专栏和湖北省招办的微信公众号会公布院校的专业组和计划数。
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征集志愿窗口很短，只有当天的8点到17点，不要错过。错过呢，就只能够等下一轮或本轮结束了。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7月9号，由湘市保险交管、市政保险协会四方共建的湘市城市内涝监测预警平台投用，实现城区分钟级智慧防汛。湘城区有220个低洼溢涝点，传统人工巡查时效慢，存在盲区，难以适配城市防汛需求。平台借助物联网设备全覆盖监测积水水位、积水超标，自动推送预警，交警提前管控危险路段，同步多渠道发布积水绕行信息，引导市民避险。该平台让防汛从经验驱动转为数据驱动，精准调配警力，以科技筑牢汛期城市安全防线。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近日，实验城市公益宣传片《实验真美，守护一库碧水》亮相北京地铁，在5万余块站台、车厢屏幕全天候循环展播，武当云海、丹江碧波、珍稀鸟兽、东风汽车等画面轮番呈现，单日覆盖客流超1000万人次。实验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丹江口水库被誉为北方大水缸，北京城区80%以上用水取自此处。此次北京地铁全域宣发实验城市公益宣传片，是经验深化对口协作、拓宽实验城市影响力的关键举措。
4: 我是湘台记者陈灿。7月9号9时47分，随着高346次复兴列车从宜昌东站缓缓驶出，一路北上，怡红功夫茶冠名高铁专列正式首发。该列车经停宜昌北、天门、汉口、郑州东、石家庄，终点站是北京西。这条黄金线路为宜昌茶品牌北上推广、辐射全国打通了高速传播通道。
5: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聚焦荆州乡土温情，讲好荆州故事。7月8号，益生元最后的依靠、桃花香、半路相伴、何以相守、旧址里的心情等5部乡村田园系列短剧在荆州影视短剧基地开机。这5部短剧将在荆州区川店镇、马山镇及荆州中心城区取景，以普通乡村家庭、邻里温情、孝道家风、基层民生为创作主线，全方位展现荆州乡村的自然风光、非遗民俗与乡土人文。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
1: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0: 今天呢，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呢，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6: 嘿、hey,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

0: 成了难题。大数据推送的贵州省汤火了，简直还解暑，强烈建议您试试。
1: 今天上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0: 美伊冲突再起，双方对峙局面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升级？稍后请听专家解读，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梦幻之旅，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洛诗路，从洛诗南路到水果湖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楚汉路，从杏林西路到武汉长江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6: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北方多地持续高温，厨房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桑拿房，在里面忙活十几分钟，整个人就会大汗淋漓，浑身黏腻啊。那天气这么燥热，很多人都犯了难，到底吃什么才会有胃口呢？
1: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款贵州家常美食靠着大数据火速出圈了，它就是被当地人称作省汤的素瓜豆汤。
6: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锅清汤白水啊，都会暗自嘀咕，这不就是清水煮菜吗？看着平平无奇，能有多好吃呢？可是只要亲自尝上那么一口啊，立马就会被惊艳到，清甜爽口，刮腻刮油啊，减脂期去喝着就毫无负担啊！不少网友都感慨说，贵州人也太会吃夏天了。
1: 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素瓜豆汤啊，做法是很简单的，只需要嫩南瓜、嫩四季豆，清水下锅直接煮，没有繁杂的调料，靠食材本身提鲜。很多人好奇，为什么一碗简简单单的清水素菜汤能够稳稳地拿下贵州省汤的名号呢？核心优势啊，一共有三点，我们一起来了解。
7: 第一点，素而不寡淡，自带天然鲜味儿。嫩南瓜和四季豆里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糖分和多种氨基酸，尤其是谷氨酸、天冬氨酸这类天然增鲜物质。清水炖煮后，鲜味全部融进汤里，不放盐，不放油，汤水自带清甜回甘，喝起来清爽不寡淡。第二点，补水效果远超单纯喝水。根据食材营养数据，新鲜的南瓜含水量高达 93%， 嫩四季豆水分也有 91%。 两种蔬菜里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进入肠胃后会形成凝胶物质，慢慢锁住水分，延缓吸收，持续给身体补水。闷热天喝上一碗，整个人啊瞬间干爽不少。第三点，超低热量，饱腹感超强，减脂人群必也喝。整锅汤淋如汁，满满一大碗吃下来，总热量才90千卡左右，仅仅是一碗白米饭一半的热量。南瓜、四季豆里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充足，100克鲜南瓜含有0.8克膳食纤维，四季豆更是达到了1.5克，饱腹感特别持久。同时，食材里的植物多糖还能帮助调节血脂血糖，控卡减脂特别合适。
6: 可能有不少爱吃重口的朋友就会担心了啊，清汤寡水的这太寡淡了。这里头就必须搬出贵州的美食灵魂——胡辣椒蘸水啊，一勺 焦香的胡辣椒打底，搭配上食盐、生油去生抽去提这个鲜香味，再撒上葱花、香菜。如果说追求地道的风味，还能再加点折耳根或者是木姜子油，最后舀上一勺滚烫的原汤冲开，素菜蘸上香辣蘸水，开胃过瘾，全程几乎不增加额外的热量，完美兼顾清淡与重口两种口味需求。
1: 那在家复刻这道网红省汤，要记住几个实操小窍门。食材呀，一定要挑嫩的，比如说嫩黄瓜的这个嫩南瓜的肉质要脆嫩，而四季豆啊，掐一下就可以轻松的断开，新鲜度呢，直接的就决定了整锅汤的甜度。而烹饪的顺序要讲究，先煮豆子，后下南瓜，全程开大火开盖煮。四季豆要先下锅煮3分钟，再放入南瓜块，中小火慢煮，筷子能够轻松地扎入瓜块，就算是熟透了。开盖煮的话呢，是可以避免食材发黄，成品颜色翠绿鲜亮。那煮好之后啊，放到冰箱里面，如果能够冰镇一下，这解暑的效果会直接翻倍。
6: 嗯，当然如果买不到嫩南瓜啊，那西葫芦、嫩茄子、甜玉米都可以拿来替代，这味道同样出彩。整道菜抓住两个核心，就是第一，食材水分充足，全程少油清水，突出原味，就能做出地道的口感。
1: 还有一个贵州本地人坚守的传统讲究，就是做素瓜豆，南瓜呢要用手砸开，这四季豆啊必须要徒手掰断，坚决不用菜刀切。从科学上来说的话呢，手掰砸开的这个食材，它的断面是凹凸不规则的嘛，就可以更大面积的释放糖分和鲜味氨基酸，而汤水鲜味就会更足了。而且呢，这刀切光滑，切面就不容易挂住蘸水，手掰的呀粗糙的这种断面，每一口就能够牢牢的裹上蘸料，香味就更浓。
6: 炎炎夏日，大鱼大肉容易腻，重油重盐，吃完浑身燥热。那这锅朴素简单的素瓜豆汤，靠着天然的清甜，强效的补水，低脂饱腹出圈，清淡口能够直接喝原汤，重口味的搭配万能胡辣椒蘸水，不管是日常家常吃还是减脂控重，都是特别的合适。闷热没胃口的时候，不妨试着煮上一锅，轻轻松松告别夏日燥热。
1: 那通过对市民的随机采访，记者也发现大多数的市民对于夏天不吃冰冷的食物也有常识。除此之外，夏季饮食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专业的医生也给出了解答。
4: 夏天呢，因为它是一个湿热的季节，人的这个新陈代谢是明显的增快，这样的话容易受到一些影响。而哪些食物呢是比较祛湿比较好的，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呢，就是比如说红豆，还有薏米，还有茯苓，我们的山药，白扁豆，这一类型的呢都是比较祛湿的。
8: 在炎热的夏季，很多人也喜欢吃雪糕、喝冷饮、吹空调，看起来这些降温的效果都很过瘾，但是却恰恰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隐患。
9: 过凉、过刺激的食物呢，我们尽量要少的摄入，它会破坏我们的胃肠道的屏障系统。还有呢，我们本身到夏天，胃肠道的蠕动它就变慢了，那么这些冷的刺激的东西会让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变得更加的慢。那么吃了过快、过凉的这些食物之后呢，我们就会产生腹胀、腹痛、痉挛，甚至腹泻。大家都喜欢晚上是吧，啤酒摊上小啤酒、饮料、奶茶、烧烤，但是这种组合方式和这种烹制的方式实际上是非常不健康的。偶尔为之，不能作为一个常态，我天天去，那这样是有害健康的。
8: 医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夏天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我们需要补充充足的纤维素和优质的蛋白质，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注意荤素搭配，不要太油腻，管理好自己的健康。
1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6: 新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无需翻菜单，也不用等位候餐，顾客就像逛超市一样自由挑选现炒热菜。 最近武汉市武昌区一家酒店推出的外摆超市新业态火爆出圈，以专业大厨平民价格自选零售的全新模式吸引本地市民多次回购，广受好评。
1: 近日记者实探发现，该酒店已经将外摆超市独立成栋，两层楼近1000平方米的空间里设有堂食区和选购区，选购区呢位于大堂中心，捞汁大连鲍、梅菜蒸扣肉、珍珠肉丸子、花卷馒头等200多种菜品一一陈列，涵盖凉菜、卤菜、蒸菜、现炒菜等丰富的品类，能够满足家庭一日三餐的需求。现场呢还设有明档厨房，大厨直接在食客面前制作烧鹅、还有烤鸭以及叉烧，香气四溢。
6: 上午10点半，众多市民就推着小推车，提着购物篮，在各个餐品前认真挑选，不一会儿就将大厅围得满满当当。
1: 家住在附近的张女士啊，是这里的常客，一周要来3次。她说直接带回去吃，安全又卫生，价格也不贵，而且呢自己做还真做不出这个味道。她笑着说，有很多菜品啊都是买给孩子吃的，多次回购说明她对这里的食材和口味都信得过。
6: 另一位从硚口区跨江专程赶来的张女士和老伴儿结完账正准备回去吃午饭，他告诉记者，从这家店开业起他就开始关注了，经常来买卤鸡和白条鸡，店内开设的襄阳牛肉面档口他也经常去光顾。
1: 酒店总经理介绍说，这个酒店呢在武汉经营了17年，从去年的7月开始尝试美食外摆，和其他的餐饮品牌将外摆设在室内不同，他选择在大厅内以逛超市的形式来售卖酒店特色菜品。
11: 我们酒店接近有150个厨师团队，那个外摆超市呀，菜品的种类非常的多，大概有200多个品种，最便宜的菜花卷馒头1.5块，人均消费大概40块钱左右，两个堂食区，每天有1000多个人。
12: 我经常来，一周来个2-3回吧，我吃了一些之后呢再带一些回去，感觉特别好啊。
13: 它味道好，它价格真的不是很贵。
6: 酒店配备了150人的厨师团队啊，涵盖了全国各地的口味，200多种菜品，每天现做，每天更换。经理严先生说，我们不做预制菜，卖完了就清货，第二天重新做。他还说，附近很多居民都是回头客，平常一个人要做几个人的饭，不仅辛苦，品种也少，但是外摆超市正好解决了这个痛点。
1: 那价格方面呢，最便宜的就是5香葱花卷和玉米窝窝头，售价是1.5块，最贵的大厨硬菜也不过100元，人均消费40元左右。经过近一年的摸索，外摆超市已经从大堂迁到专门的独栋空间，目前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左右。严先生认为，这种新模式能够赢得好口碑的核心就是在于惠民、平价和高品质。
6: 日常的运营当中，严先生强调要尊重顾客的喜好，保持菜品的新鲜感，不仅会不断地更新菜系，还会根据顾客反馈及时调整。他坦言，随着消费体验不断升级，人们越来越注重品质，这也是他大胆尝试外摆超市的主要原因。他说，薄利多销也是当前餐饮行业转型经营的新思路。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1: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今年暑运，铁路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范围再次扩大，新增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来听报道。
3: 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
4: 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直接送至站台。站到门服务需在列车到站前24至1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取件后5小时内配送到同城指定地点。
3: 怎样才能预约这项服务呢？已购车票的旅客打开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填写地址时间就可以完成预约。
4: 轻装行服务的行李重量尺寸需符合铁路有关规定，动车组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普速列车不超过160厘米，普通旅客单人限重20千克。
3: 本次轻装行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

0: 88元，20到35公里98元。暑运期间出行集中，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约，预留充足办理时间。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或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咨询。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美国一方面想要避免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又不愿意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显示退让。在这样双方冲突升级的情况下，美国能否从战事中抽身？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扩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战事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呢，确实存在，而且还正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表示，相关打击是非对称性的，是对伊朗在海峡相关军事行动的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很快结束。那美方的表态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本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此前有所不同。之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却曾出现过多次短促的军事摩擦，但这些军事摩擦大多是为了应对一过性的偶发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本次美方所采取的所谓非对称性打击，它是一个有独立组织和明确目标的战术性军事行动，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近岸攻击和区域拒止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之前不会轻易的结束相关行动。而我们同样知道，伊朗方面对美军行动采取的是基于对等原则展开的报复，也就是意味着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伊朗的反击也不会停止。并且呢，从本轮冲突首日双方的彼此打击就可以看出，在攻击目标的数量上基本上是持平的，在打击对象的选择上，伊朗也是继续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而后期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伊朗的近岸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内陆，甚至对伊朗的核心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那也就不排除伊朗同样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对等报复。那我们看到呢，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动用巡航导弹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展开打击，在此背景之下，伊朗的报复必然升级，那美伊更大规模更高烈度的军事摩擦正越来越难以避免。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4: 内塔尼亚胡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宣布，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捷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他称，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在这个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如有需要将对伊朗发动第三次打击。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鄂西山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
3: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黄冈、咸宁、黄石等地午后局地有大雨或暴雨，省内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 最高气温35到39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晚上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8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到晴天，28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28到37度，偏东风2到3级，晚上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8级。
3: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3: 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

0: 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

0: 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0: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0: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2: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1: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3: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1: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 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

0: 轻松。
1: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7: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6: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

0: 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
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

0: 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

0: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 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

0: 181000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日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鸡蛋除了直接售卖或者是加工成皮蛋咸蛋来增加收益之外，还能挖掘出其他的价值收益吗？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一枚鸡蛋的科技逆袭。乡村致富经，今天我们去武穴东风村看看，他们是如何把荒山变成聚宝盆，趟出一条新的致富路的。在当阳玉泉三桥村，用村集体盈余为乡村老人建立起了幸福食堂。在宝康二塘村，村支书通过创新基层党组织工作模式，同步抓好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关注集体经济搭食堂，当阳玉泉三桥村热饭暖了老人心。当好领头雁，宝康二塘村村支书实干兴村。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湖北是鲜鸡蛋出口大省，鲜蛋出口量连续10年全国第一。依托充足的蛋源优势，湖北跳出了鲜蛋售卖初级加工的传统路径，以科技赋能精深加工，让一枚鸡蛋裂变出百倍价值。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刘谦、周航川、胡文超、郭玉明、黄冈台、红安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刘飞，
6: 我手中这枚鸡蛋在这个位置呢，将会把它变成蛋壳、蛋膜、蛋清和蛋黄，在这些物质当中提取20多种营养素啊，把它生成烘焙、美容护肤、营养物质等等等等。其中最厉害的呢，就是通过一项专利技术，让这枚鸡蛋实现了从食品到药品的跨越。
5: 从食品到药品，靠的是从蛋清里提取免疫球蛋白。在位于黄冈红安的米莱生物，原本1吨9000多元的原料鲜蛋，萃取提纯后做成终端保健品、医用配料，身价可暴涨百倍，成功切入高端产业赛道。湖北省禽蛋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发总监胡伟。
7: 免疫球蛋白从牛乳和或者初乳啊，加上一些体液里面来的啊。因为如果你要达到药品级，它的纯度将近是要达到95%以上。一吨鸡蛋我们可以提到将近1公斤左右，纯度也可以达到90%以上。
5: 长期以来，湖北禽蛋产业停留在生鲜售卖初级加工阶段，产业链短，附加值低。今年4月，湖北农发集团旗下的米莱生物牵头组建湖北省禽蛋产业技术研究院，整合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科院、江南大学等科研力量，构建企业出题、院所解题、市场验收的创新闭环，以科技创新带动禽蛋产业升级。 湖北省禽蛋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发总监胡伟。
7: 根据企业的需求，然后市场的一个需求，我们会进行一个专家的一个论证，从小式的这种技术的研究到中式的放大，我们能够很快地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5: 科研破局的同时，产业协同也在提速。7月1号，红安西站开通，30分钟直达汉口。武汉都市圈的科研资源与红安的生产基地真正实现同城化配套。如今，米莱生物手握100余项专利，落地8项转化产品，储备20余项技术，已建成覆盖规模养殖、精深加工、生物萃取、终端消费品的完整产业链。黄冈红安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刘波：
8: 我们依托红安禽蛋产业的精深加工能力，联合河南、安徽等大别山区域的相关县市，整合黄冈本地禽蛋资源，做好原料供给，并依托武汉都市圈的科研优势，实现禽蛋产业科研在武汉，转化在红安，市场到全球的产业格局。
0: 进入7月，仙桃市的各个桃园陆续迎来了盛果期。依托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培养的各类优质种苗，园里的蟠桃、水蜜桃、黄桃各个汁多肉甜，品质出众，助力数万桃树种植户增产增收。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5: 在仙桃市干河街道郑人口村的一片桃园里，一颗颗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引得游客纷纷采摘。仙桃市万品采摘园负责人杜彩虹：
9: 我们这个采摘园里面这边有差不多30个品种，虽然就是说这个今年这个产量的话比往年稍微低一点，但是我们的价格的话要稍微比往年要高一点点。
5: 杜彩虹说，采摘园所有桃树品种都从本地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引进，目前这些本土培育的桃树已经表现出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仙桃市万品采摘园负责人杜彩虹：
9: 果形的话非常的漂亮啊，饱满，口感非常。

0: 试验员完成外观、糖分、产量等综合考核，表现优异之后，才有资格进入相隔不远的苗圃基地进行育苗。仙桃市桃树研究所所长许先平：
1: 你看这个品种啊，这就是我们郑州果树研究所的去年推出来的中桃白玉一号，雪白雪白的桃子，又大硬度又好，颜值高，瞄准的高端群体。
0: 仙桃市桃树研究所成为当地桃农致富的强大依靠。从2001年成立至今，仙桃市桃树研究所累计引进、试验、繁育桃树新品种200多个，在省内外推广种植50多万亩，带动农户增收近10亿元。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副所长许泽坦：
1: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和品种迭代，通过打造可持续更优质的桃芯片，推动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日，十堰市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的连片向日葵竞相绽放，绝美的田园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打卡，带动村里的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回暖，让美丽风景实实在在转化为了富民经济。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4: 走进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向日葵种植基地，连片向日葵迎着骄阳绚烂盛放，金黄花盘层层叠叠，微风拂过，花海翻涌，成为夏日乡村游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沉浸式畅游金色花海，定格夏日美好瞬间，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游客刘女士：
5: 向日葵很好看，来玩的人很有热情，虽然很晒，但是挺开心的。
4: 游客程先生：
6: 没想到咱们十堰还有这么美的地方，就用镜头捕捉下这么美的瞬间。
4: 持续高涨的旅游热度也带动龙运村乡村餐饮市场加速回暖，村内各家农家乐、特色餐馆客流激增，龙运村餐饮商户：
7: 这两天来村里玩的游客特别多，我们店里生意也明显好了，每天中午晚上都还有客，晚上那个翻台的频率也上来了。
4: 近年来，云阳区柳碑镇龙运村深耕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乡村游玩业态，放大花期经济效应，让乡村美景持续变现，为村级增收、村民致富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乡村致富经，我们再到黄冈去看一看。黄冈武穴市大法寺镇东风村依托丰富的山林资源，深耕苎麻、油茶双特色产业，盘活撂荒土地，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让昔日的荒山蜕变为富民聚宝盆，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效、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武穴台记者邓琴的报道。
8: 初夏时节，东风村山野清翠宜人，曾经荒芜闲置的山坡，如今苎麻连片翠绿，油茶长势繁茂，村民常态化开展田间管户，一派产业兴旺、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东风村山多田少，以往大量坡地长期撂荒，产业基础薄弱，村民就业难，村集体增收乏力。为破解发展困境，今年以来，该村立足本土资源，重启传统苎麻产业，做强本土油茶产业，以一麻一茶双业并举模式，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武穴市大法寺镇喜友家庭农场负责人吴喜斌：
9: 市场价格每斤苎麻可以吃到10块的，每亩一斤可以产到120斤，一年可以产3斤，整整一亩收入可以高5000块的。
8: 为唤醒传统产业活力，镇村两级科学规划种植片区，对标学习先进技术，邀请农技人员现场指导，推行标准化种植管户，同时坚持集体发展、全民共享，实行统一流转、统一平整、统一种植、统一管户、收益共享机制，保障群众共同受益。武穴市大法寺镇喜友家庭农场负责人吴喜斌：
9: 小路好得很，九江哦，阳新公司，七组那边全部用手，市场是公募研究的，效益相当好。
8: 目前全村

0: 2021年，马鞍山地已改造为特色产业基地，栽植苎麻近100亩，剩余地块种植工作有序推进。基地丰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以上， 带动30余户把渔民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享受土地流转、务工薪资集体分红三重收益。在复苏苎麻产业的同时，东风村持续擦亮盛润油茶特色品牌，依托油茶种植、管护、加工全产业链，精准吸纳村内留守劳动力就业，让村民稳稳端牢家门口的增收金饭碗。
1: 村民李向红：以前这些山坡全是荒地，现在村里统一种上苎麻和油茶，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还能兼顾家庭。
0: 如今东风村形成春种苎麻秋采油茶的四季循环产业模式，全年产业不断档，务工不间断，增收不停步，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民收入稳步提升，
2: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依托村集体经济增收红利，宜昌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建起了暖心幸福食堂。 食堂主打老年便民餐，实惠贴心，日均接待老人超过100人次。好，我们一起跟随当阳台记者于鄂、王健、刘一阳去感受幸福食堂的暖心烟火。
3: 临近中午饭点，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的幸福食堂里，20多位村民正在有序排队，等待间歇一道道软烂适中、营养丰富的家常菜陆续出锅：蒸南瓜，粉糯香甜。 蒸鱼糕软嫩入口，清炒白菜清爽可口，口味与火候都精准贴合老年人的饮食需求。记者注意到，食堂两荤两素一汤的营养配餐面向公众的市场价为7元，而针对本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餐仅需支付3元，4元差价由村集体补贴。
4: 村里自产的放心蔬菜公开透明的清明价格，让落座就餐的老人频频点头称赞。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村民冯运新：
5: 对我们的现在农民呢，还是感觉了蛮实惠。村里呢，将本应呢就是说3块钱呢，村里给我们说10块钱，但是呢来点有起码好的生活呢，觉得呢我们现在呢蛮花的来的。
3: 但是我们吃的呢，都蛮好啊，吃的蛮饱。也对我们那些老民呢，觉得蛮方便。一餐热饭看似小事，却是关乎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民生大事。为保障食堂长效运营与服务品质，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引入专业养老服务公司共同经营，村集体提供资金和场地，兜底水电，养老服务公司提供人力资源服务。 此外，食堂还进一步延伸服务边界，设置有4张照料床位，可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全日照料服务，从解决一餐饭延伸到全方位的日常陪护。对于腿脚不便、高龄独居、无法到堂就餐的老人，幸福食堂还专门组建志愿服务送餐队，每天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老人家中，风雨无阻。
6: 好啊，送饭来的。
3: 家住在离幸福食堂2公里外的陈连凤老人已年过80，腿脚不便，子女在外务工，无法照顾老人饮食起居。自从有了上门送餐服务，老人每天在家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小食堂折射大民生，幸福食堂不仅乘着烟火气，也把温暖融入百姓幸福生活。
7: 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党总支委员、村委委员杨欢欢：
8: 我们村一直重点关注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开办这个幸福食堂的话，也是解决了我们辖区的老年人吃饭不方便的问题。后续我们村会持续的提升养老配套服务，让老人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吃得开心。
2: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去看看宝康县。作为村里的领头雁，村支书该怎样抓实乡村治理、聚力特色产业，带领村民稳步增收呢？宝康县过渡湾镇二塘村党支部书记周朝宪用实干给出了答案。
0: 来听宝康台记者袁琦、王满、孙亚雪的报道。
1: 一大早，朱朝宪就骑上摩托车直奔村里的产业基地。村里新引进的百香果种植产业是他近期最牵挂的事儿。过渡安镇二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朝宪：
2: 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就是靠多跑多转，常访常问，摸清每家每户实情，能现场解决的绝不拖延，暂时办不了的也会给群众明确答复，按时推进。
1: 任职之初，面对二塘村组织涣散、产业零散、增收乏力的困境，周朝宪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逐步凝聚起全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过渡安镇二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朝宪：
2: 只有我们村干部党员队伍凌晨一股神，干在最前线，党支部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真正当好群众的主心骨。
1: 在周朝宪的带动下，全村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村里成立四季青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先后成功引进有机百香果、南美白对虾、圆货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147户村民实现抱团发展。过渡安镇二塘村有机百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陈明：
4: 第一次我来到二塘村这个基地的时候啊，那天下了雨，周书记他自己骑了一个摩托车专门过来带着我去详细的了解一下二塘村的现有的条件和基础的设备，耐心的去解说引导，我非常是感动，所以最后我决定把这个有机的百香果种植基地落户在这个地方。
1: 如今二塘村形成多元立体产业格局，规模化发展核桃550亩，林下有用牡丹60亩，茶园50亩，辣椒20亩，实现一地多用、多元增收，为留守村民提供就近务工岗位。过渡安镇二塘村村民毕泽芳：
5: 村这个发展产业还可以吧，我们感觉在这做了吧，离家里也近了，也能照顾家里，还能在这儿挣钱。
1: 日复一日，他骑着摩托奔走在村组一线，督查民生工程进度，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把群众的急难愁盼牢记于心，逐项落实。过渡安镇二塘村一组村民王师贵：
6: 周书记隔三差五都到我们家里来问看收入啊、生活咋样啊，也给了很多帮助，在村里给我们找一个做了个村里保健员，让我又能照顾屋里生活还有一点保障。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顾立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电话027873389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随着7月15号啊，就是马上就要进伏了，到三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那么也意味着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的系列优惠活动啊，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第一期工程就是到三伏天的头一天，7月14号。所以最近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朋友们参加活动的热情呢、啊、非常高涨。场外电话打来咨询了解活动详情，尤其是要求邮寄、要求送货，甚至想了解专家行程到现场去贴敷千里眼的朋友非常多。我也这里强调一下啊，就是现在因为物流确实都很方便，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呐、啊，因为天气热，大家如果路途比较远，出门确实也不方便，那么您就直接打电话，我们各地专营店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原则上能够送货我们就送啊，如果确实很远，那我们可以通过快递到家的方式让您享受优惠。所以这是关于这个活动，希望大家也相互转告一下啊，毕竟呢早用早开展冬病夏治，早一点维护好健康嘛。那么另外我就提醒大家啊，这么多年呢、啊、之所以老用户常年在坚持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很多新朋友也在积极的加入到我们行列当中来，就是一点，我觉得就是一点。当然很多老用户说，哎呀唐主任呢、啊、因为你节目讲得好，再一个呢你的产品好啊，两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产品过硬。我总说我们讲得再好，产品用了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行呐、啊，所以最关键就是我们的原黄金

0: 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产品功效过硬，所以很多朋友们用了以后能够真正的维护健康，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当然产品好，关键在于我们的科技含量高。我跟大家反复强调过多次啊，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可以说源于中药，但是又高于中药。我们是从传统的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精华成分，所以和传统普通的中药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又有别于一般的西药，它安全绿色，尤其高科技提纯呢，更加的精准靶向，能够直达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来滋养我们的嘴。另外呢，我们特别强调高科技体现在哪里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管我们的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实际上它的取材并不是很多，也就是说按照传统中药的方剂组方来讲，它不是一个大组方啊。传统中医里面讲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方不在多，心气则灵，症不在难，意会则明。也就是用方啊，不在于药的数量的多少，而在于用不用心，能不能真正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那么症状呢，没有难与不难，只要用心啊，都会有所了解，都会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就是把问题啊，就是用在源头上，真正用心的为大家选择健康产品啊，来精心打造健康产品。所以大家用了以后，您看咱们从源头上滋养骨髓嘛，免疫力提高了，造血功能增强了，气血更足了，五脏调养好了，全身血脉通了，那您的身体能不健康吗？所以我希望大家啊，选产品就应该选择能够真正从源头上全面解决问题的高科技产品。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吧。喂，你好的朋友。
1: 那唐尊呢？
0: 哎，是我，你好啊。
1: 我是老孕妇，我是虹口山的。
0: 洪湖风口是吧？
1: 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所以说我干一年买一年，等于说亲戚我们的农村亲戚困难
0: 的。是的，是的，
1: 去年买，今年又买，是刚好身体刚好，有原来老感冒，这也不感冒，这些蛮好。
0: 多大年纪了？
1: 74。
0: 哦，除了不感冒，免疫力提高了，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那从参加体检，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像抬大精神嘛。
0: 哦，叫做身体检查都很好。
1: 没有其他的问题，内脏啊，心脏都没问题。
0: 那就很了不起了，是不是？心脏啊，消化啦，血压啦，关节啊都很好。那您现在平时还在做点事情吧？
1: 我挣了1000块钱呢，
0: 很不错。咱们74岁，您要换在一般的情况下，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些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就这样断断续续的，还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用好，把身体还维持的比较好，是不是？
1: 对对。
0: 体检的话都做了哪些体检呢？你知道吗？就做了哪些检查了？
1: 做体检做的这个 B 超，血压、心电图这几组。
0: 有没有抽血检查呢？
1: 抽过血，我血脂没什么问题，我
0: 反正就说检查的结果没有发现问题。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那就好，这就是维护了健康，少得病不得病了。您看，这就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好处。有时候我们总说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恢复好了，提高了，就能够有效的抵御病邪了。
1: 对对对，我跟着干事去过个马
0: 街。咱们洪湖啊，洪湖风口啊，还有像健力啊这一带的用户非常多啊，特别像您这个老朋友，这种口碑相传的特别好。大家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这就是最好的宣传。您贵姓哪爹爹？
1: 我姓皮，我七号人是不是？
0: 好好好，能够听到您健康我也高兴啊。时间是过得很快，但是咱们人呢，年龄是老了，但是身体没有老。
1: 对对对对。
0: 行，那皮爹爹您自己保重好身体。
1: 好好，感谢他，感谢他。
0: 好好好，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2: 哎，谭老师，我终于听到你声音了。
0: 您好，您好，您好啊！
2: 哎呦，我感谢感谢你的工作人员，好好啊，对我。
0: 哎呦，应该的，应该的啊！您这太客气了啊。
2: 谭老师，我很想听你的讲苦了。我每天都听，我听了好多方葵，那个水苦水睡觉，原来他睡得蛮好。
0: 就是大家都反馈睡眠睡得好。
2: 对啊，我主要是想治我的睡眠。
0: 哦，那您就是有失眠了。
2: 哎，你听我说噻，我睡眠差不多有三十年了吧？
0: 哎呦，那是难受。
2: 睡精睡假睡
0: 啊。
2: 哎呦，到罗了，不是到了那个2022年的下半年过年嘛，亡故的睡不着了。
0: 哎呦，您看，
2: 就是那样子，醒了睡烦死了，睡觉。
0: 是的，是的，睡不着觉是最痛苦的。
2: 哎，他起来的嘞，就像那个冰人一样，冰冰摇摇的。我脾气不好，我自己都过不了自己。
0: 哎呀。
2: 后来呢，我总是跟我妈妈讲，我是听人家的广播播的蛮好，别个反馈给我蛮好。
0: 对，
2: 难道说是骗子吗？这个骗子别个反馈那么好啊？我也去买，我妈妈头怕骗子啊，怎么些？现在骗子又多是吧？
0: 这个还是有一个要鉴别一下吧。
2: 哎，然后我落了就，哎呀，回了我的大姑娘那个女婿，大女婿吧，他都有一个圣像，他说他过了70多岁了，我是52年生的噻。
0: 嗯。
2: 他说他就是朝睡着瞌睡，睡不着。
0: 嗯。
2: 如果要是真正的熬的又怎么样了？我们也怨自己。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量力而为没达到。
0: 是的。
2: 是不是？
0: 嗯。
2: 他说我非要去，他也别个放过作业记好了，我就去，他就去了。他去了那天楼，他找了那个汉口五光写字楼的姓王的吧，
0: 是我们王店长。
2: 哎，他说跟他那个说，所以他就叫他给我打电话，他有你要睡的那个位置我找到了，是要这个事实。他说我已经给你买了一个疗程了，寄回来给你去，还是他寄回来我就去。
0: 嗯，
2: 我说一餐起两粒，两餐起10个吧一天。
0: 嗯，刚开始就这样吃。
2: 嗯，好，去我骑了15天，我就感觉到人了好轻松了啊。
0: 哦，
2: 这好像呢，我的人就要像要轻松餐吃这样的，要精神了啊。
0: 5-6天，
2: 哎，不像那个你那大伙子那昏昏沉沉的这样的，是不是？
0: 就一下子感觉人啊就清醒了，有精神了。
2: 哎。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的那个头，他总想睡不着的，就是个颈椎啊，就是好了后笑到那个拐凹进囊子来的，总发冷。
0: 哦，
2: 这不说颈椎吧？
0: 对，
2: 反正我这个就是腿子疼，头按的那是肘，肘的我没把它当一回事，扯个鞋子都扯不上去。
0: 哦，
2: 后来就落了的，差的就疼了。我是忙啊，找老的人家买好东西，上厕所他们困难呐，走得很大了这样。我从我的房间走的厕所，走的是最接近。
0: 那这腿的问题还蛮严重啊。
2: 哎，他睡了也不疼，坐了也不疼，站了也不疼，就是不能开步走。
0: 嗯，
2: 一走我就哎呦，他们颈椎的疼啊，受不了，接受不了。好，我拖了半个月了，不能走啊。
0: 就是那个脚后跟疼吗？
2: 走的可劲了，
0: 膝盖就是走路的时候就疼，开步啊就疼。
2: 我的妈呀，我买了个贴身骨的垫，我按着他的脚了，你看脚也脚两个，这把我这个都好了，这个胯子都好了。
0: 啊，现在好了啊！
2: 我真的在好了，我真的放在汗毛单，我的体里的这个火焰这些包，贴身骨的垫蛮好了。
0: 您刚才说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失眠了，就是睡不好觉，
2: 哎、
0: 有上10年了。
2: 嗯，
0: 现在恢复以后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了？
2: 我经常我还2个月不到噻，
0: 嗯，
2: 我叫体里的这个活力资源包的，我睡到了5-6个小时啊。
0: 哦，能够达到5-6个小时了。
2: 原来要是睡过半小时，要是睡半个小时，要是等到晚点起来哟，像病人，像特别大小便好啊，感谢你啊。
0: 大小便很畅通。
2: 很畅通，再一个特别有精神，像个吃不完的劲一样。我把那个亲生骨的剑把我爹的再吃啊，我爹的可劲了，我疼，我不拉不起。再一个活的资源把我又跟我爹的买了一个药
0: 头。爹的也用上了。
2: 爹的时候会做的手术的，身体是做的手术的，活的资源把我吃的蛮好的，我就觉得呢，我就觉得跟他买了一个疗程。
0: 哦，就是刚刚跟爹的也买了。
2: 他已经要74岁了，你再不把他们就后来怎么办是吧？
0: 是的，他现在膝盖怎么样呢？
2: 他其他他在毛城的草城的
0: 啊，没得
2: 要适合轻松固力健，我都给他去了。
0: 是的，是的，咱们轻松固力健呢，它本身就有氨基葡萄糖，再加上还有硫酸软骨素，另外呢还有骨胶原蛋白，还有钙，有效的成分是很多的，对骨关节效果特别好。
2: 我看到他这一个礼拜对我觉得蛮好，我高兴的呢，我没讲完，我还有高血压了
0: 啊。
2: 我睡眠不好，引起我的高血压是186、185。
0: 哎呀，那很高了。
2: 我专门用的活力资源包，我高的121，低的76。
0: 这个还是蛮好。平时心脏啊、大脑啊，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2: 那你这个活力资源包吃的没有了，啥都没有了。感谢你的员工帮我的，我做不到了。
0: 不客气，您是具体在哪里呢？
2: 我在红山区华城家园，他给我送到这来了。
0: 哦，那很
2: 好啊，我感人感人。
0: 不客气不客气，您贵姓呐？
2: 我姓孙。
0: 啊，好的好的。保重好身体，慢慢的恢复过来了，很不容易。
2: 我是小莲，我想我还坚持跟我爹爹两个买这个活力资源包。
0: 可以可以。
2: 感谢爹爹，爹爹是神经了。
0: 哎呦，您话客气了啊。
2: 我希望广播听到我这的人呐、千万莫把钱留到啊，把命保得住。
0: 是的，是的，健康是最主要的。
2: 对了对了，我眼睛很亮，往人头轻松得很。
0: 好，再见啊！好好好，
2: 感谢感谢啊。
0: 好的，那就保重啊。
2: 嗯，好，
0: 再见，
2: 感谢感谢啊。
3: 好的，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4: 我们想参加这个活动，我想买轻松鼓励金。
0: 哦，那好啊。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台电永安的。
0: 啊，永安。
4: 轻松鼓励金用过买了几次哦，这还可以。
0: 是什么问题啊？
4: 我这个脚趾盖的那个这些脚背前头，这个脚背前头有点疼，轻松鼓励先洗，反正洗好了。这大拇指这个关节也是疼痛，看好的。
0: 哦，脚大拇指脚背的小关节。
4: 哎哎哎哎哎。
0: 哦，那是关节炎呐、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4: 但是我没有找医生看。都去轻松鼓励先是好的，像不疼的、现在
0: 疼的时候走路受不受影响啊？
4: 对，受影响了。
0: 等于说反正现在吃的不疼了。
4: 哎哎，现在不疼了、
0: 那好那好，这个一般多半还是属于关节炎。
4: 哎，谢谢唐老师您家讲课、唐老师课讲得好啊，这不讲我们哪里知道的噻。
0: 这个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也就是传播健康知识，推广健康高科技方法。您不用你也好不了啊。
4: 是的是的是的，还膝盖疼。
0: 膝盖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检查过了？
4: 没有检查，
0: 反正就是疼。
4: 到医院的去过，就是星期的你要签字，没有去看过。
0: 您是到农村吧？
4: 农村里边
0: 啊，农村有很多爹爹婆婆啊，因为总觉得一个是经济上稍微差点，再一个总觉得关节疼吧，反正也不怎么样，只要能够忍着啊，就不愿意到医院去。
4: 哎，
0: 其实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咱们也不用老往医院跑，但是有时候去医院检查一下，确诊一下，拍个片子啊，做个检查来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搞清楚问题，然后找准方法，只要好好用，都能解决问题。现在走路没有问题了啊？
4: 现在我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了。前些时下那么大的雨，关节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4: 也没有没有。
0: 那您这还恢复得很好啊。
4: 对，恢复得还蛮好。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有快70岁的。
0: 哦，您也快70了啊。当时用轻松鼓励键用了多长时间以后问题解决了？
4: 我反正都用了半年了。不知不觉子，反正不疼的也找不到去
0: 啊。反正就说总共用了有半年了，两个浮尘左右。
4: 有半年了，反正药吃完了。
0: 哦，药吃完了。那您这样啊，平时啊还是注意，我总说关节嘛，咱们干活归干活，但是还是注意休息，注意劳逸结合，还是尽量的少沾水啊。有时候下雨啦，或者下水田呢，还是注意一下。
4: 好好，谢谢唐老师的关心。
0: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贵姓呢？
4: 姓高。
0: 那这样啊，我看了一下，刚好我们12号有武汉的专家了，到我们蔡甸专营店现场为大家健康指导。有时间呢，可以上午去参加活动，检查一下身体，然后呢，免费的贴一下眼贴。
4: 好好好好，谢谢。
0: 哎，好的好的，祝您更健康啊，高婆婆啊。
4: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4: 好好好，
3: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本次的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

0: 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2: 对，感谢感谢。
1: 您好，您好，我是唐主任。
2: 他一路电话打不通啊。
1: 这个电话不好打啊。
2: 我体力活的志愿保和这个轻松固定间。但解决我的三个问题。
1: 哦，三个问题。
2: 第一个问题是我的胃病
1: 啊，
2: 我的胃病是原来年轻的时候胃下垂，再一个问题是腰疼，每年都发几次。
1: 哦，每年还发几次啊？
2: 发几次，一发几次得半个月才好。
1: 那是具体是什么腰椎病呢？
2: 我没有检查，反正但好了以后我不操个心了。
1: 哦，现在反正好了。
2: 我的浑身上痒，反正热天的、冬天的都痒。
1: 那你四季都难受啊？
2: 这个活的志愿保以后，但好了80%去了。
1: 那也很不错了啊！
2: 对，确实感心了。
1: 能解决问题就好，你也别感谢啊。
2: 不是，那讲的话确实实在。也不学泡话。
1: 对，
2: 我确实啊，我这个活的这吧，原来我骑过的啊，原来的这个精神上有个困难了，等于就是单单说是在骑。现在呢，我等于说要长期骑下去。
1: 等于说是早几年就用过。
2: 我这个年纪有增大了，你那又是身体不好啊，都生不如死了。
1: 那是
2: 病多了。现在以后我身体好些了，我就等于是多活几天的好一些呢。
1: 对，您这个感受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咱们活着，
2: 活着好就有。
1: 咱们活着就健健康康的活着，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80了。
1: 哦，也80啊。那这说个玩笑话，现在80了，可能比以前70多的身体还要好，
2: 好多好多，
1: 是不是？
2: 精神上好。
1: 那是啊，您没有病了嘛，是吧？人舒服了，
2: 对
1: 不对？您贵姓啊，爹爹？
2: 我姓李。
1: 这样具体跟我们讲一讲，您这个胃下垂原来是怎么不舒服？是胀啊，还是疼啊，还是怎么呢？
2: 到去了走路都疼的疼。
1: 就走路就感觉疼。
2: 疼。
1: 哎呦，
2: 想好不舒服，也不想骑。
1: 就是不想吃。
2: 骑了都疼。
1: 那您不长得，您长得瘦不瘦啊？
2: 我就是人瘦呢。
1: 就是人瘦嘛。
2: 对，我原来我1.75米，我体重只有110斤。
1: 哎呦，那是太瘦了。
2: 现在我体重增到125了。
1: 125。所以您看这个一说胃下垂啊，就是我们想象当中呢，就是那种说个话临别见外，就是那种细麻感的那种身体状况。
2: 对，
1: 是不是？因为它本身呢，一个是中医讲胃下垂叫什么，就是典型的中气下陷。
2: 对，
1: 中气下陷，我相信您这个病可能以往也到处寻医问药治疗过。很多
2: 我吃了很多胃病药，那搞不好。
1: 搞不好，因为您中气下陷，然后从西医来讲，就是您的胃黏膜了，自我的托举能力太差了，脾胃太虚了，所以您吃一点东西就感觉疼，甚至胀啊，甚至像您说的，走路走快就感觉里面颠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2: 是的。
1: 现在一顿饭能吃多少啊？
2: 我现在一天三餐的，我差不多到吃了再想吃。
1: 就吃了想吃，那就行啊。原来可能是吃了就难受就不想吃了，是
2: 不
1: 是？
2: 我当晚吃不好了。
1: 您看这就是变化啊，这是一个要祝贺您的。
2: 确实的。
1: 您老那个腰椎病大概有几年呢？
2: 我原来在60左右前头都有腰疼。现在这两年都没发了。
1: 就是这两年以来再没发过了。
2: 都不发了。
1: 原来发的狠的时候狠到什么程度了？
2: 起床都不能起嘛，要我扶起来。不就是个穿衣服的，穿着麻子的家伙来不活，
1: 就是那个，就是
2: 不能了，
1: 那就是腰完全勾不了了，
2: 勾不了，勾不了，硬是勾不了。
1: 那您当时那疼的时候怎么办呢？就那么在家里躺着？
2: 原来贴膏药贴不好，
1: 贴膏药贴不好啊。
2: 贴完子打风北针了，叫我好了好了，我都又不好了。
1: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收音机前有腰椎病的朋友，可能都是这个经历啊。
2: 是的。
1: 疼的时候没办法贴个膏药，或者有的就让家人呐、开车子或者是背着到医院去做理疗啊，但是很麻烦。
2: 是的，搞不好。
1: 搞不好。
2: 那不发了。
1: 那就这两年以来就没再发过了啊。
2: 那都不发。
1: 好。第三个，您说的是皮肤痒。
2: 是皮肤痒，人的冬天的痒，你热天的痒。但痒的是抠的抠破皮。
1: 哎呀，
2: 抠破皮，现在它好的90%去了。
1: 您那是全身都痒啊，还只是哪个部位痒呢？
2: 从这个腰的嘛下感痒，上半部还不痒。
1: 就是从腰往下，下半身。
2: 从腰往下，一直到脚。
1: 那您这还
2: 抠的抠破皮，
1: 就是不管是热季还是冷季都痒。
2: 对对对，就搁滚水壶一壶一碗。
1: 那不行，那不行，这个用热水敷啊、烫啊、洗啊，当时很舒服啊，当时很舒服，但是那个刺激不行。
2: 现在的朋友也好了90%了。
1: 90%。原来晚上睡觉的时候痒的厉害吗？
2: 就是在脑痒里，一痒扣不扯，
1: 所以您
2: 没得法。
1: 所以您刚才说了一个，现在人的精神也比以前要好多了。
2: 对。
1: 您想想，那痒的专心呐、啊，那这个心
2: 情。确实的。
1: 是，行。这个
2: 我这个、这验了多年，我也好些了。
1: 哦，还有夜尿多，
2: 那个可能也是前列腺炎。
1: 对，男同志嘛，到这个年纪，
2: 原来一般的起来5到6，现在这样两车也好些了。
1: 哦，那变化还是蛮大的嘛。
2: 对，变化大得很了。
1: 可以。您老那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2: 在我前天给检查，给他问的血压还正常，135啊，75。
1: 哦，原来血压是怎么样啊？
2: 原来低血压呢？
1: 哦，原来是偏低的。
2: 对啊，偏低。
1: 哦，那也是，您胃下垂。
2: 对。
1: 您胃下垂，血压肯定好不了，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您看，您现在咱们总说一句话叫一好百好。首先，您这个后天之本呢、啊，脾胃调养好了，现在是能吃，而且还想吃。那然后呢，您这个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您气血慢慢的上来了，所以您的这个精神就好了。再加上咱们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本身强肾呐、啊、养骨啊、壮骨啊，您的腰也好了。再加上气血一循环一畅通，血液里面的毒素一代谢，您皮肤痒自然也就好了。所以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
2: 对。
1: 很好啊，这个祝贺您老人家。
2: 感谢。
1: 李爹爹，您是哪里啊？
2: 我天门的。
1: 啊，天门的啊，
2: 可以。
1: 您这刚才我听您说的，就是早几年是因为经济条件断断续续的用。
2: 对。
1: 您这连续的用大概用了有几年呢？
2: 连续用了2年。
1: 就是规规矩矩的不停的用，也就是这2年的时间。
2: 对。
1: 所以有时候还真是要坚持巩固，坚持用啊。
2: 就是要坚持巩固。好的，不能放弃。
1: 对啊，这说真心话都是慢性病，就像您刚刚说的，您的腰疼。腰疼要算起来都快小20多年了。
2: 有，
1: 所以在这里。
2: 我在夜课睡了，原来为了抽筋了，就没得法。
1: 啊，抽筋。
2: 现在不抽筋了。
1: 也不抽了，您看多好。
2: 不抽。
1: 好，行，替您高兴。
2: 确实感谢你们。
1: 不客气。那就自己保重好，坚持用，然后以后呢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交流。
2: 好，感谢那么感谢。
1: 好了，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11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和汉口，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12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目前正在开展的是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 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8: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者进行回听。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7: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五的爱心驿站是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在残疾人创业就业帮扶工作不断深化的当下，工作对人的意义成为解读该领域发展的重要视角。据观察呢，阻碍残疾人迈向职场的因素当中，除了技能和环境限制之外，对工作价值的认知模糊尤为突出。部分观点认为，残疾人能顾好自身就可以了，或者将工作呢仅视为谋生手段，却忽视了其本质的意义，既是尊严的基石，连接的纽带，更是自我实现的舞台。那只有明晰这份价值，才能真正的认识到残疾人创业就业并非负担，而是其平等追求幸福的正当权利，也是绽放人生光彩的必经之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随人力资源专家向飞一起来探寻工作对人的意义。
1: 什么是工作的意义？首先呢，我们说想到这个工作，我不知道大家脑子里头出现的词儿是什么，反正我呢，首先呢就会想到安居乐业这个词啊。我们说呢，这个人生哈、啊，人的这个生活好像最终的目标各不相同，但是呢都离不开这两件事儿，安居和乐业。如果其中一个满足不了，可能呢你这一生当中你总会觉得有一些不踏实，有一些不稳定啊。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啊弗洛伊德说，人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是工作和爱。他把这个人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爱，一件事是工作。那么呢，这个俾斯麦怎么说呢？他说的是，工作是生活第一要义，不工作，生命就会变得空虚，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也不会有乐趣。没有人游手好闲，却能感到真正的快乐。尤其是我们看他最后一句啊，没有人游手好闲，却能感受真正的快乐。其实呢，现在呢，我发现啊，很多残疾人朋友都愿意去工作，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他们不一定是为了谋生啊。有的人呢，其实呢，因为咱们现在的政策啊，那么在有的地区它有这个残疾人补贴，那么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持啊，那么其实呢，如果说家里头呢条件也还可以，其实倒没有那么迫切的一定需要去靠他必须要去挣钱才能养活自己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呢，他们呢这种工作的愿望呢就非常的强烈，即便呢就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全日制或者说兼职的工作，就是残联的一些活动，社区的一些活动，他们参加起来呢都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从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经验来说呢，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么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同学，他是这个小儿麻痹的后遗症，他当时呢是在学财会啊，后来呢在实验室的时候呢又碰到另外一个同学，也是他右手是丧失功能的，一切都是用左手来完成。那么他呢是一直念到了硕士的毕业啊。那么后来在工作当中啊，除了我这个本身这个工作所接触的这些服务对象啊，工作中遇到的这个残疾人，应该说呢，我觉得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啊，社会的进步，无论是他们工作的范围还是学业水平，那么比之前十几年二十年还是要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啊。尤其是我们说他们的生活质量啊，像这个无论是肢体残疾还是精神残疾，那么呢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呢有了很多这个设备，有了一些这个辅具能够帮助他们，另一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医疗和康复啊也在进步，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尤其是这个有的精神残疾的这样的残疾人他能够坚持服药，其实有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残疾，如果他自己不说啊，你是不知道他是一个残疾人的，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工作。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不需要现在就回答，只是大家来考虑这样的几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不考虑钱，那么你呢会 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啊，就是当这个谋生不是唯一目的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不考虑工作，你想过成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当你可以不工作了啊，这个时候你想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是享福啊，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因为我的感觉呢，就是好像我们的文化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啊，凡事不用自己操心，不用自己干，都有人帮着干着，那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好像就是一个享福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在刚才这段录音当中呢，向飞提出了三个问题让大家来进行思考。一个是不考虑钱，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第二呢，是不考虑工作，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什么是享福啊？那我们就接下来带着这样的三个问题哈，来听一听工作对人的意义是否能够解答。
1: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啊？是养家糊口吗？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部分啊。上班就是为了挣钱，对不对？不挣钱吃什么喝什么呀，是不是？你出去买东西不给人钱哪能行啊，对吧？

年轻的，40岁都不到好像。那么他在中风之后啊，当时呢是有一些后遗症的，他走路不太利索，然后说话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这个时候呢，他呢没有选择康复啊，可能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啊，他更多的呢就是会坐在家里，看看电视，到点吃饭，到点睡觉。那么这样的生活呢，当然他不存在金钱的问题，因为当时他是在这个上班的时候，他也算一个工伤，后来呢也有一个内退，所以他不存在这个经济的问题，不存在这个生活的压力，他完全可以什么也不干，也不康复，在家里头这样过。其实呢，这样的生活对他真的好吗？他后来呢，就是因为一直也没有康复，一直也没有去工作。慢慢的啊，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功能越来越差。原先呢还能扶着人走几步，到后来呢就要用轮椅推着。原先还说话，大家还能听明白，到后来除了照看他的人，基本上他说的话，其他人就已经听不懂了。就是说他的语言功能也。

0: 好，那么我们说工作的意义还有什么呢？有社会交往的意义吗？你可以认识很多人，是不是？那么人呢，是社会性的动物啊，它有一个基本的需求，就是一个社会交往的需求。这个呢，我们说呢，从这个动物学上的这个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啊，灵长类动物猴子跟我们人很近了啊，它是会不惜一切代价。不被族群所驱逐啊，他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牺牲一切。这小猴可以忍受任何的其他猴的抓、打、挠，吃大家的剩饭。这小猴可以忍受所有的一切。这小猴唯一的目的就是他接着在这个猴群中待着，他不能够忍受被猴群驱逐的生活。这个对他来说就是死路一条。我们人呢，作为也是灵长类的一只啊。肯定是有着这个社会交往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是不是？还有人说啊，工作的意义还有没有别的？实现自我价值是吧？让自己呢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些目标、一些理想，能够改变自己，甚至改变他人，帮助自己，帮助他人，可能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工作的意义。好，那么我们呢都不着急回答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可能会给大家问很多的问题啊。
1: 当我们深刻理解工作对人的意义，对残疾人朋友的意义，便会进一步来思考，什么样的工作才称得上是理想的工作呢？它不应该是简单的岗位填充，而应该是能够让残疾人朋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获得尊重与包容，同时呢，实现持续成长的价值载体。
0: 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是钱多活少离家近吗？可能有的人是这么想的，其实我呢啊也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啊，对吧？活少责任小，然后挣钱还多，离家还近，是吧？不用那么辛苦。那么还有的人的理想工作呢，可能是呢他希望呢是来充满挑战，不断的去解决问题，不断的去迎接一些困难，然后克服困难，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还有的人的理想的工作呢，是希望能够得到认同，无论是家人的认同、同事的认同，还是说这个社会的认同。尤其是很多的这个残疾人朋友，我发现，在这一点上，啊，表现得非常的突出，非常渴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渴望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就是认为我跟正常人一样，你们能干的事情我也能干，啊，这一点我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残疾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吧。他在这个期望得到认同这一块来说呢，在残疾人的这个工作的需求当中啊，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有的时候甚至于就是说，这个工资啊，这些薪酬啊，对他们来说可能都不是那么重要。然后再有的呢，可能呢是希望有利于个人发展，达成个人目标；还有的呢，希望服务和贡献社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残疾人啊，我呢有一次啊非常幸运的有一次机会能够跟他呢一起合作过一次。那么这个人呢，我一开始听说他的时候啊，是因为我们在一个社区开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减脂的课，最后一节课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社工呢就跟我说，向老师啊，这个节项你可一定要去啊，说这次节项我们请了一位这个减脂老师啊，这个减脂老师没有手，他用脚减脂。我当时呢就完全不能相信啊，我说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个用手减都比较费劲，这用脚减怎么减呀？用脚拿这个剪刀怎么拿呀？他怎么减呀？然后我呢去了之后呢，我就见到了这位老师啊，夏红这位老师。那么夏红老师呢，他呢是在7岁的时候，因为一次意外失去了双臂。啊，失去双臂之后呢，他呢没有说就混吃等死。那么他呢，用他的双脚不仅仅是帮助他料理很多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他生活基本上是可以自理的。他也成立了家庭，他也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的这个剪纸作品啊，在有一次的这个亚太经合会议上啊，是送给了这个各位国家这领导人的夫人，那么是一位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无脚剪纸师啊。当时呢，给我的这个震动是很大的， 其实呢，我对他给我带来的这个震动啊，不仅仅。

0: 解释说他的剪纸作品这么的精美，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自信，他的这个乐观，他这么热情的去帮助这些需要他帮助的居民啊，他帮着他们画稿，帮着他们去剪，给他们讲这些要领，非常的自信。你丝毫看不出他好像觉得啊，我缺了这个两只手，我会感觉到缺了点什么，你是感觉不到的，从他的身上感觉不到他缺了些什么。唯一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好像什么都能做，根本就不需要咱们帮他做什么，他自己什么都能做。
1: 在刚才这段录音当中呢，向飞根据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讲述了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采火人之一无臂剪纸艺术家夏红身上的自信啊所带来的震撼。夏红呢，总能以一抹自信的笑容打动人心。这份自信源于他用双脚剪出万千锦绣的剪纸事业。在指尖与剪刀的对话当中，他不仅收获了谋生的技能，更是找到了自我价值的坐标。夏红的故事其实也恰恰印证了人类的需要从来不是单一的生存诉求，而是包含着对这个尊严、连接、价值和成长的多层渴望。那对于残疾人朋友而言，工作正是满足这些深层需要的关键载体。
0: 刚才说了有那么多需要啊，那么这个需要呢，其实呢是有人专门来研究过人类的需要的啊。那么这位这个心理学家啊，就是马斯洛。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啊，非常的有名，在上个世纪大概五六十年代，马斯洛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层次论。我们之前提到了这个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啊，那么在马斯洛之前，我们的心理学理论啊，主要呢是会去关注人的这个病理的一个方面啊，认为我们把病理的这个方面改变了，这个人就能变好了。那么马斯洛和这个罗杰斯啊，那么他们提出的人本主义呢，更多的是来关注人们健康的一面。马斯洛，那么他这个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同样的环境，有的人能够成长为伟人，有的人能够做出对社会、对世界啊都有益的事情，能够为社会贡献很多，那么是什么让这些人成长成为这些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我们普通人需要做什么，能够让我们也能够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这个是他的一个这个理论的基础。我们看一下他的需要层次论啊。那么首先呢是生理需要，这个是必须要去满足的啊。那么如果说生理需要满足不了，吃不上喝不上啊，那么这个人呢可能也坚持不了多久，这是第一个是需要去满足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安全需要啊，我们要有地儿住，要有地儿待，我们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收入要有保障，我们得能够生活下去。那么生理需要和这个安全需要，我们说都是一些基本的需要，这个在解决了之后才能谈别的。那别的有什么啊？归属和爱，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社交，对吧？我们说的工作能够带给我们有同事，是吧？有小伙伴，有的呢有客户，有服务对象，那么这些都跟社交有关系。然后我们隶属于某一团体，在家我们呢就是家庭，我们上学呢就在学校，我们工作呢就在单位，那么这个呢都是某一团体啊。在这个团体当中，我们呢可以满足我们的社会交往的需要啊，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爱与被爱。好，那么这个有了之后呢，我们呢想想呢还有什么呀？我们还希望能够被别人尊重，我们做的事情能够被别人认可啊，再多一点我们想得到名誉地位。好，这些都有了之后呢，我们说这个人呢作为与动物不同的一个动物，特殊的啊，还有一些需求，求知的需求啊，还有审美的需要，再有呢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啊。那么后面的这几种我们叫做成长的需要。成长的需要到目前为止啊，我的这个看到的这些我学到的和看到的，那么应该说呢属于我们人类呢所特有的啊。

0: 我们其实人呢也很不容易，我们很难像我们说小猫那样或者小狗那样，一待一天，一跑一天，一玩一天，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呢是需要去做一点事儿，去实现一下自己的一些梦想，去实现一下自己的一些目标，去完成一些自己的心愿的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说成长的需要啊，不仅仅是吃饱穿暖，不仅仅是有份工作啊，在这个之外，我们还想再做一些别的事情，这就是基本需要和成长需要。好，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啊，我们说这个工作是吧？那么，当我们把工作看成是一个谋生手段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工作呢就满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需要。我们把它这个看作是一个社会交往工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满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啊。我们通过工作去获得地位、获得成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成长的需要了啊。那么呢，一部分人会非常幸运的，最终通过工作获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啊。我们说呢，用大白话说啊，也就是说，工作可以给我们带来收入，是展现我们自己的舞台。另外呢，工作也会使我们变得更好啊，不仅仅能给我们带来金钱的收入，同时也是人生的财富啊，它也是我们为人的权利啊。这一点来说，我们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争取这个工作的权利啊？其实我们都争取过，是不是？争取妇女工作的权利，争取残疾人工作的权利。为什么要争取这个权利啊？就因为它是我们人生的财富，它是我们作为人，让我们自己能够有点用，显得有点用，有些价值的一个很好的舞台。好，我们再总结一下啊，我们说工作对人的意义啊，我们会把它分成工作，你会更看重哪些？你会更看重物质的部分啊，还是更看重非物质的部分，是吧？那么物质的部分呢，我们就说呢，主要呢是跟我们的生活舒适、经济安全、生理安全这些相关的啊。那么非物质呢，那么可能呢，更多的是会跟这些挑战啊、这个自主啊这些相关的。另外呢，我们说我们更看重哪一些？更看重个体还是更看重群体啊？如果是更看重个体的，那么我们可能呢就跟自尊、自我实现更相关。那么如果是更看重群体、更看重团队的话，我们可能就跟社会更相关啊。
1: 工作呢，是残疾人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的入场券，是实现梦想的起跑线。让我们共同为残疾人就业搭建更广阔的平台，也期待每一位残疾人朋友勇敢迈出脚步，在工作当中收获尊严、温暖、价值与成长，让人生的精彩在奋斗中永不褪色。

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您在接下来时间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以下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原来那个大内总管孟冲，自打离开了内宫之后，回到家里边就猫起来了，谁也不想见。没想到这天后半夜，冯宝来了，可把他给吓坏了。他知道冯宝这个时间来准没好事儿。他本想不见，但是又一想，不见不行，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冯宝现在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还监管着东厂，比自己以前的权力可大多了。因为他当时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他不管东厂。他把冯宝一让进来，冯公公，什么风这么晚了把您给吹来了？孟公公，我有事儿想求求您。冯公公，你我兄弟厂谈什么求不求啊，来屋里请。把冯宝让到屋子里边，两个人坐下了，冯宝看看他。孟公公，现在朝廷的局势你也看清了，你分析分析，现在朝中谁当家？当然皇上说了算。你再想一想，皇上是小皇上，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在一个女人身上啊，对对对，应该是李贵妃说了算。但是李贵妃最恨谁？最恨谁？恨我孟冲？不对，李贵妃现在最恨的是王九思。这个王九思说出来，孟冲的冷汗就冒出来了。孟冲最害怕的就是王九思被抓到之后把他牵进来。他和王九思是一个绳上拴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了。从大内到朝廷这些文武百官，大伙都知道皇帝是吃了王九思炼的仙丹死的。王九思炼仙丹是孟冲把王九思引荐给了皇上。王九思现在在哪儿？

他当时还不知道两个娘娘在皇上那惹皇上生气，他就以为皇帝是被王九思炼的仙丹给药死的。王九思一旦被抓住，就得把他给咬出来。这个时候，他想让王九思马上离开京城，但是已经晚了。东厂的这些特务已经全部出动了。最后，孟冲想来想去，用自己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大轿，把王九思带到自己家里藏起来了。也就是说，王九思就躲在他的家里。这些情况，冯宝现在还不知道。冯宝通过张居正的点拨，他才想起来，王九思和孟冲肯定有联系。那么今天冯宝这一来，把孟冲可吓坏喽。孟冲这一冒汗，冯宝的脑袋也不白给，就发现点问题。孟公公，你可是王九思在京城唯一的靠山，王九思在哪儿，你能不清楚？但是今天我把话说明白，如果刑部的人，还有锦衣卫的人，要是把王九思抓住，到时候就得把你牵进去，吃不了你得兜着走。如果你把王九思在哪儿的准确消息告诉我冯宝，到时候我保证让王九思跟你孟冲扯不上半点关系。冯宝这几句话说完，孟冲更害怕了。冯公公，有一件事儿我跟您说明白，请讲。如果我一旦把王九思交出来，你可在李贵妃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嗨，这你放心，咱们哥俩的交情是一般的交情吗？您看我深更半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救你，还不想让高拱他们那些人听到风声。孟冲那小眼睛滴溜溜又转了一会儿，最后的下定了决心，好吧，冯公公，我这就把王九思交给你。不过你可话符千言，嗨，孟公公您就放心吧，我冯宝什么时候拉屎往回坐过？好。冯宝这个乐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九思在哪儿？就在我家里。哎呦，冯宝在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刺辅张居正了。那么王九思就在孟冲的家里边，必须把他捉拿归案。可是听说王九思可有功夫，冯宝马上一招手，他带来的那些东厂的武士就过来了。再说东厂的这些武士一个个都身怀绝技，都有一身好功夫。冯宝亲自交代了一番，你们几个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孟公公家的后院有一间小屋子，你们悄悄地跟着孟公公过去，一定要拿活的。不过你们可注意啊，王九思可有一身武艺。冯公公您放心，他有武艺，咱们东厂这些小校可不是光吃干饭。嘿，到时候您就听好消息。东厂这些武士一个个把刀枪棍棒都拿好了，跟着孟冲就来到后院。孟冲的家大业大，前院后院分好几层，为了把王九思藏好，最里层那个院子就是王九思住的地方。这已经是后半夜了，王九思正在屋里睡着觉，做着美梦呢。你看这些东厂的武士

0: 到了后院，哗啦啦就把这间房子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些人拿着挠钩套索都准备好了，孟冲上前轻轻一叩门：“
1: 王大真人，起来，这有点事儿。”
0: 这天还没亮啊，有什么事儿？
2: 出事了，你快出来，赶快走吧。
0: 啊，出事了！这王九思腾的一下就起来了。要说这王九思也是练武之人，他在里边穿戴完了，根本就没考虑，从大里边开了门，吱嘎，腾腾腾腾腾，就出来了。可是，刚出他这屋子门口，扑通一下子，被一个绳索给绊倒了。紧接着，这些武士呼啦一下子就把王九思给摁住了。王九思刚要反抗，这几把刀就把王九思的脖子给卡住了。你们干什么？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这些人呼啦啦啦八肩头拢二背，把王九思捆个严严实实，就这么着把王九思抓到手了。这些人把王九思押到冯宝的面前，冯宝一瞧，这个王九思就这德行。
1: 哎呀，王九思，你好厉害呀！皇上被你骗的是神魂颠倒，这回够你喝一壶的了。隆庆皇帝已经归天了，你呀，先上东厂的大牢享享清福。东厂的大牢里还给你预备几道点心和好菜，好好在那舒舒服服的先待着吧，别在孟公公家享福了。
0: 带走！冯宝一声吩咐，这些人把王九思秘密的就押入了东厂的大牢。王九思被秘密的押走了，冯宝可没离开孟冲的家。
3: 孟公公，你放心，我把王九思带走，但是这件事你知我知，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如果让高拱他们知道王九思藏在你的家里，你就是私藏侵犯。这个罪名，你知道多大的分量吧？
2: 知道知道，
3: 冯公公，我全仰仗您了，您老就多费心吧。嗨，你放心吧，在李贵妃面前我说话的分量那可不是一般的分量。再说小皇帝是我陪着长大的，大内的人都管我叫大伴儿，这个事儿您早就知道，只要我不追究你，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毛。冯宝说这番话有他的小鬼点子，人已经抓到了，他还想最后再敲孟冲一杠子。孟冲也是个明白人，在宫里待了几十年，什么事看不明白，马上回到屋里边，拿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匣子，啪一打开，里边露出四张一共20万两银票。
2: 冯公公，这是一点小意思，我敬教给您的。
3: 哎呀，孟公公您太客气了，用不着。你看他嘴说用不着，一伸手把这盒子唰揣怀里了。孟公公，我就先替你保管几天。
0: 冯宝把银票拿好之后一看，这天也不早了。
3: 孟公公，今天我就先回去，有什么事儿咱们哥俩单独合计啊，不过一定要把嘴插住。
0: 冯公公您放心吧，
3: 那我走了。
0: 冯宝说完话领着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稀里糊涂的睡了个囫囵觉， 第二天早晨，他要把这个消息赶快禀告给李贵妃。
2: 早晨刚起来，他的管家徐觉就过来了。
4: 老爷，又出事了。
2: 什么事儿？
4: 南京有个言官上了一本，要弹劾胡子高，说胡子高花了几万两银子给李贵妃买了一串假佛珠，假佛珠的事儿已经公开了。
2: 我知道了，高拱是总后台，蒋家宽无非就是一颗枪。好你个高胡子，这回我跟你斗到底。
4: 冯宝匆匆忙忙来到了司礼监，到了司礼监之后，他先看了一遍高拱高仪张居正给皇上写的陈武士书，然后又看一看蒋家宽的折子，看完了蒋家宽的折子，又看了一遍礼部给李贵妃划拨20万两银子的折子。那年间，朝廷向内宫递折子必须得通过通政司，这折子到了通政司之后必须留下一个副本，把正本送给大内的司礼监，然后司礼监再把它呈给皇上。皇上要是准奏的话，就可以由司礼监带着皇上用红笔批一下子，也叫批红，也叫批朱，是这么个程序。既然是公开由通政司递的本，朝廷的大小官员很快就知道这些消息了。冯宝一看这些东西必须得通过他交给皇上，他不敢压下来，他马上把这几个奏章都准备好了，要到乾清宫给皇上念一遍。来到了乾清宫，万历小皇上大模大样的坐在那儿，别看万历皇帝是个小孩儿，但是现在已经是当朝的皇上了。既然是皇上，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坐龙椅扶龙案，在乾清宫是真正的当家人。李贵妃不能坐在这儿，撂个帘儿坐在后面。看来这个垂帘听政并不是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的发明，人家万历小皇帝的母亲早在几百年前就垂帘听政了。冯宝来到皇上面前，先给主子叩安，然后把这几份折子给万历小皇上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万历小皇上从小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什么四书五经也都学过，对于高拱的陈武四书有些话他也能听得懂，是内阁的首辅给他提了5条建议，对这几条建议他根本不感兴趣。可是他听到南京那个言官蒋家宽提到这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事儿，他可挺感兴趣。
5: 大半呐，蒋家宽弹劾这个胡子高是干什么的？他跟你有什么交情？为你出5万两银子给母后买佛珠啊？
4: 冯宝听到这儿就想好了一条毒计，要反咬一口，引起皇上和李贵妃憎恨高拱。
0: 回主子，这纯属无稽之谈。
5: 买这串佛珠的5万两银子是先帝给奴才的赏赐。大半呐，既然是你花的钱，那么这个蒋家宽为什么弹劾胡子高来陷害你呢？
4: 朱翊钦小皇帝问这句话正好就进了冯宝的圈套。
0: 回主子，奴才冒昧的说话，蒋家宽一个小小的南京言官哪有这个胆量？他是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奴才，主要是因为他背后有靠山。
5: 有靠山？
4: 万历小皇帝把眼睛瞪大了。
5: 他的靠山是谁？
0: 他的靠山是内阁的首辅高拱。
4: 这个时候， 李贵妃在里边说话了。
5: 冯宝，你根据什么说高拱是蒋家宽的靠山呢？
4: 冯宝一听这句问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李贵妃今天问的是不冷不热，态度可不像以前了。
5: 冯宝，难道真像你说的，高拱是蒋家宽的后台？
0: 回娘娘，正是。
6: 主子，娘娘，您可知道，先帝在位的时候，奴才就是高拱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推荐孟冲出掌司礼监。
5: 孟冲在宫里做了什么好事了？他先把奴儿花花送给皇上，又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引荐给了皇上，为皇上炼仙丹。
4: 冯宝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提起这两个人的名字，可把李贵妃气坏了。现在李贵妃最痛恨的就是王九思，因为奴儿花花已经死了，王九思还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5: 哼，这个可恨的王九思，让他跑了，一定把他抓过来千刀万剐。
7: 要说冯宝这个人是个小鬼点子，一般的人比不上他。他一看这功夫火候到了，回娘娘，王九思昨天晚上奴才已经把他抓到东厂的大牢了。啊，李贵妃当时这态度就变过来了。
4: 好啊，这个王九思一定狠狠地惩处他。
5: 李贵妃这时候不想往下多说了，
4: 因为万历小皇上还不到十岁，不能让他听这些事儿。
5: 冯公公，那我问问你，这串菩提达摩佛珠到底是真还是假？
6: 回娘娘，这串佛珠肯定是真的。
7: 冯宝回答的是非常干脆，口气是非常硬。
6: 娘娘，我实话跟您说，这串佛珠买来不到一个月，南京方面就传出了一些风声，说这串佛珠是假的。其实奴才哪能那么傻，奴才在买到它之前就在南京请了几位得道的高僧鉴定过，他们都一致的肯定说是这108颗舍利佛珠颗颗都是无价之宝。这谣言传出来之后，奴才又专门派人到南京查证落实一番。派出去的人前几天陆续从南京回来了，都说明这串佛珠来路光明正大，的确是梁武帝流传下来的真正的菩提达摩佛珠。除此之外，奴才还查出了这谣言的源头。说出来娘娘您会大吃一惊，这个造谣的人叫邵方，邵大侠在江南很有名气。
4: 紧接着冯宝又添油加醋的在李贵妃面前把邵大侠神乎其神的介绍了一番，特别渲染了一下邵大侠和高拱的特殊关系。李贵妃听完了，感叹地说出一句话：
5: 哎呀，人心隔肚皮，世上的事太难预料。就这么一串佛珠，居然还有人利用它来大做文章。现在在李贵妃心里，这串佛珠是真是假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处置这个妖道王九思。在他心目中，这个妖道王九思是直接害死他丈夫的凶手。现在冯宝已经把王九思抓到了，他对冯宝的态度也转变了。
7: 那么想到这儿，他就把自己的很多心里话今天当着冯宝的面就说出来了。那么这个李贵妃究竟和冯宝今天都说了些什么？请听下回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陈主任，其实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啊，说起中医中药啊都是特别的自豪，因为在西药没有出来之前，老祖宗就是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的。
3: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3: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呢、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进发血液、远发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五味子，五味子啊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2: 对，
3: 包括呢它的提纯工艺。
2: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杨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

0: 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1: 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0: 喂，你好。
2: 那陈总的。
1: 哎，对，我是陈局的。
2: 那陈局。
1: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2: 那中心啊，那个需要右手啊，跟右脚啊不方便。
1: 是婆婆中风了呀？
2: 婆婆中风。
1: 她是什么原因中风啊？是高血压吗？
2: 她糖尿病。
1: 哦，糖尿病引起来的中风。
2: 哎，对对对。
1: 当时中风，生活能不能自理啊？
2: 生活不能自理的，就是。
1: 哎呦，爹爹，你辛苦了呀！他这个中风偏瘫的人呐，最痛苦，一个是他本人痛苦，第二个呢，家里人跟着一块痛苦，知道吗？
2: 对，自己吃饭也有困难，穿衣和脱衣都有困难。
1: 那是的，是的，那就是说他这个中风啊比较严重，是不是？
2: 对。
1: 他还有糖尿病，是不是？
2: 对。
1: 一个是糖尿病容易中风。另外呢，高血压，血压高了也容易引起中风，知道吧？
2: 对。
1: 你今天打电话是来是服过林子一手胶囊还是没服过呀？
2: 服了那个林子胶囊啊。但是现在可以去公司走一下，再用那个左手啊，可以挑理洗一下。但是穿衣服呢，还穿得上去了，哎。
1: 啊，就是说现在婆婆呀服了林子一手胶囊啊，现在能慢慢的走一走，能自己呢吃饭，能自己自理，是不是？
2: 对。
1: 并且呢穿衣服啊，现在也能自己穿。
2: 对。
1: 就是现在这个脚手啊，现在有劲儿了，灵活了，是不是？
2: 对。
1: 现在婆婆的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血糖稳定了。
1: 好。爹爹，你们服林子一手胶囊。现在反应的比较好，就坚持服用，好吧？
2: 对。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2: 我们金山县允兴镇。
1: 哦，你是金山县允兴镇的。你叫什么，爹爹？
2: 我叫王国勇。
1: 你们服林子一手胶囊啊，反应的比较好，就坚持服用。咱们金山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好，可以。
1: 好，就这么说，再见。
2: 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陈局长，你好。
1: 你好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老早子都想跟你说，晓不得。
1: 听了你笑得这么开心呐、是不是服了林子一手胶囊见到好效果了呀？
3: 那是。
1: 你是什么情况、见到好效果？
3: 哎呦，莫说哟，我都是偷着吃的药呀，这说不该的，把俺们都不敢知道啊。又吃到闷肚呀，一直这个血糖都不准。再一个我这个腿疼，反正我是停了不到几天，我都没了，晓不得？为了自己的病，顺便说、是吧、也都跟那个东西户的那个爹爹反馈的。要钱干啥？车子房子都是家的，自己命是真的，是不是？所以说，我咔上个月拿到1000多，我又买了3个疗程，送了2个疗程。
1: 林子一手胶囊上个月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
3: 哎，我反正一共买了5个疗程。现在吃了1个多疗程了，也跟他们反馈的一样，那确实是你们没有住家，晓不得？
1: 就是服了1个多月，见到好效果了。
3: 不是，我服了10几天都见效果了。
1: 10几天都见效了。
3: 见没效果的，尿频尿急。便秘。晓不得？我这便秘啊，从当小娃都是便秘。
1: 几十年的便秘。
3: 这我现在都75了的。这一点确实是好。再一个呢。当然了，是你说才吃了10几天，再个这个睡觉呢，咋说呢，也是顽固性的失眠。我现在的反正我过去是整夜听收音机，反正永远睡不着，就是抱着收音机听。现在的说不该说话，上床，反。

0: 不是是猴。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0: 嗯，
1: 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张，张秀英。
1: 住在什么地方啊？
0: 马场户村15号。
1: 你是住在汉阳区是吧？
0: 哎哎哎。
1: 好好，你给你电话给我留有一个张婆婆。
0: 8480781。
1: 好，也希望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跟你联系，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0: 那这是，那这是。
1: 哎，都是同病相怜的一些病友，
0: 是是是，
1: 好吧？
0: 我这几十年，我把这我的爹爹走了，小别。
1: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
0: 哎呦，我走了20多年呢。
1: 那婆婆，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谢谢。
1: 好，好，再见。
0: 谢谢陈主任。
1: 好，
2: 好，这位武汉市汉阳区的张婆婆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也受益了。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喂，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就是我原来是我这个胃有问题吧。
1: 哦，你有胃病是不是啊？
3: 对，胃有问题以后不在跟你们的这个值班的说了以后，喝了5年吃了后，现在这个胃呢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1: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胃病的情况反应的比较好了。
3: 对对对。
1: 哦，先买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的比较好，又去买了，是不是啊？
3: 啊，又买了以后呢，最后我是奔着这个保健的这个药方，每天我是喝2粒。原来开始那个时候还是早晚过3粒的，你想过我听得到，我都是给你们整了电话。
1: 哦，就是说你刚开始治疗慢性病的时候啊，就是早3粒晚3粒，是不是？
3: 对对对。
1: 你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然后呢，一天服个2粒，就是健康长寿量，是不是？
3: 对对对。
1: 你当初主要是针对于胃病来治疗的，是不是啊？
3: 原来都是个胃气呗，胃的气足了嘛，是吧？根本都这个事儿。现在来检查了，一切正常，啥事没得了。
1: 在医院里检查过，以前那个胃病呢，啥事没有，都正常。
3: 哎，对对对。
1: 你当初胃病检查过没有？是什么胃病呢？
3: 咋检查？他检查不出来嘛。说现在呢，喝米汤都喝不进去了呗。
1: 哎呦，那有点严重了啦。
3: 我这个是报告了。
1: 那是的，是的。
3: 走的光个骨头跟个黑皮了，都没肉了身上。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的，能吃能喝的。
3: 啥问题都没得了，现在一切正常。
1: 多大年龄了？
3: 81。
1: 听不出来呀，你是81岁的人吗？
3: 嗯。
1: 听不出来，听不出来。你要不说，以为你是50岁的人呢。
3: 50，他们会说你70几，我说没气了，都是拔了，再过几天拔掉完的。
1: 快奔九的人了。你这个健康意识好，我现在听你啊说话很有劲儿，元气很足。
3: 我现在光说话有劲儿，你这百八斤抱着我的，我也搁这搞，也是轻轻事都搞起来。哎，
1: 百八斤你轻松的都给他搞得起来。
3: 那是啊，
1: 不错不错。因为咱的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
3: 对对对，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嘛。中药呢，在我们国家从开始都是中药。
1: 对，5000年的一个药种历史啊。
3: 哎。你讲的时候，哪个哪个配搞咋回事？哪个哪个配又咋回事？哪个哪个配咋回事？这几种药配到一起又能咋回事？我听得非常高兴。你讲的的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听了，我对你的很佩服。好的，这个玩意吃，我吃了10个疗程了，疗程快吃完了。
1: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弟弟？
3: 宜城。
1: 哦，你是襄阳地区宜城市的人。
3: 对对对，医生男人，我都在跟医生交代嘛，我都要说是这个跟城管一样，都在城管来多点嘛。
1: 好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聂德勤。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聂爹爹。
3: 13227563155。
1: 好，你要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和平村62岁于世民爹爹的家里。爹爹的老伴儿啊叫杨彩玉，今年63岁。婆婆呢因为高血压突发了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全靠老伴儿于爹爹来照料。杨彩玉婆婆呀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刚刚1个月的时间，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爹爹给我们的实话实说。 您贵姓啊？
4: 我姓于
2: 啊，于叫什么名字？
4: 于世民。
2: 于世民，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62岁。
2: 62岁。这个婆婆呢？
4: 婆婆63岁。婆婆。

0: 63岁，婆婆叫什么名字啊？
1: 叫杨彩玉。
0: 杨彩玉是吧？
1: 对。
0: 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的呀？
1: 家住在索尔镇和平村11周。
0: 婆婆原来是怎么回事啊？
1: 她原来的遗传性的血压高，去了拿一个25的把肝嘛打断了。
0: 为什么会摔着了呀？
2: 血压
1: 升起来
2: 了，然后就摔了，在家里摔的。
0: 哎呦，
1: 他在摔倒的时候呢，这坐到第4天，他就中风，他就不要的小花了，那枪烧了，就弄了医院那个抢救，抢救活的，抢救活的之后脱离危险之后，听别个讲的，像这个林子江郎可以，或者切了个疗程，你拿到那不是一般，那很要强的，这个手原来是穿衣服那里穿，它是少活动的，这个自个原来动都不能动，他现在可以动，
0: 自己可以站起来吗？
1: 他可以站起来，
0: 可以站起来了，
1: 站起来，现在也可以这里了，站起来，原来爬完，原来钱都过不了啊，你靠好人扶着他，
0: 那完全是不能够离开他，什么事情都要跟着做是吧？
1: 对。
0: 现在还能够做一些自己简单的一些事情可以做了。
1: 对，那可以。你站哈，自己站哈，他不是他在那里勾，自己站哈。
0: 你能够站起来吗？来看一看。
1: 他自己可以站可以。
0: 婆婆能走一下吗？
1: 站起来走的话。
0: 好，我们不扶你，你自己走一下来。1、2、3、4，哎呀，真不错呀！
1: 现在我达到这个目的是可以，他也可以，但这个可以自理。我就满足了。原来那不行，那一下那不行，那都没吸这个药，那一下那不行，有些效果。
0: 现在能够见到这种效果，还是很满意的，是吧？
1: 那是满意，是满意，可以，确实可以。
0: 才60多岁呀、这个还是蛮年轻的。
1: 今年63了啊。
0: 自己能够自理，起码你就不招呼他就好了。
1: 不要他选好了过来，只要他自理。只要能够站起来走的话。
0: 扶了多长时间呢？
1: 现在已经扶了一个月，大过半礼拜了。过这个药的，我觉得不是一般，那很要强的。
0: 他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1: 现在血压都好了。血压好了，他把那个血压给稳下来了，正常血压了啊，一直检查是正常血压，
0: 血压稳定了，这就不用担心再中风了呀。
1: 对，有点强就过来了，当时我还觉得我不想去了，死了好了吧，那磨死我。
0: 还是有这种想法的。
1: 那不想去死了嘛。这种想得很嘛。
0: 那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最终也还是您给婆婆买回来的是吧？
1: 我是我那个原来教过去那个老师介绍的啊，叫陈燕山
0: 是你
1: 说的和平镇人啊，他是我们原来一个老师，是我们村人，
0: 是村里的一个老师。他怎么知道这个灵芝益寿好的呀？
1: 他用么子，他现在退休的屋里头开个马木满子的开拉客啊，我翻墙马和满子拉客之后的啊，他就看到别个中风的吃这个药吃好的啊，他就告诉我吃这个药啊，这样去买的呢。
0: 你确实也受苦受累了呀啊！
1: 我起码是都不到少，瘦了10斤。
0: 招呼婆婆，您瘦了10斤。
2: 哇，你瘦！
1: 我的办法，这样人很有常见。他这人么子，我也不要管别的了。
0: 好。您的电话你记得住吗？
1: 我记得住。1397。1385。1900。
0: 好，行。好，那今天你们一大家子哈，也不耽误你们了哈。好，行。
3: 陈主任，蔡甸区索河镇和平村的于世民爹爹和老伴啊，杨彩玉，我觉得跟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还是很有缘分的哈。
4: 对，
3: 他们结识灵芝益寿胶囊呢，是因为村里一个开麻木的老师，向他们推荐的。
4: 对，
3: 这个老师傅呢，因为这个开麻木啊，见的人见的事儿比较多，知道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对于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偏瘫效果比较好，爹爹呢给老伴用上了。现在老伴啊，生活可以自理了，于爹爹啊也是松了一口气儿哈。
4: 对，现在杨婆婆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血压正常了。最关键的呀，她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肢体功能慢慢恢复了。
3: 对，
4: 左手有劲了，简单的生活呀，能自理。能走几步路，是不是？
3: 对，
4: 这对于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来说啊。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3: 难怪于爹爹说啊，他现在都已经很满足了啊。
4: 对，听到于爹爹那种爽朗的笑声呢、现在能感受到啊，他的老伴儿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3: 对，因为婆婆发病的时候啊，这个爹爹是吃喝拉撒全要来照料婆婆。
4: 对，这也体现了亲情的力量。所以于爹爹啊，也是非常有担当的一个人。也伴随着啊，杨彩玉婆婆啊，身体慢慢恢复健康啊。这一家人的生活呀，就有了盼头了。
3: 对，
4: 也感谢他那个村子的呀，陈延山老师。
3: 嗯，
4: 他的一个健康全地啊，也帮助了于世民爹爹这一家。
3: 嗯，
4: 所以这个健康啊，李岩了
3: 啊，
4: 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全力。
3: 对对对，
4: 哎，一拳十，十拳百，百拳千里，千拳万。
3: 对，
4: 这个林子一树胶囊啊，在我们荆州大地啊，都在薪火相传。
3: 对，有时候我们一个无意的一个推荐啊，可能就挽救了一个家庭哈。
4: 对对对，这个健康啊，我觉得需要大家共同去全力。
3: 嗯，
4: 让我们去下慢性疾病的老人呢、啊，通过林子一树胶囊的帮助啊，都来获得健康。
3: 好，林芝益寿胶囊呢，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好，大家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呀，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哈哈，我是潜江人
4: 啊，
5: 高昌八十出的。
4: 你是什么情况，爹爹？
5: 我姓王。
4: 啊，
5: 我这个老婆子呢是去年把高血压、心脏病呢搞得中了风了。
4: 哎呦，
5: 当时一中风，我就把她搞到潜江中心医院的那个神经科的这个看了。
4: 啊。
5: 经过检查的那是属于脑梗塞
4: 啊，
5: 但是呢睡到床上拉屎拉尿都不能自理，还要靠别人跟他搞啥。
4: 哎呦，
5: 看了八九天时间呢，那可以不过计时，看了计时那就下床了，可以慢慢的走的
4: 啊。
5: 意思说只等着看着这样，那你就回去
4: 啊，
5: 保养治疗。我说好好可以，回来我就还跟他买一根拐棍出去
4: 啊。
5: 最后呢，我就听到你们这个林子胶囊呢，说是能治这样的病
4: 啊。
5: 当时呢，我的信心很大的，我买了两个疗程
4: 啊。
5: 我说那个林子胶囊呢，还是效果好些。
4: 嗯、
5: 啊，吃了五盒。
4: 嗯、
5: 啊，但是没有好转。
4: 啊，
5: 它特别是还有一种，
4: 嗯、
5: 啊，那个腿子肿啊。
4: 嗯、
5: 啊，哎呀，它从那个脚背，
4: 嗯、
5: 啊，它一肿呢就肿到小腿。
4: 嗯。
5: 晓得的，我就跑到我们镇的、啊、这个医院的、啊、去看，
4: 嗯，
5: 关键就住院住了八九天时间了、啊，这个肿啊，它消不了。
4: 什么原因呢、啊？查过没有？它这属于中风引起来的肿啊，还是说肾功能不好引起来的肿？
5: 哎呀，全部都检查的，它还是说心脏呢引起肿的。
4: 哦，还是心脏引起来这个腿肿是不是？
5: 哎、它是心脏肥大的。
4: 对对对，心脏不好啊。它也会造成腿肿、肾脏浮肿，知道吧？
5: 哎、对对对，浮肿。我住了九天的那个医生就说、是：“哎呀，你回去。”我说：“你连这个肿没看好，我回去咋办呢？”他说：“你我的药用的药我都用的
4: 啊、
5: 嗯，没有办法，你到别的地方去吃是吧？
4: 搞不好了，
5: 我他赔了。
4: 嗯，
5: 住了那个腿子还是肿。
4: 嗯，
5: 我就回来了，回来就买这个林子胶囊吃啊。”
4: 嗯，
5: 尿呢要睡的时间长些了
4: 啊、
5: 哦，这个尿呢比以前要少些了。
4: 哦，现在就是服林子益寿胶囊，睡眠比以前好一些，这个小便次数也减少了。
5: 哎，对对，特别是那个小肿呢，
4: 啊、
5: 嗯，现在消得很好的。
4: 哦，现在他那个腿肿现在消得很好。
5: 哎，对对对，因为我心里还有点害怕，我们同事出院的，就是我们保安村五组的一个人呐。
4: 啊。
5: 嗯，他跟我的老婆子是一样的病，
4: 嗯，
5: 也是水肿、嗯，也是腿子肿，
4: 嗯，
5: 他们到进院的时候啊，比我的老婆子身体还要好，
4: 嗯，
5: 也是跟我们两个路回来路进院，
4: 嗯，
5: 哇，但是他回来的他就这个水肿啊，老总知道这个大的呀、啊，这个医务室的只挂他针了，
4: 嗯，
5: 但是呢，每天挂的，他还是挂不好，
4: 哎呦，
5: 挂不好，后来。没过了两个月就走了人。
4: 哦，你看你看、啊、你看你看你看，
5: 他就已经走了人，走了人。但是我的老婆子，我就天天去这个家庭，现在还把他保过来了。
4: 那是的、哎、你我是说他要人要没走啊，你去给他帮个忙，跟他说一声，让他服这个药就好了。
5: 哎，我不知道。
4: 嗯，
5: 最后我才是听到别人说他走了。
4: 哎呦，
5: 我就问他的队里的人啊，
4: 嗯，
5: 我又跑到医务室里，
4: 嗯，
5: 又去问那个医生，
4: 嗯，
5: 医生他当时心肌衰竭啊，腿子肿啊，走了路去了。
4: 哎呦，你看，
5: 那我才是知道，我听别人讲，我才是知道，一定那跟几个队啊，你说是不是啊？
4: 那是的，是的，是的，这是蛮遗憾的一个事情。
5: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不知道，我以为他好的，因为住院呢，跟那俩路回来，我他那个身体还比我老婆子身体还好些。
4: 他那个老伴儿比你老伴儿的身体还刚强些，去院的时候是不是啊？
5: 哎，住院的时候还健壮些。
4: 哎呦，你看，我是说呀，有很多一些。出现疾病的人呢、啊、有的走错了道，结果怎么样，说走人就走人，知道吗？
5: 哎，对对对对，那是确实这个气话，我考虑这个气话他还是不对防啊。
4: 对对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年同志，知道吗？
5: 哎，那也不是这么说，我说了的了，以前你们这个对这个人民做了些好事，但是人民呢就是病人啊，特别是这个疑难杂症的病，这些人啊，就受痛苦的很了。
4: 嗯，
5: 这个医院呢，我们给出院的，那个全是神经科的。
4: 嗯，
5: 神经科就全部是中风的。
4: 对，神经那块都很多，都是一些中风偏瘫的病人，都聚在那个科室。
5: 哎，进来的人都是背起进来，或者是用车子推进来的人。
4: 嗯，
5: 看到他非常凄惨。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哎，走这个走不动。啊，说话不清晰，
4: 对，
5: 拉屎拉尿靠别人，
4: 对，
5: 哎呀，那些家人呐、啊，辛苦的不得了，
4: 对自己痛苦，家里人跟着一块儿啊，也遭罪。
5: 哎，对对对对，
4: 老伴儿现在血压的情况怎么样？
5: 血压怎么正常吗？
4: 我想问一下爹爹，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他有67岁大，我有72岁大。
4: 王爹爹，
5: 哎，
4: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5: 是153-4000-8000。
4: 你是潜江市高厂办事处的，是不是啊？
5: 啊，潜江高厂办事处保安村楼主。
4: 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王爹爹？
5: 我叫王同海。
4: 好、啊，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5: 好，保重身体啊，谢谢你啊。
4: 好，不接不接，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
3: 好，也就是钱江王爹爹他的老伴啊，高血压中风，腿浮肿，现在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高血压正常了，腿浮肿消了，一体多病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那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出现了一体多病，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指导电话027。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3: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3: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杨。

0: 春大药房，
1: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即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我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原来那个大内总管孟冲，自打离开了内宫之后，回到家里边就猫起来了，谁也不想见。没想到这天后半夜，冯宝来了，可把他给吓坏了。他知道冯宝这个时间来准没好事儿。他本想不见，但是又一想，不见不行，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冯宝现在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还监管着东厂，比自己以前的权力可大多了。因为他当时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他不管东厂。他把冯宝一让进来，冯公公，什么风这么晚了把您给吹来了？孟公公，我有事儿想求求您。冯公公，你我兄弟场谈什么求不求啊？来，屋里请。把冯宝让到屋子里边，两个人坐下了。冯宝看看他，孟公公，现在朝廷的局势你也看清了，你分析分析，现在朝中谁当家？当然皇上说了算。你再想一想，皇上是小皇上，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在一个女人身上啊。对对对，

非现在最恨的是王九思。这个王九思说出来，孟冲的冷汗就冒出来了。孟冲最害怕的就是王九思被抓到之后把他牵进来。他和王九思是一个绳上拴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了。从大内到朝廷这些文武百官，大伙都知道皇帝是吃了王九思炼的仙丹死的。王九思炼仙丹是孟冲把王九思引荐给了皇上。王九思现在在哪儿？孟冲太清楚了。那天他到王九思那儿求仙丹，不大功夫，小太监就给他来个密报，说是隆庆皇帝突然间病重。他一想坏了，他当时还不知道两个娘娘在皇上那儿惹皇上生气，他就以为皇帝是被王九思炼的仙丹给药死的。王九思一旦被抓住，就得把他给咬出来。这个时候他想让王九思马上离开京城，但是已经晚了。东厂的这些特务已经全部出动了。最后孟冲想来想去，用自己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大轿把王九思带到自己家里藏起来了。也就是说，王九思就躲在他的家里。这些情况冯宝现在还不知道。冯宝通过张居正的点拨，他才想起来王九思和孟冲肯定有联系。那么今天冯宝这一来，把孟冲可吓坏喽。孟冲这一冒汗，冯宝的脑袋也不白给，就发现点问题。孟公公，你可是王九思在京城唯一的靠山，王九思在哪儿你能不清楚？但是今天我把话说明白，如果刑部的人还有锦衣卫的人要是把王九思抓住，到时候就得把你牵进去，吃不了你得兜着走。如果你把王九思在哪儿的准确消息告诉我冯宝，到时候我保证让王九思跟你孟冲扯不上半点关系。冯宝这

0: 你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嗨，这你放心，咱们哥俩的交情是一般的交情吗？您看我深更半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救你，还不想让高拱他们那些人听到风声。孟冲那小眼睛滴溜溜又转了一会儿，最后的下定了决心，好吧，冯公公，我这就把王九思交给你，不过你可画符切眼。嗨，孟公公您就放心吧，我冯宝什么时候拉屎往回坐过。好，冯宝这个乐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九思在哪儿？就在我家里。哎呦，冯宝在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刺府张居正了。那么王九思就在孟冲的家里边，必须把他捉拿归案。可是听说王九思可有功夫，冯宝马上一招手，他带来的那些东厂的武士就过来了。再说东厂的这些武士一个个都身怀绝技，都有一身好功夫。冯宝亲自交代了一番，你们几个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孟公公家的后院有一间小屋子，你们悄悄的跟着孟公公过去，一定要拿活的。不过你们可注意啊，王九思可有一身武艺。冯公公您放心，他有武艺，咱们东厂这些小校可不是光吃干饭。嘿，到时候您就听好消息，东厂这些武士一个个把刀枪棍棒都拿好了，跟着孟冲就来到后院。孟冲的家大业大，前院后院分好几层，为了把王九思藏好，最里层那个院子就是王九思住的地方。这已经是后半夜了，王九思正在屋里睡着觉，做着美梦呢。你看这些东厂的武士到了后院，哗啦啦就把这间房子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些人拿着挠钩套索都准备好了。孟冲上前轻轻一叩门，
1: 王大真人起来，这有点事儿。
0: 这天还没亮啊，有什么事儿？
1: 出事了，你快出来，
0: 赶快走吧。啊，出事了！这王九思腾的一下就起来了。要说这王九思也是练武之人，他在里边穿戴完了，根本就没考虑，从大里边开了门，吱嘎，腾腾腾腾腾，就出来了。可是刚出他这屋子门口，扑通一下子被一个绳索给绊倒了。紧接着这些武士呼啦一下子就把王九思给摁住了。王九思刚要反抗，这几把刀就把王九思的脖子给卡住了。你们干什么？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这些人呼啦啦啦抹肩头拢二背，把王九思捆个严严实实，就这么着把王九思抓到手了。这些人把王九思押到冯宝的面前，冯宝一瞧，这个王九思就这德行。
1: 哎呀，王九思，你好厉害呀！皇上被你骗的是神魂颠倒，这回够你喝一壶的了。隆庆皇帝已经归天了，你呀，先上东厂的大牢享享清福。东厂的大牢里还给你预备几道点心和好菜，好好在那舒舒服服的 先待着吧。

0: 别在孟公公家享福了，带走。冯宝一声吩咐，这些人把王九思秘密的就押入了东厂的大牢。王九思被秘密的押走了，冯宝可没离开孟冲的家。
1: 孟公公，你放心，我把王九思带走，但是这件事你知我知，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如果让高拱他们知道王九思藏在你的家里，你就是私藏侵犯。这个罪名，你知道多大的分量吧？
2: 知道，知道。
1: 冯公公，我全仰仗您了，您老就多费心吧。嗨，你放心吧，在李贵妃面前，我说话的分量，那可不是一般的分量。再说小皇帝是我陪着长大的，大内的人都管我叫大伴儿，这个事儿您早就知道。只要我不追究你，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毛。冯宝说这番话，有他的小鬼点子，人已经抓到了，他还想最后再敲孟冲一杠子。孟冲也是个明白人，在宫里待了几十年，什么事看不明白，马上回到屋里边，拿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匣子，啪一打开，里边露出4张一共20万两银票。冯公公，这是一点小意思，我敬教给您的。哎呀，孟公公您太客气了，用不着。您看他嘴说用不着，一伸手把这盒子唰揣怀里了。孟公公，我就先替你保管几天。冯宝把银票拿好之后一看，这天也不早了。
0: 孟公公，今天我就先回去，有什么事儿咱们哥俩单独合计啊，不过一定要把嘴插住。
1: 冯公公您放心吧，那我走了。冯宝说完话，领着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稀里糊涂的睡了个囫囵觉。第二天早晨，他要把这个消息赶快禀告给李贵妃。早晨刚起来，他的管家徐觉就过来了。
3: 老爷，又出事了。
1: 什么事儿？南京有个言官上了一本，要弹劾胡子高，说胡子高花了20000两银子给李贵妃买了一串假佛珠，假佛珠的事儿已经公开了。
0: 我知道了，高拱是总后台，蒋家宽无非就是一颗枪。
1: 好你个高胡子，这回我跟你斗到底。冯宝匆匆忙忙来到了司礼监，到了司礼监之后，他先看了一遍高拱高仪张居正给皇上写的陈武士书，然后又看一看蒋家宽的折子，看完了蒋家宽的折子，又看了一遍礼部给李贵妃划拨20万两银子的折子。那年间，朝廷向内宫递折子必须得通过通政司，这折子到了通政司之后，必须留下一个副本，把正本送给大内的司礼监，然后司礼监再把它呈给皇上。皇上要是准奏的话，就可以由司礼监带着皇上用红笔批一下子，也叫批红，也叫批朱，是这么个程序。既然是公开由通政司递的本，朝廷的大小官员很快就知道这些消息了。冯宝一看这些东西必须得通过他交给皇上，他不敢压下来，他马上把这几个奏章都准备好了，要到乾清宫给皇上念一遍。来到了乾清宫，万历小皇上大模大样的坐在那儿，
0: 别看万历皇帝是个小孩儿，但是现在已经是当朝的皇上了。既然是皇上，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坐龙椅扶龙案，在乾清宫是真正的当家人。李贵妃不能坐在这儿，撂个帘儿坐在后面。看来这个垂帘听政并不是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的发明，人家万历小皇帝的母亲早在几百年前就垂帘听政了。冯宝来到皇上面前，先给主子叩安，然后把这几份折子给万历小皇上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万历小皇上从小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什么四书五经也都学过，对于高拱的陈武四书有些话他也能听得懂，是内阁的首辅给他提了五条建议，对这几条建议他根本不感兴趣。可是他听到南京那个言官蒋家宽提到这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事他可挺感兴趣。大半呢，蒋家宽弹劾这个胡子高是干什么的？他跟你有什么交情？为你出五万两银子给母后买佛珠啊？冯宝听到这儿就想好了一条毒计，要反咬一口，引起皇上和李贵妃憎恨高拱。回主子，这纯属无稽之谈。买这串佛珠的五万两银子是先帝给奴才的赏赐。大半呐，既然是你花的钱，那么这个蒋家宽为什么弹劾胡子高来陷害你呢？
1: 朱翊钧小皇帝问这句话正好就进了冯宝的圈套。
4: 回主子，奴才冒昧的说话，蒋家宽一个小小的南京言官哪有这个胆量？他是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奴才，主要是因为他背后有靠山。 有靠山？
1: 万历小皇帝把眼睛瞪大了。
4: 他的靠山是谁？他的靠山是内阁的首辅高拱。
0: 这个时候李贵妃在里边说话了。
3: 冯宝，
4: 你根据什么说高拱是蒋家宽的靠山呢？
0: 冯宝一听这句问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李贵妃今天问的是不冷不热，态度可不像以前了。
3: 冯宝，难道真像你说的，高拱是蒋家宽的后台？
4: 回娘娘，正是。主子，娘娘，您可知道，先帝在位的时候，奴才就是高拱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推荐孟冲出掌司礼监，
3: 孟冲在宫里做了什么好事了？他先把奴儿花花送给皇上，又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引荐给了皇上，为皇上炼仙丹。
0: 冯宝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提起这两个人的名字，可把李贵妃气坏了。现在李贵妃最痛恨的就是王九思，因为奴儿花花已经死了，王九思还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3: 哼，这个可恨的王九思，让他跑了，一定把他抓过来，千刀万剐。
1: 要说冯宝这个人，是个小鬼点子，一般的人比不上他。他一看这功夫，火候到了。回娘娘，王九思，昨天晚上奴才已经把他抓到东厂的大牢了。啊！李贵妃当时这态度就变过来了。
0: 好啊，这个王九思一定狠狠地惩处他。
3: 李贵妃这时候不想往下多说了，
0: 因为万历小皇上还不到十岁，不能让他听这些事儿。
3: 冯公公，那我问问你，这串菩提达摩佛珠到底是真还是假？
4: 回娘娘，
0: 这串佛珠看

0: 肯定是真的。
1: 冯宝回答的是非常干脆，口气是非常硬。
0: 娘娘，我实话跟您说，这串佛珠买来不到一个月，南京方面就传出了一些风声，说这串佛珠是假的。其实奴才哪能那么傻，奴才在买到它之前就在南京请了几位得道的高僧鉴定过，他们都一致的肯定，说是这108颗舍利佛珠颗颗都是无价之宝。这谣言传出来之后，奴才又专门派人到南京查证落实一番。派出去的人前几天陆续从南京回来了，都说明这串佛珠来路光明正大，的确是梁武帝流传下来的真正的菩提达摩佛珠。除此之外，奴才还查出了这谣言的源头。说出来，娘娘您会大吃一惊。这个造谣的人叫邵方，邵大侠，在江南很有名气。紧接着，冯宝又添油加醋的在李贵妃面前把邵大侠神乎其神的介绍了一番，特别渲染了一下邵大侠和高拱的特殊关系。李贵妃听完了，感叹地说出一句话：哎呀，人心隔肚皮，世上的事太难预料。就这么一串佛珠，居然还有人利用它来大做文章。现在在李贵妃心里，这串佛珠是真是假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处置这个妖道王九思。在他心目中，这个妖道王九思是直接害死他丈夫的凶手。现在冯宝已经把王九思抓到了，他对冯宝的态度也转变了。
1: 那么想到这儿，他就把自己的很多心里话今天当着冯宝的面就说出来了。那么这个李贵妃究竟和冯宝今天都说了些什么，请听下回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疯狂的新娘》，请听第三集。

0: 丁小军根据苗镇的吩咐，到电信局了解到了王本生的通话记录，又到法院了解了王本生和曹奎娥的离婚情况后，立即给苗镇打来了电话。
1: 头，有结果了。
2: 说。
1: 那天你刚走，王本生就给他的前妻曹奎娥打了一个电话。
2: 多长时间？
1: 1分钟左右。
2: 离婚的事呢？
1: 我也了解过了，当地的法院有明确记录，写着曹奎娥提出离婚的。
2: 什么？是他先提出的吗？
1: 对。
2: 什么时候？
1: 车祸发生2个月以后。
2: 我知道了。小乔，
3: 嗯，
2: 走。
3: 啊，我们去哪儿啊？
2: 去王本生家，他有事情瞒着我们。
3: 哦。

0: 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听着你小时候唱的歌，给你点上三炷香，也算是对你的祭奠吧。妈妈因为怪我，所以走了。你也别恨妈妈，以后啊，爸爸会一直陪着你啊。来了。
1: 你好。
0: 哎，怎么又是？
2: 对，又是我们。
0: 嗯。还有什么事儿啊？
2: 王本生啊，这话应该是我问你。
0: 我不懂你的意思，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2: 什么？我看没有。
0: 哎，请进吧。嗯。

0: 什么不说实话？还有，你说离婚以后跟曹奎娥再也没有来往，可上次就在我们走了之后，你立刻给曹奎娥打了电话，是不是？王本生，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1: 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请你们别打扰我了，行不行？
0: 你心里在祭奠着你的女儿，可是还有一家人在为他们死去的儿子悲伤。我想，你应当理解这样的心情。
1: 你们到底要我说什么？
2: 你和曹奎娥究竟是为什么离婚的？是不是因为对车祸的处理结果你们发生了冲突？
1: 不是。
0: 那是为什么？
1: 他疯了。
0: 疯了？
1: 是的，他跟我吵得很厉害。
0: 为什么事情跟你吵？
1: 他在逼我。
0: 他逼你什么？
2: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
1: 好吧，车祸的事处理完了之后，他不知道又从哪里听到我女儿被撞的时候并没有马上死去，说是那个司机怕以后承担更多的责任，故意又撞了一下。哎呀，他会这么想简直是发疯了。
0: 所以他就逼你去报复对方？
1: 是的，但是我怎么可能去做呢？交通队都已经查清了情况，法医也出具了当场死亡的证据啊。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就天天大骂，说我不是个男人。我忍着没理他，他一气之下就跟我离婚走了。哦，那天你说对方的孩子被人杀了，我就很紧张，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干的，于是我就打电话想问问他。
2: 他怎么说的？
1: 他还是那句话，说我不是个男人，要离我越远越好，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0: 曹奎娥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1: 我真的不知道呀。
2: 你千万不要再向我们隐瞒什么了。
1: 我没有。哦，不过听电话里的声音，他好像在一个很吵的地方。
0: 王本生，有没有谁跟他平时关系比较近的？
1: 我知道他以前有两个比较要好的小姐妹，当时是在一起做生意的。
0: 那现在这两个人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1: 啊，在华清市场做女士内衣生意，一个叫陈凤，还有一个叫周海燕。
3: 根据王本生提供的地址，苗振和乔丽娜在华清市场找到了陈凤和周海燕，但是两人都说跟曹奎娥很久没有联系了。
4: 他女儿死后，他好像彻底变了一个人似的。
2: 什么意思啊？
4: 摊位退了，那些货也不要了，这里来也不来了。
5: 是啊，我们怕他想不开，还好心约他出来散散心，但是打他电话他都不接。后来我们就听说他跟他老公离婚了。
0: 你们再想想啊，他还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呢？
4: 嗯，真想不起来。
5: 嗯，
0: 那你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一些什么活动？
5: 嗯，也没什么，就是喝喝茶，一起去做做美容。哦，偶尔呢我们还去跳跳舞什么的。
2: 哎，你们在什么地方做美容啊？
4: 我们一般都固定在文心美容店吴中路分店。
2: 是不是买年卡的那种
4: 啊？是啊。
0: 好，谢谢你们，如果听到有曹奎娥的消息请马上告诉我们。
5: 好
4: 好的
5: 好的。

0: 我们是公安局的。
1: 嗯，
0: 这是我的证件。
1: 嗯，哦，是这样啊。那请你们稍等，我要请示一下经理。
2: 嗯，好。
1: 顾经理。
3: 哎，什么事啊？
1: 啊，这两位是公安局的。
3: 哦，
1: 说是要查一个顾客的信息。
2: 你好。
0: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们要查谁啊？
2: 曹奎娥。
3: 曹奎，哎，你帮他查一下吧。
1: 啊，嗯，稍等啊。
0: 嗯。
1: 哦，有了，24号在我们昆山店消费过一次，美发、面膜和瘦身，一共是580元。
2: 经理，
3: 哎，
2: 能把你们昆山店的地址告诉我吗？
3: 啊，没问题，好好好。这个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2: 没有，我们只是想找他了解一点情况。
3: 啊。
4: 苗振和乔丽娜又马不停蹄赶到文心昆山分店。苗振让服务员找个借口给曹奎娥打电话，争取约他过来一次。而此时，曹奎娥正和杜乃华商量着准备离开昆山。
5: 阿华，你想好了没有啊？
6: 我想过，可是我老娘怎么办？她就我一个儿子。
5: 可你让我跟她怎么过呀？你看她那天的脾气。
6: 或许时间长了，慢慢会接受你。
5: 你别让我吃空心汤团了。阿华，我们走吧。
6: 去哪里啊？
5: 杭州。
6: 去杭州干什么？
5: 我还有一些钱，我们可以再做服装生意啊。你呢也有手艺，这过日子应该没问题的啊。
6: 我怎么跟我老娘说呢？
5: 你整天就是老娘老娘的。你到底是跟我过还是跟他过啊？
6: 你别发火嘛，我什么事情都依你了，这一次就听我的行不行？我再做做他的工作。
5: 跟你说没用，你就是不相信。
6: 奎娥，我怎么觉得你突然变了？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那么的好。
5: 阿华，其实我不是想跟你发脾气，我只是想跟你一起安安静静的过一辈子。
6: 可他这把年纪了，就我一个儿子。
5: 你看你，这美容院找我什么事儿？喂，
1: 啊，请问是曹小姐吗？
5: 是我，什么事儿？
1: 啊，是这样的，上次你来我们店做美容的时候，我们账算错了，麻烦你能不能来一趟，让我们更正一下。
5: 没关系，下次再说吧。
1: 哎，对不起，最好现在就来，时间长了怕越弄越错。
5: 哎，你烦不烦啊？你让我现在去，我现在就得去啊。
1: 那，
5: 真是的，哎呀，烦死！
6: 怎么又不开心了？
5: 你说能有什么开心的事儿？跟你说什么你都不肯听我的。
6: 哎呀，到底什么事儿呢？
5: 美容院说把我卡上的账算错了，让我去改一下。
6: 哦，那我帮你跑一趟不就行了吗？来，把卡给我。
5: 哎，刚才的事儿还没说完呢啊！回来你一定要给我明确的答复。
6: 你再好好想一想，说不定还有别的办法。我马上回来啊。
5: 嗯。

0: 刚才你们谁打电话找曹奎和的？
1: 啊，是我。你。
0: 哦，他没空，卡我带来了。
1: 啊啊啊啊！谢谢。稍等啊，我改一下，马上就好。嗯。
2: 看见来人不是曹奎娥，乔蒂娜有些着急，刚想上前去问，苗振拦住了他。
1: 啊，改好了，先生。不好意思哦，麻烦你跑一趟了。
0: 没什么，以后可要仔细点啊。
1: 以后肯定不会了。啊，先生走好啊。
3: 小姐，谢谢你的配合。
1: 不客气。
3: 小，看见门口的烟头了吗？
4: 哦，我明白了。

0: 你去昆山分局，让他们帮忙做个比对，我去跟着他。
1: 是。
0: 哎，有了结果马上给我电话。
1: 好。苗振和乔丽娜分头行动，杜乃华浑然不觉背后有人跟着。他到了家，没有先去见曹奎娥，而是直接来到了老母亲的房间。
2: 妈，
3: 想通了。
2: 你为什么就是看不惯他呢？
3: 阿杜啊，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呢？
2: 他对我好。
3: 哎呦，对你好的女人有的是，你怕找不到啊？
2: 妈，有些事我实在没法跟你说。
3: 反正我们杜家不要这样的媳妇儿，
2: 那我只好跟他一起走了。
3: 你敢？我告诉你，你要敢跟他走，我就跟你拼命。
4: 有人在家吗？
2: 你找谁啊？
0: 找你。
2: 找我？我不认识你。
3: 哦，找我儿子配钥匙，他现在没空。
0: 哦，你儿子会配钥匙，那肯定也会开锁了。
3: 那当然，这是他爸传给他的手艺。
0: 嗯，不错，是门好手艺啊。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那公安局的。
3: 啊，警察。儿子，你做了什么事情了？
2: 我没做什么事。
3: 哦，
0: 你叫什么？
3: 他大名叫杜乃华，小名叫阿杜。
0: 你跟曹奎娥是不是认识？
3: 怎么会不认识呢？那个女人呐，把她的魂儿都勾走了。
0: 老太太，我现在是在问你儿子问题，你能不能让他自己回答？
3: 哎呀，他是个猪脑子，我怕他答错了。
0: 他再笨，也不至于连自己的名字也回答错吧？
3: 好好好好好，你问吧，我不。

0: 人多，你知道吗？
1: 不知道，这跟我没关系。
2: 啊，这样的女人你还要啊？哎呦，我们杜家这是做了什么孽了呀？天哪！
0: 我问你，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我去他那里买过服装，后来就认识了。
0: 据我所知，他原来可是卖女士内衣的。
1: 我帮别人去买的不可以吗？
0: 哦，帮谁啊？在什么时候买了几件，付了多少钱？请你回答我。
1: 我记不清了。
0: 不是记不清，是你根本就没去买过。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1: 网上聊天认识的，后来见了面，彼此都有好感。
0: 是这样。认识多久了？
1: 三个多月。
0: 网上认识三个多月就结婚了，看来你们还真是一见钟情啊。
1: 有什么不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恋爱婚姻这是你们的自由。我只是想知道22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忘了。
0: 真的忘了？
1: 我不可能记住每天的事情嘛。
2: 你呀，除了那个女人别的什么都记不住。
1: 再说我也没必要说，除非你们有证据证明我犯了罪。
0: 哼，你倒真是说到了正题。你在22号晚上有没有去过航华小区？
1: 没有。
0: 看来22号晚上的事情你记得很清楚嘛。哎，小乔，有结果了？
3: 是啊，头，香烟上的唇印是他的。
0: 明白了，你马上过来，林南路57号。
3: 是。
0: 杜乃华，我再问你一遍，22号晚上你到底去没去过航华小区？
1: 我真的没有。
0: 那你抽的烟头怎么会在航华小区6号楼304门口呢？
1: 不可能。
2: 警察同志，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这样逼着他。
0: 航华小区有一户人家被盗了，我们怀疑跟你儿子有关。
2: 啊，儿子，这不会是你干的吧？
0: 烟头是你的，锁也是你撬的，对不对？
2: 不不不，儿子，是不是那个女人让你干的？你快告诉警察，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不，是我干的。
2: 啊，
0: 杜乃华，你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一遍。
1: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们都知道了，烟头是我扔的，东西也是我偷的。
0: 那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304这一家？除了盗窃，你还干了些什么？
2: 警察同志，你别听我儿子胡说呀，他从小啊胆子就小，这样的事情他自己是想不出来的。肯定是那个女人，她就在隔壁房间里。走，我带你去。
1: 妈，
2: 姓曹的，你出来！
1: 妈，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你别管，
1: 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真的是我干的。
2: 小畜生，你死到临头了还要保住那女人呢？姓曹的，你给我出来！出来啊！你
1: 别叫了。
2: 你怕什么？有我在，他敢对你怎么样？出来，姓曹的，别在里边装作听不见！你给我出来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老太太，别敲了。
2: 啊，
0: 杜乃华，你去把门打开。
1: 他人不在。
0: 什么时候走的？
1: 我不知道，他说好等我回来的。
0: 老太太，
2: 啊，
0: 你有没有看见你儿媳妇出去了？
2: 她不是我媳妇儿，我根本就不要看见她。
0: 杜乃华，
1: 嗯，
0: 你给她打电话，问问她在什么地方。
1: 啊，关机了。
2: 啊，这女人还给你留了一封信呢。
4: 阿华，我走了。我知道你很难下决心离开你母亲，等你哪天想好了之后还可以来找我。现在不用给我打电话，我想清静一段时间。爱你，奎俄。
2: 你哭什么哭啊？我还没死呢你就哭啊？
1: 都是因为你。
2: 什么？你这小畜生，你
5: 等等，我来了。

0: 怎么样？他都承认了。啊，曹奎娥呢？
1: 在我们来之前就走了。
0: 走了？什么原因啊？还不清楚。看起来像是婆媳之间闹矛盾。小乔，你再仔细搜查一下房间，看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是。杜乃华，曹奎娥跟你说过他要去什么地方吗？没有。让他走，走得越远越好。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就是不同意他们结婚。
0: 他比我儿子大8岁不说，还长了一张克夫脸。
1: 可他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0: 结了还可以离吗？探头，从床上取到了几根毛发。嗯，带回去。嗯，还有啊，嗯，你让昆山分局马上带条警犬过来。
1: 啊，好。
0: 我先把人带回队里，你等到昆山分局的人来了以后再走。
1: 嗯，知道了。
2: 杜乃华，把手伸出来。警察同志，你们要把我儿子带到哪儿去啊？
1: 公安局。什么时候放他出来啊？
3: 那要看法院怎么判了。
2: 儿子，你要跟警察老实说啊，不是你干的事情，千万别往自己身上揽呐！啊，
0: 走吧。
2: 儿子。 你要记住啊，不是你干的，别乱说呀，儿子。
4: 曹奎娥为什么会不辞而别？他又去了哪儿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当种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 解忧杂货铺来关注新生装备到底要多豪华。 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 城市里的年轻人正在掀起一场温柔又治愈的种菜热潮。没有广袤田野，没有农家院落，仅仅是阳台一角、楼顶的露台、闲置花盆，甚至是改造的行李箱废弃轮胎，都能够成为都市人的小小菜园。如今在各大社交平台，城市种菜人单一标签已经汇聚了123万相关讨论，收获近2亿的浏览量。无数年轻人在这里分享自己的种菜日常，晒出了自己种出的迷你番茄、袖珍黄瓜、微型西瓜。哪怕果实非常小巧，长势有参差，但依旧是满心欢喜，引以为傲。 从前我们总是觉得种菜是乡村生活的专属，是父辈为了生计的耕耘，而如今呢，扎根钢筋水泥的都市青年主动拾起了这份朴素的劳作。有人精心培育数月，只收获了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番茄，却郑重地发帖望周知。有人屡屡种植翻车， 瓜果的长势稀疏，颗粒无收，却依旧乐此不疲，反复尝试。这场看似小众的 都市种菜热潮，其实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跟风打卡，更加不是为了自己自足节省开支。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当中，方寸菜园早已成为年轻人的专属精神栖息地。今天我们就以一颗小小的番茄为切口，聊聊这场火热的都市种菜潮，拆解藏在泥土与藤蔓之间的心理密码。
1: 在高楼林立、车流不息的现代都市，我们习惯了快餐速食、及时满足，习惯了屏幕取代实景、算法替代感知，每天穿梭在写字楼与公寓之间，被工作KPI， 生活琐事、社交内耗层层裹挟。我们拥有便捷的生活、丰富的物资，却常常陷入内心的空洞与浮躁，很难拥有踏实安稳的情绪体验。 而悄然走红的城市种菜打破了都市生活的固有节奏。无数85后、95后都市年轻人挣脱空间的束缚，在阳台、楼顶、露台开辟一方小小耕地，用网购的种植箱、废旧的容器亲自搬运的腐殖土，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微型田园。他们不再执着于高效产出、完美结果，而是耐心等待种子破土、藤蔓生长、花果成熟。 有人为种菜置换居所，有人深耕数年打造专属菜园，有人在方寸绿植间观察蜂鸟昆虫，感知四季流转。这些藏在城市缝隙里的农耕日常，看似平淡琐碎，却让疏离土地、远离自然的都市人重新拥有了触摸泥土、静待生长的机会。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种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
0: 当下火热的都市种菜热潮早已经不是零星的个人爱好，而是成为当代年轻人急需代表性的生活新风尚。根据电商平台2022年发布的阳台种菜报告显示，阳台种菜的爱好者当中，超过70%来自一线、新一线及二线城市，上海、东莞、北京、苏州、广州成为种菜热度最高的五大城市。核心参与人群集中在85后至95后的青年群体。 这群长期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的都市人群，彻底打破了种菜务农的固有认知，将农耕的生活搬进了城市缝隙，让田园诗意扎根都市日常。 而不同于传统的农耕依托广袤田地专业农具成熟经验，城市种菜是一场充满巧思与热爱的微型耕耘。因为没有天然的耕地，年轻人就开始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解锁无数创意的种植方式。 比如桂林的网友地瓜，他依托家中90平方米的楼顶露台，打造出了20平方米的专属小菜园。他呢，没有购置昂贵的

0: 专业设备，而是用废弃轮胎淘汰过的行李箱，凭借种植箱搭建起了种植空间。秦家石骑着电动车奔赴城郊山地，一点一点地收集松软肥沃的腐殖土，为蔬果生长筑牢根基。在他的精心打理之下，一方露台四季常青，瓜果不断，番茄缀满藤蔓， 黄瓜蓬勃生长，丝瓜啊肆意攀爬，不同时节的果蔬错落生长，勾勒出都市里难得的田园景致。每到花期，这个菜园啊，便会吸引各类的蜂群驻足，灵动的自然生机让繁忙的都市生活多了几分温暖的暖意。 如果说地瓜的种菜日常就是就地取材的温柔之愈，那么另外一位网友石头的种菜经历则是诠释了都市人对田园生活的极致坚守。深耕种菜11年的他呢，最初在深圳的33楼楼顶开辟了菜园，却因为公共区域种植屡屡遭遇到菜品被破坏、藤蔓被砍伐的困境，满心耕耘付诸东流。 而随着城市的房价的上涨，生活节奏愈发紧绷，他渴望一方安稳的耕种天地。为了这份坚守的热爱，他毅然卖掉了深圳高价的房产，举家搬迁至了惠州，只为寻找一处拥有开拓露台的居所。如今呢，他家中二楼的延伸平台打造出了100多平方米的露天菜园，空心菜、豇豆、茄子、辣椒等时令蔬菜轮番生长，葡萄、黄皮、桑葚等果 果树啊，四季常青，妻子则在菜园旁种植了三角梅、茉莉，果蔬与繁花相映成趣，铺满了整个露台。而在石头的生活当中，种菜早已经成为了日常刚需。每日的傍晚6点，他都会走进菜园，采摘新鲜的蔬果，从泥土采摘到下锅烹饪，全程不超过半小时。极致的新鲜口感，在超市里无法替代的那种珍贵体验。 而且啊，促使他坚持了这个种植蔬菜的核心原因是对食品安全的在意。早年在市场采购的蔬菜当中，莫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蓝色的颗粒，让他呢对工业化的种植流通的食材充满了顾虑。亲手种菜不仅是收获了新鲜食材，更是夺回了饮食的知情权与掌控权，让三餐烟火更加的安心和纯粹。 而这场席卷都市的种菜热潮，也是全球都市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工业化的食品体系弊端逐渐的显现，越来越多城市人开始挣脱被动的食材供给模式，主动探索自己自足的生活方式。有人选择加入到社区支持农业项目，有对接这个有机种植户，有人呢还像是石头和地瓜一样，亲自来耕耘，在城市的方寸土地之间复刻最朴素的 农耕生活。对当代年轻人而言，城市种菜早已经超越了收获食材的实用价值。他们不追求高产，哪怕种出的番茄只有指甲盖大小，黄瓜像手指一样细，西瓜啊像一个汤勺一样，甚至种植数年颗粒无收，也依旧愿意分享，乐于记录。这些看似笨拙的耕耘与不完美的收获，恰恰构成了都市人最珍贵的生活碎片，让冰冷的城市空间多了泥土的温度和成长的力量。
1: 我们常常疑惑，在物资极度充裕、购物无比便捷的当下，年轻人为何偏偏执着于费时费力产出微薄的城市种菜？商超、生鲜平台随时可以买到新鲜果蔬，无需播种，无需等待，无需劳作，一键下单便可直达家门，远比亲手种植更加高效便捷。 可即便如此，依旧有无数都市人甘愿花费时间、精力、成本，精心养护一方小小菜园，在播种、浇水、施肥、除草等待的循环中，享受独属于自己的治愈时光。很多种菜爱好者都说，种菜最迷人的，从来不是最终的收获，而是耕耘的过程。 当你俯身面对泥土与植物、职场的层级、社会的身份，生活的焦虑都会悄然退场，眼前只有蓬勃生长的绿植，循序渐进的生命节奏，不用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用追赶急促的生活进度，不用纠结功利的得失成败，只需专注当下的耕耘，静待自然的回馈。这份纯粹、简单、可控的体验，正是高压都市生活中最稀缺的治愈力量。 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当种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
0: 在效率至上内卷频发的现代都市，

0: 城市里种菜的爆火，本质上是年轻人的一场温柔的心理自救。当代都市青年长期处于高压生存状态，职场上追求绩效达标，晋升提速，生活中追赶速度，攀比优劣，一切都讲究效率、结果和回报率。长期处于功利化生存模式的年轻人，时刻被焦虑所裹挟，陷入内耗与疲倦。而种菜恰好就提供了一个脱离功利内卷、回归纯粹自我的精神出口，这也是它愈发吸引都市人群的核心原因。举个例子吧，广告公司的美术指导王爵的种菜经历就非常具有代表性。每到周末，他都会和朋友奔赴这个北京顺义的租赁大棚，沉浸式的体验农耕生活。平日里，他们是职场上专业干练的都市白领，精通设计审美，擅长职场协作，拥有较高的学历和社会的身份，在城市规则当中占据优势。可一旦走进了田间地头，所有的社会身份全部失效。深耕土地多年的老农民啊，成为了唯一的权威，判断西瓜的成熟与否，掌握采摘时机，从来都不是高学历、高阅历的都市人，而是深谙土地规则的农人。一众白领高知人群只能乖乖地听从安排，负责传递瓜果，观摩学习，在土地面前褪去了所有的光环，回归最纯粹的普通人。而这种身份的倒置，恰恰是种菜最珍贵的心理价值。在城市社会的体系当中，我们依靠学历、身份还有能力来定义了自我价值，时刻处于竞争对比博弈的状态，稍有懈怠就会被焦虑所裹挟。但是在土地面前，所有的世俗标签都毫无意义。植物的生长从来不看你的身份，不辨高低，只遵循自然规律。你无需内卷，无需攀比，无需证明自己，就能够见证生命的成长。这种剥离所有的功利标签，平等纯粹的体验，让长期紧绷的都市人群得到了彻底松弛。而更加重要的是啊，现在种菜赋予了年轻人最稀缺的一种可控感与确定性。现代都市生活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人际矛盾、生活压力，很多事情并非是努力就会有回报的，让年轻人陷入到深度的自我怀疑和情绪内耗当中。但是植物的生长拥有最朴素公平的底层逻辑，付出多少照料就会收获多少回馈。比如说石头深耕种菜多年，对此深有体会，工作当中他可能会遭遇过付出与回报不对等，努力却无结果的无奈，但是在菜园里啊，没有这样的落差，按时浇水，合理施肥，及时除草，藤蔓就会蓬勃生长，瓜果就会如期成熟，疏于打理，懈怠放任，绿植就会枯萎和凋零了。这种绝对正向的反馈机制，精准瞄准了当代人的失控焦虑。在菜园的方寸天地，一切都是清晰可控，有据可循的。而与此同时，城市种菜还构建起了一个轻盈纯粹的新型社交模式，治愈当代年轻人的社交疲惫感。如今很多都市人深陷社交内耗，职场社交带有利益捆绑，人情往来裹挟着功利目的，疲惫又沉重。而种菜爱好者的社群社交啊，完全跳出了功利框架。比如说石头就管理着8个遍布全国甚至是覆盎海外的种菜社群，800多名群友互不相识，身份各异，却因为共同爱好聚集在一块儿。大家日常分享育苗技巧，交流避坑经验，互相换了种子和种苗，晒出种植成果。有人分享优质品种，有人提醒网购种苗的一些避坑指南，有人比拼涨势，分享喜悦。而在这一类的社群里，没有身份高低，没有利益纠葛，只有自己对于生长的共同热爱。大家会调侃宿迁大学毕业的踩坑经历，会为彼此的丰收来由衷欢喜，会跨城跨省互相来更换这个果蔬种苗。这种基于热爱的松弛社交，为年轻人提供了全新的情绪支撑。最后一点，除了种菜的治愈之外，还源于温柔的慢反馈的节奏。现在短视频、信息流、快餐式的娱乐，让我们习惯于及时满足，刷短视频的及时快乐，购物的及时收获，娱乐的即刻放松。但是这种快乐短暂而空洞，过后只会深陷空虚。而种菜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播种、发芽、长叶、爬藤到开花结果，需要经历数月的悉心养护，没有速成的惊喜，只有循序渐进的逐渐成长。
1: 我们总以为现代人拥有前所未有的富足与自由，衣食无忧，出行便捷，信息畅通，可大多数人始终处于一种悬浮状态。我们远离土地，疏离自然，生活在人工构建的城市系统中，习惯了无限供给，及时满足，渐渐产生了资源无限所得易得的生活幻觉。 我们以为一切都可以通过消费、效率、算法获取，却慢慢丢失了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的感知，对自我的掌控。而那些在阳台、楼顶默默种菜的年轻人，正在用最朴素的耕耘，打破这场现代生活的幻觉。他们俯身触摸泥土，静待植物生长，观察四季更迭， 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看见资源的边界、生命的规律、付出的意义。种菜从来不是简单的休闲爱好，而是一场温柔的自我修复。它让奔波浮躁的都市人走出功利的评判体系，放下结果执念，接纳过程的美好，在无功利的耕耘中收获最纯粹、最踏实的人生快乐。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众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
0: 有一个核心的观点是这样的，现代城市生活正在让我们陷入一场巨大的感知幻觉当中。我们身处物质充裕、能源充裕、服务便捷的环境之中，衣食住行皆可一键获取，无需亲自劳作，无需耐心等待。久而久之，我们会误以为资源是无穷无尽的，所有的都是可以轻松获取，而忽略了自然规律，还有这个资源的边界、劳动价值。 我们习惯了用消费来换取快乐，用效率来衡量价值，但是啊，而城市种菜恰恰就是打破这种幻觉，回归生活本真的最好方式。比如说，种菜的过程当中，让都市人重新看见了真实的自然系统，建立起了对生活的清醒认知。 深耕庭院种植多年的王珏，在方寸菜园当中就读懂了自然的边界与平衡。他的小院光照有限，空间狭小，为了能够让果树更加好的生长，他必须要精心规划种植布局，合理分配光照与水源，适配土壤的条件，在有限的资源当中寻求最优的生长状态。 长期的耕耘让他意识到，自然万物皆有边界，光照土壤水分空间都是有限资源，植物的生长必须是顺应规律、适配条件、循序渐进的。反观城市生活，我们长期享有着便捷的人工服务，夏天依赖空调降温，冬天依靠暖气取暖等等啊，好像我们在一个无限供给的虚假幻觉当中肆意消耗资源，却从来没有思考这背后的成本与代价。而种菜让王珏走出了这份虚妄，他看着植物无法享受人工便利，只能顺应四季成长，慢慢懂得人类的舒适生活是依托大量资源消耗得来的，每一份美好都是来之不易，这份清醒的认知让他逐渐摆脱了浮躁的消费主义心态，学会了敬畏自然，珍惜所得，接纳有限，内心变得沉稳而通透了。 而更加珍贵的是，城市里的种菜年轻人就彻底跳出了一个功利评价体系，拥有了无功利的纯粹快乐。当代的很多人的多数努力啊，都带着明确目的，读书是为了升学，工作是为了薪资，社交是为了资源，付出是为了回报。所有的行为都被贴上了有用的标签，而无用的爱好、松弛的时光、纯粹的热爱，常常被视作是浪费时间。 可长期的功利化生活会让人陷入精神贫瘠，失去感知快乐的能力。而种菜恰恰就是一场无用却治愈的修行。很多种菜爱好者坦言，自己种菜完全不划算，投入的花盆、土壤、种子、肥料成本，耗费的时间精力远远超过了购买蔬果的价格，最终收获的果实也未必是饱满美味的。 但他们依然乐此不疲，因为这份快乐与收益是无关于价值无关，与得失无关。比如说桂林的地瓜呢，身为一名职场女性，两个孩子的母亲，日常被工作育儿家务所填满，琐碎的生活常常让人很疲惫麻木，而种菜就是她专属的情绪出口，是治愈自我的生活良药。她践行 这个朴素的生活理念，把种菜融入日常，坚持回收各类的资源，向商贩索要菠萝皮、椰糠用来堆肥，收集雨水用来浇灌绿植，用餐厨垃圾滋养土壤等等啊。 一年时间，他的家庭成功消化了300多斤厨余垃圾，收获了近400斤天然蔬果，收获了40吨雨水，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他还组建了400人的共同爱好群，大家互换种子，分享果蔬，手工染色，践行低碳生活，在彼此的陪伴当中，温暖了彼此的生活态度。对他而言，种菜从来不是为了收获食材，而是为了在忙碌琐碎的生活当中开辟一方精神自留地。在日复一日的种菜耕耘当中，很多年轻人啊，慢慢学会了接纳的节奏，包容缺憾，静待花开。比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有的人种出了迷你的小番茄，不纠结果实大小，只为破土结果的生命力而感到欣喜；有人种植番车，颗粒无收，不抱怨徒劳无功，只为了积累经验，沉淀成长。有人精耕了数月啊，收获寥寥，不焦虑付出的白费，只为了享受过程的松弛自愈。种菜教会我们，人生从来都不只是有结果值得铭记，循序渐进的成长，默默耕耘的坚持，温柔自愈的过程，都是最珍贵的收获。说到底，年轻人痴迷种番茄、种果蔬，种的从来都不是食物，而是情绪的锚点、精神的退路、自我的初心。在瞬息万变、压力丛生的都市生活当中，方寸菜园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情绪支撑，让我们在快速迭代的世界当中守住了一份缓慢、踏实、纯粹的自我。我们都种的是破土而生的希望，是顺应自然的豁达，是摆脱功利的松弛，是对抗焦虑的底气。而这份方寸的泥土的耕耘，看似平凡渺小，却足以治愈漫长岁月，温柔治愈人心。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当种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里，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当种番茄成为一种情感锚，我们究竟在种什么？对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逍遥子他说，我2013年买了一个一楼带花园的二手房子，自己亲手挖了几棵4层楼高的野树，又种上了2棵樱桃树和2棵李子树，树下种上了各色的月季、百合、绣球花。由于有人偷过，则和花又装上了一个栅栏，栅栏下面种的是金银花蔷薇、凌霄花，攀援而上，争夺阳光和过往行人的目光。 还有的间隙呢，自己种了一些韭菜、紫苏、薄荷等不用操心打理的菜。上班劳累一天啊，回来扯草修枝浇水，的确是一种放松。现代文明快速发展，但我骨子里的农耕文化，还有对新鲜果树的挑剔，都在提醒着自己放慢脚步，享受当下。 难念的经这位网友说啊，在阳台种的西红柿摘了两个，一家人分着吃了，感觉不要太好了。 海绵精他说，从床上爬了起来，拍了拍我种植的辣椒，基本上家里不再买辣椒了，炒菜就揪上一个，吃不完就冻起来，不长辣椒的时候再吃。后面呢，是我自己种的大片的叶子草，本来是看叶子的，很惊喜，居然开了花，好幸福。好，坤坤王他说啊， 现在我的感觉就是当年我质疑父母种菜，现在理解父母，成为父母，而且还有超越父母之事。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新生装备到底要多豪华？ 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啊，他是这样问的，他问，作为
1: 一位母亲啊，和女儿的关系非常紧张，既担心大女儿的婚恋问题，又焦虑小女儿的学业问题，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一听。你好，我是一位53岁的退休妈妈，有2个女儿，大女儿27岁，已经参加工作，小女儿14岁，正在上学。目前我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很紧张。先说和大女儿的矛盾。 之前我反复强调，她必须在晚上12点前回家，不能在男孩子家过夜，更不能婚前同居。但有。

0: 求和，这次我没主动，他也没找我，所以我们已经四个多月没说话了。我觉得他太自私，一点不懂得感恩父母，而且我对他现在的男朋友也不满意，总担心他婚后不幸福。这件事儿让我每天都很痛苦，甚至一度想过断绝关系。再说说小女儿的情况，前天我发现她抄作业、写作业时还偷偷玩手机。当时我没发脾气，只是告诉她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接受，但你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要对自己负责。当晚我早早睡了，第二天也出去玩了，一天没送她上学，中午没给她打电话，她自己买了饭，好像也没吃多少。晚上我实在不忍心，就去接了她，也没管她学习，还是早早休息了。结果今天早上她不让我送，说要和同学一起上学，中午也在学校吃饭。我追了她半路想送她，她不同意，中午去接她，她也拒绝了。我特别担心，怕她不写作业成绩下降，怕她不好好复习影响考试，更怕她这个时候交到坏朋友。和孩子相处时我总是很自责，孩子稍有不对我就觉得是自己没教育好，心里特别焦虑。尤其是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总觉得前期没把她教好，可其实我一直都很用心很负责，只要孩子学习上出一点问题我就焦虑得不行。现在小女儿确实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也一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啊，这位来访者说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不好，还总担心自己教育不好孩子，搞不好亲子关系，所以在亲子关系上面特别上心，特别负责。似乎这位当事人无法接受女儿不能够完美成长的结果，女儿不好好学习，交友不当，就会自责，你无法原谅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像教育好两个女儿被你当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旦孩子出现问题你就会感到无能和失败，你把自我价值感绑定在女儿的教育成功和婚姻幸福上，所以只要女儿出现任何的不成功或不幸福的迹象你就会草木皆兵，此刻啊，处于警惕状态，被焦虑不安所包围。你在长长的叙述当中，我们自己啊是没有看到你丈夫角色的出现的，这个家庭仿佛只剩下你和两个女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是不是你的丈夫不在家里，或者他在家却从未承担过教育女儿、维护亲子关系的责任，也没有和你一起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所以你才一个人扛着，始终处于这样的焦虑当中呢？你担心管教不好女儿的焦虑背后，其实反映出你在家庭里孤立无援的状态，也暴露出你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过于僵化，你把自己捆绑得太紧。或许可以想想啊，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找到焦虑背后真实需求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为什么会担心大女儿的婚姻前的一些亲密行为，还有婚后的不幸福？是不是你觉得两个女儿还没有完全或者是部分具备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不到对自己负责，那谁能替他们承担人生的责任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也注意到，你口头教育女儿要为自己负责，但你的行为是否和口头表达不一致？如果孩子的爸爸在，建议他也参与其中，一起来商量。养育孩子本就是夫妻共同任务，那如果爸爸不在家，或者发挥不了父亲的作用，那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自我评估。你可以先和丈夫一起评估，是否能真正放手让成年九年的大女儿自主做人生，给她这样的选择，又是否能对未成年的二女儿适当放手？你们是否已和两个女儿讨论过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哪种后果，需要承担哪种责任，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作为父母，你们是否向女儿坦诚过自己的能力，比如有多少勇气和能力陪伴，帮助他们共同面对或承担选择的后果？大女儿今年27岁，已成年，他们如

0: 恋经历、个人经验和感受，同时了解他是否认同你的婚恋观，以及他是否有让自己婚姻幸福的方法。若婚姻不幸福，又会如何应对？讨论婚姻观离不开性别话题，那么你们还可以聊聊啊男女差异，还有这种婚前的安全，以及你和丈夫婚姻当中的矛盾与冲突。把你的焦虑通过交流传递给女儿，提前做好预防，远比你独自在背后担心她是否会出事这个要好多了。这不仅能够缓解你对女儿的压力，还能够增进亲子沟通，让彼此互相了解，更加理解对方。而对于二女儿，你也可以和她聊聊，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习问题，未来打算如何规划生计，又如何看待姐姐的考学和工作。二女儿正处在青春期，不仅情绪敏感，身体也开始发育成熟，需要进行性教育和安全讨论。性教育不是单方面的说教，而是你和女儿或者是两个女儿一起坐下来探讨如何实现女性的幸福，活出自我。懂比爱有时候更加重要。你和女儿们关系紧张，或许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懂他们，不妨从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兴趣但不干涉的方式来开始相处。不把焦虑传递给女儿，而是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运动、户外活动、听音乐，或者寻求专业帮助，来缓解内心的压力。当你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在的脆弱、恐惧和羞耻，能够坦然地接纳生活当中本就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身上，能做好能做的事情，接纳无法做到或无法确定的事情，你的焦虑才会减轻，才能给自己松绑。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总想看小说，还觉得非常悲观，该怎么办呢？
1: 心里容易烦躁，甚至会骂骂咧咧，特别想看带点小说，但最近没看，因为觉得看了也缓解不了压力。现在我睡不着，眼睛刷抖音刷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过度用眼，明知抖音只是逃避方式，却没什么用。压力大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信息渠道资源都很有限，事情很难推进，脑子像点开拼多多砍一刀一样混乱，感觉自己在瞎操心，看不清局势，同时对大环境也特别悲观。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首先要夸夸你的自我觉察能力，你清楚地知道压力大的时候刷抖音看小说，其实并非是真正想做这些事情，而是想要逃到一个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应对的环境当中。但你也发现了，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对吗？我们需要先找到焦虑的根源，是手头的任务太难，还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太高，觉得必须做到完美才导致压力过大呢？当意识到压力是核心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可以调整期待，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完成有时比做好更加重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啊，把事情先做完，再慢慢的精进，这样能够减轻心理负担。那你也注意到了，刷抖音看小说只能够让你短暂的忘记压力，压力本身还存在，反而会让大脑更加疲惫。那么接下来可以试着区分关注圈和影响圈两个概念。如果总在以完不成工作别人怎么看我，那就是活在关注圈，也就是关注无法控制的外界评价。如果专注于我能做什么，比如锻炼、读书和朋友聊聊天，就是活在影响圈，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很多时候逃避正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把精力放在了关注圈。但如果可以转向影响圈，哪怕事情没有做好，也允许自己不完美，反而能更聚焦于自身的成长。比如先完成任务的基础部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思路。那么老师之前有个朋友，之前同时面对四项工作，以前同时没办法做完，最多只能做一项，压力大到拖延。后来他调整了节奏，先把每项任务的核心部分做完，反而能够慢慢找到头绪，先行动起来比纠结做不好更加重要。而面对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建议他试着接纳自己，允许自己虽然开始作业却有可能无法完成。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心理老师，当他调整心态，接纳也许完不成的可能，只是尝试着开始行动，把目标降低， 那他心里就觉得我

0: 用变得多优秀，只要能写出点东西交差就已经可以了，可以及格了。反而在过程当中发现作业完成的相当不错，甚至有时有不少亮眼的灵感火花。其实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也就关注自己的成长。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不足以完成全部任务，但相比昨天逃避的状态已经是进步了，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那么老师的这位朋友不仅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所有任务，还额外多做了很多工作，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到了最好。所以有的时候啊，开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别害怕微小的起步，哪怕每天只花5分钟、10分钟，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父母总是在否定我，我不想被说教了，该怎么办呢？
1: 我是男生，中专毕业，即将升入大专，今年19岁，没什么社会经验，总觉得自己一身缺点。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没教过我生活常识，我主动请教时他们也不愿意教，还总说我笨，但其实他们对我挺好的。现在我和父母一起住，他们总说我性格有问题，说我软弱内向，是被爷爷奶奶惯坏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教，他们还说连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将来社会上有的是人说教你骂你。其实我也想改变，后悔以前没好好读书，现在开始减肥了。他们想让我当兵，我也按他们的要求练体能。我想打短期工，他们却不让，说我笨，容易被骗。平时我不太愿意和他们说话，小学时还被老师霸凌过，他说我活着浪费社会资源，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脑子也比较迟钝，真希望人生能重来。
0: 后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能够感受到你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但长期以来家人总是以教导的名义来否定你。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你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往往传承自自己的父母。人其实很缺乏跳出原生模式的想象能力，但我们相信你的父母小时候也没有怎么被鼓励过。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人，确实很难学会好好对待别人。换句话来说，你现在的迷茫其实是父母、爷爷奶奶，甚至是上一辈不当教育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在他们那个年代或许还能勉强起效，但到了今天，早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了。就连当年那个霸凌你的老师，想必也没有遇到过懂得尊重老师或者是学生的好老师吧。陷入这样的有毒轮回，你该如何自救和打破循环呢？首先得明白，脑海里那个不断批评你的声音，其实是周围环境恶意评价的集合体。他们或许自以为为你好，但实际效果却是让你陷入自我怀疑，想要改变因恐惧而动弹不得。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请先试着觉察它，再练习反驳它。哪怕你暂时还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反驳也没有关系，只要反驳的声音出现，这个反驳者就会成为你最坚实的盟友。这个过程开头可能会很难，但练得多了就会越来越自然。其次，你正处在建立自我价值、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鼓励、耐心以及试错的勇气。如果父母因为怕你被骗而阻止你打短期工，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做做功课，查一查常见的短期工诈骗的套路，学一学社会上的保护自己的方式。现在早已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那一辈啊信息闭塞的年代了，手机上有大量科普内容可以帮你做后盾，只要你对自己负责，提前做好准备，守住底线，制定止损的方案，就可以把父母的意见当成参考，而并非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得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才能慢慢的接纳自己不能做什么。别让你的父母剥夺你探索能力上限的机会，他们没能给你支持的环境，甚至在你还没有真正尝试之前，就先让你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更不能成为你评价自己的标准。 失败是正常的，希望自己更聪明更优秀也是正常的，但还在没有进入社会真正的闯荡过之前啊，就被提前贴上了蠢笨没有能力的标签，这个就一定是父母的问题，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失败而去买单。最后，我们的心理老师想要强调的是，你从来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国家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提升教师素质，普及育儿知识，是你的师长和父母有些部分啊做得不够，他们没能给你一个正面的支持的成长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遗憾。而现在你靠自己的力量弥补过去的缺憾，过去的缺失，这恰恰是对自己对社会最负责任的做法。好了，给你的建议就到这儿，希望你慢慢来，好好加油。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正值暑假，不少准大学生们正为入学采购数码装备。在以往的同一时段里，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大学装备的高热度帖文，就像曾经引起广泛讨论的大学生买电脑预算达到20000元，这一金额甚至赶超了一些城市的平均薪酬。有的家长会简单地认为这就是攀比心理在作祟，要好好遏制才行，但是对于如何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却又充满了疑惑。来听心理咨询师乾坤的建议。
2: 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科普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效应，鸟笼效应。家长们搞清楚了这个鸟笼效应，就会明白孩子们究竟为什么会想要更多更贵的上学装备了。有一天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詹姆斯和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卡尔森打了一个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一定会让你在不久之后养上一只鸟。卡尔森不以为然地回应说，我才不信，我根本就没有养鸟的想法，这绝对不可能。结果呢，没过几天，詹姆斯就给卡尔森送了一只精致的鸟笼作为礼物。卡尔森看到鸟笼就笑了，你不用费劲了，我只会把这个鸟笼当成一件普通的工艺品。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只要家里来客人，看见这个空荡荡的鸟笼，就会问卡尔森，你的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可是每当卡尔森解释说我从来就没有养过鸟的时候，就会让客人投来困惑和怀疑的目光。久而久之，无奈的卡尔森只好为了这只鸟笼买了一只鸟。詹姆斯的鸟笼效应就这么奏效了。回到青少年攀比心理的问题上来，当青少年们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时，就像是有人给自己送了一只鸟笼。当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被提醒鸟笼里面还缺一只鸟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去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购买那些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当家长朋友们正在苦恼孩子的要求，认为孩子满脑子都是攀比的时候，也不必过于担忧，毕竟这也不是一两天内导致的，它更需要我们耐心地加以引导。不过任何事物也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如果你正在苦恼于怎么去校正孩子的攀比心理，不妨换一个思路，把它当作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尝试一家人一起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共同去践行合理的消费行为，尤其要帮助孩子规避各类迷惑人心的贷款陷阱。通过平等和谐的交流沟通，明确自身的真实需要，而不是去盲目的比较。学会正确的断舍离也是我们心智成长的重要部分。在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更需要我们仔细地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它。如果不是的，就要敢于舍弃，这也算是把困住我们的鸟笼扔掉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真心地渴望得到某样东西，鸟笼效应的积极意义也就能够发挥出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获得自己想要的。最后我想说，不要让鸟笼束缚你的生活，减少不必要的，增加有效的，这才是鸟笼效应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启迪。
3: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 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2: 是啊，我们说健康。
3: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2: 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3: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缺陷是在解尿毒症的。你像肾功能缺陷问题到达4级5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
2: 只能够透析了。
3: 哎，逆转不了，只能透析啊，来维持生命。
2: 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3: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2: 是的，
3: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2: 是的，
3: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2: 是啊，
3: 哎，还有的病人呢、因为血糖啊长期高，没有管住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刚开始肾功能出现问题，1级2级，是不是啊？肾脏浮肿，随着病情的发展呢、肾功能出现问题达到4级5级，肾脏啊就不工作了。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尿毒症出现了。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2: 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3: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是的，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3: 是的，每天呢、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2: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
3: 好，请进电话。
2: 喂，你好。
4: 哎，陈主任。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感谢你们那个益寿胶囊对我们这个家人的那个病人太好。
3: 是谁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呀、
4: 我本人在吃，我那个婆婆在吃。
3: 哦，你跟你婆婆两个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对对对。
3: 你身体是怎么不好啊，弟弟？
4: 我是原来腰疼呢，这个胃肠不好。
3: 哦，
4: 经常那个 脑回还闷疼。
5: 哦，头还晕呐，头疼。
4: 有高血压现象。
5: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太好，血压就正常得很。
5: 哦，血压太好，正常的很，是多少？查了没有？
4: 血压查的话是80/100。
5: 80/120，这个就非常好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太好。我们这个婆婆经常便秘，我看到这儿太好。
5: 哦，婆婆是便秘是吧？
4: 经常便秘。
5: 经常便秘，那就是一个老便秘的患者，是不是？
4: 对对对，哪下月这个患者？
5: 哎呦，你看你看，你这个吃泻药啊，它只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一世，是不是？
4: 对对对，但老去那个下月去头痛很严重啊，现在这方面再去通过这个药去的也太好。
5: 哦，现在排便是什么样的个状况呢？
4: 现在排便在还非常好，一天一便那太好。
5: 哦，现在一天一便太好。
4: 原来是3-4天一便。
5: 哎呦，哪里3-4天一次排便，就相当于啊，咱那个毒素啊，每天不能代谢出来，全部沉积在5脏6腑里面，你这个身体会越来越差，知道吧？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
4: 对对对。
5: 现在你跟老伴儿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
4: 对对对，这方面我们还感谢啊。
5: 哎，客气了哈，你的感谢受到了。你现在血压正常了，现在头晕情况怎么样啊？
4: 头晕现在好了。
5: 哦，现在头也不晕了。
4: 对对对。
5: 那就对了，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一个是血压正常，第二个呢，咱现在血压正常之后，那个高血压引起不良的症状，那个头晕现在也没有了。
4: 对对对。
5: 你原来那个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
4: 高的时候达到100。
5: 你那个有的要去下脑梗，有的去下脑溢血了，没机会治疗，是不是啊？
4: 那脑壳昏了，像那昏不远了，站不起。
5: 你那个好危险了，知道吗？
4: 对对对。
5: 现在那个肠胃病怎么样啊？
4: 肠胃病太好，肠胃病这个胃就太好。
5: 哦，现在
4: 就没什么口气。
5: 哦，现在吃东西啊都没什么禁忌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5: 好好好，现在腰疼呢？
4: 腰疼好，腰疼现在好。原来这个心理强挺不远的，现在腰也不疼了。
5: 那太好了，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通经活络，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有通经活络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有补充肾气的药，知道吧？所以说啊，你跟婆婆呀，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恢复的都很好啊，对的啊。
4: 对对对，感谢啊。
5: 哎，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天门胡氏。
5: 哦，你是天门市胡氏镇的。
4: 朝里镇市的。
5: 你贵姓呢，爹爹？
4: 我姓王，王世进。
5: 好，王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记得。
5: 嗯，
4: 1340765-6618。
5: 好，听到你二老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4: 好，感谢啊。
5: 哎，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感谢啊。
5: 好，就这么说，再见。
4: 好，
2: 天门胡氏镇的汪爹啊，高血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血压正常了，80/120，头不昏了，肠胃病、腰疼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呢有严重的便秘，现在正常了，一天一次排便。祝贺汪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哦，陈军人你好啊。
5: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可以可以，我是麻城的，我姓郑呐。
5: 哦，麻城的朋友是吧？
6: 啊，对对对对。
5: 什么情况啊？
6: 是这样，我那个老板呐、啊，他冠心病呢，长了两个指甲。
5: 哎呦，
6: 长两个指甲呢，他现在服了，现在还在服中有啊，我就是。像我这听说你都的做的节目，也看来这个也灵芝益寿胶囊还不错，所以我就买了5个疗程。我就想现在请向陈主任请教下我养护法。
5: 好，对于老伴儿啊，他这个冠心病长了2个支架，就是证明了他这个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知道吗？
6: 对。
5: 你这个昨天买的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怎么服法呢？ 前期呢一个月左右你就跟他按早三粒晚三粒，服了一个月以后看他冠心病呢好转的情况，看需不需要跟他改剂量，知道吧？
6: 可以可以。
5: 哎，你买林子益瘦胶囊昨天买了多少吧？
6: 买了五个疗程，是五个疗程。
5: 你这个买就对了，因为林子益瘦胶囊啊它是个大走方的药，你想排在第一位的药 林子跟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为什么老伴有冠心病呢？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抖得严重了，就像你老伴啊到医院去啊要做支架。
6: 长了两个指甲。
5: 对对对对，长支架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知道吧？
6: 对对对对对对。
5: 哎，你这个选林子益瘦胶囊就对了，跟婆婆呀早三粒晚三粒，服了一个月左右有好转，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6: 可以可以可以。你的节目做得好啊，你的陈主任。
5: 谢谢你的鼓励啊。
6: 那不干，关键是你你是高潮啊，工作做得好啊。
5: 关键是能帮助到大家，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行，那我也等待婆婆的好消息，好吧？
6: 好。
5: 哎，好，那保重身体啊。
6: 谢谢陈主任，感谢啊。
5: 啊，不感谢，好。
6: 再见，行啊，陈主任。
5: 哎，就这么说啊。
6: 好，谢谢，再见哈。
5: 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6: 啊，再见，再见，陈主任，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陈主任你好啊。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你们那个药还效果还好？
5: 林子益瘦胶囊效果好，你已经服用了是不是？
7: 我开始买的是三个剂的，后来又买了五个剂的。
5: 哦，先买三个疗程，吃了比较好，又去买五个疗程。
7: 对对。
5: 好，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婆婆？
7: 我是心脏不好啊。
5: 检查过没有？心脏不好。
7: 我的心就发慌，睡着半夜的就发汗。
5: 在医院查过没有啊？
7: 没有查过。
5: 你当初啊，主要是心脏不好，心慌的问题，是不是啊？
7: 对对对，一叠个响声就把我吓得一大跳。
5: 哎呦，那是的，那心脏有问题了啊。
7: 对对。
5: 你现在服林子益瘦胶囊这个情况怎么样？
7: 都好了，现象都没得了。
5: 哦，那种心慌啊，有的不舒服啊，心绞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7: 对对对，有虚汗呐、都没得了。我老头子也在吃，我老头子他咳嗽包子疼，他咳嗽包子他关节痛。他也不痛了。
5: 哦，爹爹关节疼痛啊，括气包子发膜这个问题，曲线问题现在也不疼了。
7: 对对，他也不疼了。
5: 那挺好的。那祛风湿强筋骨通筋活络这个在临床上，我们风湿骨病有的括气包子啊滑膜曲线问题，他们服了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吧？
7: 对对，
5: 就是你跟老伴两个服林子益瘦胶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
7: 对对，我们两老都在吃这个药。
5: 那蛮好的。
7: 我觉得说70岁了，我65岁。
5: 好，那都是老年人呐、身体都会出现问题，但是呢咱们选择林子益瘦胶囊这个中药大走方的药来慢慢的治，慢慢的调，身体都能调得好啊。
7: 对对。
5: 哎，挺好的。
7: 买这个药一直吃下去。
5: 是的是的。咱们想健康想长寿，那就服林子益瘦胶囊，好吧？
7: 对对对。
5: 你是住在哪里啊，婆婆？
7: 我现在住在福州的庙里。
5: 哦，那挺好的。婆婆你贵姓呢？
7: 我姓周，叫周丽萍。
5: 好，周婆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7: 好，谢谢你。
5: 好，就这么说啊。
7: 好，再见。
2: 好，鄂州庙岭镇的周婆婆呀，心脏不好，心慌，老伴的骨病，现在二老服林之益瘦胶囊，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周婆婆一家。林之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8: 啊，你好，你好，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我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脑梗啊，这些其他这些杂症病呢。
5: 哦，你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脑梗啊？
8: 啊，对。
5: 哎呦，这个很危险了，有的大脑梗塞了、中风了，有的偏瘫了，有的脑出血的。

0: 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1: 啊，对对对。
0: 你这个高血压以前高到多少啊？
1: 我以前是高到189啊。
0: 你这个太高了，血压。
1: 就是除了你们这个名字相当于是肯定是降下来了。
0: 啊。
1: 降下来了，现在降到130的样子，到低压的80啊70这样。
0: 哦，高压130，低压80的70啊。
1: 啊，对对对。
0: 现在你这个茯苓之心瘦胶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现在这个血压很好啊，弟弟。
1: 对对对。
0: 血糖呢？
1: 血糖的话是在6.几啊，餐前。
0: 哦，餐前6.几，这个血糖也非常好啊。
1: 啊，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弟弟？
1: 我今年70。
0: 哦，那70岁啊，这个血糖跟血压非常好啊。
1: 啊，对对对。
0: 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呐、啊。只要你的餐前血糖不超过7，这都属于正常的，在临床。
1: 啊，对对对。
0: 你的脑梗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1: 脑梗它不昏的也好，咱那好啊。
0: 大脑不昏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行动走路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哦，那挺好的，好，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是说，你现在茯苓之心瘦胶囊对方了，老人家啊。
1: 啊，对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
1: 我是金山的，70岁。
0: 好好好，老人家，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子一瘦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好得很，这个药。
0: 好，
1: 每天都要听你的广播的，不简单的。
0: 一直在听我的健康广播。
1: 对对对。
0: 好，咱们那个身边呐、啊，有些老年同志啊，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1: 啊，我也介绍过，他们去买过这个药，他们话服用了也是效果可以。
0: 哦，你介绍的身边的朋友，他们服林子一瘦胶囊反应的也比较好。
1: 啊，对对对。
0: 是的，林子一瘦胶囊啊，它是个中药，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呢，它是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哎，挺好的，老人家很有眼光啊！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李安呐，李兰明。
0: 哦，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1: 我的电话是137-9796-8511。
0: 好，
1: 好，感谢你的听众啊，感谢你。
0: 哎，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事
2: 好事。好，金山的李爹爹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130的80，血糖是6.几，都很好，祝贺李爹。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林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你好，你好。
0: 哎，
4: 感谢陈经理。
0: 哎，不能感谢，什么情况啊？
4: 我是新州的。
0: 啊，新州的朋友。
4: 我听了别人介绍林芝益寿胶囊
0: 啊，
4: 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我在我们新州市中北超市的斜对面这个全新药店
0: 啊，
4: 我已经服了3个疗程。
0: 哦，已经服了3个疗程了。
4: 哎，对对，那我原来的状况分享的你听一下。
0: 好好好，你什么情况？
4: 我原来有高血压
0: 啊，
4: 有支气管炎
0: 啊，
4: 我高血压相当高
0: 啊，
4: 我最高的有180了。
0: 哎呦，你180你受得了吗？
4: 就是受不了啊。
0: 当时有什么那个症状啊？

0: 但是就这个走路的话基本上不行，
1: 走路都走不稳啊。
0: 啊，人基本上都是恍恍惚惚的，
1: 那不就天旋地转呢，那多危险呢。
0: 啊，是的，我记得人家活的这个油活的这个名字一手胶囊，
1: 嗯，
0: 我点的效果很好，他就告诉我叫我在进到东北超市前去药店里去买的。
1: 哦，你身边有朋友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介绍你也去买。
0: 哎，对对对对，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服的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我的对我的身体这个高血压恢复的正常。原来未服药之前高压是180。
1: 哦，那相当高了。
0: 低压这个低压接近到100了。
1: 哎呦，你看。
0: 现在我服的这个林芝益寿胶囊的话，我现在这个高血压现在还不到130。
1: 哦，那个不错，120多那就正常了，高压。
0: 低压基本上最正常80。
1: 哦，那80的120多，那这个血压都正常了。
0: 正常，在其实就是我这个支气管炎。
1: 嗯。
0: 我这个支气管炎现在那强的多得多。
1: 嗯。
0: 我又是根据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活了以后。
1: 嗯。
0: 这个不但是治好了我的高血压。
1: 嗯。
0: 而且这个支气管炎，我这个支气管炎蛮严重的。
1: 那是的，是的。
0: 我现在服的这个药的话，这个支气管炎基本上也完全可以控制住了。
1: 那现在听你说话，这个声音很干净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我相当高兴，我相当高兴。
1: 那是的，是的。你看咱林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五味子啊，它就是针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它可以止咳化痰，对我们那个支气管炎是对症治疗的。包括你以前高血压，高压达到180呀，低压达到100啊，那都是非常高的，对不对？
0: 非常高，这个走路就好像是擦棉球一样，恍恍惚惚的。
1: 那是的，你那个多危险呐、啊！你血压高了，人呐、啊，随时随地啊，都会脑溢血啊，中风啊。
0: 是的，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1: 不能感谢，不能感谢。我觉得你很有眼光，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
0: 是这个事情。我不吃不知道，一吃就见奇效。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的林芝益寿胶囊，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我现在服了三个疗程。
1: 服了三个疗程。
0: 我还想买一两个疗程，及时巩固一下。
1: 好好好。像你这个情况呢，服了三个疗程，血压的120/80，并且呢，支气管炎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像你这个情况呢，林芝益寿胶囊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
0: 好的。
1: 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感谢你，感谢你哈。
1: 好，不能感谢，再见。
0: 感谢，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洪湖市大同湖农场园林街67岁的房卫英婆婆和72岁的李旺善爹爹。二老啊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前列腺、胃病等等。现在服用上林芝益寿胶囊，二老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房婆婆给我们的介绍。
3: 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67。
3: 67，爹爹呢？
4: 爹爹76岁。
3: 72了啊。平时就是你们二老就住这里是吧？
4: 我们二老就是住在这里
3: 啊。
4: 小孩们他们都国高国里。
3: 你有几个孩子啊？
4: 我4个孩子。
3: 4个孩子。
4: 嗯。
3: 您二老也是没有单位退休的是吧？
4: 没得单位，但是国家还是有一点照顾的。没得钱的话我们就困难了。不谈起的跟林芝胶囊的。
3: 对。
4: 起不起的。
3: 老
4: 伴就是糖尿病，血脂高。有这个食个子溃疡，食管炎呐，经常吃药的，但是还不能做小生意的，现在可以做小生意，吃这个林芝胶囊还是有效的，是吧？继续吃，再是结肠炎，结肠炎他一搞过不星期不敢受，你老妈脸上的这黑一块白一块，那个结肠炎蛮厉害的，那个叫小便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还住院的了，住不好了，就是吃这药还是蛮见效，晚上失眠的，也睡不着，就是肠胃不好的，还不是听到说多喝血呀，没得效了，没得效就想蛮多办法的，没得好的个效，就是吃这药的还是很好的，去年蛮长时间的，听到这个林芝胶囊，就是说要准备想买的吃的，跟小孩们商量啊。他们的同意，我们的买一点吃，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们两个吃了这就没得了。 还是找他们要点钱呢，是不是啊？
3: 嗯，
4: 又买个五个疗程，
3: 哦，
4: 跟了两个去了，
3: 嗯，
4: 我自己还不是糖尿病，两个都是糖尿病，血脂高，
3: 哦，
4: 嗯，血脂高，冠心病，再者还不有胃病了，
3: 哦，
4: 是吧？睡不着，也是睡不着，浑身，嗯，这骨节浑身三麻，
3: 哦，
4: 嗯，现在呢还是吃得很好的，
3: 嗯，
4: 睡眠还是很好的，蛮好
3: 啊。睡眠现在可以睡多长时间了？
4: 可以睡个7个小时。
3: 哦，七个小时，
4: 嗯，
3: 哦，对于您这样60-70岁的老人，这个睡眠质量已经非常好了啊。
4: 非常好，嗯，有一天睡的晚上9点钟开始睡，睡得天亮了，还不知道说是天亮，还以为是半夜。
3: 哦，
4: 后来看到外星人，听到周深了说话，
3: 哦，
4: 真的是天亮，还是蛮好的。
3: 原来睡眠怎么不好了？
4: 原来就是心里不自在啊，
3: 啊，
4: 嗯，再一个家庭有时候有点模式啊，
3: 嗯，
4: 那心里就睡不着了，
3: 就整夜睡不着，
4: 哎，
3: 是吧？
4: 睡不着，晚上还起来坐着，坐一会儿再去睡，还是睡不着了，
3: 嗯，
4: 是吧？
3: 您和老伴儿这个糖尿病，你们都有什么症状啊？
4: 症状有啊，
3: 嗯，
4: 浑身乏力呀，啊，没得劲呐，
3: 啊，
4: 啊，再者想吃饭呐，啊，
3: 哦，吃的多，
4: 嗯，医生就是说要少吃饭，多吃菜，
3: 嗯。
4: 像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林子家人其实有这样的还是蛮高兴的。
3: 嗯，原来这个糖尿病血糖是多少啊？
4: 原来14点。
3: 啊，
4: 哦，嗯，去年血糖没调好啊，60多点。
3: 哦，达到了20多点了。
4: 嗯
3: 嗯，
4: 20多点呢，后来还在医院里住院里，后来就想尽办法买这林子家人，听到每天听收音机陈全恩讲啊，讲了好了好啊，我们都想买。
3: 嗯。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呢？
4: 现在一般都是5点多。
3: 还有原来爹的这个前列腺也还是蛮厉害的啊。
4: 前列腺他也跳楼啊。
3: 哇，已经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
4: 他就是改不出来。
3: 哦，解不出手。
4: 解不出来的。
3: 哦。
4: 他长了，他改的没得办法，
3: 嗯，
4: 没得办法改出来。
3: 哦。
4: 这搞了医院里准备去动手术啊。
3: 啊。
4: 他也血糖高，医生不敢。
3: 哦。
4: 嗯。
3: 爹爹原来这个前列腺晚上是不是起的次数也蛮多呀？
4: 哦，次数后来把那炎症消下去了，能够改得出来，就是一天7-8回，一天晚上7-8回。
3: 哦，晚上7-8回。
4: 哎，
3: 嗯，
4: 冬天呢，睡不饿乎又起来，睡不饿乎又起来。
3: 嗯，
4: 遭贼一点。
3: 对对，
4: 嗯。
3: 那现在呢？
4: 现在还可以的，现在有时候起来一回，有时候还不起来。
3: 哦，那已经相当好了啊。
4: 相当好了。
3: 嗯，爹爹的血糖原来是多高啊？
4: 他血糖还不是10几点，他去年住院也60几点了。
3: 哦哦，
4: 他住了院呢，回来我住。
3: 哦，
4: 还不是
3: 都住了院的是吧？
4: 都住了院那个。
3: 哦，那爹爹现在血糖是多少呢？
4: 他现在跟我差不多，两个都差不多的。
3: 啊，
4: 哦，嗯，5点多，现在都好。
3: 现在都好。
4: 嗯，
3: 爹爹还有这个高血压是吧？
4: 高血压要吃药控制的可以，这现在林子家人一吃的药不吃了，就是吃这。
3: 啊，
4: 嗯，
3: 他的原来血压是多少呢？
4: 血压105啊，106啊。
3: 哦，
4: 我还不是的。
3: 嗯
4: 嗯，我也是一样的。
3: 血压原来高到100、150、160是吧？
4: 嗯。
3: 啊，现在呢？
4: 现在还可以，现在160几。
3: 哦。
4: 有时候是110几。
3: 哦。
4: 嗯。
3: 低压呢？
4: 低压就80啊70几。
3: 哦，
4: 嗯，
3: 血压也蛮好 啊。
4: 现在都好。
3: 现在都好。
4: 嗯，还是感谢这个林子江人的公司的啊，都还是蛮好的是吧？
3: 嗯，您的血压呢？
4: 我血压一过阳跟他
3: 啊，
4: 有时候忽高忽低，把这药一吃的就没得事。
3: 嗯。
4: 我还买的血糖仪在屋里，血压计都屋里自己掌握啊。
3: 哦。
4: 你天天给量的话嘛，难得麻烦别个吧？
3: 嗯嗯
4: 嗯。
3: 爹爹是不是还有心脏的问题啊？
4: 心脏我有，心脏我有冠心病。
3: 你有冠心病啊？
4: 嗯，我不能吃亏。
3: 嗯，
4: 我原来没有吃这药的时候铺了少地。
3: 嗯，
4: 我令人这受不了
3: 啊。
4: 嗯，喘气呀，这个心脏不舒服。
3: 哦哦哦，
4: 不舒服。
3: 那相当于弯个腰扫个地都不行啊。
4: 是的，现在是很好。啊，晚上睡着，听到嘣啊嘣嘣啊嘣，那心脏嘣是不是脑壳也带着嘣啊？是不是啊？
3: 嗯嗯。
4: 但是嘣的也敢睡不着。
3: 嗯。
4: 现在的没得那个事。
3: 哦。
4: 嗯，他为么是睡得着，睡眠好些了？
3: 嗯。
4: 他没得那个杂音。
3: 哦。
4: 嗯。
3: 现在就是相当于是冠心病，这个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4: 现在都好。
3: 现在都好。
4: 嗯。 还是这药还是很好的。我们还不是有时候到广场坐得通的老年人呢、啊、还不介绍别个听了
3: 啊。
4: 其他的地方接点药啊，就是把这个钱的花的接回去了，买点零食这样的钱。
3: 嗯，
4: 就是这话、
3: 就是爹爹现在糖尿病啊，还有包括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都还是恢复的比较好。
4: 胃病
3: 啊，
4: 胃病一下都不能马虎的
3: 啊。
4: 嗯，
3: 胃病，他胃病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4: 胃病他呀，吃了反对他反抗的东西，他这个头清血，心里不舒服。
3: 嗯，
4: 他原来江干子发的时候食管炎和胃病是一起查出来的。
3: 哦，现在这个胃
4: 现在都好。
3: 现在都好。
4: 嗯，原来不能做生意，现在可以做生意了。
3: 啊，做了什么生意啊？
4: 他上面在的卖老鼠药。现在年纪大的也不能搞其他人忙这么事了。
3: 嗯就是相当于因为爹爹的眼睛也不好，就是他相当于
4: 他眼睛跟我还怪些、我还有点灯光，他没的灯光了、
3: 一点光都没有了。
4: 没有。
3: 那相当于你是不是每次还要接爹爹回来啊？
4: 接送
3: 啊、
4: 早上送去，中午送点饭他吃，晚上就去接他。
3: 我觉得你还蛮不简单啊，你们这眼睛不好你还摸着还要做饭是吧？
4: 做饭还是要做的，不做饭你干什么吃啊？
3: 是的，是的。
4: 小孩他再好再孝心，他要管他一家。
3: 是的，是的。
4: 你不能找到麻烦。你自己能够动，你再坚持搞，连累他们就不好了。都各有各一家了。
3: 啊，那您做饭什么调料啊，怎么摆呀、啊？你都搞熟了，都知道是吧？
4: 我自己搞的，我自己有这个手艺。别个拿了我的东西，我要别个放到我的老地方。不放到我老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就要说。现在别个还是恭维我们，还是叫可以、小孩子都长得蛮好。可以。
3: 是的，是的。
4: 心思也还叫可以。
3: 你们也都是行善，说孩子们他们也善良啊。
4: 对，善良。
3: 对对对。
4: 但是这个小孩们的他的心思都善良的话呢，他做一点手艺吧，他那个经济来源也蛮小，是不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4: 他有他的一家。他也尽量的还是照顾我们的。
3: 对对对。
4: 要是有病了、还是跑都跑不赢的。
3: 你们是办的有低保是不是？
4: 我们办低保，
3: 一个月有多少钱呢？
4: 一两千块钱。
3: 一个月有一两千呢？
4: 一两千块钱，但是自己生活啊。这月的期的还是那是非常之好。他那个吃东西么是那个血糖没也升高。他以前吃这个血糖药，就是吃这个橘子吃半边，到明天一量，他的血糖就起来了。
3: 婆婆您贵姓啊？
4: 我姓房，我叫房维英。
3: 爹爹叫什么名字啊？
4: 他叫李旺善。
3: 李旺善啊。你这个位置是叫什么地方啊？
4: 我这位置是叫园林街，洪湖市大龙湖管理区这个园林楼80号。
3: 好，您和二老啊，我觉得真的也是蛮不简单的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你们自己要把身体要搞好是吧？
4: 就是现在就是我骑这个林子胶囊，就是为的是把身体搞好。
3: 对，
4: 不害大病，是不是啊？
3: 对，
4: 就是好事。
3: 对啊，行，好，我们就先走了啊。
4: 老子把你们托付了，麻烦你们了。
3: 不麻烦，不麻烦。
2: 陈主任，
5: 哎，
2: 当时见到这位房婆婆和这位李爹爹的时候，我是大吃一惊。您知道吗？二老啊，眼睛都是特别的不好。
5: 哦，是盲人吗？
2: 对对，这位李爹爹啊，在街上做小生意，也就是给别人算命。而这位房婆婆呢，尽管这个眼睛看不见，只有一点光感，但是啊，把家里收拾得特别的干净。二老那种积极的状态啊，让我是非常的震撼。
5: 对对对，刚才啊，听到啊，房婆婆啊，讲她二老啊，从疾病走向健康啊，他这种艰辛的路程是不是啊？
2: 对对，
5: 因为自身的原因啊，是盲人的视力，是不是啊？生活自理都困难，还在积极的啊做一些小生意，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5: 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啊？
2: 对，
5: 房婆婆呢也是很勤劳的人，屋子收拾得很干净。
2: 对对对，
5: 并且啊，二位老人呢、也是一体多病，是不是啊？在血糖高的时候啊，达到10几点20几点，是不是？
2: 对， 对，
5: 也是一种机缘，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林子益寿胶囊啊。现在二老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2: 对对，现在这个餐前的血糖只有5点多了。
5: 对对对，是一个正常值。另外呢，高血压的问题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血压是120几的80几，是不是？
2: 对对，
5: 还有爹爹。前列腺增生肥大的时候啊，他这个尿拘留啊，小便都尿不出来。
2: 是的，
5: 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他这个小便正常了，前列腺恢复的也比较好。二位老人呢、 严重的是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
5: 还有肠胃疾病，还有便秘以及冠心病。
2: 嗯，
5: 现在二位老人呢，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
5: 哎，老人家呀，他的一个积极乐观的精神以及积极来治疗的精神呢，现在二位老人呢，生活过得呀越来越有盼头了。
2: 嗯，
5: 一个人的积极的态度，他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精彩度与生命的长度，是吧，李安？
2: 是。
5: 也希望我们收集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老年同志，一体多病的，听到啊，房卫英婆婆她二老的一个健康故事啊，我觉得呀、啊、很感动，在这里啊，也该给老人家啊鼓鼓掌。
2: 嗯，
5: 此时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向一体多病的，哎，像房婆婆一样，选择林子益瘦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林芝益瘦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啊，陈军人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呵呵，我平时就是那个头啊，
5: 嗯，
6: 我晕。
5: 哦，头晕。
6: 哎，头晕还得每天早晨起来我呢，要扶着墙走，不扶着墙走呢就要抖。
5: 那你这个头晕比较严重啊，你这个站都站不稳，都要扶着墙才能站得稳，是不是啊？
6: 哎，切发以后就好了。
5: 你这个查了没有啊？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6: 没有高血压，就是那个头没有感觉，还是就是人打不稳。
5: 哎呦，你这个有点危险了、啊、你这年纪大了，老年同志有时候站不稳要摔倒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6: 我就是怕摔倒了。
5: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6: 爹爹我82岁。
5: 82岁啊。
6: 哎，
5: 哦，那年龄有点大了，那一定要引起重视。
6: 那很多时间啊，他还没有16年了。
5: 哦，一两年的病史。
6: 哎，现在把这个切上以后呢，人就好了，我不晕了。
5: 哦，现在不晕了。你是服过林子益瘦胶囊吗？
6: 服过了，服了3个疗程的。
5: 哦，吃了3个疗程的林子益瘦胶囊，现在头不晕了。
6: 哎，不晕了，也不抖了。
5: 哦，再不需要扶着墙走喽，是不是啊？
6: 不用。
5: 好好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是说补充你身体的元气。我感觉像你刚才说啊，你又没有高血压。那估计就是你身体太弱了，体质太差了，知道吧？
6: 对对对。
5: 你除了这个头晕，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身体？
6: 有，他骨关节就这个踝关节啊。
5: 嗯。
6: 踝关节痛。
5: 哦，骨关节疼痛。
6: 哎对，那踝关节的话呢，就那历史痛得很啊，那几十年了。
5: 你查过没有啊？这个踝关节疼痛是不是关节炎呢、啊？还是风湿骨病呢、啊？怎么样？
6: 是走路扭的啊。
5: 是走路啊扭伤了的，是不是啊？
6: 哎，
5: 哦，他这个扭伤啊，那是的，陈旧性的、哎、那属于陈旧性的骨病、哎、知道吧？
6: 那走路危险的话呢，你走一走不要走一走一晚
5: 走
6: 不整。
5: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6: 那好了，关节好了，
5: 踝关节不疼痛了。
6: 哎，不疼，现在走路是很正常。
5: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们选择林子益瘦胶囊对方了，知道吧？
6: 对对对对，
5: 好好好，这解决了你的大问题是吧？
6: 哎，好团圆呐！
5: 那是的，是的。你看你又有头昏，又有踝关节这个扭伤疼痛，是不是啊？
6: 对对对，但是第三个呢，就是腰肌劳损。
5: 啊，
6: 腰肌劳损呢，走得么7、8年了吧，人就不能走了。
5: 嗯，
6: 需要武器，下面都要粗的，不粗了就不行。
5: 你还有那个腰肌劳损的问题，是不是啊？
6: 哎。
5: 你个年龄大了，腰肌劳损呐、啊，不要做体力的事情，知道吗？
6: 那都没有做，原来做过15年了，后来就很疼，那是不是受不了？
5: 嗯，
6: 现在我做15年了，后来没得问题了。
5: 现在走个15年了啊，这个腰肌劳损啊，这个疼痛的情况，现在没有疼痛了。
6: 对对对，再一个后来那个睡眠呀、啊，那睡眠很不蛮好。
5: 嗯，
6: 现在睡眠也好了。
5: 哦，原来那个夜晚睡觉的问题不行，是不是啊？
6: 哎，不行，现在后来一松手就睡着了。
5: 哦，好好好好，咱这个林子益瘦胶囊啊，对睡眠这一块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吗？
6: 哎，那可能很。
5: 现在你一个晚上能睡多久啊，爹爹？
6: 1.5个小时现在。
5: 现在一个晚上能睡七八个小时。
6: 哎，
5: 那你这个睡眠质量非常好啊，睡眠时长。
6: 在白天话呢，那就是，他不精神好得很，
5: 精神好得很。
6: 哎，好得很，他也陪你不要睡了，晚上就睡觉。
5: 好好好，咱这里边。

0: 了，是不是？
1: 哎，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
1: 我电话是13217151570。
0: 好，对的，你抚亭制衣售胶囊受益了呀。咱们赤壁官塘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一售胶囊，好吧？
1: 好，
0: 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
0: 你老保重，好，再见。
1: 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林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林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1: 哎呀，你辛苦的啊，陈军哥，我天天都在听收音机。
0: 哦，每天在听我的广播啊，爹爹。
1: 天天都在听。我们这个两老个单的过，这个我的老伴是这个糖尿病，我是高血压、心脏病。
0: 啊、
1: 嗯，这都效果蛮好。我们现在已经到现在了，这个感冒都很少得了。
0: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
1: 这个我们买的五个疗程，送的五个疗程，骑的我这又买了五个疗程，又送的五个疗程。
0: 哦，这个不错，关键是你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咱身体啊慢慢好起来，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的身体主要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1: 我的身体主要是这个前列腺炎呐，高血压了，高血压两百二。
0: 哎呦，你血压高到200，那很危险的呀。
1: 哎，这很危险。
0: 那搞不好要如果说脑梗呢，有的脑血管破裂了，那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1: 对，我这自从吃了那个药就到现在就很好了，现在没有发这个病。
0: 哦，现在你这个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1: 是的。
0: 哎，检查过没有？正不正常啊？
1: 正常。我的老伴都是血压，我们几个都 学他们都是最上。

0: 就是广花，我们是潜江的啦，我们是广花茶。
1: 哦，你们是潜江的人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那医生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说的，老年人应该这是正常的，基本上正常。
1: 哦，好，在医院查了这个你老伴儿的血糖也是正常。
0: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一个是老年同志啊，特别是有三高的人群，血压、血糖啊不能超标，知道吧？
0: 对，知道知道，我们在这个药我们还要吸到门里面。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血压、血糖正常，它就不会出现了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
0: 是的，原来这个睡瞌睡都一睡得到3、4个小时，现在一夜就睡5、6个小时，还是蛮好。
1: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5、6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来说啊，那个差不多就是正常的睡眠时间了。
0: 对对对对，谢谢陈主任啊，你这个这是个好药啊。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我，
1: 这个药好呢，关键也是你们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是不是啊？
0: 这个这是国药准字号嘛？这是滚，这不是狗皮膏药啊！
1: 对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不是狗皮膏药。
0: 这不是狗皮膏药，这是正常的。
1: 对对对，关键咱们选择这个药啊，服了之后啊，咱那个血压指标、血糖指标这也来不了虚假，是不是啊？
0: 对。
1: 另外呢，咱那个睡眠时间这是最直观的。这也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啊？
0: 对，他这个，原来这个老年人呢，总是这个时钟啊，这个多病呢，这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消失了，都没都正常的，这个各种病都蛮正常的，
1: 哦，
0: 太少了，很多人，
1: 好好好，身体恢复健康啊，咱们这个老年同志生活呀，越来越好，是吧？没有压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
1: 你说，要是说你血压像当初那200日，你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啊，是不是啊？
0: 对，那搞不定现在走人出来走人了就。
1: 那是的，你脑溢血了，有的那不走人了，怎么样呢？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的病人高血压，有的脑溢血，在医院里他就抢救不过来，是不是啊？
0: 对对，你这个节目啊办得很好，我们听了几年，我几乎每天一个都听。
1: 好好好哈，关键是能帮助到你们老人家哈。
0: 哎，这相信科学，这个节目办得好，办得真实，这不是狗皮膏药，这是真实的。
1: 好好好，老人家，听到你跟你老伴儿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另外呢，就像你说那样，你也在积极的跟别人来宣传林子怡受胶囊，也在帮助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都介绍了很多人，
1: 不
0: 他们
1: 错，
0: 有的去买的。
1: 你是潜江哪个地方的呀，爹爹？
0: 这个广化吉峪口镇的太华长城，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姓戴，叫俊成，戴俊成。
1: 你老今年高寿啊？
0: 我今年75了。
1: 咱个身体也慢性病呐，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带爹的啊！
0: 啊，谢谢谢谢你的金言呐，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辛
1: 你
0: 苦
1: 个
0: 了。
1: 电话留给我。
0: 我的电话是17719403日。
1: 好好好，你们非常有智慧，也非常有眼光，选择林志颖送胶囊，咱现在那个身体的慢性病呐。慢慢的得到康复，在这里也非常祝贺你们哈！
0: 啊，感谢感谢啊，陈教授，你辛苦了啊。
1: 客气了，因为咱们林子益寿胶囊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是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
0: 对，我们就是跟你这个事。
1: 对，另外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另外呢，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最大的作用啊，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跟你老伴儿啦，血压、血糖啊。现在都平稳正常了，这个是个最好的消息哈。
0: 这效益确实。说的好，
1: 好好好，
0: 都收获了啊，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啊，
1: 好好好，谢谢老人家，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好，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0: 好，感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
3: 陈哥啊，
1: 哎，
3: 你好，你好。
1: 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听你这样说已经3年了。
1: 哦，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3: 你看，我听了3年了。
1: 好好好。
3: 我这前一段时间呢，去年 这发现呢就是我这个便秘
1: 啊，
3: 头痛
1: 啊，
3: 头晕
1: 啊，
3: 尖椎炎
1: 啊，
3: 这个就是这些毛病
1: 啊。
3: 我听那个讲座了，我就有名有姓的，我听那个讲座，我已经服七个疗程了。
1: 现在服七个疗程应该反应的比较好啊。
3: 先生，这服我跟你讲了，向你汇报一下
1: 啊。
3: 现在我这个便秘没有服这个药之前，
1: 嗯，
3: 就是三天四天，
1: 嗯，
3: 都拿不出来。
1: 哎呦，
3: 现在一天一次。
1: 哦，现在一天一次了，是正
3: 常的。就是很正常了。
1: 对。
3: 再一个就是胃痛，
1: 嗯，
3: 头痛，
1: 嗯。
3: 又是发人，
1: 嗯，
3: 接着，
1: 哦，原来那个还有胃疼，现在这个胃疼也解决了。
3: 我胃胀就是胀，
1: 胃胀就是你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
3: 也就是三胀三不胀的话，这一搞了一个把星期，又是好好的又有了呀，是。
1: 是的，是的，老年同志啊，他这个消化系统不好啊，有的是胃疼，有的是胃胀，知道吗？
3: 哎，
1: 有的是反酸水，它表现的症状不一样，但是
3: 哎，对对对，反酸水，
1: 哎，那就是胃病的问题，知道吧？
3: 哎，
1: 你现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呢，这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
3: 就是我已经服了七个疗程了，
1: 七个疗程，
3: 现在及时都服。
1: 好，你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呢，它来修复胃黏膜，胃部的功能恢复了，
3: 嗯，
1: 咱那个反酸水呀，有的胃胀啊，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3: 哎，对对。现在没有了，解决了。
1: 另外的还有头昏头疼的现象也没有了。
3: 现在没有了。
1: 好，
3: 这就半年了，都没有这个现象。
1: 好，那就是比较好。
3: 再一个是我给你陈主任汇报一下
1: 啊，
3: 我这个血压了，
1: 嗯，
3: 65/115，
1: 那就比较好啊，爹爹。
3: 对对。
1: 低压呢，不要低于60。
3: 哦。
1: 高压呢，不要低于90，这都属于正常的。
3: 正常的。
1: 哎，你这个呢，血压65的低压是吧？
3: 哎。
1: 高压呢是115。
3: 哎，对对。
1: 这个都非常好啊。
3: 非常好。
1: 这对于老年同志啊，你拿钱都买不来的。
3: 是是。
1: 哎，你现在。
3: 我今年74啊。
1: 已经74岁了，爹爹。
3: 哎，对对。
1: 原来你这个头昏呐、头疼呐、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不好。你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呢，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呢，咱这个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气血通了，咱这个头昏头疼慢慢就没有了。
3: 对对，我天天听你讲座。
1: 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没啊，爹爹？
3: 可以。
1: 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俺都城关的。
1: 哦。
3: 福登街这个白楼144号。
1: 好好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
3: 我全名就是叫周白明。
1: 老人家
3: 啊，
1: 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3: 我感谢你的讲座。好啊，
1: 好啊，老人家
3: 耐心的讲座，
1: 能帮助到你们老人家呀，我跟你们心情是一样的，同样的高兴，知道吧？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让一体多病的老年同志通过林子益寿胶囊的帮助来获得健康。
3: 对，
1: 咱们这个安乐市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也希望您帮帮他们，好吧？
3: 好好的好的，你我写简历上我的朋友让我都讲过了。
1: 咱们老年同志啊，一体多病，有的人呢，
3: 嗯，
1: 他有慢性病，找不到对方的药，他们也很着急，知道吧？
3: 对对对。
1: 70多岁啊，咱身体健健康康的，再帮100岁来努力，好吧？
3: 好的，感谢你。
1: 客气了，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好，李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3: 好的好的，感谢，谢谢你。
2: 好，这位安陆74岁的周爹爹啊，有眼光选择了这个国药准字号的林之益寿胶囊。爹爹啊，有严重的胃病，胃胀、胃痛、反酸。哎，现在啊，服林之益寿胶囊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这个便秘的问题，现在是一天一次，头不疼不晕了，血压呀，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说呀，听了我们的广播，全省的用户都打来电话汇报，有名有姓有地址，这是假不了的。所以说，爹爹啊，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家，正确的选择，让自己的慢性病啊，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恢复。 好，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 027-8374-3636 8374-3636

0: 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

0: 上回书说到了，李贵妃接到一个折子，是弹劾胡子高的，说是胡子高用5万2银子给冯公公买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李贵妃接到折子，心里边对冯宝就有了一些想法，可是冯宝审时度势，抓住这个机会把王九思给抓到手了。李贵妃一听王九思被冯宝给抓住了，对冯宝的那些敌意马上就没了，他就把自己的心里话当着冯公公的面全说出来了。自从我儿子继承大统登基以后，我一直放心不下两个人，我就怕他们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跟我们离心离德。这两个人，一个是孟冲，另一个就是高胡子。孟冲已经撤换了，剩下的就是高拱。高拱一直是我的心病，但是先帝在世的时候特别依赖他，又特别相信他，咱们手里边没有十足的理由根本换不了他。你看看我的君儿刚登基第二天，他就上了几道折子，其中陈武士书虽然表面上是对你冯公公来的，想限制一下司礼监的权力，但是他提出这陈武士书是无缝可稽，然后又呈上礼部的折子和蒋家宽的折子。你就说礼部这个折子吧，他特意拨出20万2银子
1: 为我们后宫这些嫔妃换首饰，
0: 对我们母子也很关心呢。
1: 当李贵妃把这些心里话刚说到这块的时候，你看从司礼监急匆匆地跑进来一个大牌的太监，
0: 这个太监叫张京，原来他是冯宝的干儿子，在冯宝面前唯唯诺诺，冯宝就是放个屁他也说香，会溜须拍马。冯宝当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就把他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接冯宝原来那个职位，不过东厂可不归他管。他慌慌张张进来之后，又递上一道内阁送来的加急奏折。加急的折子不能在司礼监压，马上就得递给皇上。这道加急的折子，张京从头至尾当着冯宝和李贵妃的面给小皇上又念了一遍。要说话不长腿跑得最快，冯宝昨天夜里把王九思抓进了东厂的大牢，今天上午内阁的人就知道了。
1: 高拱心里边憋个劲儿，冯宝这个奸党他在哪儿把王九思给抓到的呢？高拱在那儿就合计上了，不行，这件事儿必须要想个办法把王九思抢回来。
0: 抢王九思哪儿那么容易啊？
1: 但是高拱他有他的办法。高拱上了朝，马上吩咐手下的差官把刑部的官员还有6科郎的言官都找到内阁，他要和这些官员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这时间不长，
1: 有关方面的人员陆续的来了。高拱一看刑部尚书刘自强也到了，刘自强这位刑部的尚书，他一听高拱提到王九思这个案子，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辅大人呐，王九思这个案子是个滔天大案呐，您想一想，他说他能炼仙丹，可是
0: 咱们隆庆皇帝恰恰是吃了他的丹药驾崩了。他想脱掉这个责任，那根本不可能。再说他原来仗着孟冲，现在孟冲已经下台了，他还仗着谁？
1: 不对呀，刘大人，冯宝把他抓到的，冯宝手下有一个东厂，东厂这伙人，你可知道，他们什么手段都有啊。老太师啊，东厂他们算什么？咱们刑部、大理寺还有督察院，咱们是朝廷正经八百设置的衙门，这么大个案子得朝廷下旨，由三法司同时审理才对呀，不能把它交给东厂啊。
0: 哦，高拱听明白了。哎呀，还得回刘大人提醒一句，要不老夫我还真没有主意了。
1: 对呀，东厂他们是名不正言不顺，干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名正言顺的事儿必须由政府出头，尤其是王九思这个案子，你们马上上一道奏本，要求皇上把王九思交到三法司严惩。
0: 好，我们这就动笔。刑部尚书刘自强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当时就在高拱的职房起草了一份奏章，这理由是相当充分，东厂没有权利审理王九思，王九思必须交由政府衙门来惩处。这奏章就写好了，写好了马上高拱就派人送到了司礼监，那么司礼监把这份奏章当时就交给了小皇上和李贵妃。冯宝万万没想到高拱和刑部的这些人这么快把折子就上来了，他心里合计，高拱出手可挺快呀，再一看这折子，那写的是头头是道，条条是理，你根本拿不出反驳的意见，这可怎么办呢？如果按折子说的办，王九思他白抓了，得把人移交给刑部，人家是真正的政府衙门呢。可是冯宝又不甘心，这王九思要是到刑部一审，这乱七八糟的事儿都出来了，有些事儿就得把我给扯进来呀，不能按高拱的意思办。可是自己又没有什么好主意，怎么办呢？他合计来合计去，哎，他想好了，贵妃娘娘啊，现在内阁只有高拱他一个人，高胡子可以说是熊瞎子打立正，怎么讲，一手遮天。
1: 冯公公，不对呀，
0: 首府下边还有两位次府大人呢。哎呀，贵妃娘娘，您不知道，高仪今天早晨突然之间生病了，病得还挺重。另外那个次府张先生现在在天寿山视察皇帝寝陵。贵妃娘娘，我看能不能这样，咱们派一个人到天寿山去一趟，高拱上的折子让张先生看一遍，顺便再看看张先生有没有什么高见。李贵妃听完点了一下头，对呀，一提起张居正，他是满心的佩服，知道张居正有一定的韬略，这个人呐，处事不光有韬略还果断，办事还非常的认真。那好吧，冯宝，你派人马上把折子送给张先生，
1: 让张先生出个主意，看看这件事究竟应该怎么办，不能光听高胡子一个人的。
0: 好，冯宝把这件事答应下来，回去之后他一合计，派谁去呢？还得派徐觉呀，徐觉是他的心腹啊。
1: 我说徐觉呀，哎，老爷您有何吩咐？你呀必须再上一趟天寿山，你看看这是高拱和刑部尚书上的折子，要看这折子理由非常的充足。不过我和李贵妃合计好了，不能光听高拱一个人的，现在高仪有病在家也不上班，只有听听张先生的意见，看看张先生有没有什么高招。
0: 好，老爷您放心，我快去快回。要说徐觉办这套事儿会办，他找了一匹快马，带着几个人打马直进，就奔天寿山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不大功夫就到了天寿山，那都是快马呀，骑得快，五六十里地儿不大功夫就到了。
1: 张居正到了工地，他基本上不多说话也不问，其实张先生心里也有数，他要严查这工程的质量，可别出现豆腐渣工程啊，万一出了豆腐渣工程那就麻烦了，这可是皇帝的寝陵啊。
0: 张居正这天呢刚视察完皇帝的寝陵，这天中午吃完了饭，他刚想休息一会儿，有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大内来人了，要求见张先生。当他一看，哎呦，怎么徐觉又来了？
1: 头一次来的

0: 贵妃的旨意来的。
1: 旭旭啊，你怎么来了？
2: 张先生，我这次来可是奉了我家公公的命令，和李贵妃的旨意，要单独求见一下您。
0: 他见到张先生之后，就把这高拱和刑部尚书刘子强上的折子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接过来，仔细的看了一遍。哦，王九思、冯公公抓到的，现在刑部和内阁要把人要过去，要明正典刑，这个理由挺充足啊。
2: 看来驳不倒。但是这时候，张居正就想起来了，如果要是把王九思移交到刑部的大牢，冯公公的作用就没了，那么政府衙门那边这作用就大了。
0: 可是他转念又想，王九思这块王牌轻而易举，不能让他在冯宝的手中丢掉。
2: 他把这件事全面的衡量了一遍。
0: 徐觉呀，这件事儿你这么办。
2: 哎，张大人，我听您的。这时候张居正一看，屋里边没有其他人，看来也走不了风声。
0: 你回去见到冯公公，这么说。
1: 这事儿你听明白没？
2: 啊，听明白了。
0: 那好吧，你赶快回去吧。
2: 是，张先生。他把他所有的意见都交给了徐觉，让徐觉跟冯宝去直接交涉。
0: 这徐觉把张居正交给他说的话都听明白了，打马就回到了京城。进了京城之后，他没进大内，他直接来到了冯宝在大内外边那个私宅。冯宝一看，哎呦，徐觉这来回来去可挺快呀。
2: 我说徐觉呀，你见到张先生了？
3: 见到了。
2: 张先生刚吃完饭想休息，我呀就把他打扰一下子，我把这个情况跟他就全讲了。
0: 张先生怎么说的？
2: 张先生说了，张先生说这件事啊，这么办，让我亲自跟您把这些话交代明白。
0: 冯宝一听，哎呀，还是人家张先生分析的太有道理了，既有理又有利，这还不算，还符合逻辑。他马上就进了内宫，见到了李贵妃。
2: 李贵妃这功夫刚抄完佛经，一听说冯宝求见，就马上宣他进来。
4: 启禀贵妃娘娘，关于刑部和礼部这两道折子，奴才一开始看的时候也觉得这是出自高拱的精心安排，但是有一点叫奴才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一贯盯着皇上口袋钱的高拱，过去生怕皇上多花一个子儿，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变得这么体贴皇上了？奴才看不透这里面的秘密。刚才徐觉回来，
5: 奴才明白这里的蹊跷，把张先生的意思带回来了。
4: 啊，张先生怎么讲？张先生分析了这两道折子，分析的是非常有道理。他首先提到刑部的这道折子，这个折子说妖道王九思引邪进妄，祸乱圣主，所造的阴阳大不丹，导致先帝气血两归，元气大丧，终至失元丧本，龙驾上宾。先帝之死，王九思罪责难逃，因此要将王九思交三法司定罪，凌迟处死。
2: 李贵妃插了一句，
4: 刑部的这道折子说的都是实话，

0: 宙斯就应该凌迟处死，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
1: 不不不，贵妃娘娘，您听一听张先生怎么分析的。张先生认为，您如果按照刑部这道折子给王九思定罪，虽然大快人心，但是娘娘，您想没想到把先帝陷入不仁不义当中了？
2: 哎，
1: 冯公公，这两项没有什么联系。娘娘，咱们要这么做就中了高拱的奸计了。你看这人要乡下人，说什么都好听。现在李贵妃就相信冯宝的。贵妃娘娘，先帝驾崩那天，朝廷早就昭告天下，先帝是因为久病不治，龙驾上宾，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先帝病死这是正中。假若审判王九思，这个妖道从实招来，说先帝是因为吃了他制作的春药而死，先帝岂不是死于非命？天下的黎民百姓岂不耻笑先帝是个色魔？历史上怎么记这笔账呢？又该如何评价先帝的为人呢？要说张居正这次，他这主意可太厉害喽！他既给冯宝解了围，又给高拱加了罪，还能对先帝有个交代。李贵妃听到这儿，那眼睛都直了，脸都变色了。他没想到，就这么清清白白的一桩案子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阴谋。假若隆庆皇帝死后领命不保，那么后人应该以何等的眼光看他这个女人，还有他的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儿子，他的宝贝儿子岂不也成了色魔的后代？这么细想起来，李贵妃心里边是不寒而栗，她更加佩服张居正了。
3: 冯公公，
1: 礼部这道折子，张先生还有高见吗？
0: 启禀娘娘，关于礼部这道折子，按张先生的观点看，这里边更包藏了祸心。张先生讲，由于这些年赋税催储不力，军费漕运的费用开支是年年递增，户部太仓已经没银子了。这个时候蓟镇20万兵士过冬的棉衣还没有，打通京畿潮白河的漕运工程，这些重大的开支都没钱儿。如果这个时候再从户部拨给贵妃20万两银子，下个月京城所有官员的俸银都发不出去了。这种时候，他硬从户部划拨20万两银子给后宫的这些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这种做法让天下百姓看来，就在背后议论咱们新登基的万岁爷是个只要家而不顾天下，只图自身享乐而不顾天下苍生的糊涂君主。娘娘，此事千万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这招更厉害，把事儿公开挑明了，为自己下一步做好了准备。李贵妃听完点点头，心里边是翻江倒海，特别烦。哎呀，张先生的分析句句有道理。现在看来，刑部、礼部两道折子的确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再说高拱他久居内阁，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他究竟是安的什么心？针对李贵妃的猜疑，冯宝接着提醒了一句：贵妃娘娘，要想弄清楚高拱是什么心，一试就知道了。
1: 用什么方法试验呢？
0: 哎，娘娘，把两道折子发回内阁，看看这个高胡子他究竟应该怎么办。要想知道高拱怎么办，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金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听人生，世态炎凉，化古今，成败兴亡。往日今朝多少事，话说天下，跟您讲。欢迎收听《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啊，我跟您说说北洋政府的故事。提起北洋，人们自然会想起北洋水师、北洋政府、北洋军阀，甚至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等一系列词汇，足见北洋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之深。而清王朝的灭亡与其一手打造的北洋系大有关系，这又是为什么呢？后来的北洋政府内部又发生了哪些荒唐事呢？专营贿赂，想尽办法捞钱，连欠薪水，清水衙门可怜。外交大权旁落，兴起了北洋派系，北洋政府又是如何走向末路的呢？话说天下，阿杰和您聊聊北洋政府的兴衰路。

切啊，都还得从鸦片战争说起。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是没有外交观念的。清政府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中国嘛，就是我在中间，其余的都是蛮夷藩国。而且啊，越远的国家越无知，越愚昧。这么一来，封建的中国从来就没设立过什么外交部。那外交事务归谁管呢？礼部下属啊，有个

藩院，就是专门管理这些事儿的。理藩院的藩就是藩国属国的意思，那意思呀、啊、就是凡来和中国交涉的都是我们的属国，大中国压根儿就没拿正眼看你们。这种傲慢的态度最终被英法联军打破了。外国人从鸦片战争起陆陆续续和清政府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强行和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下理藩院就不好使了。清政府硬着头皮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是即便是这样，清政府还是死要面子，坚决不以中央的身份和各国交涉国务，又在总理衙门下面设立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由这两位大臣直接和外国人交涉谈判。等到后来呢，李鸿章做了北洋大臣，本应该服从于总理衙门的北洋大臣现在却超越总理衙门，哎，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负责对外交涉的南北洋大臣本来是没有兵权的，但是由于这两个大臣都由省长兼职，省长既有兵权又有地方行政权，所以啊，这两个大臣的权限那可是大了去了。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没有形成南洋派系，却成就了北洋政府呢？原来啊，在鸦片战争早期，南方对外交涉事件远多于北方，所以早期是南重于北。后来由于外交重心北移，北洋大臣更多的参与了全国的外交，渐渐的就形成了北重于南了。有人说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北洋系势力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清政府本来已经风雨飘摇了，但却还碍于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竟然把外交这种最重要的国家权力交给地方处理，那地方自然就要崛起做大了。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总理所领导的政府，敌人头头就是袁世凯，另外掌握实权的大多是袁世凯的部下，都是北洋军阀。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中央政府就是北洋政府，但是总体来讲，这还是一个既封建又混乱的政府，各方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搞得中央乌烟瘴气，地方上更是一片狼藉。那么在北洋政府做公务员和现在的公务员有什么不同呢？北洋时代衙门啊，有红有黑，红衙门根本不欠薪水，又叫肥水衙门，而黑衙门就惨了，又叫清水衙门，欠薪水那是家常便饭，而且一欠就是十几个月，遇到年节挖空心思也只能发一两成的薪水。要说当时清水里的纯净水，恐怕就要数参谋本部了。参谋本部衙门设在西安门大街，据说呀，原址是前清大太监小德章的旧宅，后来呢，小德章在永康胡同盖了新宅子，才把旧宅子出手了。说起来呀，民国成立以后，北洋政府里边各部总长做的最长久的，就要算是参谋本部的张怀之张部长了。这个呀也是有道理的。您想啊，清水衙门苦差事，你不争我不要，所以张怀之反倒做的长久了。和别的衙门不一样，人家都盼着别打仗，参谋本部啊，就天天盼着张大帅打李大帅，王大帅掐赵大帅。为什么呢？因为遇到军阀一打内战啊，参谋本部就有生意上门了。因为参谋本部的军事地图是经过专家测绘的，哪有山哪有河，山多高河多宽，都记载得详详细细，平常一文不值，一起战争这种军事地图可就成了宝贝了。直系的军队来买，奉系的也设法来要，卖个三五百张，衙门同事就可以凑合发个三五成的薪水了。可是虽说北洋时期是城头变换代王旗，但是打仗不是闹着玩的，那得准备得十分充分才能开战，所以这大战啊也不是天天都有，清水衙门大多数还是揭不开锅。话说有一年呀，参谋本部的公务员们实在是穷极了，有人就议论了，哎呀，我可听说了，咱们这个参谋本部的办公场所呀，那从前是大太监小德章的宅子，那小德章可是前清慈禧老佛爷面前的红人啊，据说他的宅子里边有地窖，那地窖里边都藏着不少金银财宝呢，听人说呀，就在后花园的花丛里。

0: 阿火一听，那好啊，咱们找找吧。于是有好事之徒就发起了招标，号召大家按股捐钱，拿集资的钱雇工人挖宝，每股5元现大洋，将来挖出宝来按股均分，并且啊，打算给总长打个报告，一批准就动工。后来有高明的人说，这种报告怎么写呀？即便是报告上去，总长也没法批呀，请机要秘书跟总长打个招呼算了。于是呢，参加的人为了衙门的面子，躲开办公的日子，在礼拜天动工开挖。从早晨到天黑，10来个工人溜溜挖了一整天呀，既没有挖到金银，也没有找到珠宝。不过大家呀也没白辛苦，总算挖出了10几口锈痕斑斑的大铁锅，都是空锅，锅里锅外那银子连影儿也没看见。大家伙失望之余啊，只好把铁锅论斤啊卖给打铁铺。还算好，参加集资的人没赔本，每股净赚红利大洋7毛。可就是这7毛钱还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原来这件事啊，保密工作没做好，没几天这京城里边就嚷嚷开了，大家伙以讹传讹，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在说，传到最后啊，愣说参谋本部挖出来了10几锅金元宝。结果等到真相大白，反倒成为了当时一桩官场的笑话。在北洋政府，要说这清水衙门还不止参谋本部一家，还有一家被称为贫寒路局的部门也是榜上有名。这又是一个什么部门呢？原来啊，在北洋政府成立初期，北平城一共有平凤、平浦、平绥、平汉4条铁路，很多铁路啊都是发财的路线啊。您想，这一来一往，钱粮货物一流通，应该是很有油水的。可是最惨的就是平汉铁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4条铁路里边，平汉铁路路线最长，经过的省份又多。哎，按理说线路多，省份多，利润应该更大呀。错了，那是在和平年代，可当时不是连年征战吗？遇上军阀割据，内战一起，不但铁路是柔肠寸断，而且地方上挖铁轨、征车皮、劫车厢，黑白两道的车匪路霸，那都是得罪不起的。各方势力把平汉铁路的一点家当等于坐地就给瓜分了，所以当时的平汉路局啊，大家都叫他们贫寒路局。在这个衙门当差的公务员啊，那真可谓是长途货车到大同，倒霉到家了。话说有一年，平汉铁路局薪水欠发了6、7个月没发，过旧历年再不想点办法，大家伙可真就要罢工了。局长在情急之下只有到交通部求救，交通总长当时啊是吴玉林，思来想去，他想出了一条生路。当时的北平西车站在全线通车的时候，客运货运非常的频繁，所以上下行车有4座又宽又大的大月台。这月台啊是法国人设计建造的，天棚柱架所用钢铁都非常的地道。于是吴总长就跟这个东交民巷的道盛银行一商量，拿这个车站铁棚的钢柱做担保品，一下子就借了80几万现大洋。不但平汉路局饥荒解决了，交通部也借此沾了光了，总算是过了一个肥年。您听听，平汉铁路局为了发钱都开始抵押月台了，这都穷到什么份上了。北洋政府啊，是有宪法无宪政，所谓的法治其实是以人治为核心的法治，任人唯亲就成了北洋政府的常态。袁世凯曾任命他的老乡丁振铎为审计院长，其实这个审计院呀也是个清水衙门。丁振铎老朽顽固，麻木不仁，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财政学啊、审计法的，从此审计院是日益衰落，典型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北洋政府官员把官当作生意，审计院呢也不例外。昏官丁振铎执掌的这个审计院官风腐败，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造成了职权轻重不平衡，肥瘦不均，导致了苦乐不均。比如军警衙门财政收支数额巨大，但是审计机关呢不敢挑剔。教育司法和农商衙门预算极少，资金流量小，审计人员也无鱼可捞。于是呢，审计官员全神贯注在财政、交通两部，在日常审计中，第一二厅执政权较大，被审计单位贿赂力度大， 纪律高，算是清水衙门里的油水部门，人称副厅。第三厅无所作为，没人勾兑，属于清水衙门内的半干旱部门，人称穷厅。审计官互相攀比做官的收益，导致了官员的心态失衡，心浮气躁。据一位新来的协审官的工作笔记记载啊，第一厅某位审计官审核资金量很少的教育部，好几个月都没看完一本账，上司啊就去督促了。这位老兄啊是一手拿着账本，一手啊支头睡觉，鼾声如雷，隔壁的官员都能听到。上司问了，你这什么时候能结审啊？这位老兄把账本一推说，没啥问题，现在就交账。一时被大伙儿啊就传为了笑谈了。说到这儿，您又要问了，北洋政府里边有没有肥水衙门呢？还真有。话说北洋政府的财政部下边啊有一个印刷局，这个设在白纸房的印刷局啊算是财政部下边最阔的机关了，邮票、印花、各省银行事关钱局的钞票、童子票，以及政府公债、银元模子，那都是由印刷局承印承刻的。不管是奉派、直系、安福系哪一派，谁当了财政总长，都要把印刷局首先拿过来派自己人当局长。有人说了，当年大石烂同生照相馆一换政要大相片，跟着印刷局局长就要办移交了。话虽然是一句笑话，可是事实也真是如此。印刷局虽然是个肥缺，可是新任局长一到，介绍函、履历片就像雪片一样的纷纷而来。当时各机关呀，只要一换首长，大小职员就都得回家蹲着等派令了。新派令来了，您再上衙门扫听去，听候指派新职。如果您久等没消息，您这份差事啊就算是吹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那真是一点也不假。所以即便您在肥水衙门里，也不见得就有肥差，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中央不好混，地方上是不是就好点呢？腐败的北洋政府又会在地方上怎么搜刮地皮呢？北洋时期的民国官场啊，旧有的规矩被打破，新的规矩没有建立。因为那个时期的官场啊，真是让人有些头大，不仅因为官场的腐败，更因为腐败中透着荒谬，当时的人们都争着肥差去做，清水衙门则少有人问津。不过呢，只要够狠，清水衙门照样有的钱捞。话说当时有一位老兄啊，被任命为某省实业厅长之后，坚持不去赴任。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中国已成的实业寥寥无几，即使有，也都掌握在强有力的人手中，我没法干涉。如今政府已濒临破产了，哪儿还有余力经营实业呢？我干这个实业厅长又能干出什么花来呀？于是他推荐自己的表弟带自己担任实业厅长前去赴任。这表弟啊，高高兴兴的到任之后呢，上下打点，很快就得到了一笔数目不菲的林业借款。因为这项借款是这位表弟一手经办的，所以啊，他得了10万元的回扣。不久呢，表弟又打报告，计划拨国有荒地若干顷，声称要建设模范农场。与此同时，他要呈请划拨国有荒山若干座，说要建立模范林场。凭着他的本事，事情啊居然得到了批复，只是因为开办经费没有着落，很长时间这模范农场和林场并未有实际的运作。于是他便向上级报告说，因为经费问题，任由荒山荒地闲置十分可惜，不如招商办理，或将山地贱卖给百姓。此时正值省库空虚如洗啊，省长便听从了他的建议，将山与地贱卖给了某个垦荒公司。而组织这个垦荒公司的老板不是别人，正是这个表弟。而买荒地的钱都来自那项林业借款的回扣，表弟以此为资本来经营自己的农场和林场，自然大把的银子赚着，每年都向家里边送款30万元。一次表弟见到表哥，他骄傲地对表哥说，如今你认为怎么样？表哥长叹一声，今天我才算相信所谓事在人为了。民国67年到11、12年是北洋政府最艰苦的时候，大大小小的机关 或多或少都有欠薪。所幸差不多的公务员全都有一两处兼差，到了月头上，这儿发三成的薪水，那儿发两成的饷银，凑合凑合呢也有一两百块钱。另外呢，当时生活消费水平不高，物价便宜，大家照样可以溜溜公园，吃吃小馆，仍旧其乐融融。遇到逢年过节，有几个好事之徒一起哄，大家一吆喝，还会成群搭伙的往财政部请愿。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啊，让新闻界送了个尊号，叫做灾官。后来啊，因为欠薪，政府还发行了一次公债，用发公债来抵欠款，于是有些人手里边存着不少这种公债。等到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了，北洋政府倒台了，全国一统一，当然这种公债就变成废纸了。作为转型与过渡时代的政府，北洋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与症结是政局不稳和派系斗争激烈。同时，北洋政府始终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形式上统一的中央政府。北洋集团从一开始就分裂成了各个利益不同的派系集团，腐败是在所难免的，它最终的倒台那也是必然的。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北洋政府在中国的最后统治也就结束了。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全国终于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近期呢，我们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再过几天呢，就是7月15号就要正式入伏了，到三伏天。那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是截止到7月14号，所以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朋友是非常踊跃啊。确实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的是，朋友们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听进去了。因为大家能够认识到提前的把身体基础调养好对于维护健康的重要性。就像我们现在广大农村盛夏之际也正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农民朋友种地从播种到田间的管理都是非常关键的，每一环都不能耽误。因为只有现在把工作做好了，到了秋天才有收获，才有收成所以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我们最近反复强调整个夏天并不仅仅说三伏天啊，整个夏天开展冬病夏治，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在现在利用夏天温度高阳气盛人体腠理疏松气血循环畅通的这样一个生理特点，把我们的身体基础调养好，扶正固本，扶正去邪。那么到了冬天呢，您的身体就不会出问题。因为冬天天气冷寒邪、风邪、湿邪、燥邪都特别重。那么现在我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才能够到冬天平平安安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展冬病夏治的一个意义。当然这也是传统中医讲的叫治胃病的一个理论。所以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老慢支、老哮喘、老风湿、老关节炎、老寒胃、老咳喘，甚至顽固性的什么皮肤病，还有鼻炎，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的盆腔妇科疾病等等，大家一定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要好好的用。另外呢，就是我最近也特别强调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认识到身体的这种调养的重要性，尤其是久病多病的老年朋友们，单纯的治疗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吃点药打点针，能够很快的消除症状，或者说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挽救生命非常关键。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这个调养，比方说我们补足正气，比方说我们疏通血脉再比方说我们调养五脏六腑，修复人体的组织器官，这才是维护健康保持持久稳定的一个重要性你比方说我们现在骨关节疾病，很多人说我贴过膏药，我打过封闭，甚至我做过理疗，拔过火罐，当时感觉很舒服，但是反复的发作，为什么不能彻底好呢？因为您平时没有注重调养。所以我今天来提醒大家骨关节疾病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修复软骨，补充关节滑液另外在生活当中要注重两点，一个休息一个保暖，这两点必不可少。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抓紧时间一个参加我们的活动，把我们的产品用起来，第二个在生活当中按照我们的讲解要行动起来，加强身体的调养，维护您的健康 好，那么多的我就不强调了啊。需要参加活动，特别是需要邮寄送货，或者想赶到专家现场去得到专家的指导，免费贴千里眼的朋友，赶紧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7: 唐先生，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7: 这是搞活动啊，我想参加这个活动。我也在跟小珍打电话的，我是蔡店的朋友。
6: 哦，蔡店小珍。
7: 因为小珍打电话准备买大河轻松谷的间，买大河河的自然宝。
6: 就是一样买一个浮尘嘛。
7: 哎，一共来我三样都得齐啊，产品都得齐。
6: 那就是
7: 我这个筹资活动的时候，我这个洋黄金还有货没有齐，就是新疆的活动都在齐。
6: 哦，那可以，那您有？
7: 像我呢，今年80岁。哎，当兵了，难得学了一体多兵。这个人呢，有腰疼，腿子这个膝盖疼。
6: 哦。
7: 再者是支气管炎，就胆囊炎、痔疮、
6: 胆囊炎、
7: 肾结石。哎呀，光兵光兵。反正我去了这个轻松谷的间呢，这个胯这个腿子啊，膝盖疼的这好了，
6: 好了，
7: 这个腰我疼得不得了，我就去了淋巴了，轻松谷间和这和的正宝跟着去年了，这个圆黄金这次去了两个浮尘两大盒，
6: 哦，
7: 这个轻松谷年间去了有效果，腰子不疼了。哎，
6: 在
7: 这个还有痔疮子啊，痔疮自从去这个活力宝啊，这个痔疮子没有发过了，去没发过，先去别的产品了，娱乐去娱乐发，我都没有去，我都不拉放弃了，我就去这个产品。
6: 那你原来发原来发的时候是出血了还是怎么了？
7: 我这个内痔疮它不出血，它就是肛门盆胀，
6: 那就麻烦啊，胀疼胀疼的，而且可能
7: 它是夜晚发了，它天亮子好，自从这淋巴都没有发了。
6: 其实这就是
7: 他这个腰子这个胯子这拖都拖不动，就一点筋都没得。去了这个轻松谷的间他也要有精神也好。
6: 你看
7: 在这个这不感冒第一。一感冒那个支气管炎发了之后看得不得了啊，要多走开，没得三五针的针吊针打了那好不了。
6: 哎呦，你
7: 这个也洗头
6: 啊，
7: 洗这个头发夜晚洗屋里都不能洗的，洗一洗就感冒了，
6: 就感冒
7: 了。夜晚洗还把窗子门关到鞋子上床去。
6: 哎呦，
7: 现在不存在那个问题。
6: 哦、
7: 所以现在谁的就在洗，他都蛮好，
6: 那
7: 基本上不抹感冒，这药有效，不抹感冒。
6: 这个还是我说的一句话、把您的身体的基础打牢固了，就是咱们说提高免疫力，才拥有好身体嘛。
7: 对，
6: 那个刚才还说了一个，就是胆囊也不好。
7: 胆囊炎，他检测出来我也没有去哦。我就三不知有点疼了，怎么就那个鸡蛋挨都不能挨的玩意儿。
6: 哦。
7: 只要现在他也不疼。我的鸡蛋起码好，鸡蛋那个那些皮蛋还很些盐蛋，我都起来都还蛮好。还有个胃炎噻，都是会小小病。
6: 哎，
7: 胃炎呢，一发呢，它也不喷上，它三不知有就不疼。
6: 哦，
7: 它这一发好了，再起的模式啊，起的是翻山呐，是打嗝。这现在这个症状啊，一打嗝啦弄啊，我这个买的我没拿做，起两年它好一点，起了那个不是木板削不到我，这个胸骨头了蛮不舒服。他现在这猫的那个症状呢，又不散又不磨牙。
6: 你看你看您这说的啊，就像您最开始说的典型的一体多病。而且这个病呢、有时候您说狠吧，可能还不至于说像要命的那种病。
7: 对，
6: 但是您要说不狠吧，今天不是这里不舒服，明天就是那里难受。这人呢、整天就感觉就不是在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有问题了。
7: 这小小毛病都是这样的鬼。
6: 但是长期这样的话，人的整个的精神就很差了。
7: 你看我的精神是还蛮好。
6: 因为无病一身轻嘛，这个无病一身轻。
7: 我也没得血高，又没得糖尿病。
6: 您看
7: 没得这样病。
6: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到老年呢，像您这一身的病，说个玩笑话，您到医院去他也没办法解决。
7: 真的个当时管了几天的。
6: 是啊，所以刚才您说了一感冒您说打吊针打个几天是好了，但是再要是一受凉一吹风又感冒了。
7: 去年去年一年都没感冒，稍微有点吧，喝把药起来他就好了。拿了拿了那药拿都拿不住的，那非要打针不打针，死看了看的人受不住了。
6: 所以你看，
7: 打针又还喝那个止咳的药，糖浆
6: 啊，
7: 这现在不咳，
6: 不咳嗽了。
7: 特别那个支气管炎这也好了，还好。
6: 因为您现在不感冒了嘛？
7: 不感冒，最近这几天都不感冒。最近这几天晚了不干一些，把窗子门关了，不会起烟还要。
6: 可以啊，这个现在应该说平时吃东西应该也还行。
7: 还可以可以，
6: 还可以啊。
7: 我回去啊，我说现在，我的现在那种皮蛋的炎症都不能起的，这起的蛮好啊，多好。在那个心里下起了几个摸的不舒服啊，像这个症状是毛在的，消失了。
6: 那就还是消化力增，消化力提高了嘛。
7: 我把这补给我活力包的，我听人家讲说下要这个三伏天都快到了，三伏天都不能沾。
6: 是的，是的，是
7: 的。这个三伏都我跟买个这些。
6: 对。
7: 因为我是个空巢老人，晓得，两个孩，两个儿子呢，他也不在家，为工人在屋里。
6: 哦，那是，那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7: 哎，对，就是你这话自己要照顾着。
6: 对对对。
7: 钱留着，猫都有钱了。我这还没有单，我这也办了补齐的。我这下
6: 您的您是这样啊，就是说现在您还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早上晚上等三伏天完了以后，哪怕您减个量都行，还是尽量的坚持巩固。毕竟咱们已经八十岁了吧？
7: 哎，对。
6: 能够有这个身体状况很不容易，一定要保持住。
7: 哎，
6: 婆婆您贵姓呢？
7: 我姓陈呢。
6: 哦，好好。
7: 我是蔡店的朋友。
6: 我知道您刚才说这个已经跟我们蔡店小曾联系好了，送货。
7: 哎，我需要来把钱筹着，我知道啊，他可以打电话就送的。
6: 行行行行行。
7: 他骑那个电动车一哈了再来的。
6: 哦，那就到您那也方便。
7: 方便，我们是说活的，蔡店说活的。
6: 那行，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7: 啊，谢谢你的经验呢。
6: 好了好了，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啊，陈婆婆啊。
7: 啊，好好好，再见。
6: 好好好，再见啊。
7: 再见啊。
6: 好，祝贺我们蔡店的陈婆婆啊，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这说个真心话，除了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外，最常见的其他的问题基本上都有，从呼吸道的气管炎到消化道的胃炎、胆囊炎，然后到风湿骨关节的腰疼、腿疼。所以我们总说人到老年，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在衰老，在劳损，在磨损身体机能，在消耗。所以呢，一定呢要好好的从源头上来给我们这些零件啊加油。这个油呢，就是我们的正气，就是我们的气血。所以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尤其三伏天到来的时候呢，正是我们补足正气、增加骨髓造血功能的最佳的时机。所以最近呢，我们也一再提醒大家，咱们今年冬病夏治系列的活动啊，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呢抓紧一点。另外呢，也提醒我们蔡店的朋友，在12号，就是明天啊，我们的专家会来到蔡店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届时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加活动，免费检查身体，而且当天在现场来的朋友都能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声。
5: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8911。

0: 胸口疼
1: 啊，我的关节疼，我喝了你的护理止咽包，现在我关节也不疼了
0: 啊，关节也好了
1: 啊。
0: 等于说第一个您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第二个心脏现在也好了，第三个关节也不疼了。那您刚才说原来中国风啊脑萎缩，当时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啊、
1: 那为什么有住院，
0: 嗯，
1: 又头又疼，
0: 嗯，
1: 我去一检查啊，他说我中了风。
0: 现在这方面恢复的怎么样啊？
1: 现在不是什么事了，感谢你的产品呢、啊、我今年的四月啊是五号我才买。
0: 哦，四月份才开始用。
1: 哦
0: 哦，那时间不长，刚刚一个浮尘多一点。
1: 我原来的贫血啊，
0: 嗯，
1: 我贫血的比一般一的不能是吧，有一回那个肌肉上连汁都显不出来的。
0: 这血压很低。
1: 现在也好了。
0: 嗯。
1: 我的不得有那个养心药的全人家用的130的80。
0: 哦，80、130了啊，那就好了。
1: 我都是这也是好。我的没有。三四天买的吧，
0: 买了十盒。
1: 哦，我的那个原来那个关节，
0: 嗯，
1: 我呼了的弄不了疼的，我简直走不了路了，我跟是。
0: 哦。
1: 那腿筋一疼的，腿筋一疼。
0: 嗯。
1: 我弄不了我爹咋个玩，弄不了爹现在好了不疼了。
0: 所以这就是好转反应，特别像年纪大的老人或者像体质比较虚的人，刚开始用了以后呢，有这样一个变化，药效吸收以后啊，这个体内的气血循环畅通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那么不时的症状呢就会恢复，所以这个过程呢有一定要适应，适应了就好了。
1: 好好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老人家？
1: 我是随州红山上户的。
0: 哦，好好好，贵姓呢？
1: 我姓刘。感谢你唐哥啊，感谢你唐家的产品好、
0: 嗯、好，祝您更加健康。好，再见。
1: 好，再见。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你康军了吗？
0: 哎，是我，你好啊。
3: 阿姐，你辛苦了。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3: 我感到很高兴了、
0: 啊。
3: 嗯，我想把我这些人的了高科技的产品呢，想跟产品呢，
0: 嗯，
3: 交个心。我是两老都来用这个高产品。
0: 嗯，
3: 首先说的婆婆，而且病又多，病又杂，没得办法。
0: 到医院都不好治。
3: 哎，到医院呢，确实不好治。
0: 嗯。
3: 我这个人也蛮像于科学，挺像听收音机。
0: 嗯，
3: 是不是的医院里我们也去不起，拿个机子检查，这个机子检查检查一大把，我在我这个时候没得心情了。
0: 嗯，
3: 婆婆我跟她学的，她的病得杂得很，这么个杂的病我就不学，所以她这个牙子疼，你晓得这个牙疼啊，牙子疼了不是病，其实你那么的温，是不是呢？
0: 是的啊，
3: 过去是不是有这些老化的呢？
0: 对，
3: 是不是这个牙子疼了、啊、搞得一些天王球消炎油都起不好。
0: 哦，
3: 我在想了，我这个牙子啊它长啷个些呢，这个牙把骨的长个骨的个了，我的个婆婆我啊，我你是不是在躺着的讲的，我把这个脊椎骨的先掐死
0: 啊、
3: 我你个牙子长啷个些来，
0: 对，
3: 一样的是牙的牙把骨的，
0: 对，
3: 我的牙我就能够啃骨头啃些东西。
0: 是的，
3: 我是很想的，我是很理解的，结果呢听了我的话呢买了一个疗程。
0: 嗯，
3: 我打电话我的海南小学啊，那个姑娘好得很，对我们好得很。
0: 嗯，
3: 啊，说这个好姑娘要么给我送来的，送一个疗程也要有半个月一个样子
0: 啊、
3: 哦、哎，他牙子不疼了，
0: 半个月就不疼了啊。
3: 哎，他是不疼了，不能结果把这个切了一个月啊，哦，我就好了。他是浑身的这烂的，又是骨质更深，
0: 嗯，
3: 又是么骨刺，吃了几多药都搞不好哦。他无形的现在把这骨质更深也搞好了，
0: 哦，
3: 骨刺也搞好了，
0: 啊、
3: 哦，又也往产筋也不拉筋了，
0: 关节也不疼了，腿脚也轻松有劲了。
3: 他无形的，这是吃牙子的，把这一面都整好了。
0: 嗯，
3: 我说这个实话了呢。这确实对面这个骨质增厚啊和这个脊椎骨质增厚啊，这是个高科技的产品啊，确实真的是好作品，我用了几个冤枉钱都不行。

0: 所以我这个情况跟你谈这个事儿，再说婆婆这个事情。
1: 好，
0: 我婆婆现在第一个事情，她又有高血压，又有便秘
1: 啊，
0: 其他的小病我们不学，我这个主要事情。我们是个农村的，又没得特约费，以前造过业的，现在有较好的高科技产品，还不是想多活两年的吗？
1: 对，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很好啊，就是您认识到了咱们这个牙齿有时候啊不坚固啊，疼痛啊和这个骨骼的衰老是有关系的。所以您这个青松固力健还真是用到这个点子上了，因为它能够强壮骨骼嘛，骨骼强壮了，这个牙齿不就坚固了吗？那婆婆现在血压啦、便秘啊也都正常了啊。
0: 现在这个火力热跑的现在的它的效果蛮高，我有十五小时。他现在的一个血压基本上可以了，高3低80。基本上在那个年纪是可以的。
1: 很正常。
0: 现在的通过这个的火力热跑轻松骨力健现在还可以啊，走的小的是人家搞点菜。
1: 婆婆原来那个骨质增生啊，主要是哪些关节不好啊？
0: 有骨刺，关节那个开头啊，这个疼，把它搞好了。我躺在你的家里还能搞活动，再靠我们这个收费，里面还再搞个疗程。
1: 您是汉南吧？
0: 汉南。
1: 直接到汉南去参加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0: 好好好。他的基本上的他的这事情都可以，就是现在的我还是想买一个轻松骨力想买的。
1: 可以可以。
0: 都可以了。
1: 行。那这样老林家您就直接到汉南去参加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您贵姓哪爹爹？
0: 我姓肖的。
1: 肖爹爹啊。二老都保重好身体啊，老林家再见啊。
0: 再见，谢谢。
2: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龙老师。
1: 哎，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听你们的广播过后啊，我从去年我就在吃你们的和你资源宝。
1: 哦，去年开始用的啊。
3: 开始用的，我有糖尿病，有糖尿病是个二级糖尿病，不算太严重。我再就是经常性呢感冒。
1: 感冒严重吗？每次发的严不严重啊？
3: 厉害。咳嗽。再就是有时候啊，我原先还得了慢走肺的。
1: 哦，那这个更麻烦啊。
3: 有些麻烦。我通过吃了你们那个药啊，和你资源宝吃了。
1: 哎，对对对。
3: 我吃了呢，觉得有效果。我去年冬天，今年基本上没有感冒。
1: 哦，那这个变化就很大了啊。
3: 变化很大了。我有时候呢，感冒以后啊，我就买一点感冒药吃哈，它就好了。
1: 那要是换在以往呢，就怎么了？
3: 以前感冒的非得住院呢，
1: 非得住院的，
3: 非得住院的，在什么乡医院都治不好，乡医院他那个针药啊，药不见好，要到市级或州级才行。
1: 哦，那可能这个药还要用猛一点。
3: 我是恩施的。
1: 哦，那恩施有点远了啊。
3: 我都听到了，我都在有邮寄的给我寄过来的。
1: 啊，对，现在物流很方便嘛。
3: 是的，现在物流是很方便。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5了。
1: 75了。等于说您身体来讲的话，糖尿病呢不是很严重，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主要就是感冒、咳嗽、慢阻肺的问题。
3: 慢阻肺我今年怎么还没有滑。
1: 那以前呢？以前发的厉害吗？或者说发的频繁吗？
3: 以前滑的比较厉害，那一年都要住个2次到3次院了。
1: 得了几年呢？
3: 那得了，慢阻肺在这个疫情期间得的。
1: 平时走路啊，或者说稍微出点力啊，感觉怎么样了？
3: 感觉还可以。
1: 还可以，没有心慌啊、胸闷啊、气喘啊，没有啊？
3: 没有，没有。
1: 您血压方面好不好啊？
3: 血压好，血压我最高只有130。
1: 那正常。
3: 在正常，低压有70几，有时候80几。
1: 那血压还蛮好啊。
3: 血压蛮好。
1: 血压蛮好。好好好。
3: 我的血糖呢，血糖的空腹呢，我去年呢餐后高到18点。
1: 哎呦，那这么高了啊。
3: 那高了点，高到最后我就去内分泌科啊，我到市医院去内分泌科住了10天院，我都吃你们的合理资源宝，最后降下来的，最后降下来空腹只有6.8。
1: 空腹6.8，餐后呢？
3: 餐后最后降到8点多到9点左右。
1: 哦，那可以了，那您这个保持、
3: 那可以的，他就是说这样控制可以啊。
1: 保持这个血糖的稳定很重要啊。
3: 我吃你们那个药，我那个治糖尿病的药，我同样的吃。
1: 哦，可以结合起来。
3: 我没有间断。
1: 行，那你反正自己经常多量一量啊，多测一下。总体来讲啊，能够把您慢阻肺啊能够控制下来，感冒现在很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血糖呢也比较稳定了。一定要好好巩固。
3: 好，
1: 因为您确实也不容易，尤其慢阻肺能够控制下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
3: 好，
1: 您贵姓呢？
3: 我姓王。
1: 好，再见啊。
3: 再见，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好。
1: 喂，您好，老人家。
4: 啊，房子啊。我没得病，反正呢，我腰也不疼了，肩上不疼了，反正我给你抬一下，抬好。
1: 您用了我们产品没有啊？
4: 这个，现在骑车环子。我接的是才好的，
1: 吃的很好，没有病，
4: 都在吃。我说你，我之前说反正不疼了
1: 啊，反正不疼了
4: 啊。
1: 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4: 原来也做过生意，还没有做过生意呢。腰的，
1: 就是
4: 腱子炎的，腱子不疼，还没得了你。
1: 就是腰椎引起坐骨神经疼。当时疼得厉害吗？
4: 疼得哪不厉害呢？那个人年轻就很了，都腻的。现在不疼了你，
1: 就是年轻的时候坐狠了，然后呢，这个腰椎出问题了，坐过神经疼。现在不疼了。
4: 现在骑着玩去了，我还不去啊，10几年去了。
1: 哦，
4: 我都去10几年去了。
1: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9。
1: 79，哦，也奔80岁的人了，是吧？
4: 80岁。
1: 那还真不错。那
4: 一下都不弯的。
1: 就说从您来讲，骨关节是没有问题啊，腰也不弯，背也不驼，走路也好。
4: 肩上我也不疼，做过生意，没得肩颈炎，没得肌炎，都洗好了，
1: 都
4: 是
1: 好了，
4: 治好。就是我们这一行，那边一个婆婆也是跑那么的，问了我们是丸子，她也体力也行，她也没得病了。
1: 就是通过您介绍的是吧？
4: 她姓汤的。
1: 那您用的我们哪个丸子啊？
4: 我的资源宝，我的肩。
1: 婆婆，那您现在都79了，身体除了骨关节好，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平时肠胃呀、血压啦、心脏啊都怎么样？
4: 我都好，没得糖尿病的，也没得高血压。
1: 那您这真不错，您这么大年纪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病了。
4: 没什么问题。
1: 好，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马岗街的绵阳小镇。
1: 哦，那就仙桃那边是吧？
4: 仙桃子。
1: 好，行。保重好身体啊。
4: 好，
1: 再见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1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和汉口。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12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7: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老有所学，
9: 老有所乐，
8: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9: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9: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8: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9: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8: 咱们给退休生活
9: 打个样。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9: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4: 吹拉弹唱，
9: 才艺担当，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9: 快乐老年擂台赛，
4: 一起嗨起来。
1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在每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多种方式秀出自己的风采。今天呢，将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思念陪着鸿雁飞》，我们有请他的电话。

0: 好的，也谢谢甘女士带来了好听的歌《思念陪着红雁飞》，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周先生，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一首《知心的话儿对党说》，我们有请他。
1: 东歌一曲唱韶山嘞，韶山红日多温暖嘞。毛主席走过这三中路，播下播种，播下播种遍地燃嘞，红色的故乡，革命的山川，红太阳

波滩头芦苇，可怜客渡高天水，只身前游，知心的花儿对当说，知心的花儿对当说，汗水一滴秧苗一颗，背篱一锹稻谷一箩，水滴落。

0: 心里话对当说，痴心的话儿对当说。
1: 好，杨先生的电话啊，我们有请他。
2: 我唱一首《你是铁，我是钢》。
1: 好，有请。

0: 好，下面我们看看这位黄皮的张先生啊。
1: 我唱一首《我梦中的小河》。
0: 好的，我们有请。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好，邀请到的是荆州的刘先生，今天要带来一首《相约北京》。
2: 你说了都说了都说你说你那说你说你都地球正气的东方有一个北京，古老的历史崭新的城

风雨中为你冷，恨出一生根本。你命中为你奔走，走过万水。

嗦，那哆嗦来嗦咪，那嗦咪来嗦咪来哆，哒哒哒哒哒哒哒。风雨中的你那恨，恨出一身肝胆，英雄为你奔走，走过万水。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0: 9, 线上线下均有售。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有请到的是天津的牛先生，带来一首《心锁》。

0: 龙先生带来一首万泉河水清又清又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我们来问一下，忘记了。龙先生你好。
1: 叫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同志们。
1: 好，谢谢龙先生，
0: 谢谢
1: 带来的这个口琴的演奏，再见。好，下面我们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贺女士，今天要给大家朗诵两首唐诗。
2: 送穆浩然之广陵，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第二首，静夜诗，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了，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11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仙桃老爹给我们介绍了巧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的方法。老爹过去的脚啊，因为脚气严重啊，钻心的痒，老爹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不稀释，直接滴注在痒的地方，坚持下去，严重的脚气好了，不痒了。仙桃老爹介绍的经验，我们不妨也学起来。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1号周六，赤壁。赤壁是新区人民医院对面喜来乐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2号周日，咸宁，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7月13号周一，麻城，麻城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天气热呢，大家免不了胃口不好，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老年人比较容易出现的是胃口不好，消化不良，打嗝反酸，排便也不正常。在这里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二合药包，放在肚脐眼上四横指做中脘穴，它可以理气和胃，调节胃酸的分泌。像我们有些人打嗝反酸呢，通过中医的穴位调理，它效果更持久，而且没有任何药源性的损害。那么儿童比较容易出现的是食欲不振，长不高，人比较瘦弱，免疫能力低下。8岁以上的孩子是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做穴位贴敷的。那么对于同时想让长得好的、免疫能力强的，我们推荐大家可以配合口服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物元素。 CMD 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锌元素，它可以改善孩子的胃口。那么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的补充呢，还可以帮助孩子增智、助长、改善免疫功能。
1: 好，三通专线大家记好了，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郑姐，你好。
2: 哎呀，你好。
3: 我是去年搞活动，我去买个，因为我听广播听2年了，
2: 从个老听众然后变成咱们老用户了。
3: 对对，我从去年国庆节带这个三高治疗以后啊，到了今年的4、5月份，我又有糖尿病了，高血压是吧？
2: 哦，
3: 因为我自己家里有个血糖仪，我就经常监测啊，我血糖呢交的还可以，餐前就是5点几啊，6.1、6.2啊、6.3啊，餐后呢原来是13.6啊，是降到7点几、8点几啊，有时候5点几。餐后这个降糖降的还蛮好。
2: 嗯，不错。
3: 高血压呢，我测血压也还蛮好。后来我就推荐我的朋友去买了三高。我的女儿呢，因为她有点胖，她体检的时候呢血糖有点高，我就要去跟我女儿买了一个。后来我的侄姑呢，她的爱人有糖尿病，就喊她买了一个。今年父亲节的时候呢，我那个侄姑说，她说，姨妈，她说我跟我的爹爹和我的爸爸老年人各买一个。
2: 啊。
3: 因为她的我的妹妹有糖尿病，她的妈妈有糖尿病，她呢就又买了3台，一共我家里也买了，我姑娘跟我女儿跟我买了，我也推荐我的朋友买了。

0: 头的，它是旁边扯一边抽，你没有办法，就只有捶，
1: 嗯，
0: 起来捶呀、啊，
1: 嗯，
0: 要是后面抽吧，我站起来它可以还好的、
1: 嗯，
0: 旁边那个两个外腿小腿呀、啊、就抽筋，我就有时候疼得汗流，我就起来捶，我要穿那个足疗鞋以后呢，我每天穿二十分钟呢，这抽筋好了，基本上没有抽筋的、
1: 嗯，
0: 这是一个体会，
1: 嗯。
0: 我呢，就跟着我的蛮多朋友，我说这个仪器蛮好，买了一个。
1: 嗯，
0: 是在你们店子跟我姑娘买了个仪器的时候啊，旁边有个女的就说我是托、
1: 哦，
0: 我说我不是托，是受益者。那个人他说我来了几次，我说我以前换那个治疗仪是三通的时候啊，我去了三次，
1: 考察了三次。
0: 后来我第三次去换，他就叫我。
1: 啊，
0: 后来那个女的说我是托，我说我不是托，我说我不认识他们。因为现在我每天我就做了个治疗仪，做保健的，是腰呢，治疗以后觉得还要好很多。
1: 嗯，
0: 以前我出去走路啊，
1: 嗯，
0: 一疼起来我就带个板凳，带那个三脚架的那个椅子啊。
1: 哦，
0: 不行我就坐一下，我在东湖去，因为我去了东湖附近是啊，我去玩的时候我就把个椅子带着，我就老伴笑，不行我就坐下来。现在我就经常就不带椅子出去了，还可以走，就不像以前那样疼起来就没办法走，那个挪不开步了，现在情况就没有了。
1: 腰椎治得好，小腿抽筋治得也好。
0: 我每天晚上用三号药，这治一个小时。
1: 可以、
0: 哎、
1: 啊、
0: 哎，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76。
1: 听不出来啊。
0: 哎，对。
1: 老人家，您到服务站来买三通、买三高，
0: 哎、
1: 被别的顾客误解了，是吧？
0: 哎，别人说我是托，我说我不是托。
1: 很多老用户朋友啊，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
0: 对
1: 用的效果告诉大家，确实有效果、
0: 哎，
1: 而且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朋友首先受益。
0: 哎，我的侄姑娘啊，她买三台的。
1: 刚才你讲到你自己有血糖高，有血压高，
0: 哎、
1: 通过佩戴三高、
0: 哎。
1: 刚才你讲到你的血糖5.1、6.2，这个太标准了。
0: 哎，对对。
1: 老人家，这个糖尿病啊，因为它具有家族遗传史，所以你看，在你的这个家族当中啊，这个糖尿病的病人也比较多。预防性的要给自己的孩子也要带一带。
0: 我的女儿，我给买了一台，还没人带呀、
1: 啊。激光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是目前临床上比较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不打针不吃药，它可以改善我们动脉血管的弹性，降低血脂，调控血糖，简单方便。
0: 我老公也每天带，晚上是他带我带我带他带，每天是我们两个人，两和导伴两个人。
1: 家里有三高，全家都平安和健康。
0: 对对，
1: 好嘞，老人家，再见。
0: 再见，好。
2: 因为婆婆的示范作用，现在全家人都成了三通健康人呐。喂，你好。
1: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3: 我见你见，我姓陶。
1: 建立的，
3: 今年76岁，
1: 76了。您好，老人家。
3: 对，我们家里三通都有，
1: 三通三宝
3: 都有。
1: 啊，
3: 我跟婆婆两个在用。
1: 啊，
3: 我们的老伴他是高血压，这个高血脂、
1: 高血压、高血脂，
3: 三通治好了。你老是经常喜欢感冒，这个胃病、便秘和那个血压低。
1: 哦，
3: 在我的时候是血脂高。在那个三高时期一直带了，那个
1: 手
3: 术晕，以后这个检查说血脂高了，我就带了一个月就不晕了呢，以后检查血脂也不高了。
1: 你刚才讲你自己头晕的问题，加上老伴儿的问题，你们用三通三宝啊，用的都很好，所以咱们得感谢科技的进步。
3: 是是，
1: 谁先相信科学，谁就先受益。
3: 对，
1: 好嘞，祝您健康长寿。
3: 啊，好，
1: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2: 恭喜借给老爹和老伴，紧紧伴随三通三宝，就能够健康长寿啊！喂，你好，
1: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4: 我是随州的。
1: 啊，您是随州的？
4: 啊，我是随州的，我的三通三宝全部都有。那个治疗仪我还一直在带，已经带了73年了。原来的高血压180的，现在带了来都是基本上正常的120的。
1: 嗯。
4: 这个 CMT 的后来的第一个不感冒，第二个呢，主要是我的嘴里现在有个大泡泡，嘴里溃烂，严重的很，做了以后全部治好了。
1: 哦，
4: 三通治疗仪的，我说主要我这个腰疼，今天这常年今天阴天下雨啊，全部都那个疼到这手术，我搞了两号药，搞了三号药，搞了三号药的都脚也不疼了，不是深层到颈椎病了，三号药特别好。
1: 嗯。
4: 看见现在我的舅母的我的舅母，我的一日骨质增生，他一副药都搞好了。我的姑娘呢，一骨质增生拍照片嘞，和那个骨质搞得好像吃样，搞了两个疗程，现在全部治好了。
1: 嗯，
4: 哎，我现在很多人有的说，你这是广告，不是托。 我上过这地头。

0: 非常多。我们都是我对的，这个效果的非常好，我得感谢三农公司。后来不是买几个药啊，我父亲一直高药偏瘫，因为我体重呢也非常胖，高一直高一档，在医院里通过检查全部搞好的。
1: 你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降压效果很好，血糖、血脂，你通过医院的检测
0: 非常好。咱不是这边建心科开库的这好，我们就是用设计的经验、设计的东西，我对这高科技的非常相信。这个病人也非常相信我，因为我上过的都非常多。感谢你们三通公司。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1岁。
1: 老人家，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打电话？是在马路上吗？我刚才听到汽车喇叭声啊。
0: 哦，对对对，我现在在到这还上去接着工程，因为我的这专家评委，我在这还上去到第三。
1: 老人家，您是有文化的呀，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0: 我现在在监理公司。
1: 别人聘请你当监理、当顾问。
0: 哦，对对对对，聘请你。
1: 那你年轻的时候是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0: 我年轻的就是搞建筑的。
1: 年轻时候就搞建筑，现在年纪大了有经验、人家聘请你做监理是吧？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老人家，有三通有三高才能被别人返聘，要不然就被医院聘去住院去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现在我刷了一个几个人，他不行，他高血压偏瘫，现在有的40岁的。
1: 这就是选择的区别、这就是相信三通和不相信三通的区别。
0: 对对对对，我非常感谢你们了。
1: 老人家，我们分享您那老有所为的快乐和自豪。
0: 啊啊啊！
1: 老人家，注意安全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哎，好，
2: 身体好，为社会继续服务，这也是一种晚年的幸福呀。喂，你好，
1: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3: 啊，邓主任你好。
1: 您好。
3: 完了，你们公司的给我带来恁好的产品呐！我买的三通、三高，还有陈燕美的。老头用的蛮好，那20几年的皮肤病啊，喝的就不痒了，反正呢口里都是血，不痒了，
1: 哦，
3: 不口的。
1: 他原来有没有到医院去检查过？是什么皮肤病啊？
3: 没有检查过，最后吧，到个小医院呢去看呢，那个医生说，哎呀，你这看不好了。
1: 老人呐，他年纪大了以后，他本身皮肤的代谢能力就差。你看你的老伴全身性的都有瘙痒，他抠的都流血。
3: 哎，抠的都是血嘛，
1: 抠的都是血，
3: 这痒的受不了嘛、
1: 那老伴儿多大年纪了？现在
3: 今年67的，
1: 67了，那就是说40多岁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
3: 20多年呗，
1: 20多年了，像有些接触性皮炎呐、过敏性皮炎呐，还有像就是瘙痒性的皮炎，它就会出现这种反反复复的。病情有反复，
3: 皮肤病呢，就是每一年的清朝一发，它都发了。
1: 你都抓住规律了，因为犯了20多年了，是吧？
3: 嗯。
1: 通过喝 CMD， 为什么对皮肤疾病有作用呢？因为 CMD 当中含有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可以调节皮肤的代谢，让它恢复正常。
3: 嗯。
1: 我想问问你，老伴现在皮肤颜色怎么样？
3: 都是好好的，蛮好的。
1: 跟正常皮肤一样吗？
3: 哎，一样一样。
1: 那多好，那他真是不遭罪了。
3: 它不痒了没？
1: 不痒不抠了呀。
3: 有时候夜里痒了还起来抹膏子，这都不痒了。
1: 就是说原来它痒了晚上睡着还能痒醒。现在不痒醒了，能晚上睡得好了。这个 CMD 是谁给他买的？
3: 是我买的啦。
1: 那你是对他来讲是做了件大好事啊。你别给他做一顿好吃的他都高兴啊。
3: 我是天天呢听收音机，听你们的讲播，天天都在听。
1: 您就留心了，就是听到很多老用户朋友喝 CMD 对皮肤病有效，所以你就跟老伴儿买了，对吗？这才是关心照顾老伴儿最好的方式，是吧？是让他健康。
3: 我是看那个痒的着急了，痒可怜呐、好呕啊，抓呀、抓都是血呀、
1: 你是觉得他痒的可怜？
3: 痒的可怜。
1: 他痒的难受，他痒的可怜，你也心里难受。
3: 我们喝了13瓶还没喝完，还有2瓶没喝完。
1: 老人家，家里除了老伴儿喝 CMD。您家里刚才讲您还买了三通治疗仪对吧？
3: 三通啊，就是老伴的腰还疼啦、我的颈椎疼啊，老伴的腰也疗好了，我的颈椎也好的，所以说我高兴啊。
1: 颈椎腰椎原来主要的症状是什么？
3: 特别狠的，我的颈椎患着啊，我的头都不会动啊，脖子是硬的，都好的。
1: 老伴腰椎是什么？
3: 他是腰上啊一块疼啊，疼的了一周的事啊，都是腰疼啊，完了腰走啊。我要管他疼不疼啊，不检查去疗啊，我买的疗，我们两个都疗，哎，他腰不疼了。
1: 你刚才讲说他腰疼，人弯着腰啊，勾着，现在直起来没有啊？
3: 直起来了，不歇我疼了吗？
1: 你买了三通，不仅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老伴走路的问题，是不是？
3: 就是的，他运动了，哎呦，我腰疼的很呐，我腰疼的很呐，腰疼的弯着腰走啊，哎，这下子医疗好了之后啊，都没学过我腰疼了，没说过疼啊。
1: 这个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戴了之后体会怎么样？
3: 戴了真蛮好。我开始时候啊，我都听人家讲啊，有的七天呐、啊、都见了疗效啊、
1: 哦，
3: 有的两个月呀、啊、一个月都见疗效啊，我也得几个月都没见疗效。哦、老头说：“哎呀，三通是真的呀、啊，你这是假的。哦”我说：“人家都能搞得好，我也能搞得好，都是真的。”我说：“我都戴，咦，这个月呀、啊，终于降下去了。这个时候都是忽高忽低，一直190几、180几，这个月掉的都蛮正常的。”就是130呢，140就是那样，
1: 多好啊，
3: 这些正常嘛。
1: 加上带到这个月的话，一共带三高带了多长时间了？
3: 从10月23号买的，一直到现在都在带。
1: 那就是半年左右。
3: 嗯，
1: 用三通见效很快，老伴儿和 CMD 这20多年的皮肤疾病见效也很快。哎，这回带三高啊，带了半年左右没动静，有点着急了，是吧？这个月终于有动静了，
3: 哎、对
1: 这个很正常，因为每个人他的病情不一样。在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过程中，它的敏感性也不一样。也有的老人他戴了几天，他头昏就没有了；也有的老人可能戴了3-5个月，血压下降了。但是也有一些特别严重的，戴了2年才能见到作用。就是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每个人病情轻重不同，佩戴三高以后见效的时间长短也是不一样的。
3: 嗯，
1: 老人家，谢谢你对三通三宝的信任，祝贺你跟老伴儿都有收获。
3: 谢谢你们带来最好的产品呢。
1: 那么现在是夏天啊，冬病夏治，你跟老伴儿把这个三宝要结合性的使用，因为夏天呢、啊、用三通三宝治疗疾病呢，它花的力气小，治疗效果会更好。特别是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夏天大家带可以预防热中风。
3: 嗯，
1: 您告诉我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天门江湖农场的。
1: 老人家，祝您跟老伴儿啊健康长寿。
3: 啊、感谢你们带来这好的产品。
1: 好嘞，
3: 工作愉快。
1: 好，再见。好，
3: 再见。
2: 老伴儿顽固性的皮肤瘙痒问题解决了，这是一大收获呀。
1: 夏季啊是皮肤疾病的高发季节，所以夏季呢，像继发性皮炎呐、啊，像湿疹呐、啊、荨麻疹呐、啊，还有像皮肤瘙痒症啊，老年人的光敏性皮炎呐、啊，大家记得把您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按1:5的比例稀释以后啊，擦在这个皮肤的表面，配合口服，能够减少皮肤疾病的反复发作。所以皮肤疾病上上治疗原则就是通过微量元素和矿元素的补充来调节免疫。
2: 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1号周六赤壁，赤壁是新区人民医院对面喜来乐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2号周日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7月13号周一麻城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三通专柜。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
5: 腰腿痛， 用三通。
1: 头晕头痛。

0: 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0: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跟大家进行健康的交流和分享。那么最近我们强调的重点就是目前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这个时间呢是截止到三伏天头伏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4号啊，因为7月15号就要进伏了，所以最近呢我们一再提醒大家啊，就是抓紧时间呢积极的参加活动，把我们的系列产品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还有您的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选择应用，开展冬病夏治，特别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扶助正气，提高您的抵抗力，另外呢就是能够增加人的气血啊，使我们的骨髓造血功能更强大，气血足百病除啊，所以这个冬病夏治啊至关重要。而且冬病夏治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天时不等人，就是我们讲自然的阳气很充盛，这个时间很关键，您过了夏季那么温度一低阳气就开始减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很多慢性疾病就容易复发了，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天，所以夏季啊大家一定呢要把握住机会。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呢也特别强调了骨关节疾病开展冬病夏治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风湿关节炎，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个经历和体会，天气一变怎么变呢，刮风下雨突然降温，这个关节就出问题了，不是疼就是僵，再就是麻，再就是肿，所以阳气的不足，天气变冷了，容易导致我们的经络血脉闭阻不通啊，风寒湿三邪啊，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呢这个冬病夏治啊，对我们老风湿、老关节炎、老寒腿这种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啊至关重要。所以我今天呢就强调这两点，一个活动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行动，第二个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老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大家一定呢要把我们的系列产品特别是轻松固力健再组合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这样能够让您的关节更灵活，经络更畅通，身体更轻松。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7: 哎我是云蒙的老周。
6: 哦你好你好。
7: 我对这个产品呢、啊、

0: 说实话呢，起点都相当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到现在这前两年半多一点，感觉这个产品说实话呢，首先感觉我几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原来啊有支气管炎，那是常年的咳嗽，一伤风感冒，稍微变天就感冒了，
1: 就感冒了。
0: 就求，哎呀，什么我是橘子糖浆啊？还有什么是你后悔医啊？什么是万一的？哎呀，有病在医院里吊针呢？哎呀，基本上三天两头，一个月总要搞个十吧。
1: 哎呦，那真难受。
0: 我的住院包啊，两年半没有感冒过。
1: 好，这个很大的收获。
0: 有的嘛，那个打个喷嚏，牙齿好了，不伤风不感冒，这人的身体啊就是很舒服，
1: 是的，
0: 这是最大的免疫力的，
1: 对
0: 是
1: 对
0: 吧？免疫力提高了吧，是吧？这是一个我体会比较深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牙膏，腰椎肥大，经常引起头昏眼花，在做萝卜的里，下次啊，做萝卜的里。后来吃了那个活力支援包以后呢，感觉真有劲啊！原来是上楼下楼都奇怪呀，都不能拖，他住在家拖，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的，很多老人家都是这个情况。想出去走一走啊，走不远。
0: 走一下呢，走个大几百米就歇下子，就后面等下子，因为他腿发麻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等下子就好了，好缓缓悠悠。起来的时候，起来那个活力支援包，没得这个现象的。
1: 好，
0: 我的牙膏的，现在一般就是74的110几。
1: 哦，那不错。经常多量一下。
0: 每天都在量。还有一个是啊，就是那个活力支援包，不是在增加骨密度啊，增加它的那个再生能力吧？这个我就有体会了啊，因为我在半夜起来上厕所，打的第二个了。
1: 哎呀，
0: 再者就是腿子坐起啊，桌面都肿了嘛，桌面肿了，后来没得法了，家里就是一波一波的啊。对吧？就是维持了几天以后，又打量膏，因为腿子肿了噻，长新的疼。后来打量膏以后，我只连续一个礼拜。打了30次，按道理说我72岁的一个人了，是吧？你看那是老人，
1: 那很危险，
0: 应该是控制手中吧，
1: 是的，
0: 很危险吧，对不对？
1: 对。
0: 最后一次打到厕所边上，我的身子听到咚的一响，
1: 哎呀，
0: 跑过来把我搀起来，哎呀，把硬是把我搀起来，我就完了完了，这回你们脑部的，这回你们要那个了，最后还好，我的还没有骨折。
1: 哦，是这么回事。
0: 那想的是我打30次为什么不会骨折呢？那个活力支援包起作用。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为什么呢？剩下的骨密度噻，
1: 强身健腰嘛。
0: 我的骨头蛮结实。原来我不是早上晚上嘛，是不是？
1: 对。
0: 在有段时间我有属于那个养生量的时候，我今天照量管量。后来我打了后头去早上晚上
1: 啊，
0: 一直前2个多月，现在恢复了。
1: 好，
0: 我而且前不久我还在武汉，是吧？坐火车坐地铁到我妹妹那里去玩了，我做的蛮好，
1: 做的蛮好。
0: 我上下火车，上下地铁，在海洋公交车，在哪里转，做的蛮好。这说明这个产品确实增加骨密度，这回我相信的。那一般来说，那是真的，一摔一跤，摔两跤就要骨折的。
1: 是的，是的，是。
0: 骨折手术年纪大了吧，对不对？
1: 对。
0: 我摔了3跤，还没骨折。
1: 哎呀，真是替您高兴啊！我觉得从您的收获来讲呢，第一个啊，就是确实咱们从提高免疫力来。来讲啊，您的支气管炎呐、感冒啊这个问题啊是解决的非常好。再一个呢，从您的这个血压的稳定，包括您最后面强调的骨骼的强壮，也就是我说的强身健腰，调节我们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好。
0: 对的，
1: 祝贺您啊！
0: 这个我有准备参加活动，是买75的烟。
1: 好，您呢就到我们这个还是云梦专营店。
0: 对的。
1: 那我祝贺您老人家，周爹爹。
0: 好的，
1: 您自己呢保重好。
0: 好的，
1: 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哎，你好，唐主任。
1: 哎，你好啊。
2: 感谢你们活力支援包的这个好产品呐、青城五内险原黄金呐、
1: 哦，您都在用啊，是我们老用户了，是吧？
2: 用几年了？我用今年4年了，
1: 4个年头了。
2: 学不到的哈，就是原来那个搁了垮子，没得劲呐、也不行了，腿也不斜、都不正常啊。
1: 腿没劲，血压也不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2: 我今年84了。
1: 也84岁高龄了啊。等于说现在呢，现在腿脚有劲，走路没问题了啊。
2: 那可以，不吃这药的，我老早都累，肿的死的死了，是吧？
1: 确实有时候、啊、这个病情呢、啊，一定要控制好。老年人呢、啊，就怕出现意外。您说您腿没劲，要是走路绊一下、摔一下了，出现意外的很危险的。您刚说原来血压不好是怎么不好了？
2: 偏高了，
1: 相当于是有高血压了。
2: 我告诉我就吃这个活力健保了，加上那个亲骨的延期了。现在一过疗程，那个好些嘛？
1: 哦，一个浮沉。
2: 嗯，一个浮沉。
1: 当时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2: 也不算的蛮高。
1: 那人当时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2: 当时昏呐，走路撇撇身呐，走不稳呐、啊，他一搞都昏的脑壳。天昏地转的。
1: 哟，那还是蛮严重啊。虽然您刚刚说这个血压高，但是好像不算特别高，但是人反应还是蛮明显。
2: 对对。
1: 啊，头晕。走路都走不稳，
2: 走路走不稳。第二个是干涉我的，干涉我，我吃它是有效吗？
1: 您当初是别人介绍您购买的活力滋养宝？
2: 对，介绍我的，我要介绍别个，我的现场的几个周围都要吃这个药。
1: 别人介绍您，您用的好，又介绍给亲戚了，是不是？现在整个头脑都还好的，走路啊都没问题了啊。现在平时量血压量的多不多了？
2: 我现在妈没量血压，就是我还好的都没有量。
1: 感觉好就没量。
2: 我们这屋里买的血压表啊，它坏了，坏了我没法量。一次你还走多远呢？还到？消失
1: 去。消失？那您是哪？是蔡甸呐？
2: 我蔡甸呐，蔡甸我们是消失乡韩红村的。
1: 那还不错。反正就说自我。
2: 买两个浮尘还不是原来给我小镇的给我寄回来的。
1: 寄过去的啊。
2: 我寄的消失我的，他有我的消失哪里？
1: 可以可以，用的好了，相互之间呢有一个介绍，这样大家选择的更放心。再一个呢，您自己确确实实能够体会到身体好了，人也感觉轻松了。
2: 原先的人呢，举棍子都人呢。哎，我走路他垮子，他提不起来，也坐不动。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其实我们很多老人家啊，大家一定要重视腿没劲了、啊。一个是关节有问题，再一个呢，人老了，肾气衰了。所以有时候经常头晕啊，血压又不稳定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走路走不稳、腿脚酸软无力的症状。所以我们元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再结合轻松固力健这样组合起来用，效果就非常好了啊。
2: 那个轻松固力健现在还好用，我都没有吃了
1: 啊。可以加强元黄金或者活力滋养宝的坚持巩固。
2: 我现在刮起那个元黄金
1: 啊，元黄金。平时心脏啊。还有睡眠呐、啊，吃饭呐、啊，都怎么样了？
2: 吃饭也还好，
1: 也还好。心脏没问题吧？
2: 心脏没问题，
1: 没问题。那您这整体来讲，虽然年纪，
2: 它这个元黄金是保护心脏的。
1: 哎，就说它对心脏的功能就比较针对性，但实际上整体的效果也蛮好。那您这84岁了，这身体应该还算不错啊。可以可以，行，祝贺您老人家，您贵姓老爹的？
2: 我姓彭的，
1: 彭爹爹啊，好的好的，那感谢您带来健康的分享，也
2: 感谢你们啊，感谢你唐主任，那感谢你们，
1: 应该得为大家健康服务嘛，那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彭爹爹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再见啊，
2: 谢谢
1: 好，
2: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3: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元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中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4: 你好，你好，你好。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金山。
1: 金山。
4: 金山前场。医院里的。
1: 金山前场。您是在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吗？
4: 还行。
1: 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现在
4: 两样的都在用，你的活力滋养宝啊，跟了轻松固呢。
1: 轻松固力健。
4: 现在便秘啊都好些。
1: 两样都在用，就是有便秘。
4: 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1: 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那还问题还不少啊。这些病原来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4: 原来它油还高呢，油还高啊，不是太严重，便秘有5-6年了。
1: 有5-6年了。您原来便秘的话，几天才能解一次啊？
4: 原来 有三四天呢。
1: 哦，三四天才能结一次。
4: 嗯嗯。
1: 哦，那现在呢？
4: 现在好像现在一天一次啊。
1: 哦，那就比较正常了嘛，一天一次了。
4: 嗯。
1: 啊，好，这是一个。刚才还说原来有高血压。

0: 牙。
1: 呀。
0: 还记得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1: 原来是血糖高。
0: 哦，原来是糖尿病。
1: 啊啊。
0: 糖尿病当时有多高了？发现的时候？
1: 高的时候10.几呢。
0: 哦，血糖高到10点多。
1: 嗯嗯、
0: 现在能控制在多少啊？
1: 这现在控制也可以了，4-5点。
0: 就是现在能够降到4-5点了。
1: 啊，
0: 好好好，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1: 我有84了。
0: 哦，84岁了。
1: 啊。
0: 现在生活都还好着？
1: 还好。
0: 走路啊，腿脚关节 啊都怎么样？
1: 走路还可以。
0: 走路还可以，那您这是跟谁在一起生活？跟爹爹在一起吗？
1: 就我们俩了。
0: 就跟爹爹老两口。
1: 啊。
0: 平时还在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没有啊？
1: 平时听吗？
0: 在听。
1: 嗯。
0: 哦，那好那好，您呢经常听节目啊，然后呢多用，另外呢自己好好的感受。您看您这血糖下来了，然后便秘也畅通了。
1: 嗯。
0: 吃饭睡觉都怎么样呢？
1: 吃饭消化可以。
0: 可以啊。
1: 嗯。
0: 好好好，行，那我就祝贺您吧。
1: 啊，好好。
0: 哎，
1: 谢谢
0: 您老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1: 好。
0: 哎，您贵姓老婆婆？
1: 我姓王。
0: 姓王。
1: 嗯。
0: 好好，那就坚持用就行了啊。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哎，好，你是唐主任吧？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哎呀，恭喜工作顺利啊。
0: 哎，谢谢您，谢谢您，欢迎您啊。
2: 我今年5年了。
0: 哦，用我们产品有6年了，是吧？
2: 哎，5年，我原来呢就是发烧啊。
0: 嗯。
2: 我也发几次。
0: 哦，
2: 今年呢就发了打连都打打5天针在屋里打不下来。他也不是高烧，他就是低烧，
0: 低烧，
2: 烧到人不能行。
0: 哎呦，
2: 哎，我又左右到汉口又打打3天，
0: 嗯，
2: 就打8000针还是不行。
0: 哦，
2: 我说又转一个医院又打打几针，
0: 那这是烧这么长时间的。
2: 哎，我就听你们那个广告啊，
0: 嗯，
2: 我说我管他呢，他们还说就劝我叫我不买，我说我要买，哎，我说。他说走广告的呢，药你是骗人的、我说我不怕骗人，我说骗人，我说他只骗这一次，
0: 对，
2: 或者有效果我就买、
0: 是的，是的，
2: 或者没效果我这就不买，
0: 自己当裁判嘛、
2: 我说我要买，哎，我买了花一段时间是一个自然宝啊，
0: 嗯，
2: 我不发烧的。
0: 哦，活力自然宝用了以后就不烧了。
2: 哎，这就不发烧的。
0: 嗯。
2: 再稍微一点感冒的话呢，
0: 嗯，
2: 我的身体不行，我的身体蛮瘦，我又是个瘦嘎子人。
0: 哦。
2: 哎，我就左一次吹着点大风呢。
0: 嗯。
2: 打粪天，就是粪天一打，哎，再过一下就好啊。
0: 哦，那抵抗力很强的嘛。
2: 哎，抵抗力也强的。
0: 嗯。
2: 哎，我就接着了，然后我就5天不乱。哎，
0: 用得好，
2: 活到现在。
0: 用得好就坚持用。
2: 那个自然宝啊，是个好品呐、啊。
0: 对，咱们活力自然宝，您看您刚才说的，老年人呐、发烧啊，他就是这个特点，低烧，跟年轻人跟小孩子不一样。小孩子一发烧就是高烧，因为他免疫力强，但是老年人呢，他免疫力低，所以他是一个低烧，他的抵抗力差。但是呢，时间长了对人体内环境破坏就很大，所以咱们活力滋养宝呢，本身有滋养骨髓、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而且还有抗菌抗炎的效果，把您这个炎症给您吸收了。
2: 他们那会儿就问我，他说你换去买走广告的药呀，有没有效果啊？这个药是个好品呢、这个我说好，你们那个滋养宝呢？蛮简单，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尿片，早上开水一喝，早晚。
0: 早晚吃3粒就完了。
2: 这个药是个好品呢。
0: 那您现在就说，整体来讲，第一个就是免疫力提高了，不像以前经常发烧了。
2: 一直今年5年。
0: 哦，那您这还真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92。
0: 哎呀，不简单了，您这老人家真是92岁了。
2: 哎，
0: 现在整体健康怎么样啊？平时吃啊、睡啊、大小便啊都怎么样？
2: 哎，都还好。
0: 原来胃肠道怎么样呢？
2: 啊，原来呀，一点低烧的那就受不了。
0: 嗯。
2: 一打一喷针，打不好。
0: 打不好。
2: 哎，原来呢就是个老毛病呢，就是个肚子疼。
0: 哦，肚子疼。
2: 哎，肚子疼呢，我找那也是我一点小只有10几岁就得的肚子疼的病。
0: 那是哪方面？是胃的问题呀、还是盆腔的问题了？
2: 那个时候我们呢，我是不是这个县的人噻？我是宜昌长阳县的人噻。
0: 哦。
2: 我们高头背菜买，还是十几岁背菜买。 热天家喝了个冷水，没热咋的，喝了个冷水喝快点。
0: 哦，那就是胃啊，寒气重了，寒气重了以后啊，胃就痉挛刺激了。
2: 哎，我现在还是一个人自己弄饭吃呀。
0: 啊，自己做，
2: 自己还新点小菜呀。
0: 那您这还真是不容易啊，您这么大年纪，很不错啊，很不错啊，说明您腰腿关节可以。
2: 哎，那我没站，轻松工作间。
0: 轻松固力健也在用。
2: 那我没有转了。
0: 就说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两个都在用。您贵姓哪婆婆？
2: 我姓田。
0: 哦，您是哪里啊？
2: 我是武汉黄陂。
0: 哦，那还真不错，您这身体啊现在总体来讲很好，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强了，平时血压啦心脏啊都还好吧？
2: 都还好，
0: 都没问题啊。
2: 哎，没问题。
0: 好好，那我就祝贺您老人家啊，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好吧？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2: 谢谢啊，
0: 好好啊，再见啊。
2: 祝你工作顺利啊。
0: 好的好了好了，再见啊。
2: 好好好。
3: 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14号金刚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凡是金刚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喂，
4: 我跟你反映好了。
0: 哦，好，您把电话拿好啊，要不然信号就不稳定了啊。
4: 我听到这活力资源宝，你身体都太好了。
0: 等于说用了我们的产品，现在身体都蛮好了。
4: 对对对对，我是2009年
0: 啊，
4: 2009年是检查的是肺肿瘤了。
0: 哦，
4: 肺肿瘤就是搞到发化了的，就一直去院了，一直听。一直吃的这活力资源宝呢，
0: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用
4: 啊。对对对，
0: 您是说从2019年？
4: 19年啊。对对对对。
0: 哦，那您当时出院以后，人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啊？
4: 我当时身体还差不多的，我就听到手机了，就买的这活力资源宝兄弟。2年了，我现在用的那原黄金。原黄金又现在的又配合活力资源宝又在用，早上3粒活力资源宝，晚上2粒。
0: 您是
4: 原黄金，
0: 那就是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在组合用了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等于说您当时2019年就发现是肺部的恶性病变
4: 啊。对对对对。
0: 那就说是当时是保守治疗了是吗？
4: 啊，对对对对对，我发化了都搞的嘛。
0: 是啊，那就保守，没有做手术嘛。
4: 没有做手术。
0: 当时放化疗人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4: 没有反应。
0: 那回来以后，从那个时候就用到现在。
4: 啊，对对对，一回来我就是听你这两种药，现在一听到现在身体太好。
0: 这几年又去复查过没有呢？
4: 我查的，我去还查成掉。反正我检查的嘛，但是你的肺部太好，没得问题。
0: 哦，那就放心了，那就放心了啊。
4: 我一直听到现在。
0: 哦，那就好，因为现在这个肺部的这种恶性病变呢是很多见的啊。这个我们节目当中，我记得前几天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是哪里啊？也是一个肺部的肿瘤的老人家。啊，医生当时医院他应该比您还严重，但是他现在到现在应该是有10几年了啊，也是用我们的产品用了很多年。
4: 我用5、6年去了嘛。
0: 所以咱们滋养骨髓呀，这个提高免疫力、抗肿瘤、抗突变很好啊。
4: 对对对对对，活力资源宝靠肿瘤还算是有一部分好处的。
0: 是的，是的。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74了嘛。
0: 哦，也74了啊。
4: 我60几就得了这病，
0: 那是
4: 现在70几了，
0: 那是
4: 74了。
0: 但是现在您看，听您说话感觉精神很好啊，这个说话声音很响亮。
4: 我还挣几毛钱呢，还挣几毛钱呢，
0: 是吧？
4: 那不挣钱不行了，你那经济来源下来就买药给你。
0: 是的，当然这也是咱们生活需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确实还行。因为这个肺部的病变的人，很多人呐、说话都说不出来的，没这种中气啊。
4: 对对对对对。
0: 那领导其他的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
4: 其他的都好，没得什么，但是腰就是就很大。有块三张啊，我买的那轻松固力针在喷的。
0: 哦，也在用固力键。
4: 轻松固力键我用1年多去了没。
0: 哦，那就好，平时干活都还行啊。
4: 对，再给我3张，用的那好的话呢。
0: 可以，但是呢，您自己也做事啊，还是优。

0: 负责点啊！
1: 啊，你们的退休的不搞四川拿些鱼，拿些钱去买的鱼，我给你。
0: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说自己也要注意，感觉腰有点不舒服，这个挑担子啊、勾腰啊，就要注意一下了。
1: 啊，好。
0: 哎，平时吃饭呐、啊、睡觉啊、血压啦、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啊？
1: 我都好，
0: 都好。
1: 嗯，
0: 好好好，那就行，您都好，我就放心了。也祝贺您，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天门的。天门郭的
0: 哦，贵姓呢？
1: 我姓郭，
0: 姓郭。
1: 郭。
0: 啊，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郭爹爹啊。
1: 好，
0: 您保重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大家好。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1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和汉口。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12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活动呢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8至37度，偏东风2到3级，晚上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8至33度。后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8至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宜昌等地午后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黄冈、咸宁、黄石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5至39度，最低气温24至29度。明天黄冈、咸宁、黄石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荆州东部、孝感、武汉、鄂州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 最高气温西部36至39度，中东部31至35度，最低气温24至29度。后天黄冈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孝感、武汉、鄂州、黄石、咸宁、宜昌东部、荆州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5至39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

0: 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要加强

0: 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伟、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

0: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

0: 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妈，
9: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8: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2: 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在韩开幕。郭金龙、关志欧、李殿勋、潘长贤、肖旭岑等出席。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2: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1: 攻克多项水电行业世界级卡脖子难题，白鹤滩水电站核心技术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湖北各地积极开展台风八威防范准备工作。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8至3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宜昌等地午后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黄冈、咸宁、黄石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5至39度，最低气温24至29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部署安排整改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坚决扛牢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责任，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地落实。要乘势而上，集中力量抓好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构建大组织体系，抓紧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形成项目化、清单化的具体举措，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主动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加强科技金融等体制机制创新，大力引进和培育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和专业技术经理人，健全人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营造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

0: 全生产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抓实抓细重点工作，坚持预防在先，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建立有奖举报机制，加强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及时发送提示函，建立红黄牌安全监管机制，对重点安全隐患挂牌督办，确保问题及时整改到位，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发挥震慑遏制效果，强化应急预案演练，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第九指导组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抓手，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切入口，作为转变干部作风的着力点。要抓实抓细整改工作，主动认领，协同联动，科学调度，重点问题重点督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把问题整改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高质量发展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的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在武汉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秘书长林军、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秘书长尹启明共同启动开幕，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活动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必将拓展鄂台交流合作空间，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着力推动两岸经贸互利互赢、人员互动共牧、文化互促共融，健全台包台企服务机制，支持更多台商台企深度融入湖北高质量发展，推动两地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潘志贤致辞时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两岸中国人的历史机遇，合作共赢是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守护共同家园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抢抓历史机遇，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踊跃投身两岸融合发展，共享民族尊严，共创美好未来。萧旭岑致辞时说，举办湖北武汉台湾周活动大幅促进了鄂台交流合作，对进一步深化两岸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希望湖北一如既往地支持台商台胞，让鄂台两地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持续为两岸融合发展做出贡献。希望两岸青年彼此欣赏，相互砥砺，一起成长为推动两岸关系持续正向发展的生力军。我们愿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鄂台各界持续努力，促进两地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致辞，武汉市中心医院主治医师甘家华做台湾青年在鄂创业就业分享，黄石市作为台资企业急剧发展地区做投资推介，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武汉黄石仙桃市台协及五所院校签订人才招引合作协议，澳大利亚湖北商会与6家在鄂台企签订产品出海合作备忘录。 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主持开幕式，两岸企业家峰会代表、台湾政界、工商界和基层青年代表等出席开幕式。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有关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通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推进四个机关建设，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充分认识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筑牢安全底线思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持续做好查摆问题的整改整治，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高质量立法、高效能监督、高水平代表工作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等贯通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政协履职工作实效。孙伟强调，要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为守护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作出政协贡献。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更好助力科技强国、科技强省建设。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提升调查研究深度、协商建言精度、履职为民温度。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洪龄、王兴瑜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传达。
0: 湖北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9号至7月2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对湖北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武汉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李春林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做了表态发言。李春林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李春林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文兵表示，此次明查暗访是对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大考，湖北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扛牢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对于考核巡查组检查过程中发现反馈的各项问题隐患，湖北省将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并在全力做好整改工作的同时，举一反三，深挖问题根源，推动标本兼治，切实把考核巡查成果转化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实际成效。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有关成员、湖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由三峡集团牵头完成的白鹤滩水电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项目攻克多项水电行业世界级卡脖子难题，创下12项世界纪录。湖北台记者陈兴卫、沈欣报道。
2: 白鹤滩水电站坐落于金沙江高山峡谷，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单日发电量可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工程直面三大世界级核心技术难题：最不对称特高拱坝、最大规模地下厂房洞室群、最不对称泄洪消能。三峡集团协同水电行业多家单位攻坚克难，创造了12项世界纪录。三峡集团原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汪志林：
3: 能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们团队心情非常激动。白鹤滩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们项目团队，更属于过去几十年来所有参与过白鹤滩水电站广大建设者们。
2: 把300米级特高拱坝建成无缝大坝是白鹤滩面临的首要难题。团队首次全坝应用我国自主研发的低热水泥，创新研发智能温控系统，将混凝土最高温度精准控制在27摄氏度以内，历经1511天不间断浇筑，实现大坝零温度裂缝。白鹤滩的泄洪洞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无压泄洪洞群，单洞每秒要下泄超4000立方米的水流。团队研发新型施工设备，浇筑出不平整度不足2毫米的镜面混凝土，标准仅为行业常规的1/3，解决了高速水流的冲刷损毁难题。三峡集团三峡建工金沙江下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周梦夏：
4: 被行业称为镜面混凝土，它开创了无缺陷建造的先河。混凝土从生产到现场施工几十个环节，靠着自己的匠心和努力，用手在上面轻轻一按，就可以看到这个混凝土它已经到了什么状态，是否开始抹面。
2: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与乌东德、西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共同构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6座梯级电站年均发电量约3000亿千瓦时。白鹤滩攻坚形成的关键技术已推广应用于国内外50余座大型水电水利工程，依托湖北科教资源和水电设计全产业链优势，一批水电科创成果持续从湖北走向全国，输出海外。三峡集团原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汪志林：
3: 从三峡到白鹤滩，中国水电人用几十年的时间把跟跑变成了全面领跑，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据气象部门预计，7月11号晚，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湖北中东部有6至9级大风，降雨最强时段可能在7月12号和13号。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武汉北部、随州都有可能是暴雨的影响区域。连日来，湖北各地严阵以待，全力防汛防台风。湖北台综合报道。
5: 台风暴雨亦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黄冈坚持人防加技防并重。昨天，技术人员深入英山县凉亭坳村太平关口地灾隐患点，现场研判风险并上门提醒周边群众。地灾前线指挥部预警平台实时显示英山全县211个隐患点动态数据，工作人员密切监控细微变化。 湖北省地质局第三大队英山分站技术员彭博。
6: 当位移速率累计变形触碰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时，系统会秒级推送至一线网格员，工作人员一旦确认风险，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5: 江河湖泊也是防范重点，抢抓降雨间歇期，咸宁水利部门对548座水库、164口头顶塘及重点河段山洪沟口展开拉网排查，前置防汛抢险物资。目前全市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35座水库正溢洪，预留充足调洪库容，确保大坝运行安全。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应武：
7: 我们将坚持以气象预报为先导的预警校应机制，紧盯江河湖库薄弱环节，强化雨水情实时监测，坚决落实双向校应，必要时坚决果断转移避险。
5: 9号，武汉紧急印发《房屋建筑工程防范大风极端天气通知》，各在建项目迅速开展防风加固和隐患排查。在地铁11号线47四标梅林站，工人全面加固龙门架，为围挡增设钢铁支架，并加快拆除板房，防范大风坍塌。武汉地铁11号线47四标梅林站现场负责人张佩：
8: 我们各个施工出入口，我们就进行一个那个加固，防止大雨大水灌进我们这个施工作业面。各个工作面我们都增加了至少是两台水泵，保证我们抽水的能及时快速。
5: 9号，黄石电力部门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响应，运维人员为输电线路加装防风拉锁和绝缘子重锤片，城管部门同步启动应急预案，园林工人冒高温排查城区行道树，重点清理枯枝病枝及倒伏风险树木。国网黄石供电公司运维人员肖勇：
9: 提前准备了应急电源、排水车等五大类18种防风防涝装备物资，集结了35支应急抢修队伍610余人，全年后待命。
5: 台风来袭，动物园户外散养动物存在围栏损毁、动物逃逸等风险。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开展极端天气应急演练，园区细化避险方案，提前为野生动物备足饲料和洁净水源。台风来袭时，所有户外散养动物将第一时间转移至室内安全馆舍。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总经理郝建宇：
10: 组织了24小时值班队伍，把园区的所有的排水管网、备用电力全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在台风期间呢，我们动物园是进行闭园，保证游客、员工的安全。
1: 湖北有6000多座水库，其中超一半为头顶库，需重点防御。对于生活在附近的居民，又该注意什么？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刘巧露的报道。
5: 头顶库通俗的讲，就是位于居民区上游的水库，在湖北分布广泛，黄冈、荆门、咸宁、十堰、随州、宜昌等地较为集中。强对流天气下，头顶库极易出现险情，会严重威胁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湖北省水利厅水库处处长杨洪恩：
11: 头顶库的集雨区呢，位于河流上游的陡峭山地，雨水汇流较快，强对流天气常导致坨子雨，这些特点叠加就容易造成水库快速涨水，如果水库溢洪道堵塞无法及时泄流，就可能发生漫坝等险情。
5: 强对流天气步步逼近，那些紧邻头顶库居住的群众眼下最该做什么？哪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关键时刻能救命？杨洪恩提醒：
11: 要远离水库下游河道，确保安全。日常生产生活中应该坚决避免在库区堆放杂物、搭建工棚、在溢洪道设置渔网或者子耕等，以免侵占水库蓄水空间，影响正常泄洪。
0: 强降雨天气，地质灾害风险急剧上升，哪些区域需要重点防范？哪些前兆是最后的逃生信号？来听地质专家的解读。湖北台记者赵忠南、王俊报道。
2: 地质专家研判，此轮强降雨将导致鄂东地区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急剧上升。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
12: 鄂东北大别山区、鄂东南幕阜山区是这一次防范的重中之重，农村的房前屋后、 旅游景区和交通沿线这些地带都需要时刻来关注。
2: 地质灾害并不是毫无征兆，比如坡上的树木异常歪斜，家中墙壁地面突然开裂，山坡掉土掉石，山里传来异常轰鸣声等。以上任意一种现象出现，都代表山体处于不稳定状态，属于紧急逃生信号，必须高度警惕。石长柏，
12: 住在坡角、沟口和开挖山坡建房的这些群众，看到这些前兆之后，千万不要犹豫，一定不要惦记财物，在第一时间报告的同时，要果断地按照演练既定的路线进行撤离，一定要往滑坡泥石流方向的两侧高地去跑，千万不能顺着山沟往下跑。
2: 专家再次提醒，鄂东北、鄂东南山区群众要时时关注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暑期进山游玩的游客要及时调整出行计划，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区域。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驾车出行要避开高陡山崖、河谷谷底等危险地带，谨慎慢行，安全出行。为应对本轮强对流天气，全省也已全面进入地质灾害应急防控状态。
12: 目前我们全省已经组织了1000多名地质专家、30000多名地质灾害的网格员，深入到全省1.6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9000多处自动化监测点和近30000台监测设备已经24小时在运转，预警的信息将直达村组，提前组织群众进行避险转移。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记者昨天从武汉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阳罗港进出口集装箱量首次突破30万，达31.1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进出口总货运量达452.2万吨，同比增长9.8%。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位居长江中上游港口首位。
0: 六月份，湖北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3%，非食品价格上涨1.6%。今年上半年，湖北居民消费价格均值同比上涨1.1%，物价总体温和可控。
1: 今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我国的主题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昨天2026年世界人口日现场活动在湖北宜昌举行。近年来，湖北大力推进早孕关爱服务体系建设，400家医院开设早孕门诊，纳入2026年方便群众就医10项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建成标准化早孕门诊644个。
0: 昨天，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上半年入境游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外籍游客入境目的地覆盖全国160座城市，武汉位列外籍游客最喜爱国内城市 TOP20， 赛博武汉的入境游吸引力持续提升。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孙勇、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6: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7: 移动加宝宝暖心上线，
18: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7: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3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100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7: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 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台风巴威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防范准备不松懈，湖北积极开展防范准备工作。
5: 武汉上空现绝美彩虹云奇观景象刷爆朋友圈，气象专家解读，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出现，光学奇观不等于极端天气先兆。
6: 首战即夺冠，武汉大学团队问鼎机器人世界杯。
5: 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首飞，验证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技术。
6: 银行扎堆打响消费贷暑期战，最低年化利率3%，深耕消费场景精细化成为新趋势。
5: 美伊展开新一轮交火，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以色列称不允许伊朗拥核，拟大幅追加国防预算。
6: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时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早上6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
6: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风力13到14级，38到45米每秒。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5: 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6: 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到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巴威台风眼闭上是什么原因呢？会对台风的强度和影响带来哪些变化呢？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介绍，我们通常借助卫星云图来判断台风大致的程度，结构越完整，眼区越清晰，眼区越小的台风就越强。
6: 根据气象部门预计，

0: 今天晚上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湖北的中东部有6到9级大风，降雨的最强时段可能在7月12号和13号。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武汉北部、随州都有可能是暴雨的影响区域。连日来，湖北各地严阵以待，全力防汛防台风。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 台风暴雨亦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黄冈坚持人防加技防并重。昨天，技术人员深入英山县凉亭坳村太平关口地灾隐患点，现场研判风险并上门提醒周边群众。地灾前线指挥部预警平台实时显示英山全县211个隐患点动态数据，工作人员密切监控细微变化。湖北省地质局第三大队英山分站技术员彭博：
2: 当位移速率累计变形触碰蓝、黄、橙、红四级预警阀值，系统会秒级推送至一线网格员，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会将核实险情，一旦确认风险，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过短信、应急喇叭组织群众沿规划路线紧急撤离。
1: 江河湖泊也是防范重点，抢抓降雨间歇期。咸宁水利部门对548座水库、164口头顶塘及重点河段山洪沟口展开拉网排查，前置防汛抢险物资。目前，全市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35座水库正溢洪，预留充足调洪库容，确保大坝运行安全。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应武：
3: 我们将坚持以气象预报为先导的预警校应机制，紧盯江河湖库薄弱环节，强化雨水情实时监测，坚决落实双向校应，必要时坚决果断转移避险。
1: 武汉紧急印发房屋建筑工程防范大风极端天气通知，各在建项目迅速开展防风加固和隐患排查。在地铁11号线4期4标梅林站，工人全面加固龙门架，为围挡增设钢铁支架，并加快拆除板房，防范大风坍塌。武汉地铁11号线4期4标梅林站现场负责人张佩：
4: 我们各个施工出入口我们就进行一个那个加固，防止大雨大水啊灌进我们这个施工作业面，各个工作面我们都增加了至少是2台水泵，保证我们抽水的能及时快速。
1: 黄石电力部门启动防风防汛4级响应，运维人员为输电线路加装防风拉锁和绝缘子重锤片，目前15条电力要道防风片改造完成超70%。城管部门同步启动应急预案，园林工人冒高温排查城区行道树，重点清理枯枝病枝及倒伏风险树木。黄石市下路区园林工人王春林：
5: 每天投入差不多是50多人左右，针对枯枝啊、断枝啊进行紧急处理。目前我们清理的枯枝大概有100多处吧，5-6吨左右。
1: 国网黄石供电公司运维人员肖勇：
6: 提前准备了应急电源、排水车等5大类18种防风防涝装备物资，集结了35支应急抢修队伍610余人，全天候待命。
1: 台风来袭，动物园户外散养动物存在围栏损毁、动物逃逸等风险。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开展极端天气应急演练，园区细化避险方案，提前为野生动物备足饲料和洁净水源。台风来袭时，所有户外散养动物将第一时间转移至室内安全馆舍。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总经理郝建宇：
7: 组织了24小时值班队伍，把园区的所有的排水管网、备用电力全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在台风期间呢，我们动物园是进行闭园，保证游客、员工的安全。
8: 受台风八威影响，继武汉、宜昌通知停课之后，襄阳、黄石、荆门、鄂州等地也相继发布了停课通知。另外，武汉市文化旅游局发布工作提示，多地发布闭园闭馆通知。其中，湖北省科学技术馆、天兴洲、武汉陆克岛景区、财大小吃街、东西湖郁金香主题公园、莫山隧道、古琴台景区、后观湖国家湿地公园等多个景点宣布停止运营。
0: 湖北有6000多座水库，其中超一半为头顶库，需要重点防御。对于生活在附近的居民，又该注意什么呢？我们来听湖北省水利厅水库处处长杨洪恩的解读。
1: 头顶库通俗的讲就是位于居民区上游的水库，在湖北分布广泛，黄冈、荆门、咸宁、十堰、随州、宜昌等地较为集中。强对流天气下，头顶库极易出现险情，会严重威胁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9: 头顶库的集雨区呢，位于河流上游的陡峭山地，雨水汇流较快，强对流天气常导致坨子雨，这些特点叠加就容易造成水库快速涨水。如果水库溢洪道堵塞无法及时泄流，就可能发生漫坝等险情。
1: 强对流天气步步逼近，那些紧邻头顶库居住的群众眼下最该做什么？哪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关键时刻能救命？
9: 要远离水库下游河道，确保安全。日常生产生活中应该坚决避免在库区堆放杂物，搭建工棚，在溢洪道设置渔网或者紫耕等，以免侵占水库蓄水空间，影响正常泄洪。
8: 强降雨天气，地质灾害风险急剧上升，哪些区域需要重点防范？哪些前兆是最后的逃生信号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的解读。
1: 根据气象预测，11号夜间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开始影响湖北，12号、13号两天风雨最为猛烈，届时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单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地质专家研判，此轮强降雨将导致鄂东地区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急剧上升。
10: 鄂东北大别山区、鄂东南幕阜山区是这一次防范的重中之重。农村的房前屋后、旅游景区和交通沿线这些地带都需要时刻来关注。
1: 地质灾害并不是毫无征兆，比如坡上的树木异常歪斜，家中墙壁地面突然开裂，山坡掉土掉石，山里传来异常轰鸣声等。以上任意一种现象出现，都代表山体处于不稳定状态，属于紧急逃生信号，必须高度警惕。
10: 住在坡脚、沟口和开挖山坡建房的这些群众，看到这些前兆之后，千万不要犹豫，一定不要惦记财物，在第一时间报告的同时，要果断地按照演练既定的路线进行撤离，一定要往滑坡、泥石流方向的两侧高地去跑，千万不能顺着山沟往下跑。
1: 专家再次提醒，鄂东北、鄂东南山区群众要时时关注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暑期进山游玩的游客要及时调整出行计划，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区域。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驾车出行要避开高陡山崖、河谷谷底等危险地带，谨慎慢行，安全出行。为应对本轮强对流天气，全省也已全面进入地质灾害应急防控状态。
10: 目前我们全省已经组织了1000多名地质专家、30000多名地质灾害的网格员，深入到全省1.6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9000多处自动化监测点和近30000台监测设备已经24小时在运转，预警的信息将直达村组，提前组织群众进行避险转移。
1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1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1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近期台风美沙克和巴威强势来袭，影响我国，目前台风路径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一些网络博主啊，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的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8: 我们先来听一下。
16: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17: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

0: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是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的天气警报。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解读。
1: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3: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38条规定，向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此外呢，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气象大模型的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或者是预警。专家就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4: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与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的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出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5: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2: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5: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2: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5: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 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

0: 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最近这两天，武汉的天空刷屏了。比如说，7月9号下午的2点左右，武汉上空出现了绝美的七彩云，市民纷纷驻足拍摄。多数的图片显示，在薄云之间浮现出彩带一般的斑斓光晕，粉紫、青蓝等色彩层层交融。
2: 确实很漂亮。这个景象刷爆朋友圈，收获了很多点赞。可是也有不少网友担忧，这类特殊天象是否与台风有关，或者是极端天气到来的前兆呢？7月10号，京视直播记者采访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大气科学系副教授陈磊。
1: 陈磊介绍说呢，7月9号武汉空中的彩虹云气象学正式名称为虹彩浮状云，俗称虹彩云，属于大气的光学现象，并非是特殊的云体。它的形成呢，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高空的云层极薄，云体内布满大量粒径细小、大小均匀的冰晶或者是微小的云滴；二是呢，太阳和云层的夹角要适宜；三是当天的大气洁净通透，太阳光穿透云滴的时候呢，发生了衍射光波干涉，就形成了彩色云带。
2: 陈磊表示，彩虹云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出现，只不过是春末盛夏相对更常见，因为这一时期高空云系较多，阳光也充足，一天当中虹彩云出现多是在下午太阳高度适中的时段，这个时候更容易观察到云层附近的彩色光带。
1: 武汉夏季对流活动旺盛的时候呢，高空常有卷云或者是高积云为虹彩云提供了形成条件，因此呢每年都有可能会出现，但是呢通常持续时间较短，出现的范围也有限，日常不容易被留意到。
2: 陈磊还说，7月9号下午武汉上空出现的虹彩云可能与台风巴威存在间接关系。当前台风巴威外围高空偏东气流将海上充沛的水汽输送到湖北上空，使得武汉高空湿度明显升高，为高空细小冰晶云层的形成提供了水汽基础，这也为虹彩云提供了舞台。但并不是因为有了台风才有了虹彩云，真正让云层能呈现出彩色的是阳光与云中微小冰晶或水滴相互作用产生的衍射现象。
1: 陈磊还强调说呢，虹彩云只是阳光与云中水滴或冰晶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自然光学现象，它本身不属于灾害性天气，也不能作为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即将发生的征兆。大家呢要以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或预警信息为准，而不要根据虹彩云来判断天气的变化。
3: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在洛杉矶体育场对阵比利时。西班牙凭借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在第88分钟的绝杀进球，最终以2-1战胜比利时，挺进本届世界杯四强，将在半决赛迎战法国。
1: 赛前呢，作为夺冠热门的西班牙，5场比赛4胜1平，是本届世界杯唯一保持不丢球的球队。他们在1/8决赛1-0淘汰了葡萄牙之后呢，加上2022年世界杯对阵摩洛哥的战绩，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比赛保持零失球的球队记录。比利时呢是5场比赛3胜2平，同样保持不败。他们在1/8决赛4-1大胜了美国。
2: 两队此前在世界杯历史上仅有两次交手。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双方120分钟1-1战平，比利时点球大战5-4淘汰西班牙。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小组赛，西班牙2-1取胜完成复仇。此后30多年，两队未曾在世界杯碰面。40年后再次在淘汰赛相遇，西班牙能否复仇备受关注，门线攻防博弈充满看点。
1: 这届世界杯呢是西班牙的第17次世界杯之旅。2010年世界杯，他们首次夺冠，捧起了大力神杯。此后连续3届世界杯都没有能够晋级八强。那本届世界杯呢？这支阵容年轻、体系成熟的球队是头号的夺冠热门。接下来，西班牙将在半决赛迎来目前为止球队的最大挑战，对阵同为夺冠热门的法国队。亚马尔将直面姆巴佩，上演双强对决。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